0: 进的保时捷中心。
1: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不暖。
3: 其实未必是个炉坏了，可能是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顺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顺捷，悭钱悭力更顺捷。416-267-2818。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如果要问啊，这世界上谁是最幸福的人？是魔镜吗？我是巫婆吗？但是魔镜也许不会告诉你答案了，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会告诉你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在哪里啊，已经是好几年一直上榜啊，而且是该项冠军，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芬兰，哎，实至名归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人到底有多幸福啊？幸福感这个词呢，看不见也摸不着，也不像是那个 GPT 一样有明确的数字体现，对吧？这是种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细细体会的这种情绪啊。曾经有个热搜啊，叫芬兰人的不幸福，芬兰人还会不幸福吗？你点进去之后发现啊，原来他们的不幸福是这样子的。比方说下雨了，路面泥泞，看起来叫人很不舒服。哎，因为下雨天路面变得不干净，视觉效果不好了，芬兰人就觉得不幸福了。这种对生活细微的体察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真体会过了呢？芬兰人的不幸福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些小细节，而我们又有多久没有留意这些小细节了呢？起草这一份报告，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的负责人尼夫博士对芬兰的幸福这二字啊，是这样子解释的。虽然芬兰并不是全球 GDP 最高的国家，但是它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社会财富分配平均，贫富差距小，所以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就更为强烈了。因此啊，芬兰人的幸福感就来源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社会平等，贫富差距小。北欧社会的平等在于整个国家无论是收入职业都没有太明显的阶级分层，不宣传所谓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芬兰人知足常乐，也不过分奢求，平安过完一生，哎，就是最大的快乐。还有一个就是芬兰的税收很高啊，但是福利也是真的好，无论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都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正常生活。那当然这就导致了有免费读书的这一项。芬兰的学生啊，他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并且每天还能获得一份免费午餐，不但读书不要钱，而且每个月还能从政府领取最高近500欧元的补贴，真是不少呢。如果你失业了啊，那么芬兰人可以领取基本失业补助或者与工资挂钩的补助，一般为原有工资的80%。哇，好高啊，好羡慕啊，我想被人炒掉。在芬兰。当然了，开玩笑啊，这个当然大人有大人的失业救济金，孩子也有福利金。那孩子一出生呢，在芬兰就能得到社会福利部门的照顾，每个孩子从出生到年满18岁，他每个月都能领取政府补贴，并且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多，获得的补贴也会提高。于是就想，你要是中国人喜欢生的话，在芬兰那真的是赚不少钱啊，所谓的赚是打双引号的啊。 那芬兰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那年满65岁的公民呢都可以领取养老。

不敢生病的人，就是第一不是说看医生要不要钱的问题，而是说咱耽误不起，时间真的是耗不起。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药也可真是贵，除非你的公司的保险非常的好啊。这对于这些这个小生意的老板来说的话就没有那么的贴心了。Anyways, 我们再回到芬兰啊。那每个来芬兰的新移民呢都能够参加个人适应计划，在登陆芬兰的头三年执行，帮助新移民快速的适应芬兰的生活，学习芬兰语啊，并且领取学习补助。如果说上面这几点都是社会层面上的因素，那么你如果想完整体验这种幸福的生活，就还有个人层面上的因素，那就是芬兰人的合理期望与不焦虑。什么是芬兰人的不焦虑啊？因为芬兰人对于生活有着非常切合实际的期望，因为在当下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金钱而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所以每个人都格外的脚踏实地，没有年龄焦虑，没有金钱焦虑，更不会卷别人啊和卷自己，卷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呢都让芬兰人的生活更纯粹，更减压，从而更幸福。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芬兰甚至是对北欧的向往，也让芬兰留学移民变得越来越热门。自从好像是两三年开始吧，芬兰出台了新的绿卡政策之后呢，让芬兰成为了北欧留学的首选。根据芬兰目前的政策啊，申请人连续持有四年 A 类许可就可具备绿卡的申请资格，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都属于 A 签。目前呢，无论你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都可以直接获得在整个学期期间有效的居留许可。比如芬兰的应用技术大学本科阶段一般是在 3.5 到4年之间，那学生一次性呢就可以获得4年的居留许可，4年期满并且毕业找到工作之后，你就可以递交绿卡申请了。同时呢，由于学生签证由 B 签改为了 A 签嘛，那么随行的配偶还有子女同样也可以拿到 A 签。在读书期间，配偶可以拿着 A 签去找工作，而未成年的子女呢，在当地也可以免费就读公立中小学。哇，真的是太贴心了。你如果毕业后的留学生还可以获得两年的找工作的签证，只要在这两年内能够在当地找到合法工作，你就可以申请绿卡了。哎呀，说到这里好像感觉我愿意为了这么好的福利我就去那边冷着吧，因为听说那边好像很冷，是不是就是一想到芬兰就觉得是说就是冰天雪地的感觉，然后也很少见到阳光的感觉。 anyway, 因为我们找一期的话来继续谈一下芬兰旅游啊。其实刚之前说的这个最幸福的排行榜上当然也有其他国家，除了芬兰以外呢，世界上最幸福排行榜啊，前十的其他国家分别是丹麦、冰岛、以色列、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卢森堡、新西兰。北欧五国啊全部上榜，而荷兰、瑞士以及新西兰也因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等为民众营造出非常幸福的生活。由于战动啊、这个战乱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啊，全球最不幸福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津巴布韦、塞拉利昂、黎巴嫩和最后一名的阿富汗。当然了，凭借一份报告我们无法定义到底谁才是最幸福的，那因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确实还有很多啊。但是这份报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地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与政策影响，而北欧五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优异。如果你也想去体验北欧的生活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探索一下到底怎么样子能够去那里生活呢。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2: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椰浆饭呢，是一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都非常常见的美食，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椰浆饭遍布了各个层次的路边摊、餐厅啊，各种各样的地方，还有人称它为这个国民菜肴啊，也是马来西亚人民自己心目中认为的非正式的国民菜肴。啊，根据马来西亚的当地的媒体报道啊，马来西亚之前呢是有一个网上的行动啊，它集集了非常多的这个网友的签名啊，支持将椰浆饭列为马来西亚正式的国菜啊。联合署名行动的网页上写道，椰浆饭深受马来西亚人喜爱，而且显示了当年的丰富的文化，值得被列为国菜。而且啊，马来西亚已有国花呀、国车呀等等，是时候再加上一个国菜了。之前是有好几万人签名啊，许多人留言称这个啊，为马来西亚拥有这样子的口味啊，这样子的美味啊，文化底蕴深厚的国菜而自豪。椰浆饭顾名思义，米饭是浸泡在椰浆里煮熟的，因此呢，它带着这种沁人心脾的那种椰香味，那种奶味。通常情况下，马来西亚人会用普通的铁锅或者是电饭锅啊来煮椰浆饭，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将这个打了结的斑斓叶放入锅里一起煮，或者是加入黄姜、香茅等香料啊，以增加椰浆饭的这种香气。那除了米饭以外，一盆或者是说一盘吧，传统的椰浆饭呢还会有黄瓜切片、江鱼仔干、 炸花生米、水煮鸡蛋或者是煎蛋啊、太阳蛋，以及决定了整盘椰浆饭口味的森巴辣酱啊，它是一种由虾酱还有辣椒制成的酱料。那随着不断的改良啊，椰浆饭也加入了许多其他的佐料，比方说什么这个炸鸡腿啊、章鱼啊、牛肉咖喱啊等等等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都有啊。椰浆饭呢，它一般是会用这个香蕉叶包好，为防止这个汤汁渗透，还会加上一层油纸，甚至是一些这个路边摊会用这个报纸来包啊。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是携带方便，是马来西亚人最传统的早餐之一。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椰浆饭早已走出了清晨街边巷口的小吃摊，登上了各种各样精致的餐厅的餐桌，成为了马来西亚人三餐随时可享用的美食。当然了，也吸引着全球人呢，尤其是到了马来西亚旅游的人，一定要去打卡一下这个马来国菜的风味。我相信在多伦多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地方能够尝到，好像是有一些这个越南菜哈，越南菜馆是有这个椰浆饭。当然正不正宗的话，这个留给大家这个来评论啊。椰浆饭的原料呢其实非常简单，做法也随意，但是在马来西亚人的心目中啊，这道菜呢却是殿堂级地位的美食，甚至名气非常大的马来美食咖喱呀、还有另外一个乐沙啊。我特意查了一下字典，经常看到这个字，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字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发音啊。它是一个口字旁，右边一个利器的利，刚查了字典，叫做乐沙，确认了又确认了，叫乐沙，不叫利沙，叫乐沙。那我刚刚提到了乐沙跟咖喱呢，都要排在椰浆饭之后。马来西亚人喜爱推崇椰浆饭，好吃又方便，贴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了，其次还有这个非常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因为这是一道跨族群的国民美食。你品尝过广东肇庆的这个果蒸粽的食客呢，应该会发现它这个椰浆饭的造型啊，其实是酷似这个蒸粽的，都是用油纸还有香蕉叶包裹成三角形，或者是有些地方是用菱形啊，而且是一切两半的鸡蛋、黄瓜切片等食物。而在广东啊、福建的餐桌上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除了中华美食的影子，椰浆饭本身自带的椰浆，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江鱼仔干还有炸鸡等等佐料，又是东南亚人民的喜爱。而三巴辣酱呢、印度脆饼、牛肉咖喱等，则代表了印度美食文化对当地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啊，一盘看似非常普通的椰浆饭，其实是结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的美食元素，是一道不折不扣的跨族群美食，体现了马来西亚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包容精神。不仅自己爱吃啊，马来西亚人还特别愿意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啊推广自己的国菜。在马来西亚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啊，马来西亚人自豪地称道，游客在没有品尝我们的椰浆饭之前是不会离开马来西亚的。哎，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椰浆饭呢号称有数百年的历史啊，这期间呢马来西亚人也一直变着花样吃，不停地改良这个椰浆饭的口味，并且拓展了各种各样这个佐料浇头。麦当劳等这个洋快餐品牌也为了迎合马来西亚市场，纷纷推出了自己品牌的椰浆饭。之前呢在首都吉隆坡的街头啊，甚至出现了椰浆饭冰淇淋啊、椰浆饭寿司等等等等。那不仅如此啊，马来西亚人对椰浆饭的这个狂热喜爱程度啊，甚至跳出了食物范畴。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事情啊，在2017年的这个环球小姐选美比赛中，大家去搜一下啊，马来西亚小姐在这个民族服装展示环节上穿上了马来西亚知名服装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椰浆饭礼服。哎，没错，他将一份椰浆饭应有的香蕉叶啊、米饭呐、鸡蛋呐、江鱼仔干呐、还有这个辣酱等等元素全部穿在了身上，其中呢象征着米饭粒的水钻啊，总量高达400颗啊，你说好不好看吧？我觉得就那样吧。 但是呢，可能在2017年，人家主要讲的是这个后面蕴含的这个寓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去搜搜看2017年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啊，马来西亚小姐。啊，虽然这款脑洞大开的礼服呢，有一些这个，就不是就有一些蛮特别的吧，但是呢，穿在了马来西亚小姐的身上呢，却不是特别的违和，因为人家长得真的很漂亮，而且特别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这种感觉，而且有着独特的美感，当然也给这个主办方还有观众啊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当时呢，马来西亚的网友对这款宣扬民族美食的礼服呢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了，甚至开玩笑说，哎，如果这个香蕉叶元素后面加上这个旧报纸啊，就更加逼真了。因为他这个环球小姐呢，马来西亚环球小姐，她并没有把这个报纸也在她这个服装上有展现的，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万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和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3: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4: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4: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t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估计很多上班族在被工作折磨的时候，都曾经幻想过某天能够挣到一大笔钱，然后提前20年退休，享受美美躺平的生活。最近日本媒体就报道了一位中年男子的故事，他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望，但却很快发现所谓的提前退休并没有想的那么美好。如果我能辞职，就能彻底自由了。42岁的增田洋一先生曾经这样想过，而他也确实成为了财富自由、能提前退休的 FIRE 一族。增田之前在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做销售，一干就是18年。工作日，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单程通勤时间就要1.5小时，经常加班到踩着点儿赶上末班车的时候。周末他也总是不闲着，不是招待客户，就是处理各种杂事，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这样过了吗？他每天都在琢磨，这种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到底值不值得。38岁那年，增田开始搞投资，存款快速增加，到他42岁的时候，手中已经握有7000万日元，也就是差不多70万加币的样子。他从一位喜欢的油管博主那里了解到了一种4%法则，每年取出资产的4%，只要把剩余部分继续拿去投资，资产就不会耗尽。 根据这条法则，曾田算出他每年可以取出280万日元 2.8 万加币左右作为生活支出，剩余资金继续投资，靠吃利息就能够衣食无忧。而且他的太太也有正式工作，夫妻俩共同承担生活开支，同时各自管理自己的收入资金。所以当赚到7000万日元之后，曾田就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资本，终于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太好了，我现在可以辞职了。不过 4% 法则是美国财务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是在研究分析了美国的股票和债券的历史数据，并假设退休后生活约30年而设定出来的。可是曾田先生要在42岁退休，退休后很可能还要活超过50年，这个时候 4% 法则就不一定适用。当时曾田满心都是提前退休的喜悦，根本就没有考虑清楚风险问题就提交了辞呈，我再也不需要被公司束缚了。可是这种自由的代价让他有些始料未及。辞职后的最初几周，曾田的生活就用一个爽字就能概括了，每天睡到自然醒，悠闲地学习一下投资知识，下午出门散步，晚上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不过变化很快出现了，曾田的太太有一份全职工作，同样很忙很累，每天上完班几乎都是精疲力尽。他不想辞职，两个人之前讨论过，如果曾田辞职在家就要负责照顾家庭，我当然会承担家务，曾田当初信誓旦旦地说。可是当真的当上了家庭主夫，他发现家务劳动远比他想象中要繁重得多，从早上倒垃圾到给孩子做早餐再到幼儿园接送，他感觉一天的时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根本没空学习投资知识，更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虽然工作很忙，但下班后还有自己的时间，可是家务活永远都干不完，即使我辞职了也一秒钟的空闲时间都没有。也就是在这时，曾田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18年间，妻子一直都是在工作之余做着同样的家务，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在家务上帮一些忙，但当我真正试着自己做所有事情的时候，才发现情况远远不是帮忙那么简单。我当时对妻子感到非常愧疚，以至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不仅如此，曾田以前上班的时候，工作绩效会得到评估，也会以薪水的方式收到回报，从而收获认可和成就感。可是家务劳动却是理所当然的，是没有回报的，这就让曾田失去了动力和目标感。就在生活陷入单调乏味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曾田的母亲在老家生活，那段时间突发轻度中风，后遗症不算严重，但已经无法独立生活，需要身边有人陪。姐姐给曾田打电话，开门见山就说，你现在没工作吧，那你就可以照顾妈妈了，反正投资不就是坐在家里看看电脑吗？这话说的曾田没法反驳，就这样他又多了一项照顾妈妈的任务。他每周回老家两次，陪妈妈去医院帮助采买，这逐渐成为他的日常。一转眼曾田已经退休一年半了，意想不到的开支接连不断的出现。他花了大约350万日元帮妈妈装修房子，方便老人家进出，后来又花了300万日元买车，替换掉抛锚的旧车。上班的时候还有奖金能负担这类花销，但曾田辞职在家后只能从积蓄里出钱，而且他退休之后医保和养老保险也要自己交，又是一笔开销。不知不觉，曾田的7000万日元积蓄在短短两年内就缩水到了5500万日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意外开支，曾田越来越焦虑，5年后我的资产水平会非常危险。 就在这时，又一笔花销来了，曾田的太太怀二胎了。这本来是件该高兴的事儿啊，但是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孩子的幼儿园采用打分制，根据每个家庭的托儿需求进行打分。如果父母中的一方失业在家，比如曾田这样，那政府就会把他视为可以在家照顾孩子的人。这样一来，二胎可能无法进入幼儿园，甚至连大儿子都可能会被幼儿园退学。一项项开支，一份份责任，都让曾田坐立不安。最终，在享受了两年退休生活之后，曾田决定重回职场。幸好他的工作经验丰富，求职过程很顺利，没多久他就在一家新公司重新干起了销售工作。现在他的心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以前他讨厌拥挤的通勤火车，但是现在他觉得能当公司职员真的太棒了。提前退休或许能够摆脱公司和工作的束缚，但却并不能够让人摆脱生活本身。那两年不一样的生活也让曾田意识到，他一直受到社会结构的保护，有妻子帮他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压力，有姐妹来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可以毫无顾虑地使用托儿所之类的社会资源。曾田表示，他的提前退休计划并不能算失败，如果没有那两年，我觉得我永远不会知道妻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重新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晚上，曾田对太太说，谢谢你这18年来的陪伴。妻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了然一笑。从那以后，他们会很自然地讨论家务分工，比之前更注重沟通，关系也比之前更和谐。或许吧，虽然没有能够如愿躺平，但是那两年的退休生活让曾田意识到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话说呀，每年一到3月份，很多地方都是冬去春来，即将迎来温暖的春天，好吧，多伦多除外哈。当然了，除了多伦多还有很多地方，包括在西伯利亚地区，那里的三月比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要冷。比如俄罗斯萨哈共和国，夜间气温可能会降到-20摄氏度，如果没有足够暖和的衣物，还真的是不应该在户外待太长时间。就在今年3月的一天，有一位俄罗斯男子就亲身验证了一次萨哈自治区的夜晚究竟有多冷。那天晚上，男子 A 半夜步行回家，走到一半觉得累了，就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目前不确定他当时有没有喝醉，但是可以肯定他真的是太累了，没一会儿就在长椅上睡着了。有一位路人最先发现了 A， 马上就意识到他这样在户外睡觉太危险，于是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可是当救护车赶到时， A 已经被冻僵，没有脉搏，血压归零，心电图的屏幕上也显示出一条直线。医护人员马上对他进行抢救，但是 A 毫无反应。此时 A 已经被认定为临床死亡，但他还是被送进了当地医院。麻醉医生德米特里·博西科夫在接诊之后决定尝试逐步解冻 A， 尽量让他恢复生命体征。这种逐步解冻法能确保 A 体内最细小的血管都不会遭到破坏，否则会造成血管微循环受损，导致心脏病、脑水肿、肾衰竭，甚至死亡。在4个小时的解冻时间里，A 的体温慢慢从24摄氏度上升到34摄氏度。此时，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高级心肺复苏。大约25分钟之后，他们在监护仪上看到了第一丝生命迹象，微弱的脉搏。5小时34分之后， A 的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但医护人员让他保持镇静状态，继续恢复了一整天。 第二天 A 恢复了意识，他很幸运，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肾脏和其他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他接受了5天的医疗护理和治疗，就顺利出院了。 A 在临床死亡5个小时之后，不仅被救活，身体也没有受到太多损伤，可谓是出人意料、皆大欢喜的结果。医院表示，医护人员的协调反应以及专业为他定制的恢复体温方案是治疗成功的关键。医生表示，这个病例验证了一个原理，严重低温过低的患者，有的时候看起来已经死亡很久后，仍然是能够被救活的。极寒天气可以降低身体对氧气的需求，能有效保护大脑和重要器官，但是必须小心处理，并让患者缓慢恢复体温，才能减少对身体的损伤。专家提醒啊，虽然被冻僵后有恢复正常的可能，但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命可是只有一次，比什么都重要的。不过网友听到了这则消息之后纷纷表示，哇，感觉冷冻休眠技术又现实了一步，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解冻冷冻面包的教程一模一样，人家教的是冷冻要越快越好，解冻要越慢越好，原来人类也同理啊。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5万换你住进一间超市67天，你干不干？世界头部网红 MrBeast 最近拍了一个 YouTube 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接近了3000万，他直接买下一整间超市，把当时正在里面购物的上百名随机顾客当场截住。各位注意，你们现在都在我的视频里了，最后一个离开这间超市的人直接拿走$25万现金。听上去这像是一场零食饮料随便吃，躺着熬时间就能赚钱的梦幻挑战，但是谁也没有能想到，这场游戏最后硬生生演变成了一场持续67天的心理生存战。游戏刚开始没多久，人性就迅速暴露出来，大家很快开始抱团结盟争地盘，超市里瞬间形成了各种势力范围，有人占据冷冻区搭起了冰冻堡垒，有人守住牛奶区组成了梦想队，他们拿纸箱货架和杂物当围墙，活得像末日废土里的幸存者。但是真正的反派很快出现了，这位选手完全不拼体力，专门打心理战。他半夜溜进别人的营地，扎破人家的充气床垫，还把超市里唯一的篮球偷走，再故意栽赃给别人。他说得很直接，我不是来交朋友的，我是来当明星的。整个超市几乎被他一个人搅到接近崩溃。后来的事情越来越离谱，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熬，而是开始主动折磨竞争对手。有人凌晨4点疯狂敲锅敲盆制造噪音，逼别人精神崩溃，整个超市也一点点滑向无政府状态。睡眠不足，压力爆棚，情绪失控，一点点小事都足以引发争吵、翻脸和崩溃。甚至有人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自己一个不小心，踩到了 MrBeast 滑下的那条红色淘汰线，当场出局。但越往后看，我们越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场谁更能熬的游戏，它真正考验的是，我们愿意为了$25万牺牲掉多少人生。有人是父亲，他不想错过女儿的成长，最后含泪离开。有人已经怀孕，坚持了几周之后，还是决定为了孩子退出。他们身后是$25万现金，他们前面是阔别已久的家人拥抱。那一刻，钱好像突然没有那么大了。到了第67天，超市里只剩下最后4个人，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就是继续互相死耗，直到把对方耗崩。 结果这时候 Mr. Beast 推着一辆装满现金的手推车走了进来，他直接甩出一个新规则，如果你们愿意继续留下来帮我把超市重新补满货，再一起把里面所有食物吃光，总奖金就从25万美元直接涨到100万美元。规则一下子变了，游戏不再是敌人互耗，而变成了队友共创。前面67天里互相折磨、互相怀疑、互相下绊子的人，到了这一刻居然站到了同一边。这件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时候人和人不是不能够合作，只是利益还没有大到足以盖过彼此的敌意。这个挑战表面上看是在超市里生存67天，但它真正拍到的其实是人在长期封闭、高压、失序的环境中会怎样一点点暴露出自己最真实的欲望、脆弱、恶意、孤独、思念和底线。钱会把这些东西放大，环境也会。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玩一场游戏，最后才发现是游戏在一层一层剥开我们。最后离开的人当然拿到了钱，但真正让人记住的也许不是谁赢了奖金，而是这场实验最后证明了一件事儿：人可以为了25万美元彼此折磨，也可以为了100万美元突然学会合作。这大概就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跟子君一样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Mr. Beast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拍视频？他的单条视频制作成本平均是3-4千万美元，2025年他的内容投入达到了2.5亿美元，但是更疯狂的是他自己的银行账户是负数，他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视频制作当中。不过这并不是疯子行径，而是最聪明的商业模式。他的逻辑很简单，用极致内容创造极致流量，再用流量变现继续创造内容。就像这个超市挑战视频，咱们之前说了，24个小时之内观看量接近3000万，假设每1000次的观看能够带来10美元的广告收入，这样的收入差不多是油管的平均水平啊。3000万的观看量那就是30万美元，但是这只是广告收入，还有品牌赞助、周边产品、 IP 授权、衍生内容等等。有媒体估计 Mr. Beast 2025年的收入在5-7亿美元之间，而他呢把这些钱全部投入到一个一个的视频中，创造更加疯狂的内容，吸引更多的流量，获得更多的收入。这应该算是一个正向循环，而这个循环的核心是内容必须足够极致、足够疯狂、足够让人无法忽视。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平庸的内容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要么做到极致，要么被淹没。而 Mr. Beast 呢，选择了前者。确实，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普通内容就真的没有任何竞争力。就像咱们说的，要么做到极致，要么被忽视。而 Mr. Beast 的每个视频几乎都是在挑战极端的边界，买下一座岛送给粉丝，买下一架飞机让人住100天，买下一间超市让人住1年。这并不是炫富，这就是在争夺注意力。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是金钱，而是用户的时间和关注。这不，咱们又关注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您的话，25万美元换您住进超市67天与外界完全隔绝，您干不干？如果您已经坚持了67天， Mr. Beast 拿着25万美元站在你面前说，现在离开钱就是你的，您走不走？这还真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能够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拿到25万美元更有价值。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2: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3: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不觉很快又来到星期五啊，5月8号，在今天我们早晚继续在空中相会。我今天呢这个看到有一个在网上的一个小视频呢，挺感动的哈。这个小视频说的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位网友呢，他就在高铁上拍下父女俩在高铁上的温馨一幕，然后在因为坐高铁的过程里面，可能这一对的父女呢没有买到坐票，就只是一个站票，然后在小小的车厢的一角呢，爸爸和这个女儿呢坐在旁边角落里面，然后爸爸一边喂女儿吃的哈。就是网友就拍下这个父女俩高铁上温馨一幕就发网上了，但没想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评论，而且呢这个中间的爸爸这个父亲呢也看到了，然后他还留言了，他是这么留的，他说再次感叹互联网是个神奇的存在，没想到以这种方式看到了自己。没错，我就是那个也不是太老的老父亲。其实我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坐车，只是这一次带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没有座位，显得比较狼狈。视频应该是刚把孩子安顿好，我头上的汗呢还没有消呢。看到评论，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善意，我心里也很温暖。在这个人情日渐冷漠的社会，通过这样一个视频，让屏幕前的你们心里能升起一丝美好，我感到很荣幸。其实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日一善的节目啊，能够也是把世界各地的这些小小的善意呢在空中的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也都记住了这些的善意，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别人给我们伸出援手，也许有一天我们也有能力也伸出我们的援手。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哈，就这两天的沸沸扬扬的这个新闻呢，FIFA 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直播权呢，这个香港传来好消息了。但是关于这个套餐哈，直播权的套餐呢，我就说一下，因为前两天的新闻说到央视和这个FIFA谈不拢嘛，谈不拢了之后呢， 就大概这个中国的这个央视要花多少钱去买，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数字嘛，哈，大概要花的是大概这个钱哈，我看看是一两亿吧，哈，我具体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了，反正就是说呢，这个好像还没有谈妥，但今天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新闻是可以谈妥了他们，然后价格呢，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后来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就专门的还做了一下这个搜集啊。这个版权呢，其实价格不同呢，它涵盖的内容不同，有全媒体的版权，有单一平台的这个版权，然后我想央视它就是购买的全媒体的，像美国的 Fox 或者是英国的 BBC 或者我们加拿大暂且的这个 CTV 或者是CBC 吧哈，那香港的这一个的版权的话呢，就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香港的版权花了多少钱，香港的这个版权费呢，是大概。我看看哈，这里啊，我先哦，这里有版权费是2500万美元，约 1.7 亿元人民币哈。那他是谁拿下的呢？是这个电讯盈科，就是李嘉诚的这个小儿子的那个公司，他旗下的 Now TV 和这个 View TV 作为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这个持权转播商，将在赛事直播、人工智能功能、娱乐资讯内容等方面全面的这个升级哈。电讯盈科呢还是蛮有钱的，说这个 Now TV 将在付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的赛事，覆盖17个不同开球时段，99个频道 VTV 则免费直播25场精选的赛事，包括揭幕战、半决赛和决赛。然后这个 Now TV 还会在 Now TV 的 App 呢推出两大新的这个功能，具体来看呢，就是可能它会有独家的赛事的数据，KOL 的观点和专业足球评述员的分析，同时提供粤语 AI 的聊天呢、等等哈，这个情况之下，2500万美元是一个电视台买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狭窄的一个版权，不像说一个国家或者是香港整个地区都买下来哈，并不是，就是一个电视台我买了一个，所以这里的报价呢是两千五。

0: 注意的是，国际足联就说呢，这个目前和中国大陆、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足球重点市场的世界杯的转播权还在招商待售啊，这些细节呢，是不会方便这个时候透露的。只是非法向央视开出的这个单届的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这个是 2.5 亿到3亿美金。央视的预算可能在这个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经过多轮的拉锯谈判降到了 1.2 亿到 1.5 亿美元，还是和中方转播商的心理预期存在巨大的这个差距哈。好吧，那么我想央视有它更现实的因素的考量。一方面 ,70% 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9点，对中国球迷来讲不是友好的，且黄金收视时段完全缺失，广告价值仅为晚间时段的 20% 左右。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国男足的缺席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球迷的观赛的这个热情吧。反正也希望迎来转机，我相信哈，就是不太可能完全什么都谈不成，没得播的。好，我们今天回来之后，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哈，有这个科学家建议说呢，我们要跳出机器人的思维，用科学分析人脑，然后我们得出我们自己啊人性化的一些的想法和观点，因为现在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反人工智能的这个思潮吧，我们一会儿分享一下如何跳出机器人的这个思维。还有今天的礼拜五继续会请到呢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呢地产的前沿信息。特斯拉呢在国内啊今年开始做了一个7年低息车贷，三个月就熄火，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特斯拉哈，中国产的特斯拉进加拿大在加拿大的价格比美国产的很便宜，大家知道这个信息了吗？所以如果想要买这个特斯拉的可以去问问哈，这里啊这个中国产的特斯拉是否是已经是车都已经没办法订到了哈。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继续的，我们邝楠老师来聊聊这个接着上周聊的Levi's 这个品牌。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我们有了 ChatGPT 之后呢，有一些的科学家认为说呢，这个对自己啊，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呢是削弱了，然后也可能对从创造力到批判性思维等各方面产生相似的这个影响。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呢，它的确增加了我们生活的乐趣和我们生活的便捷性哈、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记得科学家的这个一点点的提醒吧，提醒说我们大家以后都不动脑了，我们都不想思考了，我们就是把 GPT 什么东西让它给我们嚼碎了之后，然后就喂给我们哈。所以说呢，顶尖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该领域的科学家说呢，实际上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让大脑保持锻炼哈。那怎么样的这个锻炼呢？就是首先要为你的资讯搜索增加摩擦。有这个大学教授说，如果你看眼前的东西，你的眼睛能看到它，你常常会认为它存在于你的长期记忆当中，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能会干扰我们存储资讯的能力。频繁使用 ChatGPT 的人呢，越频繁越容易出现记忆力衰退的这个情况。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小小的可以规避的，就是我们透过人工智能获取需要记住的资讯的时候，放慢速度，认真的学习 AI 给我们调取的这些各种的资料。而且我们也不妨呢做笔记，最好是手写啊，然后你甚至可以要求人工智能为你出测验题或制作记忆卡，这些付出的过程有助于巩固记忆。这听起来有些繁琐，但是关键正是在于这种的摩擦。还有就是呢，要保留我们的创造力。人工智能在构思创意方面表现也出色，但这也是呢问题所在。在创意任务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呢，产出的想法呢，据研究发现呢，往往比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我们自己更容易

预测原创性也更低。所以说呢，长期的连贯的这个使用 ChatGPT 还是可能削弱我们的创造能力。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哈，已经有了一个就是机器的一个构造，它通过建立意想不到的链接，就是非常有创意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来建立创意的能力。如果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人工智能，你就跳过这个锻炼的过程，对吧？就是像我们有经常训练我们的肌肉训练，我们的大脑也需要训练。就是克服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先把自己的想法在纸上写下来，即便这个想法还非常的这个初步啊，多花点时间面对白纸，把脑海中浮现的任何想法都写下来。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是工作的笔记本都有，就这几年我都有这个，我想疫情之后有十几本了。我还是希望我自己在纸上写任何的东西，包括我的想法，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今天完成了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就是甚至说理财，我都是在这个笔记本上我写下来，因为我都发现我自己已经，我认为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了，但是已经不是那么的那个，所以说写下来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大脑在建立联系，从自身的经验、记忆中、知识里面延伸，创造出只有你才能产生的这个内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锻炼。然后你再用人工智能来发展，找出漏洞或完善你已有的想法。我还有个做法是，我常常在纸上写很多东西哈，然后写好了东西之后呢，我让这个我拍张照片给 ChatGPT， 我说你把我这个上面这些所有东西呢整理一下，他能够看出呢写的特别潦草的那些字迹啊，然后帮我整理好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训练的方法。我今天看到有科学家也这么建议，我还是挺欣慰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保持专注哈，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你有大概四五个 app 都可以帮你，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科学家说呢，你还是要专注在一个这个工具当中，然后专注在你自己的这个答案里面。人工智能帮你的答案非常的容易，但是呢，就是你可能要刻意的专注的放慢一些你的思考的速度，在向机器人提问之前，先坐下来思考难题，这个不是说什么东西想都不想，我立刻扔给这个 AI 去帮我解决。人类的大脑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发展到今天？工具会改变，但是人类渴望思考、创造并自行解决问题的本能似乎是很难被自动化所取代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4: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4: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7 和 McCowan Mark Wi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6: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7: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继续的请到来自多伦多博城地产的出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周的这个地产的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
8: 一位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7: 嗯，周五好。那周五的这个信息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讲哈，到了周末的时候，现在天气比较暖了，大家都会出去这个看房子哈。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这个出门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8: 是的，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已经看到了四月份的月报了嘛，那整体来讲，跟我们之前预想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它的销量比去年的2025年的四月份略有上升啊，上升 7%， 同时新上市房源的数量呢略有下降，下降 9.3%， 那这个肯定不是坏消息嘛，因为你的卖的更多了，新上的更少了，这个对于平衡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但这个数字目前看也只是比去年好，所以说现在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些说法是要甄别嘛，那有的人说市场烂得不得了，有的人说市场在开始恢复啊，那就市场还不错，那这个其实就是看你的角度不一样。如果你去跟去年比，那市场现在确实是有一定的好转。今年整个2、3、4，现在我们看到这三个月基本上都是从 sale to new leasing ratio 的角度，就是卖掉的房子比上新上市房子比例都比去年好啊，这三个月都是比去年好的。那这一点非常不错，而且现在我可以说五月份应该也会比去年好，甚至说它的好的比四月更明显，因为去年在五月份，我们上期节目讲的，去年在五月份是有一波这种非常大的上市的这种上市潮啊。但是过去这一周啊，五月这第一周啊，包括四月最后一周，我们看到它的上市量是比去年是少了非常多的啊。就是你看上个月四月份是少了 9.3% 嘛，但是五月份的数据一定是大于这个数字的少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少我估计可能在可能在接近20%这个样子啊，就是目前至少从这一周来看。而销量方面，这一周啊，五月的第一周的销量还不错啊，就是比去年还高啊，而且尤其比如说像freehold 的销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就是freehold 的销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同时 condo 也是基本上非常稳定的，在它虽然销量没有上升的像freehold 这么大，但是它的这个 new listing 的减少啊，就新上市房的减少很大啊，所以你看它两边我们看起来就是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都会明显的好于去年的五月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五月虽然只过了第一周，但我估计五月份会延续今年二三四月的，就是相比于去年的市场啊有一定的好转。那好转既然有这个销量方面啊，这个销量和新上市房源比例方面有好转了以后呢，直接影响就是库存啊，库存的跟去年相比的减少嘛啊，那目前我觉得 freehold 的库存减少不明显，因为就是它上升的速度仍然跟24年25年是类似的，也就是大家是平行的往上走，但 condo 的这个差距啊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它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今年 condo 现在在售的房源跟去年的这个差距是在不断的拉大的啊，就是之前从年初我们比去年高啊四五百套，变成现在已经比去年同期少两千套了。啊，少两千套了，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在这个路上，就估计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不但会比去年啊大幅下降，而且大概率是比2024年的库存啊也会更低。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熬过今年，明年如果继续是这样的趋势的话，那 condo 我觉得在明年之后啊，过了明年以后，那个它的库存就会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这样的话肯定就是就算是说 condo 的 owner 们终于可以算熬出头的感觉，熬出头的感觉。另外我们看整体数据来讲，我这两天在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就是从16年以后啊，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市场非常疲软啊，它其实不是从22年以后才开始的啊，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其实Trump上台就是一个分水岭嘛，2016年他上台以后，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消停过啊。那其实这个确实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过去啊这么多年的这个销量，那么实际上在2016年之前啊，在2016年之前我们的销量啊，包括2017年就是上半年，就是前面四个月我们销量是非常高。之前我们大家只记得说2021年好像非常疯狂，但实际上之前你比如说15、16、17虽然不如2021那么高，但是也是很接近的。如果我们去画一条线，就是在2017年之前的这个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年的就是比如说四月，咱们以四月为例，就是每一年的销量最低的是2011年，因为当时 condo 市场不太好，2011年它2011年的销量仍然比18、19、20、22、21不算嘛，22、23、24、25、26要高。也就是说，从2017年之前，你前面的这八年和后面这八年去比较，前面的八年最低的那一年，都比我们之后的第二高的年份，就除了21年以外的每一年都高，而且。过去的这就是比如说这个22、23、24、25、26，对吧，就是这五年是越来越低的嘛。现在你基本上你看像25年的这个单月的四月单月销量其实就是之前的一半啊，那今年稍微有所好转，但也基本上是一半。所以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它整个前面以2017年为准，前面那八年和后面这八年的销量，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差不多要少掉35%吧，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销量。
7: 嗯
8: 啊，就是整体你加起来，就是说前面的八年后面的八年我们就是少卖了三分之一的房子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这市场怎么17年以后不涨啊。那其实就是整体的需求的萎缩，当然这个需求的萎缩有没有中间带来一些虚假的繁荣，比如说20年疫情期间啊，曾经带过了一波，但是这一波恰恰是这一波的虚假的一个繁荣，它其实就是昙花一现嘛。你真正其实你算我们是啊，这个其实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从20年的像 house 的话是从20年差不多6月开始到22年的2月，condo 更晚一点， condo 是大概从20年的12月啊到这个2月，就一年多的时间，就这一年多还不错， 但是你无论看17年的下半年，18年，19年啊，然后22年，就这几年都不好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哎呀，这个房地产大家没有信心，很多房子在北边的一些地方，对吧，在周边的一些地方，它现在的价格有的地方甚至比17年可能还要差，但个别的地方整体没有那么差。另外这一轮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讲到的，这一轮的话，现在我们很明显，你看了岁月报以后，905区跟416区在拉大差距。
7: 嗯
8: 啊，就是你看独立屋905区现在跌 19%， 整体就是从最高点，但是就是416区在整体跌 19%， 905区整体跌 27%， 就一个不到 20%、一个已经快接近 30% 了。灾密更夸张，灾密是 double 啊，这个416区跌 16% 16点多，905区跌 33 点多，已经超过 30%。 905区的灾密是我看到所有跌幅里面最惨的啊，跌了 33.7% 了，已经均价从最高点，就是这个416区的 double 嘛。然后也是一样 townhouse 905区现在是接近 30%， 28%，这个416区 15%， 那你像 15% 的 double 就 30% 嘛，现在接近 double 了啊，接近 double 了啊。所以你看这种小户型的啊，我发现这种小户型的 semi 和 townhouse 905区绝对是啊重灾区。 condo 的话，downtown 的这个416区的 condo 现在跌 20%， 905区跌 25% 啊，也是更高的。当然相对来说 condo 的差别没有像这个 townhouse semi 这么大啊，但是也是不如啊。所以说这些年你像我们华人去买 Maytown 本来就少嘛，就我们华人其实最主要的，你说这两年前几年买的就是这个马列旺加上 Aurora 啊，然后加上 Oakville， 这是我们华人最喜欢买的区。但是这些区你现在整体看来啊，尤其是假如说你买的是一个 townhouse 是小户型，而这些本来就是主流买家嘛，这种刚需买家嘛，那么这个现在这个高下立判嘛，就是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就为什么我们发现，哎，怎么好像很多老外他对房地产还有一些信心啊。第一，他也没信心，也没办法，他人就住在这个多伦多，他也不能去别的地方去买。但是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群体来讲，我觉得大家受到的感受是更深一点的啊。另外我注意到除了多伦多以外，那么温哥华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的趋势跟我们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虽然说温哥华跌得少，但是它跌得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去年之前它价格跌得非常少，就是它当时跟我们一样22年开始下跌，但是人家23年24年就是它其实是有点涨回去很多的，然后它是在一个相对涨回去一点的那个价位在震荡嘛。而我们是震荡下行，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一直是震荡往下的嘛。但是25年啊，整个25年就24年底的事， Trump 上台以后啊，整个25年它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一个啊直线的下降啊。所以说就是我相信温哥华的人他在过去一年里的感受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价格在直线下降持续萎靡啊。不过最近无论是温哥华也好还是多伦多也好，都暂时把这个价格下降的趋势呢，就是没有说往上涨，但是呢就是哎突然间从直线下降变成横着走了一点点啊，就过去这两个月它是有点横盘的，所以这个也是说很多人在讲说是不是市场已经还在跌，虽然还在跌，但是是不是已经接近这个底部磨底的这个阶段啊，这个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点，就多伦多非常明显嘛，就是库存啊，和这个销量还有新上市房源的比例其实确实是在变好，虽然它仍然很弱，仍然房价是在往下跌的，但是这个比例在好转。那我也就是说未来我估计这个趋势，你看二三四包括现在五月，我们觉得趋势是一样的，那可能今年啊就会慢慢止住现在的这个下跌的趋势。
7: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好的，谢谢朱闷哈，那我们下周五继续和听众朋友呢继续空中相会。
8: 好，下周见。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特斯拉呢，其实这个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然后今年一月在国内哈 汽车市场的一个风暴，就是特斯拉掀起的超长期的低息车贷，还款周期拉长到7年，月供不到2000元就能把一辆 Model 3开回家的这个诱人方案，让不少持币观望的消费者怦然心动，多家的车企啊也陆续的跟进。但是这个7年低息车贷仅仅是持续了3个月，4月底便迎来集体的降温，包括特斯拉、理想、小米在内的多家车企悄悄呢将最长贷款的期限调回5年60个月，7年的低息车贷全面的退场。这个推动急刹车的因素来自多个维度，既有车企资金方面的压力，也有银行对风险的担忧，甚至有这个监管趋严的信号。就是我们在这儿啊买车的时候，也有以前的这个利息低的时候，车企很多的这个 4S 店都有基本上零利率哈，我都记得我去做一些直播的时候都有挺多的这些诱人的方案。那国内这个7年低息车贷本质上是车企内卷的产物，但是这种竞争性呢，据这个4S 店的分析人士认为呢，没有可持续性，让车企和银行都承担了过高的风险。现在集体退场其实是行业回归理性的表现，就是未来的这个车贷的市场会重新聚焦比较合规稳健，3到5年的分期方案依然是主流。那是今年1月6号的时候呢，特斯拉中国官方呢宣布推出的这个特优享的超长期的购车方案然后在国内的这个长达7年的超低息贷款服务方面呢，摊还到这个年化利率不足1%。那你这个以热销的车型 Model 3为例，首付低到7.9万元，月供可以低到1918，折算下来日供仅63元，低于多数人日常通勤的打车的成本，所以这个极具话题性的营销的话术迅速的引爆了市场，也让竞品车企呢坐不住了。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哈，短短2个月内至少有13家车企超过20个品牌跟进了超长期的低息购车方案，小米、理想、小鹏、蔚来、比亚迪、吉利、智己等悉数入局，甚至部分品牌将低月供推向极致，小鹏全系车型月供最低到1355，比亚迪、海洋网打出一个日供低至29元的口号，东风日产更是将贷款的期限拉长到8年。然后到了这个4月底的时候呢，基本上全部的车企就已经是暂停了，最长期的就只能选60个月5年。确实啊，在这个7年低息方案推出后呢，吸引了不少预算有限的年轻消费者，尤其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原本呢咬咬牙才能够承担的车型，靠着7年分期月供能降低500到800元，前期订单量确实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啊，这个是有它的这个噱头，但是只是较大的风控的压力给到了这个车企在背后贴钱补贴，银行也不可能凭空提供这么低的利率，差额部分都是车企承担的。每台车车企要补贴银行一笔贴息费，7年下来单车成本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如果一个季度卖出去几万台车，用的都是7年方案，财务上的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7年的期限本身就突破了行业的常规，而且个人车贷呢在国内啊是不能超过5年。这个7年低息是银行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通道打擦边球，属于这个监管套利的行为，然后这个就被喊停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买车的方面哈，因为我们这边的 4S 店也是遇到蛮多的一些的陷阱，消费者的投诉里面关于 4S 店的投诉也是很多，大家在买车方面呢一定还是要睁大眼睛。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会。

0: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
1: 本周特價，
2: 空運越南紅肉火龍果5.98元一磅，
3: 本地新鮮蘆筍3.99元一扎，
2: 芥蘭苗1.88元一磅，
3: 游水白蠟8.88元一磅，
2: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3: 泰高老虎蝦8.99元一盒，
2: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4: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继续请到邝南老师呢，讲讲上周呢讲到一半的这个牛仔裤的品牌。好，那邝老师欢迎继续来到财富生活，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呢更多呢好品牌好故事。
8: 好啊，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邝南。那今天呢咱们继续上周的话题啊，说 Levi's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牛仔裤。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德国裔的啊这个后人啊去做的这个牛仔裤。那 Levi's 其实呢在开始做的时候，在矿工之中，但是淘金的那些矿工之中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很实用嘛。但是后来淘金潮渐渐的去掉了，就是渐渐的旧金山那个地方其实大家普通的人也会在买这样的衣服。可是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德国人经营企业中的一些弱点了，那就是他在推广的方面，其实他虽然对品质上很要求很严格，但是在推广的方面呢真的是弱了很多。你想到了1930年的年代，那个时候啊牛仔其实它是妥妥的第一品牌，当时也是最早的牛仔裤，但是到1930年代的时候，在旧金山之外的一些地区根本还没有人知道这个牌子，当然在旧金山本地它销售还是不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一战都已经结束了，美国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很多的品牌都是在欧洲各地推广，像比如我们之前聊过的哈雷啊什么的，都是在这种时候都已经变成了国际品牌了。但是像 Levi's 这个妥妥的第一品牌却一直默默无闻，我是指在全美啊。这个时候他要感谢几件事儿，首先一个是大萧条。大萧条呢使得很多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那么以前那种奢靡的镀金时代的那种方式呢也开始觉得不行，我们要可能看看更实用的方式。一条裤子也不能像过去穿了就扔，而且要讲究一下，看我能不能多穿些日子啊。那这个时候开始使得 Levi's 渐渐的进入了美国的生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一个问题，在他当时做出这个 Levi's 的时候，当时全美还没有牛仔裤， 但到了这个时候1930年，那情况已经不同了。像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其他的牛仔品牌 Wrangler 啊，什么 Lee 啊什么的，都已经遍地都是。而这个时候呢，他才忽然发现，哇，我已经落后了这么久。像 Levi's 这种双缝线的这种裤子，然后有什么铆钉的这种啊口袋，早已经被很多的品牌都已经学到了。那这个时候一想怎么办呢？他只能说，哎呀，幸好有一条，当时大家没有太重视，对他来说也还算是优势的，就是他背后的口袋上那个小小的红色的标志。那么他呢，也就把它当作是 Levi's 自己的一个识别标志，叫做一面红旗。靠了这个呢，他还能够在当时的美国的牛仔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如果要是沿着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它也就是跟今天的无数个普通品牌一样，就这样默默地走下去了。诶，结果这个时候发展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越战。当时全美有各地有无数的反战浪潮，尤其在青年学生之间，这个更加的明显。而且这一点就在西海岸，像加州的伯克利啊，或者啊旧金山地区，以那儿为西雅图啊，这就是反战最热的、最狂热的地方。而这个时候 ，Levi's 这个背后的这个小小的红旗标志，一下子就被很多的青年学生所拥趸，就变成了大家认为它是反战和平的一个标配。穿牛仔裤，那你说大家都穿牛仔服作为一种年轻人的象征，但是我这背后有这么一面小小的红旗，显着我自己更革命嘛，更反战嘛。于是 Levi's 迎来了他的啊又一个春天，所有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这所有的产品中啊，一旦被年轻人所追捧，那情况当然不同。所以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变成了，反正你要是想站队反战的话，那你就穿 Levi's， 那你要穿别的，那你都就是革命精神不够呗。所以在一段时间，上世纪的60、70年代， Levi's 又可以变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而之后的一段，从60、70年代到一直往后的差不多的20、30年中呢，美国政府当时在弘扬自己的美国精神的时候，就摘取了那么几个品牌，比如说像可口可乐，比如像哈雷机车，比如说像 Zipper 那个打火机等等，它都是象征着美国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Levi's 幸运的也被这其中收在其中了，变成一种自己的美国文化，看上去势头不是很好吗？那这个时候呢，也像其他的这些啊公司和品牌一样，开始渐渐的在啊第三世界代工，开始渐渐的啊想把自己做成全球品牌。而这个时候呢，又看出它的一些劣根性了。当它开始在做其他像各地去推广的时候呢，发现在亚洲呢，虽然产品是在亚洲生产的，但是进入到亚洲市场却是很多很多品牌中几乎是最晚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市场，我们习惯看到牛仔裤啊开始盛行的时候，差不多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满街都是牛仔裤。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当然做牛仔裤当然就会有仿冒嘛，这种啊工艺上又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你这个小小的红色标志也不构成什么太大的啊特别，于是在各地仿冒的东西很多。那么其他的品牌像 Lee 啊 Wrangler 呢，和其他的品牌呢，开始就已经说，那没办法，我就和你共存嘛，我开始和你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也卖你也卖，那总有一些人喜欢买正品嘛，所以其实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 Levi's 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保守，开始跟啊中国的政府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总之你要先杜绝假货，然后我才进，然后等它正式变成了中国市场的这个正式进入的时候，已经是你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已经是2001年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这个世纪，它才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时候呢，牛仔品牌不管是啊中国国内的啊民族品牌，还是这就是其他的世界各地的品牌，都已经风起云涌。Levi's 这点传统几乎已经构成不了任何的卖点了。而且在同一时间，那么牛仔裤呢也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野，就是有些最普通的、最平常的 牛仔裤去选那个最便宜的，那遍地都是。那么那些最昂贵的，或者说最有经典含义或者代表最高级的牛仔裤呢，也有分到了像一些日本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那个地方的品牌，甚至比如说意大利啊什么的，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品牌。那些奢侈品牌呢，像 Prada、Gucci 也开始做自己品牌的牛仔产品。那那些潮流新的那些潮流品牌，像什么 Stussy 啊，或者说什么 Abiso 等等，也有各种各样的牛仔的产品问世。而 Levi's 作为在其中最老的一款，给人的感觉反而是哦，你是上一代人或者我爷爷那辈的人才穿的牛仔裤，对吧？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它的吸引力呢又开始显得不够了。哎呀，这个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品牌呢，虽然它是第一品牌，当年的最早的品牌，却一直是命运多舛，总也是找不到那个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好像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迟了一步。那就变成了，虽然它今天仍然保持着第一品牌的特点，那但是呢仍然会有自己的什么，比如说501啊等等那些经典款，但是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却不可避免的又渐渐的消退。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啊，开始引进了一些职业经理人，比如说毕业哈佛商学院的一些 Robert 哈斯啊等等，这些人开始领导这个品牌。他也渐渐的就像可口可乐一样，渐变成了，我也不太强调我自己的美国文化了，我开始变成一种休闲服装的一种方式，开始有各种各样，比如说也开始在衬衣啊、普通的裤子啊、围巾啊其他的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推广。他也开始的进入一些更下沉的市场，比如说奥特莱斯啊等等这种地方呢，也开始渐渐的看到利维斯的产品了。但是呢，看上去呢也是一种自救吧。那这种情况也使得利维斯在全世界各地也可以有自己的，反正有自己的一小块空间。它的红色的口袋标，它的双缝线，它的利维斯501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在各大拍卖会上的那种被追捧，也同样是他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认准的一条路在往前走。但这个时候可能又到了另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雨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对牛仔这种产品的追逐开始迅速的降温。进入到这些年疫情之后，
7: 好像大家对不对？
8: 对，不环保。另外呢，穿上去可能也没有那么舒适。而且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能够被它替代的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新的服装的材料，比如像 Lululemon 这种可能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大概又变成了 Levi's 下一个坎儿。你看一个成功的品牌又想让自己生存下去，你看到它这100多年的历史有多么的不容易，但这就是现实。其实每一天一个新的品牌的诞生包括它的成长它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高峰低谷什么这种状态。但是如何在这些风浪之中把好自己的航向，去抓住那个机会，你看这多不容易。即便你是第一品牌又怎么样呢？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身边的这个 Levi's 的境遇吧。希望他也能给我们的一些听友们一些新的启示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聊到这？
7: 好的，谢谢邝老师。对对对，我们下周星期五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在空中继续聊。好，谢谢你啊，邝老师，周末愉快。
8: 谢谢，周末愉快。
7: 周末愉快，
8: 再见。
7: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我们在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6送1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4: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6: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4: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6: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五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毛不易以前呢，他就读于护理专业，曾经见过数百个病人死去的场景，而第一个在他面前死去的是他的妈妈。妈妈在离开之前很不安心，觉得他还没有成家，不能给儿子每顿做上一荤一素了。所以后来毛不易就为母亲写下了这首《一荤一素》。

母亲在离世前还为儿女操劳担忧，担心他每一顿有没有好好吃，这就是这首歌一荤一素的含义。演唱者毛不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而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华语乐坛有着数不清的为母亲而作的歌曲，但是接下来这首我觉得是一首很走心的国语歌，那就是钟立风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钟立风唱了那么多爱情民谣，还都不如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最真挚的情感永远都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我们借着这首歌祝妈妈们节日快乐。

我们都习惯着对爱人说我爱你，甚至不亦乐乎地用各种语言来说出无数个我爱你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不是曾对自己的妈妈说出过这三个字呢？能够坦然回答 yes 的人我猜不多。好像面对一个最大的悖论啊，哪怕我们都知道自己深爱着这个赐予生命永远都会支持自己的伟大女人，可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她轻易说出这三个字。其实仔细想一想啊，可能我们都把这份爱当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了，却忘了并不是每份感情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啊，第一次当我听到钟立风唱出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爱你，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的时候，虽然还有几个月才是我妈妈的生日，我却不争气地流了眼泪。那一刻与其说是被她的歌声所感动，还不如说是对妈妈感到了愧疚。陈奕迅曾经唱过，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太对了，在这份母子情里面，我们何尝不是有恃无恐的那个呢？各位亲爱的听众，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恰好是您母亲的生日，你一定要让她听到这首歌。如果您母亲的生日还没有到，那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可以对她说一声我爱你。如果是有心的话，还可以选用这首歌作为一个配乐，然后搭配母亲的照片，为她做一个音乐 MV。 现在视频的技术这么的便捷，我相信有机会把这份礼物给妈妈送上的时候，在她观看视频的瞬间一定是会感动的。

这首歌呢是左立演唱的妈妈，她背后呢也有一些感人的往事。左立的妈妈姓陈，在30岁的时候生了第二个小孩，在家人的一致决定下，小孩跟妈妈的姓。在6岁之前啊，左立呢一直都叫陈立。为了养活左立和他的哥哥，左立妈妈从事过服装店、餐馆、碟片出租、烟酒小卖部等等。在左立的印象当中啊，妈妈在家里面做家务，出门呢忙工作，好像都没有休息过。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左立长大之后呢想出去闯闯。每次左立的妈妈默默送左立上车之后，就对他说，钱不够了记得要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呢车就开了，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有一次左立妈妈受了委屈，很难过很气愤，一个人坐在床头紧锁眉头，还攥紧了拳头，用力地砸了2下床垫。当时左立呢就站在门口，他听见妈妈自顾自地说，下辈子一定要变成一只鸟，要用力地飞，再也不管这些烦心事儿。但是感叹过后呢，还是默默地去做家务了。所有的妈妈都曾是个小女孩，怕黑怕虫子，也会掉眼泪，笨手笨脚，很多事儿都是第一次，却可以为儿女强大的像个超人。这世上哪有超人呐？有的不过就是为儿女付出一切的妈妈。采用左立《妈妈》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记得要对自己更好，送给所有的超人妈妈们。母亲节，如果你还因为工作或学习不能常伴妈妈，就用这首歌曲成为你的祝愿。想妈妈的时候，就听听左立的这首《妈妈》。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石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3: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2: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3: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2: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2: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t 2楼临近 King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音乐家李兰，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对于断崖式衰老这个概念啊，我也总听上了年纪的已经是不复青春的女人来和我传授这个概念。他们会说，你知道吗，女人到了30岁就会断崖式衰老，真的一下子就老了。那个时候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没有30岁，我按照这样的描述以为我的30岁就会很苍老，可是没有。哎，再过几年他们又说，你知道吗，女人到了40岁就会断崖式衰老。我其实呢也在暗自思忖，这个断崖式究竟是怎么个断法呢？是忽然就少华不在，老态龙钟的断崖了吗？后来呢看了一篇解释断崖式衰老的科普文，定义了这种现象啊，是这样说的。断崖式衰老指人体在特定年龄或阶段突然出现生理功能、外貌或健康状态加速下滑的现象。据医学研究和观察，断崖式衰老通常发生在三个关键的年龄段，34岁、60岁和78岁。这三个年龄点被认为是人体衰老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断崖式衰老现象最为明显的时期。当然报道也说了，断崖式衰老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过程，这和每个人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环境因素有关，其实啊就是因人而异。想一想这些年我的心态呢，其实 没有多好，也没多差。虽然也有一些糟心事儿吧，但是也都能过去。所以呢，虽然年纪上去了，但所谓的断崖式衰老，倒也没有忽然造访，真的是感恩呐。那我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我觉得她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直到现在。和同龄人在一起，她是要看起来年轻一些的。她乐观开朗，坚强独立，遇事不慌，心胸开阔。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她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原因吧。从年轻的时候起呢，就听了很多别人的赞美，她也习以为常，总觉得自己活力满满的，充满热情的。真的，她为我，为我的孩子，真的是奉献了太多。她60多岁的时候还和我说呢，哎呀，怎么就突然60了，我还觉得我没老呢。我说，谁说你老了，你可以把自己当成40呀，我一直觉得你40多呢，心态好就行了呗。可是到他70岁这一天，忽然他就老了，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老了。我忽然就一下子理解了这个断崖式衰老的这个说法了。但其实他可以不老，或者说不用一下子变老。只有我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而他现在的变老也正经历了一个普通老人正在经历的衰老过程。还是没有人可以抵抗时间呢。接下来我们听听赵雷的这首《妈妈》。整首歌当中，妈妈这个词出现了22次，就是抒发了对妈妈的眷恋和不舍。当中这一句，我相信天上或地下有个永不分离的家，体现了对永恒亲情的向往。

都说美人迟暮是悲哀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有着美丽的容颜，那老来有了对比可能就会更心酸。看着那些盛世美颜的女明星们，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当然我们说衰老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最多是延缓。我从小就知道这样的道理，一个女人能陪伴她一生的还是她的内在。容颜会老去，但是内心的充盈同样重要，甚至越老越珍贵。一个智慧的老去了的女人，不会再留恋过去美丽的自己，非要把那些曾经再展示出来，那种败落和荒凉只会烙入笑柄，还不如给自己留一些尊严呢。当你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自己，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就不会再把那些外在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了，而是有了更多的内涵和底气来彰显你皮囊外的东西。不如用现在的每一天去铺就你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坦然地接受着老去。

星期一的节目当中还在和大家分享老了这个话题。其实老去也不是一件太悲哀的事儿啊。当你经历了人生中该经历的，拥有了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人，一切都不会那么让人害怕，不是吗？最近呢，我妈时不时的也是叹气啊，说到底是老了，不得不服了，类似于这样的话。我听起来当然是很难过了，但是我知道安慰的话一定是要说，不老不老，哪儿老了？哎，女人嘛，就算明知道是骗她的，可以还是喜欢听这种话，你说不是吗？好了，我们再来听李志演唱的这首《妈妈》。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3: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0: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4: 音乐家李兰，
5: 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母亲这个词儿，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咒语，只要提到，总能触动心弦。那天我看到有人说，说小时候回到家喊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妈。有人就说呢，如果父亲在家呢，他说那我就要问了，爸我妈呢？把我逗乐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你看过吗？当中有这样一句啊，说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我的妈妈一直充当着雷厉风行的角色，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有时候觉得她真啰嗦呀，想尽了办法想逃避。可是什么时候当我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的时候，就发现她开始对我小心翼翼了呢？曾经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那从什么时候起，你又觉得她像个孩子，不再那么聪明了呢？反而需要你保护了呢？

好感动的一首，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合唱的《是妈妈是女儿》，唐田作词，钱雷谱曲。妈妈赋予我们的爱，其实不是那些什么多么宏大的爱，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你小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长大之后才发现，那是他一点一点把自己磨进了你的生活。有些人，我们就是习惯把很多话留到以后再说，也总觉得有些人会一直在那儿不会变，但时间会走的呀。而有些爱，是在你长大之后才一点一点看懂的。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房东的猫，这首歌曲就送给那个你可能不常说出口但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那个人，给妈妈。母亲节快乐，晚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ch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Ladies and gentlemen，
6: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1430FM88.9， 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在听完新闻和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78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时间。在上半部已经是为几位听众播出过大概一年前我在金曲全程节目里面播出过的精选的电影金曲，而在下半部我们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东西合璧。听众 Mabel 很想听欧瑞强的《人在秋风里》，这首歌是来自英文歌改编的，英文歌就是 Goodbye Jimmy Goodbye， 而这首歌也是听众 Charlie， 这位 Charlie 听是很想听的。国语歌专门店听众 Dora 想听潘迪华的你你我我，而接着我再选播多一首由麦韵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而接着两个环节都是金曲大搜杀。有几位听众点的歌呢，你们留意了吧。这位听众署名阿黎就想听 Queen's 的 I was born to love you， 这首歌是1985年的。而另外 Jenny 就想听 Staying Alive 和 Bee Gees， 来自周末狂热电影里面的主题曲，1977年的。听众阿超就想听 Daddy Cool， 大家没搞错，不是 Bonnie M 的版本，他想听就是 The Diamonds 的版本。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是一位听众 Alex Lai 选播由 Sarah Wong 演唱的 Broken Hearted Melody。
1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10: 听众 Mabel 很想听欧瑞强的《人在秋风里》，这首歌是1979年欧瑞强自己改编了 Goodbye Jimmy Goodbye 而成为广东的版本，填词的就是卢国尖，是收录在欧瑞强的《陌上归人》的大碟里面的。当然欧瑞强其后自组的公司都曾经多次翻灌录过这一首歌的。《人在秋风里》除了欧瑞强的版本之外，我们曾经也都选播过雷安娜的版本，而雷安娜就在1981年就收录在她第一只大碟《旧梦不须记》里面。翻查记录，原来东西合璧在2004年的11月都曾经播出过雷安娜的《人在秋风里》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的 Goodbye Jimmy Goodbye， 不过当然是选播了 Ruby Mary 的版本。而 Goodbye Jimmy Goodbye 的英文版本都最少有两个的， Ruby Mary 1959年的，同埋就今日要选播嘅 Cathy Linden 嘅版本，稍后要为听众嘅 Charlie 系播出嘅。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先听中文嘅版本，由欧瑞强演唱嘅 人在秋风里送给听众 Mabel。

欧瑞强的人在秋风里。听完这首广东版本之后，我们听英文的版本 Goodbye Jimmy Goodbye， 1959年由 Cathy Linden 演唱，送给这位听众 Charlie Kang。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在 Joe Jr. 的演唱会里面，在东西合璧这个环节都有选上了这两首歌曲。

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3: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4: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2: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卖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6: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5: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8: 去新旺角广场揾廖守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9: 廖守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救患，效果显著。
7: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廖守居揾苏医师啦。
8: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7: 廖守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8: 治疗保健尽在廖守居。
1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13: 国语歌专门店，
14: 在国语歌专门店这个环节的第一首歌是要送给听众 Dora， 她想听潘迪华的歌曲，歌名就是你你我我。这首歌咁啱亦都系收录咗喺钻石名曲选4只 CD 集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都算是绝版。

喺听过潘迪华嘅歌声之后咧，跟住落嚟顺便选播多首嚟自钻石名曲选呢个四嘅 CD 集里面其中另外一首国语嘅歌曲。嗱，呢位歌手咧就叫做麦韵，喺早几集咧曾经都介绍过佢另外嘅歌曲噶啦。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咧，由麦韵演绎嘅呢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其实呢首歌系由姚敏作曲，金城作词。金城系边位呢？金城就系陈歌辛嘅笔名啦。原本呢首歌系李香兰嘅名曲。李香兰分别在上海的时期和在1957年香港的时期都曾经灌录过两个版本。实际上这首歌就是作词者陈歌辛对李香兰表示倾慕之作来的。这首这么漂亮的歌曲翻唱的人真是大有人在了，包括有1985年蔡琴的版本，而邓丽君也都有演唱过。而今天选播的版本就是麦韵在60年代翻唱的版本。请欣赏这首充满忧伤气氛以慢板唱出既痴情又无奈的金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有以下几个方法的。最好呢就可以用电邮啦。嗱，我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如果用传真係可以传真嚟90588998 90588998，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都可以用 email 或者 fax 呢将你嘅意见话俾我知，我会尽量改善嘅。咁如果想搵一啲你哋好耐冇听过嘅歌曲呢，我都会尽力帮你搵㗎吧。无论是中文、英文、民歌、古典、音乐，由三四十年代以至到七八十年代，我都会尽力为大家效劳的。太新的歌就不要找了，因为在其他的节目你们都经常会听到的。至于如果想入我的金曲会，手续也都很简单，免费入会，同样可以 email 或者 fax 给我，将你的姓名和联络的电话给我们登记了，那就可以成为会员的了。而日后我们有什么活动呢，我们的会员通讯将会由电邮送出。记住，我们只能够用 email 传递我们的会员通讯给你。假如你们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知道几时有活动的话，想参加就可以报名的了。我们金曲会很受欢迎的聚会 An Evening with Larry， 五月份呢全部都满座了。至于六月份我究竟有没有时间跟大家在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见面呢，暂时未知。不过可以告诉大家，最少都会有一次，因为我刚刚收到一个请求，就是有几位听众来自美国的西雅图，他说在六月份会上来多伦多听演唱会，很希望能够参加这个 An Evening with Larry。 所以我决定将会在六月份第三个礼拜五会特别为他们就决定开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而且很可能的主题会是纪念 Paul McCartney 选播和选唱 Paul McCartney 和 Beatles 的名曲的，大家迟啲留意下我嘅会员通讯咧，就自有分晓噶啦。好啦，这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咧系有金曲大搜杀嘅。
1: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来到金曲大搜杀这个环节了，听众署名阿礼是点了首 I Was Born To Love You。 这首歌是有两个版本，就是由英国这个乐队 Queens 演唱的。查实这首歌就是他们的主音歌手 Freddie Mercury 的作品，早在1985年就已经由 Freddie Mercury 收录在他第一只个人的大碟 Mr. Bad Guy 里面。好，请听众阿礼欣赏 I Was Born To Love You。

接着下来，一位听众 Jenny 呢是选播 BG's 的 Staying Alive， 首歌是来自1977年周末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里面的插曲。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78集最后一个环节了，听众阿超点了首歌叫做 Daddy Cool。 一讲 Daddy Cool， 大家当然会联想到 Bonnie M 啦，不过阿超呢点的版本就是要 The Diamonds 演唱的。咁提起 Bonnie M 又俾我联想起啱啱举行过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呢，我是新加插了一个 Trivia 的问答游戏。那晚呢我就提出了五个问题，来临的听众答中五题的呢是冇人噃，不过呢都有一位是答中了四题的，而其中一个题目我就是问 Bonnie M 呢队乐队究竟是在哪个国家成立的呢，他们呢是来自德国的，只得一位听众答中。由于仅仅是这一位听众答中可以答中了四题呢，所以他就拿到我的礼物了。这个新加设的 Trivia 的问答游戏呢似乎都几受欢迎噃，而且几有趣味性添。不好像另外一个问题，我是问演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 Celine Dion 这位歌手究竟他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呢？啊，好多好多，竟然是没有听众朋友答中。事实上都是挺难答的，因为连埋他自己呢有成14个兄弟姊妹，他自己是排行第14添。好了，言归正传，阿超就想听 Daddy Cool 这首歌是来自 The Diamonds 的版本。其实 The Diamonds 这对乐队亦都是我们加拿大的乐队来的，他们是1953年成立于安省，不过在1962年呢就已经解散了。 I saw a crazy chick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I said, ooh, pretty baby, why the ready beat? She said, wow, what a square, don't you dig the scene? Daddy Cool's a playing his piano machine. Daddy who? Daddy Cool! Daddy

听过 The Diamonds 的 Daddy Cool 之后呢，时间就来到岁月流星第178集最后一首歌了。听众 Alex Lee 来 email 是想听 Sarah Wong 的 Broken Hearted Melody， 这首歌呢就是1952年的。

0: 岁月流星第178集就在沙拉汪的歌声消失也都随之而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循例讲声祝大家今晚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3: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3: 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咁你呢？
4: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9: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0: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78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5月7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我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金曲连环播，老歌我最多。Can you se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念，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于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佢出世，每后两个有发生自己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宽大，虽然唔知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受啦。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啱。

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真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adesso siediti su quella seggiola. Stavolta ascoltami.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张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重新为行车线油上漆油、检查及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和清除碎片、野草、垃圾以及涂鸦。两个星期前，整条加甸拿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不会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动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排出了穿梭巴士代替。地铁二号线的正常班次将于听朝八点恢复。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的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西区有一名男性青年被人用利器刺致重伤，疑犯是另一名男性青年。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钟之前于圣克莱尔及德弗林范围。警方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说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个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北约克一间财务机构遇劫，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多伦多警队说匪徒有多个人，他们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没有透露贼人有没有得手，只是说他们在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终止了三连败的走势。蓝鸟昨晚展开主场对洛杉矶天使的三场系列赛，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有出色的表现，他在上场的七局入面十次三振对手，兼没有保送和没有失分。之后两个接手的投手 Jeff Hoffman 和 Louis Valen 亦都力保不失。至于打击线方面，在第三局冈本和真的一个打点和 Ernie Clement 的一支高飞牺牲打，分别让 George Springer 和 Vladimir Guerrero Jr. 成功跑回本垒。蓝鸟就是凭着这两分赢2-0，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球队迎战天使的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三点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会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 106.9 仙的水平。 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1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夹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上个礼拜我们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跟大家讲了怀孕之前的准备，主要由男女双方怎样透过饮食、营养、体重管理和生活习惯，在想怀孕之前怎样为自己身体打好基础。不过对于部分女性来讲，要成为母亲这条路未必一定是按住原本想象的发生，有些人可能因为人生规划希望先为自己保留选择，所以会考虑雪卵，亦有些夫妇可能是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会选择人工受孕。不过我们讲到人工受孕又或者是雪卵，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连串的医疗程序，例如是每日都需要打针、食药、抽血和照超声波，甚至乎之后的抽卵和植入。但其实除了医疗程序之外，女性身体本身的营养状态、体重、饮食习惯，以至到疗程期间怎样减轻不舒服，在疗程之后怎样恢复，其实都是同样重要。所以今集我们就会承接回上一集，由另一个阶段开始讲起，当女性已经去到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这一步，营养师可以怎样帮助病人在整个疗程的阶段怎样更加好地照顾自己身体。那我们就事不宜迟，立刻请 Ingrid 出来跟我们聊下偈。 Hello Ingrid， 欢迎你。
7: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6: 你好啊 Ingrid， 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听到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都会觉得最关键的一定是个疗程的本身，即例如是说即几时开始打针啊、抽卵啊，又或者是医生怎样安排。当然这些固然重要啦，但其实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你会怎样看身体本身的准备在整个疗程里面的重要性呢？
7: 咁好多人呢就以为淨係打个排卵针呢就够嘅，但係其实我哋嘅药物呢可以话係建筑工程啦，係只係刺激你个卵巢个排卵嘅啫，而你个卵子本身嘅質素啦，係其实係 based on 你之前嗰几个月，特别系3个月嘅时间咧，系有营养同埋你个生活习惯咧系决定出嚟嘅。咁如果你嗰个基础系唔稳定嘅，你其实你系 you know 抽出几多个卵子啊，可以咁讲咧，都系可能成功率咧，都可能唔系好高嘅啫。咁、那个原因咧，系因为卵子咧系由休眠期啦吓，可以咁讲，至到去成熟个过程咧，系大概系要90日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病人讲咧。如果你是諗住做呢、這個雪嗰啲卵啊，或者你諗住做人工受孕啊，嗰、那個過程咧係要最少係要3个月時間，呢、這個係你個黃金時期啦，可以咁講啦。咁、好多啲研究顯示咧，係喺呢段時間咧，一定要增加你嗰個抗氧化營養素啦，嗰、那個攝入量嘅，係因為呢啲係可以保護你嗰個卵子啦，係令到佢哋唔會受我哋叫 free radicals 或者自由基。呢嘅傷害嚟嘅，咁我哋做營養師嘅咧，係最主要咧係想幫你哋係用呢90日嘅時間咧，係點可以由飲食嗰方面咧，係令到你嗰個卵子啊、卵巢啊嗰、那個環境啊係舒服好多嘅。咁最後啦，係關於係點可以平衡翻你嗰個荷爾蒙嘅。咁好多時咧，我就同病人講咧，點解我成日都講話胰島素係好重要嘅咧？係因為如果你嘅血糖每天呢3个月系唔系几稳定嘅咧？你个胰岛素咧系会过高啦，会唔会直接会影响或者系干扰你嗰个卵子嘅成熟个过程嚟嘅？咁我哋做营养师咧会喺呢个时间咧帮你调整你个饮食啦，令到你个身体咧你嘅化学地基咧系会变得平衡翻啦，咁令到你系。去到个时间，你系同医生，个医生帮你或者你自己咧喺屋企自己打针嘅时候咧，你系唔会话事半功倍咯。
6: 嗯，咁有阵时即系最难留意嘅，即系未必话系一啲好明显嘅病，而系一啲平时觉得冇咩大不了，咁但系即系长期累积落嚟，可能系会影响紧身体状态嘅因素。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我哋女性系特别中意食零食，再加上生活压力大，又或者系长期处于一种慢性失衡嘅状态。咁其实呢啲睇唔到、摸唔到嘅情况，会唔会都会影响到卵泡发育，又或者系疗程嘅准备噶？
7: 都会嘅，咁首先讲话我哋呢啲嘅叫隐形发炎啦，我哋叫 silent chronic inflammation 嚟讲咧，咁当系好似你个身体里面咧系好似生咗锈咁样啦吓，或者系有一场嘅冇声嘅 like 小火灾咁样啦吓，咁你未必话会发烧啊，或者你未必话会痛嘅，但系好似你讲嘅 Erica， 如果你系成日都食好多零食啊，食好多外卖啊，叫好多外卖啊。甚至如果你是话我又瞓得唔好啊，成日喺好大压力嘅工作环境嗰度做嘢咧，咁其实你个身体咧系会自然产生更加多嘅自由基呢啲 free radicals 嘅，咁呢啲嘅物质咧系会直接去晒你个身体嗰度咧，你反而你嗰啲。好嘅細胞咧，就可能會俾呢啲嘅 free radicals 咧，係會破壞咗都唔定嘅。咁講緊點解呢啲係好重要去有咩影響咧？compare to 你嗰個力卵子嘅咧，係其實卵子喺人體內嘅當中咧，係可能話最脆弱、最敏感嘅細胞嚟嘅。咁當你個身體咧係有發炎嘅。反應的時候咧，你個卵巢入面的女泡液咁樣啦，可以話你嗰個卵子係喺一個裝住啲水、啲池水咁樣啦，喺度住嘅。咁樣可能咧，如果你係特別係發炎得多啊，或者呢啲嘅free radicals 係傷害咗你嗰啲細胞嗰時咧，咁呢啲池水咧係會好容易變壞啦、變污糟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如果你係卵子係應該係喺呢啲嘅水裡面係生存嘅，咁咁污糟嘅情況之下咧，會反而會令到你嗰個卵子嗰個成熟嗰、那個速度啦係冇咁好噶啦，甚至可能會令到你可能會miscarriage。都唔顶嘅，咁点可以话饮食各方面点可以减少呢种嘅隐形嘅发炎呢？做营养师的角度嚟睇咧，真系要食多啲嘅生果蔬菜系五颜六色嘅，我哋话叫彩虹饮食啊吓，特别系啲深绿色嘅菜啦吓。红色、橙色嘅，好似甜椒咁样啊，生果啦，食多啲 omega 3脂肪酸嘅食物啦，例如三文鱼啦、 坚果啦，好似啲核桃咁样啦，咁呢啲嘅食物咧系可以帮你 quote 清洁你嗰啲水，所以你个卵子咧系可能有一个清爽啲、干净啲嘅，同埋营养充足嘅环境下咧去发育嘅。
6: 嗯，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析之后啦，咁其实我哋都明白到啦，即係做 IVF 又好，又或者做雪卵都好，其实唔係话淨係单靠医疗技术就足够，而係身体本身嘅营养、生活模式同埋代谢状态都会有佢嘅位置。咁下一节返嚟，我哋将会再具体啲咁去同大家讲下疗程开始之前血糖、体重同埋飲食之间嘅关系。
8: I love you, mommy。
9: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0: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9: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0: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0: 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4: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齐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同埋人工受孕之前嘅准备。嗱，上一节我哋同大家讲到，当需要去到雪卵又或者系人工受孕呢一类嘅疗程，唔系话净系睇医疗程序嘅本身，女性身体嘅营养状态、代谢情况同埋整体嘅准备，其实都系同样重要。Ingrid 啊，咁如果真系要准备开始进入疗程啦，咁究竟其实应该由边一步开始着手呢？即系你认为最值得优先处理的通常会是什么？
3: 咁有四个重点呢，我是想那些女性呢，如果是 prepare 去做人工受孕啊或者去雪卵啊，就要特别要专注的。第一呢，就是真的要提升个抗氧化的摄入量的啦。咁点解呢？咁样氧化压力这样东西呢，是好容易令到你嗰个卵子系受损嘅。所以呢，如果你系话本身唔系食好多生果蔬菜，或者唔系好多五颜六色嘢呀，咁呢样呢就会令到你嗰个卵子个质素呢系冇咁好嘅。所以呢，就如果可以嘅话呢，提供食多啲嘅五颜六色蔬菜啦、生果啦，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地步啦。第二呢，就是要增加 Omega 3脂肪酸的摄入量啦。咁样点解呢？第一呢，Omega 3脂肪呢是可以减少你嗰个身体本身嗰个发炎啦。我之前都讲咗㗎啦，好多啲嘢呢是可能隐形发炎嚟嘅。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增加 Omega 3脂肪酸嘅食物呢，唔单止係可以令到你嗰个卵子嗰个健康呀、好啲啦，但係令到你嗰个 uterine 嗰个 lining 呢係好啲嘅呢，係令到如果你真係想做人工受孕嗰时呢，嗰个卵子同埋个精子一起整个 embryo 嗰时呢， implantation 呢係会好好多嘅。第三呢，就係真係要稳定你嗰个血糖啦。咁好多时呢，我哋就话哦，我冇糖尿病。

0: 喎，我个血糖嗰个数字可以 OK 噶，咁使咩要睇住嗰个血糖嘅啫？但其实咧好多时咧，因为我哋嗰个卵子咧系受我哋嘅荷尔蒙分泌咧系好大影响嘅。咁如果你系嗰个血糖唔稳定嘅话咧，你个荷尔蒙分泌咧就可能会乱晒噶啦。咁样饮食嗰方面咧，我就建议真系要增加嗰个纤维个摄入量啦，特别系要水溶性嘅纤维啦。吃多啲嘅蛋白质啦，同埋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做多少少运动，特别系食完饭之后，等半个钟头咧就去散下步啊，做十分钟啊，行下，咁呢样咧系可以帮你个血糖咧就平稳好多嘅。最后咧就真系要确保你系食得足够嘅叶酸啊、folate 同埋维他命 D 嘅，咁呢两种嘅咧系对嗰个细胞分裂咧同埋荷尔蒙平衡咧系特别好重要嘅。所以如果你系本身话哦，我哋冬天啊食唔够维他命 D 啊，或者我冇留意住要食叶酸嘅喎，咁呢样咧就可能要增加食多少少咧，去 make sure 咧你个细胞分裂嘅时期咧同埋荷尔蒙嘅平衡咧系好啲嘅。
1: 咁有好多女士一准备去做疗程之前啦，咁其实都会突然之间对自己嘅体重好紧张，咁有啲人就会想即係快啲减肥啦，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会掉返转头担心自己太瘦，咁其实由医学角度去睇 ,BMI 系咪真係有一个比较理想比较适合进入疗程嘅范围㗎？
0: 咁医学上呢，咁确实系有一个我哋话 like 甜嘅 sweet spot 喺度啦，系个 BMI 呢系 between 18.5 至到24嘅。咁样研究呢系发现，如果大部分女性如果系喺 within 呢个范围内呢，佢哋个荷力体重啊吓，嗰荷尔蒙分泌呢通常都是很正常的，或者他们对那个排卵如果是说想住打针啊，开始这个疗程啊，那可能对那个排卵的针的反应呢是敏感啲，是好啲的。但是我想真的强调，这些数字呢是只是可以说参考的啫。最重要呢是其实你的身体是哪里 store 你的脂肪和你的脂肪比例和你的营养那个状态来的。咁最其实对我来讲呢 ,BMI 我就觉得不是最 accurate 咯。最好的呢就是要量你的腰围。咁你个腰围呢如果係超过咗，我哋女性呢就最好唔好超过咗80个厘米啦 ,80cm 啦，男士呢就最好唔好超过90个厘米。如果超过咗呢两个数字嘅话呢，就代表呢你嗰个内部脂肪呀係可能係多咗嘅。咁你个内部脂肪呢係好大影响呢你嗰个荷尔蒙分泌嘅，特别係女性嘅。所以呢我哋成日都话 BMI 系一个数字，但系始终呢如果你系话我想知道我系咪荷尔蒙分泌有冇乱呢，系其实我哋会最主要系睇下你嗰个腰围嗰个 measurement 呢系一个好啲嘅准确嘅方法呢去睇下你嗰、那个体重嘅。咁、如果你话我系少过 18.5 个 BMI, 点算呢，系呀，如果你太瘦或者你本身你好身体好少脂肪嘅话呢，咁你个你可能你个身体呢个信号呢就话哦呢个系未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去怀孕。所以呢如果你系话但系我打晒啲针喎，咁嗰啲嘢呢，咁可能你 implantation 嗰方面呢，你做人工受孕嗰时呢就成功率呢就可能冇咁好㗎啦。相反如果你系太重过咗24个 BMI 嘅呢，咁呢度呢就系关于你嗰个胰岛素啦，可能你会令到整到一个胰岛素 resistance 嘅 environment 喺度嘅，咁呢样呢亦都可能会影响咗你个卵子嘅质素嚟嘅。所以太重唔好，太轻唔好，呢样嘢呢就最好呢就量下你个腰围，睇下你系去边，如果你系可以少个80厘米嘅妇女性，跟住男士嗰个腰围系少过90嘅厘米咧，咁呢个就最好嘅方法咧，去管理呢个体重噶啦。
1: 咁啱啱 Ingrid 俾咗一个好重要嘅提示我哋啦，就系 BMI 虽然有佢嘅参考价值，咁但系腰围同埋脂肪嘅分布其实都唔应该忽视。咁如果本身有个小肚腩嘅，喺饮食控制同埋运动嗰方面，就真系要再努力努力啦。
2: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 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4: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3: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事后。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加法事后，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Erica 和今天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和受孕之前的准备。刚才我们讲到去到准备疗程这一步，除了体重、腰围和身体代谢状态值得留意之外，我相信很多女士另一样最关心的就是应该吃哪一种的营养补充品。我相信大家听得最多的就一定是叶酸，尤其有很多 prenatal supplement 里面都一定会有叶酸的成分。不过现在有多了一种叫做活性叶酸，英文叫做 methylfolate。 Ingrid， 其实这类型的叶酸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普通叶酸会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每一个准备怀孕的女士都需要额外补充这种活性叶酸的？
0: 问得好啊 ，Erica。咁我可以话你想象下呢两个叶酸嘅分别啦，呢两个形状。第一咧就系、是、普通嘅folic acid 啦、啊、就你可以当系一张支票咁样。第二咧，我哋讲紧活性嘅 methylfolate 嘅叶酸啦，咁、啊、呢、这个咧就好似系现金咁样嘅。 咁如果你系话我想买啲嘢喺超级市场买嘢，咁 obviously 你有张支票嗰度系买唔到嘢噶，系咪先？你系要有现金喺度先至可以买到嘢噶嘛，系咪先？所以咧，我本身咧就会建议，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咧就揀 metal folate 啦。如果你系谂住补充品，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而家免治上咧嗰啲prenatal 嗰啲 supplement 咧，我哋医生成日都讲你，哦，你生 B B 嗰时咧，你一定要食紧 prenatal 啊，或者点咧？咁呢啲 prenatal 咧系唔系用呢个 metal folate 嘅。我哋系用普通嘅 folate acid 嚟嘅，咁点解而家个个人就话，哎，点解 metal folate 系好啲咧？咁其实咧系因为系一个基因嘅问题嚟嘅。咁其实我哋女性咧大概30%-50% 女性咧系有呢个叫基因嘅。入面是 missing 咗某些酵素呢，是 convert 呢张支票 into 现金嘅。例如你某些人 30-50% 个女性呢近银行可以咁讲呢，是成日都排长龙嘅，转唔到呢张支票去现金。咁转唔到嘅，咁等于用唔到啦，用唔到就等于买唔到嘢啦，吓系咪先？咁买唔到营养俾你嗰个卵子嘅话咧，咁点算咧？系咪先？咁如果你系话我唔知我本身有冇呢个基因问题嘅，系咪先 ？Unless 你系谂住做基因 testing，genetic testing 嘅话咧。都几贵下嘅，所以我就成日都同病人讲咧，我就 instead of 估下你系咪 50-50 咧，我就建议咧就反而咧就直接食嗰啲 metal folate， 嚟直接攞现金出嚟啊，系咪先？费事等个支票，跟住要过睇下 check， 睇下可唔可以 clear 咗，跟住先至转咗现金，先至可以去买餸。咁呢个时间咧 ，as in 你可能个基因咧系有啲限制喺度啦吓。咁 instead of 成日要嚟有冇钱用啊吓，咁直接咧去食呢个 metal folate 咧，唔单止系我哋嘅身体最可以接受嘅 active form 啦吓，但系。对我哋嗰个卵子嗰方面咧，系更加好嘅咯。
1: 嗱，咁除咗叶酸之外啦，咁其实另一样都经常听到有人提及嘅，就系 CoQ10。咁甚至乎我曾经听过有啲人形容 CoQ10 做卵子嘅电池添。Ingrid 啊，咁如果即系从你嘅角度啦，你会觉得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一种说法咧 ？CoQ10 同叶酸系咪都系一样，越早开始食就越好噶？
0: 未必越早食越好嘅。一般嚟讲咧，我哋通常咧就话你如果你系过咗30岁之后，你个身体咧自然嗰个 coenzyme Q10 嗰个水平咧就会自然会下降。但系如果你系早过30岁，谂住生 B 嘅咧就冇咁嘅需要去补充嘅。咁如果你系话我想准备多少少，特别系谂住人工受孕啊或者点咧，就我就会建议咧最好就3个月前开始补啦。吓，咁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35岁之后想而家去生 BB， 咁我就建议咧，因为咧你过咗唔系话净系30岁之后啊吓 ，obviously 30岁之后咧你个水平会下降啦，但系特别系35岁之后咧吓，可能啲听众咧就话你系我过咗35岁，我而家先至谂住生 B 吓，咁呢个电池咧就特别敏感啲嘅，就可能咧就唔会 function 得咁好啊吓，咁样就可能就要补多啲插满呢个电池嗰、那个个 frequency 咧就可能要多少少啊，咁如果讲话剂量要几多咧，通常咧我会建议200毫克至600毫克咧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因为始终呢啲咧系要 base on 你嗰个年龄啦，你饮食各方面啦，你有冇食紧啲 coenzyme Q10 嘅食物啦吓，例如鸡蛋啊、鱼啊，有啲都系有啲 coenzyme Q10 喺度嘅。咁呢样嘢咧就可能要同营养师倾一倾啦，睇下你有冇咁啊需要去补充翻呢个 coenzyme Q10 同埋嗰个份量系要几多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拣嘅话咧，我就建议你睇嗰个标签上边咧，你真系要睇下嗰个成分表，特别系要拣一个叫。Ubiquinol 咧系点算咧？系 Ubiquinol。咁呢种 form of coenzyme Q10 咧，系你个身体最中意去吸收嗰个 form 嚟嘅，系对嗰个 叉电嗰个作用咧系特别好啲嘅、嗯。所以咧，如果你系话有冇咁嘅需要嘅咧，我就建议如果系30岁之后嘅话咧，就最好咧就系越早补就越好。但系咧就要 make sure 你要拣啱边种先至系 the most important 嘅。
1: 嗯，明白。嗱，咁另外啦，即系其实而家都会有唔少嘅女性因为健康嘅理由啦，又或者系即系某啲原因，可能而选择食素嘅。咁如果即系对于一啲素食人士去想做雪卵又或者系人工受孕呢啲疗程，咁喺蛋白质摄取同埋 B12 补充嘅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比较容易忽略，又或者系需要特别留意嘅营养陷阱咁样噶？
0: 嗯，我就建议呢，你关于如果你系食 plant-based 嘅素食者嘅朋友呢，唔系话要避免，但可能要特别要留意住啦，讲蛋白质先啦，咁、好多素食者都觉得，我食豆类嘅嘢我唔食肉啫，但我食豆类应该够蛋白质㗎啦，但可能呢佢哋蛋白质嘅type 啊，我哋话植物嘅 protein 咧，特别系如果系净系豆类嘅嘢咧，可能缺乏咗某些氨基酸嘅，某些 amino acids 嘅。咁样如果你系忽略咗某些嘅氨基酸嘅咧，就未必你嗰个 protein 咧系我哋成日都话系 complete protein 系完整嘅蛋白质嚟嘅。咁、如果你个卵子系有一啲但系冇全部啲氨基酸喺度咧，就可能会影响咗个质素都唔定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但系我冇谂住食肉喎，咁点可以令到我嗰个蛋白质系完整啲嘅咧？我就建议咧。如果你食豆类或者全谷物类嘅食物咧，就加啲坚果。咁呢两种嘢咧，加埋咧嗰个氨基酸嗰个 profile 咧，先至系完整啲嘅。OK， 第二咧就系、是、B12啦，咁好多人咧就系、是、因为系 plant based 系素食者咧就唔食肉啦，好多啲 B12 呢个维他命咧系喺啲蛋啊或者肉类嘅食品咧先至可以食嚟攞到嘅，咁好多人咧就话哦，咁我本身食狗啊，咁系咪要补维他命 B12 嘅咧，我通常就话应该要嘅啦，因为咧如果你系缺乏咗 B12 嘅咧，呢度咧系会令到你嗰个卵子个 DNA 个合成咧可能会有问题啦，或者嗰个 BB 嗰、那个那个 nervous system 啊吓，嗰啲神经咧可能都发育嗰方面咧可能有问题嘅，如果你系食唔够维他命 B12 嘅，所以呢样嘢就要小心啲啦。最后咧就系铁质啦 ，OK， 特别系女性咧，如果你有 period 嚟咧，咁可能咧嗰、那个anemic 嗰个风险咧，如果你系话我食唔食够铁质咧，就呢样咧就要留意住少少啦。特别系植物性嘅铁质咧，我哋个身体咧系有难啲嘅时间咧，冇咁容易咧去吸收呢啲嘅植物嘅铁质嘅。反而咧，如果你话哦，我系食紧豆，咁有乜嘢可以系补充翻，去可以令到我个身体可以食得吸收多啲铁质嘅咧，咁一定要配埋有维他命 C 嘅食物啦吓，例如啲橙啊，或者你系食啲士多啤梨啊，如果你话菜咧，食多啲甜椒啊、红色啊、橙色啊、黄色啊，呢啲就好多好丰富嘅维他命 C 喺度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话要增加你嗰个植物性嘅铁质咧，就最好就系食维他命 C， 同一时间可以吸收得好啲嘅。
1: 嗯，咁我哋都明白到唔同飲食習慣嘅人咁所面对嘅营养风险都可以好唔同，咁所以最好都係先搵家庭医生做一个比较详细嘅检查，咁再按照返自己嘅身体需要去调整飲食，又或者係补充一啲合适嘅营养素。咁转头返嚟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喺治疗期间可能出现嘅副作用，喺飲食上可以点样帮手。
3: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1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3: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5: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7: 我喺度啊！
1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六同日娱乐资讯应有尽有。星期六爱健康，11-12何家燕医学新世代，爱车12-1苏文聪人车合一，爱快乐1-3梅智辉黄凯瑶邓佩恩快乐方程式，爱发达3-4黄德基机不可失，爱手法4-5胡以恩加法时候，爱音乐5-6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爱温柔7:30-8:30钟安妮心声细语，爱自己8:30-9:00陈慧芬 Me Time 六个字，爱美丽10:00-11:00 FM88.9 丹丽费文丽陈冠琪美丽人生，爱鬼秘11:00-12:00小英所罗门星空奇谈，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我们一起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和人工受孕的疗程。就上个几节我们跟大家讲到，在疗程前可以怎样透过饮食、营养补充品和身体的状态去做准备，不过当疗程正式开始之后，很多女士最深刻感受得到的反而是身体上面各种的不舒服，例如是有些人会成日都觉得很累，有些人会情绪波动很大，也有些人会因为药物的反应而出现反胃，甚至乎是吃不落嘢。咁而我自己听得最多的就一定是肚胀呢个问题。Ingrid 啊，咁对于一啲因为开始打排卵针之后个肚胀得好辛苦嘅女士，其实佢哋除咗可以饮多啲水之外，喺饮食上会唔会都有啲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减轻症状嘅呢？
0: 有两个食物咧，我就建议咧，听众咧就可能就要集中火力啦，去更加要食多少少嘅。第一咧就系蛋白质，咁好多人就话哦，蛋白质系 for 肌肉嘅啫 ，right？ 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特别系如果系打咗呢啲排卵针之后嗰、那个胀肚嗰个迹象咧吓，好多时咧系蛋白质咧系一个抽水机嚟嘅，咁好多时咧 like obviously 我哋建议咧 like 最紧要每一餐要食蛋白质啦吓，点解咧？咁因为咧你个血液入面咧系有足够嘅蛋白质嘅。特别是那些白蛋白啊，我们叫 albumin 呢，咁 去 albumin 咧係會產生甚至嚟好多嗰個啲 osmotic pressure 嚟嘅。咁如果你係食唔夠蛋白質嘅咧，有時你嗰個細胞入邊個水分咧嚇係會流失咗出嚟，都唔頂嘅。所以咧，如果你係話要真係要食多啲 protein 嘅咧，嗰、那個好處咧就好似嗰啲小泵咁樣啊嚇，就將嗰啲卡喺我哋細胞入面嗰啲水分呢係反正呢係會抽返入去嗰個血管裡面嘅。所以如果你話欸我驚我個腹部成日都好脹喎，可係咪真係要飲多啲水嘅呢，係有冇幫助嘅呢，反而呢係唔係飲多啲水，係要食多啲蛋白質呢去令到可以呢好似抽水咁樣呢 ,make sure 嗰啲水如果係真係泄漏咗出去咧，可以翻入嚟，可以吸翻入嚟嗰个血管里面嗰、那个细胞里面嘅咧，先至可以帮你咧嗰、那个肚咧冇咁胀嘅。第二咧就系、是、食多啲嘅高钾嘅食物啦 ，high potassium food 啦吓。好多人咧就因为哦，因为我水肿啊，加埋咧我可能就唔觉意食多咗太高钠嘅食品啊吓，我而家就特别胀，好似嚟好似一个泡咁样咧，就好似 sponge 咁样咧，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舒服咁样咧，咁我哋咧其实可以食多啲嘅高钾嘅食品咧，去对付呢啲钠嘅。咁样咧就嗰个 potassium 喺个食物里面咧，就唔单止可以帮你平衡翻你嗰、那个水分啦吓，但系咧如果你系太多嘅钠喺佢个身体里面咧，你亦都可以咧带走嗰啲钠咧喺尿液嗰方面咧通你排出去嘅。咁我就建议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单止食 protein 啦，就系食多啲牛油果啦、香蕉啦、啲冬瓜啦吓、或者嗰啲红豆水都嚟冇糖啦 ，obviously 唔系话糖水啊吓，红豆水。咁煲个红豆水咧，就可以帮你个身体咧，就 get rid of 呢啲多余嘅钠咧，系喺尿液嗰方面咧，系同你排出去咧，令到你嗰、那个腹部咧就可能冇咁胀，令到你舒服少少咯。
1: 嗯，咁除咗头先我哋提到一啲比较常见嘅身体反应之外啦，其实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即系 OHSS， 亦都系好多做疗程嘅女士会担心嘅问题。咁从营养角度去睇，喺饮食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帮手降低呢方面嘅风险嘅咧？
0: 当然会啦，咁好多人就话，我乜嘢系 OHSS 咧？呢个卵巢过度刺激嘅综合症咧吓，咁系喺排卵疗程中咧吓，好多时咧你就唔会净系攞一粒嘅卵子出嚟噶，系咪先？咁好多时咧个医生咧就会同你咧就加码你嗰个剂量咧，去 make sure 你系抽嗰时咧系抽十啊、十五啊或者廿粒嗰啲卵子出嚟咧，咁成日都话你越多越好啦，系咪先？咁好多时咧就会增加你嗰个剂量噶啦，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某些人唔系个个人啦，有啲人咧系真系对呢啲荷尔蒙嘅反应咧系特别系好 sensitive 嘅，咁呢度咧就可能会令到你个卵巢咧就特别大啦，放出嚟咧就可能就有啲嘅化学物质嚟嘅。呢个化学物质咧就可能会令到你嗰、那个血管里面咧，你嗰个 osmotic pressure 咧系会流出更加多嘅水啊、蛋白质啊、电解质啊，咁呢啲流出出嚟咧，就可能咧就会影响咗你嗰个肚嗰方面咧，就可能会特别胀啊，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或者唔定嘅。所以咧 ，OHSS 呢样嘢咧。是不是说很常见，但是都会有时发生的。如果你是 after, 你是拿了你那些卵子出来 ,after egg retrieval 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要 make sure 是要点调制你那个饮食啦。第一呢就是 protein 啦，好像 protein 呢蛋白质呢是好像吸水的磁石那样啦。 可以令到你外面的水可以吸翻入嚟血管里面嘅，可以所以咧就然后由尿液咁排出去咧，咁就可以令到你嗰个身体咧就冇装住咁多水啦吓，同埋令到你嗰个血压咧就好少少嘅。第二咧就真系补充啲电解质啦，啲 electrolytes。好多人咧就话，诶，唔系饮水咩？唔系饮水噶，因为我之前讲咗咧，好多时呢个 OHSS 呢个 syndrome 咧系会令到你嗰个身体咧系流出啲水同埋啲电解质噶嘛。咁如果你补充唔翻呢个电解质嘅咧，就会令到你嗰个细胞啊，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想吸翻啲水入去，可能就吸唔定都唔定嘅。所以咧就 make sure 咧，如果你系话我系咪应该水里面加少少盐分啊，或者饮啲 coconut water 啊，吓呢样咧亦都可以好大帮助，都系帮你去补充翻你嗰啲 electrolytes 嗰个电解质嘅。最后呢我就建议呢就真係要可能要 measure 你嗰个尿个量，同埋真係要睇下你嗰个体重嗰方面。好多时呢做完 retrieval 之后呢，好多人就觉得咦点解我个肚亦都唔系唔发落嚟㗎喎，唔系扁返过仲系胀胀地嘅呢，咁可能你系有呢个 slight mild 嘅OHSS 嚟噶，呢个个卵巢过度个刺激嗰个综合症咧，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咧，可能咧你嗰个尿量咧就如果系减少咗，同埋你每日你系磅一磅自己嗰时咧，你系within一日内咧系重咗多过两个公斤嘅咧，咁呢样咧就可能要同医生真系要倾一倾，或者要去急症室都唔定噶，所以呢样嘢咧就要留意住噶啦。
1: 嗯，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享啦，咁其实我哋都明白到啦，抽卵并唔系话一件简单嘅事，咁病人除咗要面对药物带嚟嘅副作用之外，咁身体喺疗程期间亦都可能会出现唔同程度嘅反应，咁所以喺疗程之后点样去照顾自己，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到底喺抽完卵之后，系咪真系需要好似坐月咁样大补特补？咁而营养师眼中嘅所谓调理，同埋中医所讲嘅补身，又会有啲乜嘢分别？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14: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7: 爸爸，你几时翻啊？
20: 就到啦。
17: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20: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緊囉。阿弟咁咪系温慰嚟㗎。
21: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齐讲下雪卵同埋人工受孕嘅疗程。嗱，咁正话我哋讲到疗程期间身体可能会出现一啲唔同嘅反应，咁有啲女士可能就会问啦，咁当完成抽卵之后，其实有冇需要特别去补身，等自己个身体复原得好啲嘅咧 ？Ingrid 啊，咁其实喺抽卵之后，有冇需要话即系好似坐月咁样去补翻个身体咁样噶？
0: 其实营养师角度嚟睇咧，冇咁嘅需要嘅，嚟唔似话我哋真系生咗个 B 出嚟嗰时咧，因为始终咧偷卵咧呢个系一个好微创嘅过程嚟嘅，咁就冇咁需要话要补呢样补嗰样嘅。最主要咧喺呢个时间内咧呢个时期咧吓，系通常系要 manage， 我哋要真系管理好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荷尔蒙变化个反应，同埋咧系要maybe 要睇下我哋有冇水肿，That's the main thing。特别系如果我哋想个目标系防止有呢个嘅卵巢过度刺激嘅 situation 啦吓，咁好多时咧就系、是、有时，因为如果你系话哦。中医角度嚟睇啊，或者我哋传统呢角度嚟睇咧，成日都要话我、哦、要补呢样补嗰样咧，可能咧就会忽略咗我哋要最重要嘅嘢，就系、是、要食多啲蛋白质啦，食多啲抗氧化嘅食物啦，同埋真系要增加我哋嗰、那个电解质嗰啲嘢嘅 electrolytes 嗰啲嘢嘅。所以有时咧，如果你系话我谂住煲汤、哦，好靓噶 ，right？ 我哋之前都讲咗啦吓，有时啲汤啊，特别系高水分嘅嘢咧，未必对我哋去 recovery 呢个时期咧，去管理我哋嗰啲症状咧系咁好嘅。所以咧，嗰、那个分别咧就系、是。系就可能就要集中喺蛋白质、抗氧化食物，或者系嗰个电解质嗰啲嘢咧。但系咧唔好话净系好多水，饮好多茶，或者乱咁饮好多嗰啲嚟补火汤啊，或者补嗰啲汤啊。如果系真系想饮啲嘢咧，就可能要真系要清淡少少、温和少少，唔好太劲嗰啲嘢咧，反而系一个好啲嘅方法咧去处理你嗰个身体个状态嚟嘅。
1: 嗯，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注册营养师 Ingrid 嘅分享啦。咁喺母亲节前夕，我哋一连两集同大家讲咗关于准备怀孕、雪卵同埋人工受孕，目的唔单止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医学知识，又或者系饮食技巧，而系想提醒大家，生育对于女性嚟讲，从来都唔系一件简单，又或者系理所当然嘅事。一个小朋友可以健康咁样嚟到呢个世界，除咗十月怀胎期间每一步都要小心，每一样都要照顾之外，原来早喺怀孕之前就已经有好多准备、好多克制同埋好多努力，甚至乎系有一啲外人未必睇得见嘅身心付出。呢一切嘅背后，其实都反映住一位女性对于迎接生命所付出嘅心思同埋努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话母爱伟大，伟大嘅地方有时未必系小朋友出世之后点样照顾佢哋，而系喺未成为母亲之前，一位女性就已经愿意为咗迎接生命，默默咁样去调整自己、保护自己、准备自己。希望透过今日嘅节目，除咗令到大家对生育健康有更多嘅认识之外，亦都多一份对女性、对母亲、对每一位正努力走紧呢条路嘅人多一份理解同埋欣赏。咁嚟到最后 ，Ingrid， 你会唔会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妈咪讲呢？
0: 好啊，妈咪啊，咁我希望你而家听紧电台啦吓，咁、我就祝你咧就身体健康啦吓，咁、希望咧母亲节咧年年母亲节咧就开开心心啊 ，make sure 咧你就中想做嘅嘢就中意做嘅嘢就做啦吓，咁、我哋做细路嘅咧，我同阿哥咧就好真系好高兴咧，你系生咗我哋出嚟啦，亦都系做我哋个妈咪啦。亦都系俾到我哋好好嘅生活啊吓，好支持我哋嘅，所以就 we love you mom。
1: 嗱，咁再一次多谢 Ingrid 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啦，咁亦都祝 Auntie 同埋各位妈咪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2: 午间新闻专辑。
23: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喺 Keep 零与 Jane 之间行驶。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陈正仪报道。
6: 多伦多介乎401公路与 Jarvis 整条的南北向 DVP 公路以及一小段的东西向 Gardiner 公路，今个周末由星期五晚11点开始关闭至到星期一清晨5点钟以进行维修。市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重新运行车线由上出油、检查和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还有清理杂物、野草、垃圾和涂鸦。两个星期前，整条 Gardiner 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关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每次周末封路可以容许工人完成需时超过300,000通宵进行的工作，为驾驶人士减少了最多150个钟头的阻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23: 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不会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表示服务变更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二号线正常班次会在听朝早上八点恢复。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万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及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西区有一名男性青年被人用利器刺致重伤，疑犯是另一名男性青年。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之前于圣克莱尔及德弗林范围。警方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说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个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不过就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北约克一间财务机构遇劫，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多伦多警队说匪徒有多个人，他们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没有透露贼人有没有得手，只是说他们在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8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 106.9 仙的水平。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而大幅波动，在今个星期曾经升穿每公升 1.9， 创近四年的新高。国际消息，俄罗斯举行缩减规模的二战击败纳粹德国纪念阅兵，总统普京表示有信心可以在乌克兰取得胜利。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尽管美国促成了一份俄乌停火三日的协议，减低了阅兵受乌克兰干预的机会，不过坦克车以及重型武器等仍然没有列阵，是接近20年来的第一次。俄方官员表示原因与现时的运作情况有关。普京发表演说为他对乌克兰出兵争取支持，并强调俄罗斯的道德力量与团结。除了普京，白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总统以及马来西亚国王等国家领袖亦都有出席活动，莫斯科保安严密。美伊停火协议尽管摇摇欲坠，但是截至今日似乎仍然有效。华府正在等待德克兰回应最新的结束战争方案，当中的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减核计划。在昨日美国打击两艘运油轮，令到生效了一个月的脆弱停火协议能否持续下去存有疑问。 另外，中东岛国巴林今日宣布拉咗41个人，指佢哋与属于一个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嘅，指佢哋属于一个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嘅组织。巴林系区内美国海军总部嘅所在地。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终止咗4连败嘅走势。蓝鸟昨晚展开主场对洛杉矶天使嘅3场系列赛。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有出色嘅表现，佢喺上场嘅7局入面10次3振对手，兼冇保送同埋冇失分。之后两个接手嘅投手 Jeff Hoffman 同埋 Louis Farland 亦都力保不失。至于打击线方面，喺第3局冈本和真嘅一个打点同埋 Ernie Clement 嘅一支高飞牺牲打，分别让 George Springer 同埋 Vladimir Guerrero Jr. 成功跑回本垒。蓝鸟就是凭住呢2分赢2-0，目前喺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第3。球队迎战天使嘅系列赛第2场，今日下午3点开播。足球英超联啱啱有多场比赛结束，白礼顿3球正胜狼队，富咸主场0-1不敌班尼茅夫，新特兰同曼联就踢成0-0。而在今日较早之前，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取得过去7场联赛以来的第1分。英超今日还有一场比赛，一阵东岸时间12:30，曼城迎战宾福特。曼城日前赛和爱华顿之后失去了争标主动权，目前落后榜首的阿仙奴5分，只是踢少一场。意味阿仙奴如果在余下的3场比赛全部胜出，必然可以相隔22年再次夺冠。兵工厂首先会在听朝11:30作客韦斯咸。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3: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又指，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会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展开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和绝不容忍。香港警方过去3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和违反逗留条件等的罪名。警方在行动入面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和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强调一直致力打击涉及三合会活动及相关罪行，对于数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绝不会容忍，必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3: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5度，相对湿度70%，预测下午40%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 今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三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十五度，最低两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I love you, mommy。
5: 細個嘅時候，媽媽嘅超能力就係晚晚四餸一湯，白飯任裝。
6: 大個嘅時候，媽媽嘅超能力就係淨係聽到你把聲就知道你開唔開心啦。
5: 媽媽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護我哋，照顧我哋。
6: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刘佩元阿 Moon。

Hello， 各位午安啊，时间了12:14啊，星期六嘅时间啊，有一次同大家倾偈啦，就有关于咧呢一个人车合一啦。嗱，希望咧人车合一咧呢个节目啦，能够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尤其是咧喺呢一个车方面嘅内容啦，可以咧帮助到大家。咁所以咧今日亦都有见及此咧，咁啊请嚟另外一位嘅嘉宾咧。咁呢位嘉宾咧未人上过嚟我嘅节目噶吓，咁但系咧亦都系佢嗰样嘢咧，系揸车嘅朋友嘅话咧都会啊需要留意嘅就系咩嘢咧？就系、是、你。应该要系保持呢一个清晰嘅驾驶嘅视野啊，就系呢一个挡风玻璃吓，或者你侧边啲窗都好重要噶，系咪？你都会 shoulder check 噶嘛，系嘛？等等嘅。咁今日咧要请嚟咧就有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我哋叫佢做威廉师傅啊吓。咁啊就 William 嘅周咧就解答咧各位咧有关于更换挡风玻璃啦，或者修补车窗玻璃嘅呢个疑难噶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如有问题啦吓，或者知唔知道究竟你自己部车嗰个玻璃系有咩问题出现啊？担心啊，需唔？需要点处理啊？咁都欢迎你嘅，打电话嚟90588-91430 90588-91430啊！今日由威廉师傅坐镇，帮助大家解决呢一个汽车玻璃、挡风玻璃、车窗等等嘅问题噶。咁啊嗱，如果咧大家咧都系有留意翻啦，嗰个天气状况嘅话，都知道而家都系仲系乍暖还寒啊！我成日都话咧 ，Victoria Day 咧呢一个嘅分水岭咧，系我哋北美啊，好多人都会系。会系留意翻，同埋咧会系专注翻啦，即系叫做跟翻啦。呢一个 Victoria Day 就系话之后啦，咁先为之叫开始暖和啦。咁好多时就会摆即系栽种方面嘅话，就会将啲室内嘅原本移咗去室内，会移翻出去室外啦。咁啊，但系我都讲过啦，咁啊之前咧唔知边一年噶啦，曾经我自己记得嘅都有起码有两次 Victoria Day 之后咧，仲落雪。咁搞到嗰啲植物呢就係啦，不幸啦梗係。咁但係即係睇定啲呢，我觉得都好啲。因为而家咁啦，今日呢我哋直播室里面呢三个人呢，有一个着单，一个着 sweater， 另外一个犀利啲就咁着件长袖嘅吓就算啦咁样。咁但係当然啦，我哋好多朋友同事呢见到新闻部哥哥都着返件单先嘅，唔係讲笑㗎吓。咁即係而家呢个出面嘅天气呢又会落雨啦，又湿啦，有阵时耐唔耐又会有啲风啦咁。所以其实呢我都觉得啊，即係摟返件羽绒啦，佢又唔会话太过热嘅，因为佢其实都会有呢、這个即係疏通返啊，唔会话太过焗身啊，如果你喺好个单嘅话。咁但係呢如果你冻起上嚟嘅话，佢又可以同你补下暖啦。咁薄薄地一件单呢，我觉得大家稳阵㗎。好啦，咁现时嚟讲呢

0: 星期二嘅翻版嚟嘅，咁就系16度啦。咁夜间嘅时间会四成，机会会有段就7度。咁即系话大体上咧就系唔错嘅，系听日就要留意翻啲。咁日间嘅时间会有雨，然之后又会放晴。不过都系嗰句啦，最紧要留意翻每日嘅天气状况啦。咁同埋啦，油价方面啦，真系 ups and downs 啊。咁大家都应该会麻木噶啦。计咧呢个5月6号嗰一日啦吓，咁咧就系升咗9仙，黐线嘅。咁跟住7号嗰日咧，啊又跌翻，跌翻去跌翻5仙，啊咁啊，所以即系 up and down 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嗱，之前嘅嘢唔好讲啦，我哋讲下听日先啦。嗱咁啊，听日嚟讲嘅话咧，会系升多3仙嘅，咁就去到106.9。106.9，咁所以如果係要入有嘅朋友，今日入呢就穩陣啲，因為升3仙都真係係爭啲嘅，咁所以呢大家都留意返啦。如果係需要入有嘅話，今日入咗去啦，如果唔係聽日就會上到係106.9啦。好，咁另外啦，咁我哋呢嘅 DJ 訓練班呢，其實應該叫做呢買我專家 Chris Woods 超級新星訓練班2026啦，咁我哋有強大嘅陣容啦，大家其實上到我哋嘅網站啦，或者留意我哋嘅廣告內容都知㗎啦，我哋會有好多不同界別嘅不同層面嘅主持人啦，同埋專業人士啊，就係排名不分先後啦，就有呢個導師嘅陣容嘅，就有我哋嘅同事們啦，包括呢有著名嘅司仪啦，同埋主持人啦，张志文啦，就教下大家点做主持同埋司仪技巧喎。咁跟住另外咧，就有资深多媒体演艺人阿嘉华哥林嘉华咧，就会教大家演艺基本功。咁跟住电视制作人咧，阿石师啦，陈淑良咧就会教大家电视制作。咁跟住咧，著名嘅 YouTuber 啦，就有阿杜挺豪、杜挺啦，同埋咧黄一文啦、伊文哥啦，就会咧系讲下啲 YouTuber 嘅练成会系点样噶。咁另外咧，资深传媒人啊，陈品基姐姐啦、K 姐啦，就会系讲下新闻同埋表达技巧嘅。咁另外著名女演员啊，龚慈欣姐姐咧个题目咧就系影视表演同埋角色塑造技巧嘅。嗱呢度要提一提，阿龚慈欣姐姐咧佢喺香港噶嘛，同埋咧而家将会介绍呢位嘉宾就系咧导演同埋编剧啊，即系《原路山卡拉》里边嘅导演兼编剧阿黄浩然导演咧，即系唔系拍戏嗰个，而系拍戏，但唔系做演员嗰、那个，系做导演嗰个黄浩然导演咧。这个题目咧系生活创作人生，咁佢哋因为喺香港嘅关系嘅话，咁所以咧都会系用 Zoom 视像咧作为喺个教学方面嘅话，到时咧喺个班里边咧就系用 Zoom 系同大家见面嘅。咁另外啦，当然唔少得啦，呢个系咪啊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最紧要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 River 个题目就系广播节目制作及电台主持嘅必备条件啊！哇，这个一定要听。OK， 嗱，咁而家就最后召集噶啦。咁大家报名啊，请上去 am1430.com 嘅网上报名啦，或者可以亲身嚟到我哋151号 E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噶。咁啊喺仲系读紧书啊，在校嘅学生咧，仲系免收报名费添噶。咁如果系如有查询嘅话，或者报名嚟到我哋呢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咁要等开放时间啦。咁就会系905-415-1430嘅905-415-1430啊，或者咧系上到网嗰度 am1430.com 呢个就随时都可以查询得到嘅。咁记住咯，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等紧大家啦。咁当然唔可以唔讲嘅就系主题赞助，就系、是、一站式卖屋服务啊 ，Chris Wu。好啦，讲嚟呢一度啦。咁大家咧都可能有一啲关于玻璃啊，即系呢个汽车玻璃啊、维修等等嘅问题啦。咁想即系问下师傅啊，可以打电话嚟啦，905-889-1430。咁今日我哋会有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喺度坐镇，打电话嚟905-889-1430。
1: AM1430 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Zig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今日咧我同阿李兰咧就喺呢个嘅 Richmond Hill 啦，系 Times Group 嘅 Skyland Townhomes 啊，为大家介绍咧就系佢哋嘅项目啊。首先要讲讲个地址俾大家听先啦，因为过到嚟咧可以即刻咧就系睇到咧佢哋呢个项目本身咧系嗰个嘅示范单位噶。咁啊地址咧就系喺呢个嘅2号 Carlo Street， 即系 Leslie 咧夹 Elgin Mills 以北噶。
3: 是的，今天呢我和张主文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由著名的开发商 Times Group 在列治文山打造的一个精品镇屋社区啊，它的名字就叫做Skylands 那此时呢，我们是位于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具体的位置呢，大家不妨可以直接输入 GPS 啊，就是2号 Carlo Lane。来到这里呢，我们是一个房子来的，大家直接就可以参观一下示范屋啊，感觉一下啊，这个项目主打的现代化的三房和四房的 townhouse， 空间感是要比一般的镇屋更大的啊。
2: 没错，有85万起啊，咁啊有

0: 单车房咧，亦系有双车房嘅。我哋今日有好多资讯，慢慢话俾大家听。快啲嚟到咧，就系2号 Carlo Lane， 我哋等紧大家。
1: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李妈妈你好
3: ，Happy Mother's Day！ 今日咧喺呢一个 Bell 咧，亦都有现场直播同埋介绍咧呢个 Mother's Day 嘅 special 啊。
2: 好，讲清楚，我哋喺 Bell 嘅专门店吓，喺呢个 Highway 7 McKellar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喺 Tim Hortons 侧边嘅 Bell 专门店。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家居三宝嘅新现版，正啊，99蚊，竟然可以包埋呢个 Sport Package， 即系话嚟紧你要迎接世界杯噶嘛？你冇咗呢啲咁嘅即系专门嘅专业嘅正当嘅渠道去欣赏世界杯球赛嘅话，咁点得咧？99蚊开波啦！
3: 系啊，两年嘅优惠再加埋价格保证，免费安装，再送你咧200蚊嘅 Visa 嘅礼物卡，你话几好咧？再加埋手机嘅话，一齐开嘅话，每个月又可以悭多10蚊。
2: 系咁啊！呢个咧讲紧咧，其实家居嘅套餐嚟嘅，包括咗有呢个光纤上网啦，包埋呢个电视服务，仲有呢个嘅 Smart Package 喺电视上边，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呢啲机会咧，可以不可再？除咗庆祝母亲节之外，世界杯我都要迎接噶，我哋喺 Bell 专门店 Mark Fillmore 二楼。
1: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4: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1: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1: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大家好啊 ，Chris 啊 ，Joyce 嫂啊，
3: 你见到我就谂起 Chris， 我想问下发生咩事啊？一个星期冇嚟到嘅话，点解啲价钱啊 ，Chris 又揾到啲咁靓嘅笋盘嘅？
2: 嗱，呢个真系夸张，但系事实嚟嘅。嗱，先讲下点样揾我哋先，你过住嚟揾我哋就差唔多噶啦，1661 Denison Street 啦，嚟到 Denison Center 咧。记住泊好车之后呢唔使入个摩嘅，因为我哋门口呢就喺 BMO 银行隔离。咁入到嚟之后呢阿 Joyce 好奇怪嘅一样嘢就话，究竟个价钱咩事呢？北约克嘅龙脉嘅一个独家笋盘，30万至50万不等，已经可以上到楼啦。
3: 十几年前嘅价嚟嘅，系咪铺错咗啊？
2: 冇错到嘅。咁点解呢？当然啦，嗱会有啲 HSD rebate 嘅一啲帮助啦、因为呢其实佢哋经已动工㗎啦。咁所以呢今次呢如果系呢个价钱嘅话呢，佢哋呢所有嘅 HSD rebate 呢都系符合呢个退税资格嘅。所以呢先有呢个价钱嘅 ,ok?
3: 咁所以呢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啊，电话系 416-668-8688。
6: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7: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8: 人车合一。

0: 时间了12:26啊，听到咁澎湃嘅即系音响啦，就知道咧，我哋人车合一咧，师傅驾到啊，开始啦。咁啊，有接近30年经验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咁啊，个个都咁样叫佢嘅。咁啊，威廉师傅咧，以前咧都喺唔同嘅有名嘅吓，咁但系梗系唔帮埋广告啦。有名专系整汽车玻璃嘅公司嗰度咧，就有做开维修嘅，咁同埋系顾问。咁跟后来咧，就而家咧就去各大嘅汽车经销商啊，汽车代理嗰度咧，哇，帮人哋整嗰啲，所以咧信心真系值得系好可靠嘅吓。咁好啦，咁啊，请阿威廉师傅同大家打下招呼先。Hello， 威廉师傅，
1: 你好，苏敏忠。
0: 系咁相信咧，大家咧都知道啦，即系汽车玻璃维修方面嘅话啦，有阵时都几闭翳嘅原因系，哎呀，唔知道应该系咪要换咧？依度咁样样会唔会可唔可以？你知啦，悭就悭啊嘛。即系其实又冇乜问题，但系会唔会严重咧？再继续咁落去会唔会好危险咧？咁嗱，咁我哋今日请到威廉师傅上嚟咧，就唔系话，你系唔系都拎去整啊？咁唔使请你上嚟啦，系咪先？
1: 明白
0: 吓，咁所以梗系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咦，其实喺咩情况底下我哋要了解？究竟系乜嘢导致呢件事发生嘅？咁同埋究竟严重性喺边一度咧？咁所以请阿威廉师傅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先。嗱，我知道有听众打电话嚟嘅，90588-9430咧，咁稍安无躁。咁一阵间咧，你有问题，我哋阿威廉师傅咧系可以解答你嘅问题噶吓。咁我咧首先啊问下先啦，威廉师傅嗱，通常啦，我哋由个车开始啦，咁我哋好多块唔同嘅玻璃嘅。咁好多时我哋中招咧都系个挡风玻璃都好啦，因为系咪食正就系话前面有嘢飞嚟嘅话，我哋嘅车速嘅关系嘅话，就会同佢有一个好猛击嘅碰撞，而导致到个玻璃咧系会受损啦。咁有阵时我哋听到啪一声咁，即系就中咗啦啲石仔啦咁样。咁如果见到佢表面上嗰啲伤痕，我哋点样样去判断究竟佢严重性系点咧？
1: 最主要就系你睇下。弹到嗰个位置有冇裂痕出现啦？如果佢嗰啲弹落嚟嗰啲系冇裂痕嘅，好似一粒芝麻，甚至乎细过一粒芝麻嘅位咧，嗰啲你未必系要做一个修补嘅。
0: 哦，
1: 但系如果你见到有弹咗个位好细，但系已经有个黑影或者有啲线系有好轻微嘅，好似啲头发丝嘅裂痕出现咧，嗰啲你就应该要尽快攞去做一个。我哋叫做stone chip repair 或者汽车修补啊，嗰、那个汽车玻璃修补。如果唔系咧，佢就好容易会继续裂，咁你就唔见钱噶啦。
0: 嗯，嗱，一个好有趣嘅学问喺度啦。我睇到嗰啲玻璃咧，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嘅。咁有阵时咧，嗰啲石咧弹落去个玻璃度咧，就见到佢好似喺表面度磨一磨花少少咁啊，系嗰啲真系叫表面好表皮嘅，花咗少少啊，崩咗少少啊，但系冇影嘅。咁我就想话啦，系咪有啲系咪因为佢个结构咧唔系一块过嘅呢个玻璃，所以点解佢系咪折射嘅时间？我见到如果真系严重嘅话咧，嗰啲要修补啦，譬如嗰啲叫 bull eye 啦，系咪叫牛眼系嘛？跟住有啲系星 chips 啦，嗰啲咁样噶嘛 ，star chips 嗰啲，咁系真系会见到佢有个影黑白咁，见到块玻璃好似系即系真系个玻璃裂得好紧要，咪有啲影嘅。咁系咪个结构系因为咁样系令到嗰个挡风玻璃？嗰、那個實證程度增加定點啊？
1: 喺北美洲嘅擋風玻璃咧嘅汽車擋風玻璃咧，我哋叫做安全玻璃啦，或者叫做夾心玻璃啦。佢係三浸嘅，係兩浸玻璃，中間係有一浸係塑料膠，我哋叫 lamy。咁呢啲咧就係全個北美洲都係通用係用呢啲，我哋叫 AS1 American Standard Grade 1嘅玻璃嘅。咁佢打裂咗第一浸嘅时间，如果嗰个范围系唔超过一个一蚊银嘅 size 咧，一个 luni 咁嘅 size 咧，原则上系仲可以做一个修补嘅，系唔需要整块换咗佢嘅。咁最主要修补嘅作用就系将一块玻璃本身嗰、那个个刚性啦，或者嗰个力咧，可以回复到好似未裂之前咁上下，或者去接近。去到90%，咁你块玻璃就可以即系仲有咁嘅力量去撑住成个车架嘅。因为而家嗰个车，因为佢计数系计得好准嘅，啲车商佢块玻璃整体系占咗车架系30%个 structure 嗰、那个 strength 嘅。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块玻璃裂咗，严格嚟讲系对个安全系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嘅。
0: 嗯，固之然是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哋就咁用眼睇啦，咁梗系未必能够判断到。有阵时可能尴尬位啦，佢又系咪一个 lunar 咁大到咧？咁其实睇计唔计个裂痕咧？即系嗱，因为有啲佢系会有个裂噶，那个 crack 噶嘛。咁如果裂痕打横又好，打直又好啦，咪即系唔知啦，系多数打横定打直啦。咁好多时一定系会超越一个 lunar 个直径噶噃。
1: 原则上，如果你个裂痕咧超过咗，个 lunar 咧系唔可以再做修补嘅。
0: 嗯，
1: 我意思系唔可以做修补，系因为佢本身影响咗个结构。喺十几年前，佢哋仲可以做一个修补，因为嗰阵时嘅车有部分车系冇呢个安全气囊或者叫 airbag， 所以佢块玻璃个力量系冇要求咁严格，系可以做一个我哋叫 crack fill，甚至乎有啲人会话十几寸佢都仲可以做修补。但而家嚴格嚟講，呢樣嘢係唔合規格噶啦。
0: 嗯，咁啊，當然啦，嘢唔同牌子咧都有唔同嘅價錢啊、價值喺呢度嘅，我知道嘅。咁啊，一陣間啦，我去個廣告先，轉頭翻嚟咧，繼續請教威廉師傅啦，有關於換呢個汽車玻璃嘅一啲嘅學問，轉頭傾。
2: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呢个 Skylands 嘅 Town Home 啊，咁系传统嘅 Town Home 嚟噶，就唔止咧，就系我觉得入咗去之后咧，唔系话似一个 Town Home， 反而我觉得似咧系一个半独立屋嘅样啊，咁啊里边咧嗰多个户型咧俾大家拣咧，有唔同需要咧都可以咧系拣到自己啱噶。
4: 是的，我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您来到之后哈、啊，不单是看一张平面纸啊，我们可以有真正的示范屋供您参观，亲身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 Skylands 呢，您看到这个 Townhouse 呢，它就是比一般的这个传统的镇屋更加的宽敞哈，而且呢大部分单位呢都是有装好的这个地下室呢。
3: 冇错，咁啊三房同埋四房嘅设计都有啊，咁啊累积咗就系40年经验嘅 Times Group 啊，大家就唔需要担心佢哋嘅设计啦，全部都系九尺嘅楼底啦。
4: 最重要的价钱方面啦，三房单位大概80多万起，四房单位大概90多万起啊，这样的一个价钱的吸引力是非常足的，大家赶紧来。我们的销售中心地址呢是位于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具体是二号 Carlo Lane。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 Scap 英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AM 1430李婷何志宏于 Macfilmo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我哋睇下呢一个叫做手机计划啊 ，Bell 呢个手机计划啦。首先佢用紧5G 网络，即系你都日理万机噶嘛。
4: 咁我都系用 Bell 嘅，即系客户嚟噶嘛。
3: 即系
4: 你
3: 又要随时随地都要同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去联系，咁即系个网络唔掂嘅话咧，咁即系一个电话本来搞掂嘅，但系你拣十次咁啊唔掂啦。
4: 咁啊 ，Bell Mobility 嘅手机咧，新开台50蚊100G 嘅计划咧，系加拿大同埋美国咧任用嘅，无论你系咩工作啊，周围飞啊都冇问题。再加埋咧新开呢个光纤上网 TV Bundle咧，更加有半价优惠。
3: 喂，仲有如果你系一啲嘅叫做大公司嘅员工咁样，好可能你公司经纪同 Bell 有个特别嘅联系嘅话咧，你都可以享受到自带手机嘅话咧，45蚊100G 包埋加拿大、美国任用。咁如果你开埋第二条线嘅话咧，同时间一齐开咧，40蚊一个月最
4: 系啊！尤其是如果你个妈咪想喺呢个母亲节换下电话咧，又出一个新嘅 plan， 或者你屋企有个 plan 嘅话咧，快啲嚟到今日咧系 Marvin Walker Bell。
6: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7: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正嘢1661 Denison Street 啦，先嚟揾 Chris Wu 啦。咁今日咧佢主打嘅系个北约克，佢叫龙脉。点解咧？佢唔可以特登讲嗰个盘系边个 標打或者咩名啦，因為咧佢係驚啲行家咧或者有啲咩嘅問題會有啲爭議啦。但係個事實就係30万至50万買到北條黑地區嘅 condo， 講緊由 studio 至到兩房咧，都係喺呢個價錢嘅 range 裏面，你話誇唔誇張嘅呢件事？
4: 但你又可以從呢啲咁樣少少嘅字裏行家咧，你又可以估下個 location 係大概喺邊度嘅喎？因為其實咧3分钟就已經可以去到 subway 嘅話，即係你只要望翻條 subway 線嘅話，3分钟去到邊度嘅 North York 咧，嗰條龍脈就係喺嗰度啦。
3: 係啦，咁啊好中意呢個玩法啦。咁30万至50万左右咧，計埋數啦。10% 首期，即係一成啦，即係3万几至5万几蚊啦嚇。同埋咧，佢係明年上半年咧就會收樓，呢個都係一個吸引力嚟㗎。因為 condo 咧成日驚好長嘅 occupancy 嘛，佢係 no occupancy。當你攞鎖匙嘅時咧，直接係 closing 㗎啦。咁所以咧呢樣嘢亦都係一個好正嘅著數嚟嘅。
4: 係啊，亦都咧好多咧，其實已經合資格做呢一個 HST rebate 㗎啦。所以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揾 Chris Wu， 電話係416-668-8688。
7: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8: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7: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37，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苏敏聪。今日请嚟嘅嘉宾咧，有接近30年啦，已经接近30，但系佢个样完全系后生，完全都唔觉吓。咁可能系做童工开始啦。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啦，就解答大家啦，更换挡风玻璃啦，同埋修补车窗玻璃嘅疑难嘅吓。打电话嚟90558891430，90558891430。因为威廉师傅咧，除咗佢以前都喺啲出名嘅公司度做开玻璃维修之外嘅话，佢而家都仲系有同嘅好多嗰啲代理商啊，就系你知啦，信心好紧要，咁啊代理商都揾佢嘅，咁啊真系可靠嘅。咁同埋头先大家都听过啦，佢都介绍到俾大家听啦吓，呢个玻璃更换咧方面嘅话，需要注意啲咩嘢，同埋系咩嘅原理啊？打电话嚟90558891430，我哋有阿文嘅电话。Hello， 阿文你好。
9: 系啊，唔好意思啊，我今日系想问个车个些少问题，得唔得啊？
0: 好啊，你而家可以问下我，睇下我解唔解答到你先。
9: O K， 要好简单，我哋个车几个月前手整过嚟噶啦，咁啊冇事，但系呢两个礼拜咧，一直个朝早开着咩，佢就好响啊，叽咁成一两分钟。咁系咪有问题？咁啊冇声噶啦，走啊 ，O K， 咁日日都系咁。
0: 咁你有冇更换过 timing？ 即系你嗰个 fan bell 啊，咁嗰啲啊？
9: 应该有，但系又唔好意思啊，唔记得咗，整好几样。
0: 唔系唔紧要噶，因为其实呢啲嘢会老化嘅。咁佢嗰啲 bell 咧，好多时就系话啊，佢差唔多老化。佢其实佢叽叽嗰下叫提你噶，不过你唔明佢语言噶啫嘛。即系佢哎呀，我要换啦，我老啦，我要换啦，咁样样。咁嗱，你呢啲咧就唔係話即係嗱，當然啦，可大可小。如果你唔換佢嘅話，佢斷咗嘅話就你 hea 噶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最好咧，就係去就近車房嗰度啦。咁啊，同佢講啊，呢個即係正常嚟講，你朝頭早起身啦，即係因為嗰啲基建嗰啲嘢嘅話，佢都仲未 warm up 好嘅話，就梗會有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耐唔耐都聽到呢啲咁樣嘅聲咧，係即係一個話俾你聽嘅。就係話啊，呢啲樣嘢係開始老化啦，咁你要留意翻啦。咁啊，去車房嗰度同你換一換佢咯，好嘛？
9: 啊，澳门好贵噶，因为我次整咗几千蚊噶啦。
0: 哦，咁唔使几千蚊嘅，如果系讲紧系要即系换个 fan bell 嗰啲，唔使几千蚊嘅。
9: 唔系，即系我过几个月前整咗几千蚊。
0: 我知，咁你整嘢好多样嘢都可以好贵嘅，有好多样嘢亦都可以好平嘅。咁但系大加拿大最贵系乜嘢啊？最贵人工咯。最貴係人工咯，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要整嘅話咧，我都順帶提一提咧，你去見嗰啲師傅咧，你同佢講，嗱，我還是要換開呢樣嘢啦。喺附近嗰度有啲咩嘢嘅，你同我搞埋佢幾多錢？有冇啲嘢要換？
9: Okay.
0: 因為佢其實你如果揦得落去嗰個位嗰度咧，還是整開嘅話咧，呢把就差唔多嘅啫。咁如果你呢個都差唔多彎嘅咯，佢又唔同你整嘅，留翻你下次再揾佢，咁咪又收錢咯。
9: 哦，係嘛？
0: 個 pass 其實就唔好貴嘅啫，好多嘢啊。
9: 好
0: 嘛，
9: 好啦，唔該曬。
0: 希望答到你問題。如果唔係，你可以下個禮拜再打電話嚟同我哋 Simon 師傅傾。
9: 好啦，唔該。
0: 好嘛，多謝曬你。
9: OK， 唔該。
0: 好啦，我哋即刻再請威廉師傅先。威廉師傅，咁我哋繼續講下嗰個玻璃啦。咁頭先講到話要修補啦。咁若果係修補到嘅就修補，嗰、那個價錢當然就會平好多啦。系嘛？咁但當然價錢我唔敢問你啊，因為係咪度度唔同嘅咧？海鮮價嘅嚇，咁但係個原理就是我見到佢擺部嘢上去，好似黐膠水咁樣，原來我夾咁啊，有個圓周，唔知而家係咪仲係咁樣嚇？咁佢將佢嗰部修補嘅機器就黐喺個玻璃上面嘅話，咁佢就會整啲膠落去，點都好啊，好嘢喎！整完咗之後嘅話，完全睇到佢好似新嘅咁。不過 好似会有一点咁样嘅嘢喺度，系咪咧？系点解会咁咧？因为有时会投诉噶嘛，啲人话：喂，你未整好喎，点解仲有一点喺度咁啊？
1: 呢一个系好多人都有呢相同嘅问题嘅。其实做呢个汽车嗰个玻璃个修补咧，佢最主要唔系一个 make up job， 佢唔系好似烧紧朋友或者好似啲化妆咁，完全唔见咗嘅。呢一样嘢系绝对唔真实嘅。最主要佢就系将块玻璃令到佢唔会继续恶化或者继续裂。但系至于佢个清晰度整完出嚟，究竟有几多成咧？系好多客观原因令到佢有唔同嘅。譬如佢大细啦，佢弹走咗个玻璃个 size 啦，即系你譬如摸落去个窿个，我哋叫 impact 有几大啦。第二就系个时间有几长喺块玻璃度。如果佢好长时间先至攞嚟修补，佢已经有一个叫做个 color 系 fade away 嗰个 crack。咁咧，你就算做到一個修補，佢都會比較明顯。但如果你一彈到開頭 within 幾個鐘頭即刻攞去做咧，那個效果係會顯著好多，即係冇咁見到嘅，係冇咁 visible 嘅。另外就係彈出嚟個形啊，有啲好似你頭先提過，有啲叫 blue size， 有啲 star， 或者有好多 combination， 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咁啊，亦都會影響到究竟睇到幾多成。所以就冇一個一概而論，但係好多時而家因為網絡咁流行，你好多時喺 YouTube 睇，好似成粒唰一聲唔見咗，但係你喺唔同嘅角度睇，可能係見到嗰個切面嘅，即係我哋見到條裂痕嘅，側咗少少嚟睇，你已經睇到噶啦。但呢個係正常嘅。但你最主要就係做唔做得到佢所有空氣出曬嚟，所有我哋叫嗰啲膠水，我哋叫 resin 係咪 fill up 曬所有嘅 crack？这个才是最主要。如果他 fill up 不到的话，他就做出来的 repair 的效果就得返几成的。
0: 明白啦，大家都好清楚讲得好好。咁我哋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个头返嚟继续呢可以请教威廉师傅有关于整呢个汽车玻璃的疑问，打电话嚟 90589-1430 都得。
2: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其实我几喜欢呢度呢个社区嘅，讲緊就係 Leslie 呢及 Elgin Mills 以北啊，呢个就係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呢度啦，二号 Caroline 啊，咁你入到嚟呢可以呢就係参观佢哋嘅示范单位，有好多种唔同嘅户型啊，1500到2000几尺啊，咁而且呢係传统嘅摊空，整层都係你自己嘅。
4: 没错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项目呢，是由 Times Group 在列治文身打造的 Skylands 啊。这个位置呢是在 Leslie 和十九街，距404啊、407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附近呢学校啊、这个商圈啊很成熟，而且呢是属于 Wiseman Hill 的这个比较稳定啊、生活机能很完善的这个区域哈、生活配套相当成熟。说到价钱方面了。三房单位大概是80多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是90万起啊，把握现在这个政府的瑞贝啊。
3: 是啊，咁啊扣埋呢就是 HSD 税之后呢就是85万起啫，咁啊单车房同埋双车房呢仲可以泊两个车呢就是喺 driveway 㗎，咁啊要嚟到我哋呢度呢好快嘅啫，就是由 Leslie 呢夹呢个 Elgin Mills 以北嘅二号 Caroline 等緊你啊。
1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AM 1430李婷何志宏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2: 手机简直是我们每日的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命脉啦。咁而加拿大咧最佳的流动 5G 咧，当然就是 Bell 的网络啦。咁同埋今日咧，所有 Fairchild Radio 1430现场直播咧，就新开台的客户咧系免呢个80蚊的开台费嘅。
13: Bell 系你强劲嘅后腿，无论系无线通讯网络，佢用紧 5G 啦，或者 5G Plus 嘅网络啦。咁如果你喺家居方面咧，有呢个光纤上网，但系硬件嗰啲嘢咧，除咗威系一件事之外咧， 最緊要係合時，即係要啱而家呢個科技嘅水平啊嘛，係咪？即係如果你仲係拎住個手機，好似我哋聽個宣傳聲帶斷下斷下，唔關個網絡事，但係個手機原來接收得唔好。若果你個手機用得耐嘅話，都係就要換。好多優惠喺呢邊啦，嗱 Pixel 10咁啊，你兩年之後呢個還機嘅話，每個月都係$5啫嘛。
12: 係啊，仲有全新嘅 Bell 嘅 Subscribe 咧，亦都係有優惠嘅。咁再加埋好多唔同嘅手機咧，都做緊特價嘅。咁今日快啲嚟到呢個 Mark View Mall 咯喎。
13: 係，我哋喺 High West Street 嘅 McKelvin 嘅 Mark View Mall 二樓 Bell 專門店。
14: 恩語同路人。
15: 我哋嘅嘉宾系黄丽洁冰。
16: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佢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17: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8: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我突然之间想嗌人楼合一，因为 Chris 已经去到一个无止，可以找到咁多靓嘅笋盘。你一听到 Chris 就已经是一个品质嘅保证啦，知道佢找嘅楼盘一定是好啦，知道个 location 啊、价钱啊，所有嘢都好，佢已经是合一、合二、合为一咯。
19: 系啦，其实城中咧都有好多选择，所谓选择嘅话，即系好多唔同嘅楼花啦。咁譬如今次咧，佢系真系专找到一啲咧。是最適合我哋聽眾嘅，因為咧嗱，譬如佢之前已經有唔同嘅叫退稅樓花展銷會裏面咧有唔同嘅 townhouse 啦，但如果你揾 North York 嘅話，大家想過翻啲比較即係城市啲嘅生活啦，咁啊落樓已經好方便嘅話，咁 North York 係最好不過啦，呢個濃密地方，而且咧今次佢揾到呢個$300,000至到$500,000，再加埋啲 credit card， 譬如一成嘅首期啦，同埋咧一個 no occupancy fee， 加加埋埋嘅話咧，呢、這個絕對係聽眾而家揀嘅最好選擇啊！
12: 係啊，咁所以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 Denison Centre 啦，又或者打電話俾 Chris Wood， 電話係416-668-8688。
20: 師傅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咧？
8: 好簡單啫。学车神话斋，
21: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48，人车合一吓，我哋有师傅驾到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同大家讲下呢个汽车玻璃维修方面嘅话题，请翻威廉师傅出嚟先。系啦，咁啊，我已经讲到啦，呢个玻璃啦，咁啊，如果咧系可以整得到嘅，咁啊又平啲啦，又唔使麻烦啲啦。但系其实如果系换玻璃，我唔介意使钱，但系我要完美嘅，我要成块玻璃换。嗱，其实需唔需要咧？但系其实亦都有咩优有咩好处，有咩唔好处咧？有冇人话即系话其实唔换好啲嘅咧？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话要换玻璃嚟讲嘅话，个工程又大啲啦，价钱唔使讲咧，你成块玻璃换梗系贵啲噶啦，系嘛？咁但系奈何系咪应该系可以唔使换嘅就唔好换咧？都会有人咁样讲，系咪咁咧？可以俾意见。
1: 主要系睇下你块玻璃烂嗰个程度系去到边一度啦。当然你嘅如果净系一点 stone chip 嘅，你系唔需要换嘅。你可以做翻一個修補，咁第一經濟上你可以慳咗錢啦。第二就係本身你可以保持翻嗰塊原廠嘅玻璃，如果你未換過嘅話，咁、有好多人佢話好關注呢樣嘢。
0: Original seal
1: 係啦，嗰樣嘢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佢話我唔想換嘅時間，或者佢對你有冇信心啊？你哋出面啲人換個玻璃同佢廠裝出嚟係咪有分別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係當然而家嘅廠做嗰個汽車裝嵌玻璃嘅過程，全部都機械人嚇，好準確咁擠落去，好乾淨。咁你出面嘅人喺點樣可以達到咁上下嘅水平咧？或者達到90%，好似原廠咁咧？咁呢樣嘢就當然係睇嗰個師傅
0: 功夫啦，
1: 功夫啊，或者嗰個客觀環境啊。你喺出面做好大風，好多污糟嘢吹來吹去，你幾叻都冇用啦。咁你一定係要喺室內 room temperature 嚟做，咁係最好嘅。
0: 嗱，唔止咁樣，我知道咧，阿師傅你有同我講過咧，話你以前啊係學做嘅時間已經知道一個換玻璃咧，點解會有啲人可以好快就換到，但有啲咧要好耐，唔係因為佢手腳慢，係因為佢要依足程序。頭先你講緊成180多個 procedure， 180多個程序換塊玻璃，真係冇聽錯。
1: 是的，因为其实你现在因为他的车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特别是他有安全气囊，他要做那些撞击测试啊，或者他要计算你 touch wood 反车时间， 佢塊玻璃會唔會彈走咗，影響個車頂 collapse 落嚟咧？咁呢啲你雖然係可能係萬中無一，但係呢樣嘢係一個係個安全問題嚟嘅。當然你冇事就係、是、冇、啊、問題嘅。但係 touch wood， 如果你真係有個 head on， 而塊玻璃彈走咗，根本就對於你個乘客保護唔到嘅，因為你冇咗塊玻璃個安全氣囊彈出嚟，根本就保護唔到個乘客位個位。司機位還有個嗰、那個胎盤，
0: 係
1: 嚇、啊，所以佢哋有啲客佢唔明白點解換玻璃係咁嚴格咧。嚇、啊，有啲係做得好快嘅，因為佢有好多 shortcut 嘅，因為每一行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嚇、啊，本身佢本身個知識係咪絕對達到嗰個水平去做所有嘢，到達到廠嘅 standard， 甚至乎高過廠嘅 standard 咧？嚇、啊，我哋以前嘅某一啲公司咧，佢哋係要求佢話我換完塊玻璃係比你廠裝出嚟更加高嘅。
0: 哇！咁犀利，咁一定必須要係有呢一個嘅睇法先得嘅，咁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嘛。但係頭先我都聽過啦，就係、是、話就算你唔係話去到嚴重話會發生交通意外嘅情況咧，有陣時候你冚嗰塊玻璃落去，你冚得唔靚啊，都會漏水漏風嘅，即係呢啲都會有咁嘅問題。當然都要請教翻啦，即係專業人士啦，同埋揾一啲你信可靠嘅、信賴得過有功架嘅，即係個師傅係好緊要。嗱，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咧同阿威廉師傅傾偈。
5: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系啦，今日大家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呢个 Skylands 嘅 townhome 啊，传统嘅镇屋啦，成栋都系你嘅，咁而且咧有好多嘅户型咧，感觉啊入到去咧嘅时候咧系好似一间嘅半独立，不过尤其是如果你做妈咪咧就啱晒，因为个厨房应该系好合你心水，有个 island 啦，咁啊连呢个嘅酒柜都有埋送埋俾你嘅。
4: 是的，它里面的这个配套呢非常的完善，而且用料呢也是很讲究的哈。以及呢我们是说哈、啊、买这个楼花啊，有的时候大家在考虑这个入住的时间啊。其实我们这边呢 Skylands 呢已经是在施工了，来到现场您就可以看到了，好多呢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所以呢现在部分单位呢很快就能入住了，不需要等啊。对于很多买家来说，能尽快入住其实真的会安心很多啊。
3: 没错，不需要等啊，带个 keep 入来呢就可以即刻入住的啦。咁有单车房啦，咁就算是单车房啊，外面都可以泊到两架车嘅，咁都有双车房嘅设计啦。85万起啊，咁有好多种唔同嘅户型。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咧，就系喺二号 Carlo Lane 啦 ，Leslie 咧及 Elgin Mills 二北嘅。
5: AM 一四三零，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9: 其实都很多大公司的嗰啲 HR 哥哥姐姐咧，就经已同 Bell 联络咗咁样。我唔系做大公司，咁点算啊？我点可以享受到呢啲嘅 so called 叫员工优惠啊？唔系噶，其实咧，可能你系有揸车嘅，可能你 join 咗 CAA 啦，呢个汽车会咧，你系佢嘅 member 都可以享受到呢啲优惠嘅。又或者呢个地产从业员啦，呢个嘅连锁商店，或者你系 Uber 嘅司机 ，Uber Eats 嘅司机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呢啲员工嘅优惠，45蚊一百击包晒加拿大同埋美国任用噶啦，
4: 系啊，其实咧，即系 Bell 咧，佢哋有好多嘅唔同嘅公司同佢哋嘅即系员工嚟讲咧，都可以有符合优惠嘅资格嘅，咁所以你可以攞到多啲嘅即系唔同嘅线啦，咁同埋亦都开一啲优惠嘅 package 啦。记住今日嚟到咧，就系所有1430嘅听众系免开台费，仲有呢个手机就系送俾妈咪嘅手机，最好嘅时机啊！
19: 耶、yeah, ，我哋 Bell 咁啊，喺二厂即系会照顾到你呢个 Bell Mobility 嘅品牌啦，呢、這个嘅叫做 First Home 都系冇问题嘅。总之你过到嚟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就可以照顾晒所有嘅电信需求啦。
14: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22: 呢、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期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14: 每围都只系由1398蚊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22: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14: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3: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9: 咦？喂
24: 喂，即刻嚟，
19: 即刻嚟！阿 Chris 啱啱经过我哋，啱啱就开始呢一 cut， 啱晒啦。首先咧，揾我哋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啦，新辉地产嗰度，咁啊揾阿楼花专家 Chris Wu， 阿 Chris。北耀黑龙脉咁样都俾你抽到出嚟，犀利啊！
24: 系啊，呢、這个盘咧，我真系绝对冇得输啊！
19: 系
24: 啊，咁咧30万可以买到个 condo 喺龙脉嘅地段，北耀黑最黄金嘅地方，跟住咧已经动工噶啦，下年咧 四月份左右咧就 final closing， 即係唔需要俾 occupancy fee 直接 closing。
19: condo 最驚要 occupancy 好耐咁樣嘛，但係佢直接可以 closing。
24: 係啦，冇錯啦，啊好抵好抵呢個價錢，真係咧 below 呢個二手嘅價錢啊！我哋今日都非常之忙啊，好多客咧都係入咗貨㗎啦，咁希望大家咧。过嚟睇下，就唔方便 send 啲资料出去，但系咧，大家可以过嚟睇啦。
19: 好，咁啊，点样揾你啊？
24: 系啦，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新辉地产啊，今日嚟唔到，听日嚟唔到，唔紧要，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20: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咧？
8: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21: 人车合一。
0: 好，时间12:56，争取时间啦，问下威廉师傅先啦。咁啊，关于呢个汽车嘅玻璃啦，咁头先讲到挡风玻璃啦，咁都话如果真系要换嘅话咧，咁都会起码至少都会有原厂啊，或者系叫做 aftermarket 啦。咁系咪 aftermarket 就一定唔好咧？系咪一定会推崇系用原装嘅咧？系咪价钱系相差好远嘅咧？
1: 价钱方面就一定有一定嘅差别噶啦。但系好多 aftermarket 嘅玻璃咧，你好多时都系同一间厂做嘅。你要知道，譬如啲大廠佢唔會話特登有條生產線去做玻璃嘅，即係等於燈膽咁樣嚇。就如果你揾得到我哋叫 first line product， 甚至乎係同埋嗰間廠，即係同你嘅新車落地嗰間廠嘅，咁根本係絕對冇問題嘅個質量方面。
0: 咁最主要係做嗰個人個功夫係點呢樣嘢先最重要考究㗎。咁你知道而家呢治安都唔係幾好㗎，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啦，咁講緊啦，俾人剝玻璃搶偷嘢。咁我成日喺度講呢，仲有其他玻璃嘅話無端端都可能會有機會爛㗎嘛。咁係咪最貴後面嗰塊呢？因為有發熱線。
1: 會係㗎，發熱線嗰啲通常都係會貴啲嘅，因為佢本身除咗發熱線，另外仲有好多其他嘅電子嘅 electronic device 喺度嘅，或者有收音機天線啊，甚至乎有而家嗰啲 OnStar 啦，即係直接同衛星聯絡嗰啲天線喺度啊，所以佢嗰塊係會貴啲嘅。第二就係佢本身嗰啲係我哋叫做 tempered glass， 或者有少部分係 laminate glass 嚟嘅。咁啊呢啲當然佢越多嘢喺上面，佢收費亦都會貴啲啦。
0: 咁嗰啲我諗 aftermarket 都未必 cover 得到曬啊！佢有咁多呢啲咁嘅橋料嘢。
1: 哦，咁啊唔係喎，咁 aftermarket 佢會做出嚟咧，如果佢同翻嗰個型號嘅，佢會全部都係一樣嘅。因為如果唔係，佢變咗有啲嘢係唔 function 噶啦，變咗唔 work 噶啦。
0: 哦，咁都可以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最緊要都係要睇功夫啦。咁你如果側邊嗰啲咧，咁應該平好多啦，係嘛？
1: 側邊嗰啲啱啱相反
0: 嚇。
1: 有时佢你唔好睇到佢好细块，可能嗰块系全架车最贵嗰块，千祈唔好攞个 size 嚟到衡量呢样嘢。
0: 以前啲人话入唔到架车嗰度或者咩事，话咪打爆个鸡翼嗰度嗰个细块嗰块玻璃嘅，嗰块唔会系最贵系嘛？
1: 曾经有人试过，就系嗰块最贵全架车，
0: 就唔知啊嘛，谂住细块啲系贵啲，原来唔系嘅，调翻转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啦，嗰块可能系贵。同埋如果真系不幸啦，如果遇到俾人嚟剥个玻璃嘅话，我哋有冇啲咩嘢需要注意咧？
1: 最主要咧，你就系当然要清洁啦，为咗安全，你唔好吉到自己先啦。第二就系尽量而家嗰啲我哋叫 power window 咧，最好就唔好去斗啲掣，因为佢本身而家一大部分嘅车都有一个自动上落系统嘅，佢本身有 chip 喺入边嘅。如果你冇玻璃嘅时间烂咗，你斗过啲掣，做过上落动作嘅时间，可能佢就会 erase 咗嗰、那个。那個 memory 噶啦，咁你到時你換玻璃嘅時間咧，可能佢個師傅又要花一大番功夫去同你重新 reset 翻個 track 噶啦。
0: 係啊，時間只能夠講到嚟呢度啦，都講唔曬嚇。有聽眾打電話嚟咧，都接唔曬電話，唔好意思先。咁期待啦，咁下一次啦，可以再請個威廉師傅上嚟請教你有關於汽車玻璃嘅維修啊方面嘅呢啲嘅學問喺度啦，好嘛？多谢晒你今日上嚟支持吓，咁啊各位，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啦，12:00至1:00人车合一再同大家倾偈啊，咁啊唔该晒威廉师傅，下次再倾，拜拜。
1: 唔系，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00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00已进行维修。 市政府话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同埋维修及更换围栏。两个星期前，整条加甸拿公路亦都曾经喺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唔会喺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动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二号线正常班次将于听朝早上八点恢复。涉嫌在多伦多西区用利器袭击另一名未成年男性至到重伤的男性青年仍然不知所踪。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之前于圣克莱尔及德弗林范围，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警方最初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话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个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至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渗血覆盖好。国际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有一个人被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撞死。事发在昨晚深夜，那架边疆航空的 A321 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原定由丹佛前往洛杉矶。事故发生之后，机长紧急放弃起飞，将飞机停在跑道，向控制塔表示撞到一个人，飞机引擎起火。乘客经逃生滑梯疏散之后再被接往客运大楼，没有人严重受伤。机场表示那名不速之客是爬过围栏进入禁区，两分钟之后就被撞倒，相信他不是机场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获知会事件，而那条跑道事后封闭以配合调查。体育消息，篮球 NBA 季后赛次圈，纽约人只差一步就能够连续两年晋身分区决赛，而圣安东尼奥马刺反超前波特兰拓荒者。纽约人在东岸四强寻日以108-94作客再赢费城76人一场，总场数已经领先至3-0。纽约人去季亦都曾经晋身东岸决赛，不过最终以2-4输咗俾印第安纳流马。至于西岸方面，马刺对拓荒者的系列赛，马刺在第三场作客以115-108击败对手，总场数目前领先2-1。今日再有两场季后赛次圈比赛，首先是下午3:00，正领先克里夫兰骑士2-0的底特律活塞将会作客上阵。晚上8:30，洛杉矶湖人迎战奥克拉荷马雷霆，雷霆同样领先紧两场。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上升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ur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7: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6: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7: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8: 我是吴伟业啊。
9: 生活加多啲趣味，
10: 就可以减少烦恼。
9: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0: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9: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1: 快乐方程式。
9: 我系邓欣邓佩欣，
10: 我系马飞梅子辉，
12: 我系瑶瑶黄凯瑶。
9: 快乐
11: 方程式，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时间啦，有我邓欣喺度，
10: 有我马飞，
12: 快乐嘅黄海瑶报道我喺度咯。
10: 好啊，好快又
12: 报道啊，系报道啊，
10: 系啦，听到啦。今个星期咧，不如等我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啲嘅快乐方程式啦，好唔好啊？咁其实咧就
12: 洗耳恭听。
10: 咁首先咧，其实就想讲一个少少嘅古仔俾大家听嘅。呢、這个古仔咧，其实咧系关注到咧林书豪。咁我谂大家都知道边位系林书豪啦。
11: Insanity
10: 系啦。咁林书豪咧，其实我哋当然知道佢系喺纽约人嗰度成名啦。大家都记得 Insanity 啊，从一个后备突然之间咧喺林毅受命啊，咪拱佢出去打正选咯。结果突然间咧佢大爆发，由一个球队落后之下咧，帮球队一个大逆转啦，然之后赢波啦。而喺嗰段期间咧，由于咧球队个主将啦 Carmelo Anthony 咧受伤啦，就变咗俾多好多嘅机会啊林书豪上阵。就系嗰段时间咧，就令到林书豪成名啦。不过咧佢成名喺纽约之后咧，纽约咧喺嗰个球季之后就冇 keep 到佢嘅，就将佢交换咗咧去侯斯顿火箭。咁而去到侯斯顿火箭，咁林书豪就谂住啊自己有好大嘅机会咧大展身手啦。毕竟哇大家都见识过林书豪，哇原来真系得嘅呢位亚洲球员吓，佢终于可以有机会啦 show 俾大家睇，我系掂嘅喺 NBA 可以立足嘅。咁但系点知咧，原来佢头一个球季咧，佢打得好唔开心。嗱，当时咧侯斯顿火箭嘅教练咧叫 McHale， 都系一个咧 NBA 嘅名宿嚟嘅，我哋叫佢做麦希尔啦吓。咁啊，佢觉得咧教练麦希尔咧用佢个方法咧系用得唔好啊。咩叫佢用得唔好咧？其实我哋知道林书豪咧系一个佢打个位置叫 point 加啦，控球后卫。咁控球后卫咧通常咧就系负责咧控制住个波，同埋咧去组织进攻噶。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叫做咧就系话系持球者。咁但系咧去到侯斯顿火箭之后咧，麦希尔教练咧就用佢咧作为一个咧定点嘅射手，即系觉得咧阿林书豪喂好射得啲三分球啊，好掂，就用佢咧就系摆喺外围，俾其他球员咧去控球，嗰、那个控球权咧就唔系摆咗喺佢手上啦。咁呢个咁嘅打法咧，一直都用咗好耐。咁初头林书豪去到，咁当然啦，自己去到一个新嘅球队，佢当然唔会话有啲咩要求啊，就睇下根据教练嗰个指引啦，去打翻嗰个战术出嚟啦。咁但系经过咗一个球季之后，打成年啦，佢一路喺度积压住，觉得喂，点解咁样用我嘅？其实最好用我嘅方法就系俾个控球权我啊嘛。其实你系咪唔信我啊？系嘛？即系佢一路喺度挣扎自己，一路挣扎咗成个球季，
11: 怀才不遇
10: 系啦。咁结果咧，一年之后咧，佢真系啦。走去同麦希尔教练，其实你咁样用我咧，我觉得系唔系好恰当，即系仲一个当然系讨论啊，温和语气讲啦，佢同佢讨论呢件事，
12: 公开等埋，
10: 终于咧就讲出呢件事啦。咁你觉得你估教练当时点样去答佢咧？
11: 唔啱啊，你咪走咯。
10: 嗱、
11: 啊，
10: 呢、這个咧
11: 就
10: 系
11: 好情绪，
10: 就
11: 系
10: 好情绪化嘅谂法啦。但系咧、当时咧麦希尔俾个答案咧，竟然咧令佢吓咗一跳。佢话点解你唔早啲同我讲？系啦，佢就系话点解你唔早啲将呢一个睇法同我讲，俾个机会我去做一个调整咧？点解要经过咗一年之后你先咁样同我讲咧？如果你早啲同我讲，我咪可以早啲去谂到呢个打法，原来系对于你嚟讲，或者系在于你嘅睇法嚟讲系唔好嘅。咁我咪可以尝试用第二个方法咯，睇下会唔会更加协调到咯。咁咧，林书豪经过咗呢件事之后，系原来咧，或者喺我哋亚洲人嘅个根入边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嘢摆喺个心入边，缺乏咗一样嘢咧，就系话沟通。愿意将某一啲唔同嘅睇法拎出嚟，同一啲或者唔同意见啊，甚至乎你觉得真系一直都唔啱嘅一样嘢啦，去同大家去沟通咧，将嗰件事咧讨论，然后揾出一个更加好嘅答案出嚟。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啦，喺呢个故事入边，我哋睇到咧，其实咧沟通咧系好重要嘅。无论系话喺今次林书豪呢个事件入边又好，或者我哋日常生活，甚至乎对住你嘅老细，或者哦，我觉得我其实公司咁样用我，其实我更加可以咧帮到喺其他方面帮到公司其他嘢，又或者喺家庭入边。甚至乎同你太太啦，同你啲子女啦，甚至乎同你爸爸妈妈沟通啦，其实沟通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千祈有乜嘢，如果你睇到嘅话，唔好摆喺个心入边，因为积压得越耐咧，嗰、那个负面嘅情绪咧就会越来越强烈啦。咁如果我哋 handle 得好嘅，坐低一齐倾啦；如果你 handle 得唔好嘅，突然间个情绪爆发啦，将呢份积压好耐嘅情绪爆发出嚟嘅时候，咁、那个场面咧就会好糟糕。
11: 我谂个前提就系大家要拎出嚟，而家系心平气和嘅理性讨论咯。因为有啲可能真系 get offended， 你咁样样，你唔信我嘅领导啫，我系专。登谂住摆你呢个位置，我就专登谂住训练你呢一个部分噶咁样。但系大家纯粹都系为件事好啫，系嘛？
10: 咁我觉得你呢个 point 你讲得好好啦，理性讨论咧就系个重点啦、就唔系话咧讨论就唔系话透过嗌交去讨论，系咪？即系我喺即系好强烈咁样喺度话不满啊，用一个不满嘅情绪啊，将呢样嘢系拎出嚟讲，而系大家咧平心静气喺度去讨论啊。咁呢一个咧先至系个重点。所以咧喺嗰个表达嘅方式方面咧，或者一个情绪嘅表达方面咧，亦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咯。
12: 即系如果要学习点样沟通咧，其实咧都有啲方法嘅，亦都有啲门路嘅，参加 DJ 训练班都 OK 嘅，
10: 非常之好。
12: 系咧，咁啊，大家吓留意电台广告啦。
1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咧分享嘅快乐方程式咧，就系话咧有任何事咧沟通啦，而且系早啲拎出嚟，做一个咧压抑喺个心入边嘅，同埋用一个咧正确嘅方法去沟通。
11: Yes， 咁如果你想报名超级新星训练班嘅话咧，最后召集啦，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报名，或者星期一啊吓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接待处啦，索取报名表格，报名超级新星训练班啦。这个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请到其中一位导师嚟同我哋倾下偈。
13: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4: 沟通真的很重要啊！咁所以咧，如果要买盘啊或者成嘅话，一定要找 Chris Wu 啦。
15: 系啊，我又喺度啦。啊，30万起嘅 condo 啊，真系绝对冇得输，可以入货啊！我 Chris Wu 话嘅。啊！大家隨便過嚟睇啊，千祈嗰啲卧底啊、篤背脊嗰啲咧，就過嚟咧，咁啊話聲啦，唔好咁多人過嚟啦，太忙啦！我哋而家呢度啊，我哋已經有客咧，係一個人咧買咗3间噶啦，啊一房啊一加一啊兩房一樣一間啊，所以非常之抵買啊！龍物係咩咧？即係最長嗰條街咯，因為龍物係最長噶嘛。跟住咧就好近401咯，跟住咧就係、是、3分钟行到去地铁站，下年就收楼，30万起冇得输。嗰啲一争啲讲咗出嚟先。嗰、那个地方咧，嗰、那个租金系非常之高嘅。所以大家记住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搵我 Chris Wood， 呢两日嚟唔到咧都可以 call 我嘅，夜晚嚟都得嘅，416-688-688。
16: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7: 手机硬件都好紧要噶吓，头先我嘅讲咗啦，两年之后还机嘅手机计划，今期梗系又有劲减啦。Pixel 10啊，十个型号嘅劲减880蚊，每个月只需要5蚊，两年之后还机搞掂。
18: 系啊，好多款嘅手机咧，呢度都系做一个特别嘅 promotion 啦。咁同埋 Fetcher Radio 现场直播咧，系免开台费啊，自带手机嘅话咧，亦都有特别嘅一个计划啦，系好平嘅40蚊啊，亦都系 5G 嘅计划。咁另外咧，就如果你系要即系呢个尤其是睇波啊，因为电视嘅套餐好多朋友。中意99蚊起咋？
17: 好，咁啊，又睇睇咧，你可唔可以成为佢哋嘅员工计划嘅受惠者啦？咁唔需要一定系指定公司，你过嚟 check 下，揾佢哋嘅朋友咧，用呢个嘅你最熟悉嘅语言，用中文同嚟 check 下你公司系唔系佢哋已经登记咗嘅合作伙伴？如果系嘅话咧，45蚊一个月，100G包埋加拿大、美国任用咯。
18: 系啊，45蚊100G，哇，真系非常之抵。

0: 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1: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今日呢我哋位于呢个 Skylands 嘅销售中心嘅地址2号 Caroline 呢，其实就系呢 Skylands 呢个地方呢个项目啊，第二你住呢就系住喺呢度啦，所以你过嚟呢度唔单止呢系可以睇到实际个 model home 啦 standard 里面有啲乜嘢啦，而且仲可以呢感受个环境，我最终要望出嚟个 Ravine 啊，同埋有啲河喺度添㗎。
3: 真的 ,Skylands 这个项目呢主打现代化的三房和四房的 townhouse。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和性价比的结合啊，它空间感呢要比一般的这个镇屋更大，特别适合家庭来居住啊，嗯，比较符合现在家庭的这个实际的生活需求，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格局设计的非常合理和实用性很高。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大家要把握这个政府准备的好机会啊，所以价钱非常的好啊。
2: 没错，扣埋这个 HSD 税之后呢，由85万起啊，单车房双车房都可以有的。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啦，喺边度啦？二号 Caroline 就系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噶。
4: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8: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9: 快乐方程式。
6: 我系邓欣邓佩欣，
7: 我系马飞梅子辉，
10: 我系瑶瑶黄凯瑶。
11: 嗱，今日快乐方程式咧，今日请嚟特别嘉宾，咁啊，听日会出现嘅，咁但系早一日请佢出嚟先啊。有杜挺豪，杜挺喺度。
12: Hello， 大家好啊。
11: 系啊，因为超级新星训练班，你都系导师之一啦。咁我哋听到电台嘅宣传咧，最后召集，最后召集，趁住呢个机会，不如又同阿杜挺倾下偈啦。
12: 好啊，好啊，好啊。
11: 之前同你做过节目，同埋亦都观察到你咁多年嚟，即系由你开始做第一条片。記得之前嗰陣時你係即係唔係你同阿黃一文浩王啊？嗰陣時你係去唔知馬來西亞，跟住你要拍片啊嘛。我唔記得你係好似旅遊 tour 啊。係啊，泰國。
12: 其實最初做嗰陣時係應該我哋做緊呢一個逍遙國度嗰陣時，咁啊最初嗰陣時都有拜託你啦去做條片啦。咁但係做下做下嗰陣時咧，發覺咦，你知有時啲主食片咧都係要自己去剪咧，先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啊出嚟個效果是怎样啊，咁所以呢搞下搞下就自己剪剪下剪下呢，就觉得咦，因为嗰陣时仲疫情嘛，时间就比较多啲嘛，咁咪开始慢慢去做 YouTube 去发展啦。啊，原来发觉咦，都好多人好鍾意煮下嘢食啊咁样㗎喎，慢慢慢慢咁就越拍越多，跟住又拍啲旅游景点啊，跟住又做下啲 talk show 啊等等呢啲囉。咁慢慢慢慢就有咗黄伊面啦，就同阿伊面一起呢出去拍下嘢啊，咁又得到大家嘅喜欢啦，喜爱啦，咁所以做下做下就做到今时今日啦。
11: 我想知道你点样去揾到同佢拍档嘅火花呢？你同黄一文系好咁啱咁巧喺大货仓撞到，跟住就开始咗，真系好神奇呢件事。
12: 好神奇，好似上天嘅安排咁样、你谂下，两个人喺个大货仓嗰度偶遇，跟住仲要系当时我开緊 live， 跟住 live 系睇嗰啲观众嗰个反应，我觉得啊呢、這个人好得意，即系伊面哥啦，啊好得意，可唔可以再叫佢翻嚟再做一集啊咁样？咁所以先有第二集啫嘛。咁做完第二集，咁啊伊面哥当时咧就冇咁忙嘅，咁就 OK 啦。咁啊一路咁延续落去，咁啊做下一集，做一集，咁啊做下又有第二啲嘢，第二样火花又出咗嚟啦。咁啊发觉啊呢、這个 partner 都几得意，即系个感觉就好似一粒一突咁样，咁就形成咗豪王。伊面呢件事咯，
11: 咁你同其他除咗同黄一文之外，你亦都有其他嘅拍档啦，另外一啲嘅 channel 咁样，你生下生下又变咗几个 platform 咁样，你同对方夹咧，即系要点样同对方，尤其系唔同地方嘅人一齐合作咧，点样倾嘅咧？你哋
12: 你应该系讲紧豪华博客啦，
11: 系咯，
12: 咁豪华博客同豪王伊面就好唔同嘅，豪王伊面即系我同阿伊面啦，豪华博客。

0: 就是我李婉华同埋阿子博啦、林子博啦，咁三个。其实我哋嗰三个点样形成嘅咧，就系、是、最开头咧就系婉华有一个新马咧就过咗嚟啦，做几年，咁就揾我帮手啦，帮佢个女去揾楼啦，佢哋。咁啊，顺便喺度倾下倾下，就话不如做个访问啦，因为好多网民都好少话喺网上见过我同阿瑶瑶。
1: 嗯，
0: 咁就做咗个简短嘅访问，咁啊发觉又系啦，网民中唔中意你嗰件事咧系好紧要嘅。正所谓嗰个观众缘，又或者嗰个 impression 咧，佢觉得啊好舒服、哦。又出翻嚟又讲下嘢，不如咁啦，同阿婉华开个节目啦。咁啊，婉华就打俾我倾一倾啦。不如咁啦，我同你开一个节目啦，就试下每个礼拜定期做一集啦，咁样。咁但系当时我有啲 hesitate 嘅。咁点解呢？因为我就问佢想讲乜嘢，佢就话不如就讲下加拿大啊，例如佢喺 Vancouver， 我喺 Toronto 呢边啊，经济啊，楼市啊。咁我就话都可以，但系如果呢件事系一个礼拜做一集嘅，我惊嗰个料。同埋嗰個 interest 唔夠啊！
1: 嗯，
0: 即系如果成个礼拜冇乜嘢发生嘅，咁咪冇嘢讲，
1: 系啊，讲咩好咧？咁跟住系啊，
0: 咁佢就咁延推啦，就因为我同佢之前都喺娱乐圈做噶嘛，我不如讲娱乐啊，咁样都可以。我不如咁啊，我有个朋友就喺英国嗰边嘅，叫做林子博，咁佢以前咧就做娱乐新闻台嗰边嘅，咁搵埋佢，我哋三个一齐做，试下呢一个 chemistry 出嚟又点样啊？因为三个人去讲娱乐，点都好过两个人去讲娱乐，两个人即系。你抛俾我，抛俾你，有时我惊会有啲闷噶嘛。三个人有三个唔同嘅睇法，咁去做呢件事出嚟，咁你有三个唔同嘅 point of view 啦。咁、对啲观众啊、听众嚟讲咧，佢哋又觉得 interesting 啲啦。咁我哋觉得几好喎，三个喺娱乐圈做过嘅，三个有唔同嘅年龄界别，三个都系又有小朋友啦。我哋又可以讲下小朋友啊，我哋又可以讲下娱乐圈。究竟佢嗰個年代，我嗰個年代啊，或者子博嗰個年代 mixture 又係點咧？咁所以 work 喎，咁做下再做到今時今日。
1: 咁但係嗱，你哋三個有娛樂圈嘅背景，呢、這個係我諗普羅大眾會想聽嘅嘢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喂，我唔係娛樂圈嘅人嚟嘅噃，即係如果例如素人咁都想做一個 YouTuber 嘅話，你會覺得即係應該有啲乜嘢叫做快啲或者叫容易啲去揾到自己嘅 edge 咧？即係咁多 YouTuber， 而家世界萬千咁多 YouTuber。你会觉得揀啲乜嘢开始呢？
0: 其实唔係话揀啲咩开始，第一佢有冇呢个兴趣先。即係有啲人对娱乐好有兴趣㗎嘛，好多意见㗎嘛，係咪？咁、你咪自己去讲去做囉。但係有样嘢就我成日都同大家去讲嘅，就係话唔好諗住你个终点先。其实呢样嘢做事做每一样事情都系一样嘅。好似我有个朋友，佢都系 YouTuber 嚟嘅，好劲嘅。佢系阿师傅，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师傅。我要做富翁，咁佢一个而家系100万嘅订阅嘅 YouTuber 嚟噶啦。咁、我同佢都朋友嚟嘅，咁大家都有倾开，咁就系大家个理念其实都好似嘅。咁但系大家开始嗰阵时都唔系做嗰样嘢噶，佢开始嗰阵时佢系打鼓嘅。是教人打鼓的，但是现在做下做下它变了一个是讲这些经济啊，个体系是怎样啊，怎样去成为一个富翁啊，它都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去 collab 了的。但是它最开始都没想着这个是它最终的方案的。第二个就是阿朱啦，阿朱都是好朋友来的。那它最开始都不是做它现在讲经济啊各方面的东西的，它最开始都是讲它的游山玩水那些东西的嘛。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做的做了先，拍了第一集先，跟住先会去第二集，跟住慢慢慢慢你会捉到你那条路的，而不是那条路不是一开始你想想着是这样行，你就一定是这样行下去的，并不是这样的。
1: 嗯哼，
0: 这个是我会给有些很想做 YouTube 的朋友一些意见，就是说不要想着哎我觉得是怎样，哇我要这个 channel 是一定是要煮嘢食的，我要煮嘢食呢去到这个这个这个，哇不要想那么多嘢煮，行了第一步先。第一步是什么呢？开始了先，拍片先，看看你的 feedback 是怎样。有时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着是这样，而你得到那样东西是这样，哇我想着这条片拍出来我会很爆的，我会有1万 view 的，哇原来拍出来 得嗰200多人睇咗嘅啫。
1: 嗯，
0: 但有啲片可能你拍出嚟就係、是，我唔緊要啦，拍住先啦，可能開心心。但原來嗰條片咧就有成幾萬人睇咗，都唔出奇嘅，就係會咁咯。
1: 咁喺而家呢個嘅網絡世界咧，都講緊呢個嘅演算法，有陣時都好多叫做所謂叫trial and error 啦。咁我相信杜挺豪，你都有好多嘅心得啦，即係你至起碼你都試咗咁多年啦，都有5年嘅路途經歷可以同我哋嘅學員分享。咁如果有朋友聽咗，好想知道點樣成為一個 YouTuber， 或者想了解多啲嘅杜挺豪啦，加埋黃一文嘅 YouTube 之路嘅話咧，咁、就要去報名超級新星訓練班啦。咁要報名嘅話 ，am1430.com 啦，最後召集啦。咁亦都希望報咗名嘅學員咧，到時就準時上課啦。咁杜挺豪加埋黃一文咧，就係超級新星訓練班今年嘅導師之一。咁期待見到你啦。
0: 好啊，好啊，又或者啲同學仔，將來我哋會成為同事都唔出奇嘅。
1: 好多謝曬杜挺豪，杜挺。
0: OK，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0: you。

0: 介绍俾你呢位唱作歌手，佢叫做 Kudo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听下现场直播，一阵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1: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Chris 啊，我想问下你咧，咁嗱，而家讲紧30万至50万喺呢个北约克隆墨可以买到个 condo 啦。咁对于譬如话投资嚟讲，你有咩睇法咧？
3: 投资就冇得输，因为点解咧？嗰、那個Loft York 嗰個區啊 ，Studio 都租1800蚊啦，跟住咧一房啊2000多，而家跌咗，跟住咧啲兩房咧去到2500-2600蚊嘅，跟住三房去到有啲3000蚊啊，跌咗，而家跌咗個價錢，未來可能升翻嘅，所以咧我覺得咧30萬起可以喺北約克咧嘅隆墨咧嘅地段咧，仲3分鐘行到去地鐵站咧。是非常之值得
2: 啦，所以先唔好理個保值嘅問題啦，因為咧佢嗰個現金流咧，幾年前你會覺得咧租出去咧其實好難維持到現金流
3: 啊，
2: 但係而家絕對得啦，咁呢個 expense 咁
3: 係啦，冇問題啊，跟住咧仲要係 low occupancy period， 即係唔使交租啦，直接做貸款收樓，咁咧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我哋喺 B 無銀行隔離個摩出邊啊，嚟唔到唔緊要，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4: AM 1430李婷何志宏预麦 Feel 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你知唔知作为一个阿妈咧，收到部手机几开心啊？全新嘅电话，仲要有开埋个 plan， 跟住再包埋屋企嘅电视，仲要可以细路仔又睇埋呢个 sport。
3: 嗱，若果你嘅小朋友或者屋企人真系能够精打细算嘅，你会更加开心。作为长辈嘅长辈
5: 啊，你好啊，
3: 今日呢边喺 Bell 呢边咧，Samsung S 廿六 Ultra 三Ultra 呢个嘅型号咧，系劲搞740，呢啲咪 good deal 咯。系嘛？即系
5: 几多话700多喎？
3: 减730，减740蚊吓。咁你话简单啲型号啊 ，Pixel 10咁样都系新款嚟噶 ，Pixel 10 Pro 好唔好？12蚊个月咋？
5: 系啊，咁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精明嘅妈咪咧，梗系要听到有呢啲劲减嘅时候，你要把握机会。再加埋我特别中意咧，就 Matthew Moore 嘅 Bell， 因为 Sarah 嘅团队咧，哇，佢哋真系服务非常之好，咁亦都会细心同你分析而家边一个 plan 系最适合你，甚至全家人嘅。
3: 嗱，我哋而家咧就系 Matthew Moore 嘅二楼啦，呢度就系 Bell 嘅旗舰店啦。咁其实喺主层大堂嗰度咧，都有 Fusion Plus 呢个嘅摊档喺里边，你都可以招呼到大家。又或者你有啲短期嘅朋友嚟嘅呢边旅游嘅话咧 ，Lucky Mobile 都可以照顾得到噶。
5: 系20蚊就20G 噶啦 ，Lucky Mobile， 所以都好抵啦。
3: Lucky Mobile， 我哋就喺 Bell 嘅世界等紧大家。
6: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7: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6: 好舒服啊！多谢你。
7: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4: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系啦，要睇一个项目咧，其实最主要睇睇咩？附近嘅环境啦，同埋你第时嘅居住环境系点啊？呢度有好靓嘅 ravine 啦，同埋咧交通都好方便啦，5分钟就可以落到去404啦，同埋咧要买嘢就更加好啦。咁啊 ，Costco 大家都知道好近啦吓。
5: 是的，这边的交通方便不用说啦，404、407都很近啊，学校也很不错啊，生活配套呢相当的成熟。最主要的是呢，大家来到我们现场呢，可以去看示范单位啊 ，model home 啊，而且我们现场呢也有中文销售代表可以。为您解答，可以帮您服务的。
8: 冇错，系传统嘅 townhome， 成间都系你嘅。咁但系入到去咧，个空间感啊，直情咧系有似呢个半独立屋嘅感觉啊。咁啊，有好多种唔同嘅户型啊。呢个 Skyland townhome 啊，1500到2000多尺啊，最紧要就系把握住呢个 HSD 嘅呢个嘅退税嘛。咁我哋地址喺边度啊？
5: 我们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具体就是2号 Carlo Lane。
9: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致歉榜18期三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 ，pickle 加 picky， 什么三礼拜上期第12位张天颖 picky 第3位，
11: 我不懂变心，
10: 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将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
11: 要怎么抱紧？
10: 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3个礼拜，上期第10位，我永远记得。
11: 尽力去冲冲，不要停，扭转局势，别要哀求。
10: 打破极限，挑战自己，要赢人，需要先赢自己啊嘛！咦，等阵先，呢一个金句唔系佢噶噃。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咧都系雷仲德作曲，但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刀夹》，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1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3: 生活加多啲趣味，
14: 就可以减少烦恼。
15: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4: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6: 快乐方程式。
13: 我系邓欣邓佩欣，
14: 我系马飞梅智辉，
17: 我系瑶瑶黄凯瑶。
18: 啊，出边嘅天气都真系有啲热热地，
19: 系咪啊？
18: 系啊，
19: 其实应该系热噶嘛，
18: 应该系要热啦。
19: 而家喂五月中噶啦，
18: 夏天噶啦，应该系。
19: 反而又咁凍，有啲唔合理添啊！真係之前嘅人
18: 係啦，咁啊啲嘢延遲咗嘛，唔緊要。咁但係咧，體育方面咧就有啲好消息嘅，即
19: 係
18: 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嘛，係嘛？可唔可以咁講咧？
19: 冇錯，即係跌咗個金啊，執翻個橙啊！
18: 誒，都好啊！
19: 哇！而且咧，真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執翻嗰嚿嘢咧，仲犀利。咁我哋講緊咩咧？就係話講緊咧，就係多倫多楓葉隊啦。今年即係呢個球季咧，就啊絕對係令球迷好失望啦。
18: 係 啊，
19: 連季後賽都入唔到啦。
18: 嗱，甚至啊，即係叫做嗰啲叫咩啊？即係老土啲講咧，就話嗰兩個球員咪走咗去睇 Raptors 嘅賽事嘅 Game Seven。
19: 係啊，
18: 好似話係嗰兩個啊嘛。係、啊，唔知係咪佢哋咧？
19: 唔係，咁你唔係咁講，係啊，
18: 係講笑啫。
19: 即係你講嘅係 Lelander 啦，其中一個啦，
18: 冇
19: 咁其實我哋今日主要想講咧，就係話咧，即係多倫多楓葉隊啦。雖然咧，佢哋今季咧最後咧就打唔到入呢個季後賽，甚至乎咧喺東區咧，佢哋只係排尾二，但係咧佢哋就有資格咧去進行呢一個咧落頭嘅抽籤啊，即係呢個 lottery draft， 即係喺季後之後咧就喺度即係抽波仔啦。究竟係邊一隊咧能夠攞到個狀元啊、榜眼啊，即係我哋俗稱嘅即係第一、第二位啊呢個咁樣嘅抽籤啦。结果咧，竟然俾枫叶队抽中第一，
18: 哦，
19: 哇！其实咧，佢哋抽中第一个机率咧，大约只系有8.9%，8.5%-8.9%。
18: 嗱，咁多队嘅NHL 嘅队呢、這个队伍里边咧，佢哋系咪公平系有咁多嘅即大奖机率嘅咧？其实
19: 唔系噶，嗱，即系就等于 NBA 一样啦。如果你成绩越差嘅话咧。你抽中第一签，即系话抽中状元签嗰个机会咧，就系越高嘅。咁、即系多伦多喺整体嚟讲咧，佢哋系喺成个联盟咧系第五成绩最差嘅。咁佢哋嘅机率咧，大约咧就系8.5%抽中咧、头一签。咁、全个联盟成绩最差嘅咧，都系加拿大球队。其实最差嗰五队入面有三支都系加拿大球队啊，即系讲到都有啲心伤。咁最差嗰队咧就系温哥华嘅，温哥华咧抽中第一签。嗰、那個機率咧係18.5%，但最後咧佢哋當然係抽唔到啦
18: 嚇。
19: 其實咧就好得意嘅，因為咧 NHL 嗰個抽籤嘅方法咧就係話每一隊咧佢哋就會有機率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有越多嘅組合。咩叫組合咧？就話有四個 number 嘅組合。咁每一次咧佢哋抽咧就係抽一個 number 出嚟嘅。譬如話係一，第二個 number 係抽到二。第三個 number 係抽到三，第四個 number 係抽到四，咁樣順住先，簡單啲嚟講啦嚇。咁、當你你譬如話你有咁多個組合入面，你其中有可能你有30個組合嘅，你手上面啊，咁有30個組合入面咧，我有10個組合咧係一字頭嘅喎。咁當佢抽到個一字出嚟嘅時候，咁你其中個10個組合咪有機會中咯。跟住佢第二個 number 係抽個二嘅時候，如果你個組合係有一二乜乜嘅話咧，你又有機會中啦。但係當你全部組合都冇一開頭。或者系冇二喺第二嘅话嘅咧，咁你就冇机会中啊！即系好似你平时抽奖啊、奖券咁样，你逐个 number 读出嚟，咁系啦，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而读到第三个 number 嘅时候咧，其实咧原来最大机会嘅咧就系温哥华。温哥华当时咧系有29%嘅机会咧系第四个 number 会 match 到佢嘅。咁其实29%真系好高噶啦，即系差唔多接近三分一嘅机会噶啦。咁但系当时咧多伦多咧亦都仍然。保留翻咧，即系中三个 number 之后咧，佢哋只系得8.9%嘅机会嘅啫。咁点知最后抽完第四个 number 出嚟咧，四个 number 全部咧多伦多中晒，咁结果咧就俾佢哋抽到第一签啦。咁呢个关键就系咩咧？因为咧，其实我哋睇翻啦，多伦多今年枫叶队佢哋嘅问题咧，唔系在于咧话佢哋球队嘅实力好差，而系咧球队入边咧即系主力受伤啦，换走咗 Mitch Marner 之后啦，喺个打法上面啦未能够协调得到啦，咁或者咧呢一扎嘅球员啦，对于新教练啊 Craig Berube 嗰种 咁样嘅战术啦，系你执行得唔系太过好嘅。但系咧，球队入边咧系有足够嘅材料，有好多好嘅球员喺度嘅。咁所以佢哋同一般咧喺度重整嘅球队系有啲唔同嘅。而佢哋本身有咁好嘅馅，再加埋嚟紧。佢哋將會有狀元簽，即係第一簽，將會抽到有機會抽到今季入面被認為可能係即係最好嗰一兩個球員，即係佢未必抽中最好嗰、那個，佢揀中嗰個未必都係最後最好噶嘛。咁但係都有一兩個係好標青嘅球員，會係咧即係大家公認，哇！今年咧真係呢兩個咧唔係佢就佢噶啦，咁樣唔係 A 就 B 噶啦咁樣。咁有機會咧抽中一個咁有質素嘅球員之下咧，哇！就突然之間咧就令到多倫多咧。哇！就
18: 好似信心大增
19: 咁样，可以填补翻咧 Mitch Marner 希望啊， 即系未必一定咁快，但起码啦，有希望可以填补翻咧 Mitch Marner 嗰个窿啊，嗰块 puzzle 喺度。
18: 系，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讲紧啲球员之间同埋个教练之间咧，即系其实我喺度谂紧啲球员咧，会唔会话？都同即系喺个落到场上就自己球员自己打噶啦嘛，佢哋会唔会话啊？其实教练讲嘅呢套战术俾我，我哋唔听，我哋信自己咁样，会唔会咁样的情况嘅咧？
19: 应该多数都唔会嘅。咁当然有时咧，即系去到一啲某啲嘅情况咧，都会即系比较混乱一啲啦。咁、但系即系一当一回复去到譬如话对退守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跟翻即系本身你自己嗰个责任，或者你负责 mark 嗰个球员啊，或者你喺个 zone 入边，你个位置啊，当然会即系尽量跟翻个战术去做嘅。咁就好少。话咧，即系当然亦都有啲叫 broken play 啦、就系话即系喺某一啲嘅情况，大家都控制唔到、处理唔到嘅，哇！佢抢拍嘅时候就会有啲乱啊，咁样都会有嘅，咁样吓。但系大致上咧，多数都会跟咧教练嘅指示嘅。咁、但系当然咧，整体嚟讲咧，其实枫叶队啦，头先我哋讲就话实力本身唔弱嘅，再加埋呢个状元书咧，我哋又喺出年咧睇到希望啦、突然之间有一线阳光啊出翻嚟啦，咁样样吓。
18: 希望啦，
19: 系啦，咁啊，
18: 开心住先啦，
19: 系啦，咁啊，即系亦都讲翻咧 NHL 嘅季后赛啦吓。咁啊，順便亦都提埋咧，就係話，其實你而家我哋之前就係講緊剩翻最後一隊加拿大球隊啊嘛，咁就琴日啦，滿地可咧係啦，滿地可咧就報翻一戰之仇啦，因為咧佢哋喺呢一個嘅東區嘅準決賽啦，就對住水牛城啦，咁但係第一場比賽咧，佢哋打得唔係咁好啊，當時咧就喺一節半之後咧，就已經落後緊4-1噶啦，都差唔多咧，俾人即係拉開咗噶啦，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咧，佢哋喺 Game Two 咧，即係話琴日嗰場比賽啦，啊一開始咧就踢著啦，喺五分鐘之內即刻入咗兩球。就捏住2-0啦。
18: 五分鐘入兩球好勁喎。
19: 係啊，不過冰球入面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好唔常見嘅，即係都會經常見。
18: 節奏好快嘅，喺已經入咗去啦。
19: 一分鐘之內入兩球都經常會見到。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五分鐘之內入咗呢兩球咧，就已經幫佢奠定咗呢個勝局啦。因為成場比賽水牛城咧只入咗一球嘅啫。咁啊，結果咧就俾佢哋咧就追翻個場數咧1-1平手啦。咁更加有好嘅地方咧，就話佢哋將嗰個所謂嘅主場之利咧，從水牛城嘅手上偷咗上手啦。因為咧嚟緊咧就會輪到咧滿地可咧喺主場咧就係進行兩場嘅賽事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一路要打到第七場嘅話咧，當然就會係水牛城咧作為主場嘅。咁但係嚟緊最後嗰五場入邊咧。就變咗咧，就滿地可有三場嘅主場嘅機會，而水牛城得翻兩場嘅啫。咁所以咧，希望啊，滿地可以繼續咧就係啊晉級啦，咁啊繼續咧就係打入呢一個咧就係啊東區嘅決賽啊咁樣。
18: 加拿大人靠你啦，
19: 係啦，
18: 聽日七點鐘，即係加拿大人對住呢個水牛城。
19: 嗯，你都心水好清啊。咁啊，
18: 都係 Google 話俾我聽嘅啫呢度。
19: 咁另外咧就係卡羅萊紐啦，喺東區啦，好犀利嚇。咁啊，直落咧就係贏咗咧就係費城三場啦，捏住3-0啦，同埋咧卡羅萊納。巨峰咧嚟到而家咧打咗七场季后赛，七场都赢晒。
18: 哇！
19: 所以满地可咧，如果能够晋级嘅话，去到东区决赛咧，应该好大机会都会遇到咧卡罗莱纳噶啦。咁啊，都会一个好强劲嘅对手。
18: 即系巨峰系已经3-0就叫糊噶啦，佢哋
19: 系啊，叫糊噶啦，再赢多一场咧就晋级噶啦。咁另外咧，西区嗰边咧就科罗拉多又好犀利啦，又系直落赢咗六场啦，冇输过啦。
18: 系
19: 咁，所以都系咧，即系啊，
18: 几刺激喎！真系嚟紧都咁，但系即系而家咪睇到加拿大人其实即系 Montreal 啦，佢哋面对住个强队，即系而家可以话系啊都 OK 啊，我哋但系上多一级就真系唔知会有几多场硬仗要打啊，嗬？
19: 系噶，所以。所以咧就系啊，大家拭目以待咧，继续咧就系啊，即系留意住啦 ，Montreal 啦，满地可啦，佢哋嗰个晋级嘅情况啦。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休息完翻嚟啦，哇，其实仲有好多嘢咧同大家分享啊。
16: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0: 真的不要挂住諗，你过咗嚟先睇下其实个盘适唔适合你先，因为呢已经亦都好多人嚟到呢度啦，亦都开始买少见少㗎喇噃。
2: 太忙啦。
20: 系啊，我见到你都喘晒，
2: 好鬼忙啊！
20: 我都尝试帮你讲落。
2: 30-50万不等，回归到10年前嘅价钱，呢、這个楼盘咧，我哋要好神秘咁样卖，因为我讲唔到俾你听嗰个地址啊，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就系咧龙密北约克嘅龙密地段，好近401啊，跟住3分钟咧行到去地铁站，下年咧就收楼啦，平过之前好多好多好多。低于市场价格咧，10-15%、20% 都有嘅，有啲啊，所以咧唔好错过大家啊呢、這个龙密地段嘅 condo， 30万起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搵我 Chris Wu 啦，嚟唔到嘅话咧 call 我，夜啲都嚟都得嘅啊，可以预约416-668-8688 416-668-8688 啊。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1: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有啲朋友问我，头先我哋提过咧，喺 Mark Fillmore Bell 旗舰店呢边咧，可以处理到几个唔同品牌嘅所有嘅业务噶嘛？系咪可以有 Bell 啦、Version Plus 咧，亦都可以有 Lucky Mobile。Lucky Mobile 系点咧？除咗价钱平之外，最紧要咧，佢就系可以咧适合一啲短期喺呢边生活嘅朋友，吓喺度旅游嘅时间，喺度探紧亲啊、凑紧孙嘅朋友。都可以有呢個手提電話嘅網絡啊嘛，係咪？
20: 果然係 Bell 嘅前輩啊，所以前輩咧教大家咧點樣可以喺呢個最好嘅時間 Mother's Day 咧有佢哋嘅特別嘅推廣，同埋咧仲有快閃嘅優惠啊，把握住今個 weekend 啊！
3: 咁嗱 ，Virgin Plus 又點樣咧 ？Virgin Plus 係一個會員制度嚟嘅，咁如果你中意平日都去吃喝玩樂啦，睇下演唱會嘅話咧，你成為佢哋嘅客户咧就可以參加佢好多唔同嗰啲會員優惠，所以平日生活上面又可以慳翻好多錢㗎。
20: 記住今日嚟到嘅話咧，所有嘅開台費80蚊全部都唔需要俾下同埋咧，記住 sign up 呢一個指定光纖上網電視套餐，99蚊起，包埋 sports package 啦 ，TSN 嘅體育台咧，同埋盡情可以俾大家睇所有嘅世界盃嘅賽事啦。
3: 我哋位置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22: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23: 呢隻冬阿阿胶速溶粉真係好得㗎，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22: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23: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係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22: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4: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咁啊，今次如果你嚟到咧，系呢个 Skylands 嘅呢个销售中心咧，可以即刻睇到咧佢哋嘅示范单位啦。咁啊，里边咧全部都系 standard 嘅，即系话第日咧你买咧就系呢啲嘅配套啦。再加埋咧佢个 basement 咧系已经系 finish 咗啊，咁啊。可以咧，直情系你可以感受到第时你住喺里边嗰个 basement 系点样嘅。
5: 是的，非常的方便啊 ！Skylands 的，我们说有3房、4房的户型，大部分单位呢都是带完成好的 basement 啊，装修升级呢是比较完整的，非常适合现代化的家庭。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升级的配置呢，其他的可能是要加钱的，但是我们这里呢都已经包含了，买家入住之后呢就不用再花额外的钱去重新装修了。
3: 冇错啊，咁啊3房啦到4房嘅设计啦，1500尺到2000几尺啦都有唔同嘅户型，购买呢个 HSC 之后呢就85万几起啫，咁啊所以你要快啲过到嚟呢度啦，地址呢就喺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嘅2号 Carlo Lane。
25: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26: 识唔识睇？
18: 而家咧喺足球世界咧有几个联赛咧，就有欧联同埋欧霸嘅。咁但系讲紧欧联先啦，第一，第一叫第最 grand 嗰个啊嘛。
19: 系啦，即系如果你讲即系球会级嘅赛事嚟讲啦，欧联咧都被誉为系最高级别嘅一项赛事啦，咁样啊，集合咗咧即系欧洲所有嘅精英嘅球会嘅对垒啦。而今年嘅欧联决赛咧，就将会由阿仙奴咧对住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啦，即系上届嘅冠军嘅。
18: 有人话矛盾对决，
19: 矛盾对决啊，即系好矛盾啊，真系。 系唔好话矛盾对决。唔系咁样讲，原因就系因为阿仙奴大家感觉上都系喺嗰个守攻于强嘅一队球队啦。而巴黎圣日耳门咧，其实就佢哋个进攻真系好厉害啦。
18: 嗯、
19: 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两队都各有自己嘅特色嘅。咁我哋因为欧联决赛咧将会喺5月30号咧先至系进行嘅。咁我哋迟一两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呢两队嗰个即系机会啦，或者系分析下球队嗰个风格啊咁样啦。不过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就反而系咧佢哋喺即系准决赛第二回合啊发生嘅一啲事啦，
18: 即系另外嘅一条线啦，又讲紧巴黎圣日耳门就系对住呢个拜仁慕尼黑嘅，咁啊哈利简尼就含泪出局啦。留下男儿女啦，咁我都觉得
19: 忍着泪说 goodbye。
18: 哎呀，真系
19: 咁啊！点解咧？就因为拜仁咧就最后就以6-5咧，
18: 其实佢嗰场打和嘅，不过就失个球数。
19: 累计两回合，累计两回合就输咗嘅。咁事实上嗰场比赛咧，因为好多嘅争议性啦。咁、首先咧就系话有一球波咧，巴黎圣日耳门其中一个球员咧，佢就手球噶。咁但係呢球證就冇吹，就反而呢就係吹咗呢拜仁嘅球员呢手球在先。所以因为呢就係因为拜仁嘅球员手球在先呢，咁变咗令即係巴黎圣日耳门嘅球员呢係跟住，即係好短时间内呀跟住手球。咁所以呢就哎我既然就吹咗拜仁嗰、那个、其实个比赛就喺嗰度停咗㗎啦嘛已经。咁、变咗跟住发生嘅嘢就唔计㗎啦。
18: 哦，即係有两架飞车，警车就截咗前面嗰架，后面嗰架飘拜拜咁样系嘛？
19: 即系你可以咁样理解嘅，系啦。咁变咗咧就令到球迷觉得哇，有冇搞错啊？
18: 系啦，
19: 就系点解咧？就因为佢哋觉得咧，其实拜仁嗰个手球咧，所谓其实就真系冇掂到只手嘅，只系啱啱好似譬如话喺嗰个手臂侧边，就可能系掂到个肚腩啊，即系嗰个范围啊咁样样咧，就冇真真正正咧就系好明显嘅手球嘅
18: 即系佢个 intention， 其实俾人个手俾人省中都当手球噶系嘛？
19: 睇下乜嘢情况嗱，呢一个就系呢个争拗点啦。不过就唔系呢一唔系喺呢一个手球，而系话直情觉得咧嗰、那个。嗰球咧，基本上系冇理由系吹拜仁手球先，咁所以咧就应该直接咧就系吹咗咧，巴黎圣日耳门嘅球员手球咧，咁可能咧对方因为嗰个手球球员本身已经攞咗个黄牌噶啦，就如果系有机会吹埋佢手球嘅话，如果再补多个黄牌吓，就会系红牌离场噶啦，
18: 仲送多个，
19: 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争拗点啦，
18: 系，
19: 咁第二个争拗点咧就更加咧系争拗得劲啦，就系咧。喺其中一球入面咧，巴黎圣日耳门嘅龙门咧，将个波挡咗出嚟。咁然之后咧，佢哋有后卫就想咧，有球员啦，或者有球员咧就想解围。咁喺自己嘅禁区入面吓，谂住一脚咧就踢走个波啦。
18: 系
19: 点知咧，佢踢走个波嘅过程当中咧，佢又省中自己队友只手。
18: 啊哈！
19: 咁问题出现咗啦，当时发生呢个省中只手就好明显噶啦。
18: 系。
19: 个地方咧就喺禁区入边嘅，咁照道理任何手球喺禁区入边都应该系被判12码嘅，照道理上，但系咧原来咧，球例有一个球例系规定咧就系话，如果喺你自己
18: 嘅禁区，
19: 系啦喺自己嘅禁区范围入边，如果你系踢中自己队友只手，而当时咧个距离
18: 系
19: 好近，佢又冇足够时间去避嘅话咧，咁就算你踢中佢嘅手咧，都唔算系手球。除非你踢完佢嘅手球之后，跟住个波继续延续落去，攻到个对面入埋对方龙门，入咗波啦。
18: 咁样就
19: 咁咧就咁咧就会吹翻转头啦。
18: 哦，
19: 但系都唔会吹十二码嘅。
18: 系
19: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就觉得，喂，点解无端端有条咁嘅例咧？
18: 龙门又任你波咁样嘅咧？
19: 咁事实上咧系有条咁嘅例嘅。
18: 嗯，
19: 但系问题系即系喺嗰个情况之下，适唔适用于呢条例啊？适唔适用于喺呢个情况咧？
18: 嗯，
19: 就。即系见仁见智啦，当然啦，即系拜仁嘅拥趸就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即系黑哨啦，明显系咪啊？
18: 点解咁唔好彩
19: 嘅咧？咁巴黎圣日耳门而家琴日就话喂好啱，球例讲明噶，咁样冇吹错噶，咁就变咗咧好多争拗咧就喺呢度出咗嚟啦。咁啊变咗咧就令到咧就系喺即系今年。嘅歐聯嘅準決賽咧，就增添咗咧，即係好多嘅話題出嚟啦。
18: 啊，咁啊，係 anyway 啦，咁啊，但係而家 PSG 咧就會將會對住阿仙奴啦，咁啊期待住5月30号嘅呢一個叫決賽，咪只踢一場嘅咋佢哋。
19: 係啊，一場過。
18: 5月30号決高下啦，
19: 冇錯啦。
18: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呢個嘅國際麥亞密米啊嘛，仲有
19: 麥亞密啊，係啊，就米又好，麥又好啦，
18: 麥米啊，
19: 係啦，麥亞密啦嚇。咁就今日就嚟咗多倫多啦。
18: Yeah！
19: 咁啊，當然就大家講咧就係美斯啦嚇。咁啊，其實啊，啱啱已經開咗波噶啦。
18: 係啊，
19: 應該而家仲係零比零係嘛？
18: 唔就應該係啩？因為咧，我見到阿大師兄就落咗去呢一個嘅 BMO Field 嗰度，咁佢就好彩大家有呢個智能手機啦 ，zoom 到好近咯，我相信就影到阿美斯咧有影大合照，有出嚟踢嘅咁樣啦。咁啊，希望我哋多倫多 FC。唔好話贏啦，攞多啲經驗咯。
19: 係多倫多 FC 咧，唔係多倫多 FC 以往過去四場咧，只係俾美斯入咗一球嘅啫，即係佢哋防守美斯防守得幾好
18: 嘅。
19: 咁啊，睇下今日咧可唔可以守得住啦。咁另外就係、是、哇，時間真係有限啦，好快咁講埋 NBA 啦。咁啊，多倫多馬龍隊咧上個星期咧就被淘汰出局啦，咁都係即係意料。之中嘅事嘅，佢哋系真系打得好好，個人覺得。但系始終咧喺嗰個球員嘅天分啊，或者關鍵時刻，佢哋處理一啲嘅情況咧，都係未夠成熟啊。但我哋睇到呢隊球隊咧，即係有個未來嘅。我哋期待咧下一季多倫多咧會更加進步啦，或者啲新啲嘅球員咧更加成熟之下咧，會有更加好嘅成績嚇。咁至於咧其他嘅球隊咧就一路陸續晉級啦。咁我哋睇得到咧就紐約啦，喺東岸方面咧個表現好好啦。咁暫時咧就直落三場咧就係贏咗費城啦，就應該好大機會晉級噶啦。咁反而咧西岸方面咧，即係另外就係東岸就仲有底特律啦，底特律亦都係咧即係比較正路啲，我覺得佢哋都仍然咧就係會好順利咁樣晉級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東岸嘅決賽咧就會係底特律對住呢一個嘅紐約噶啦。
18: 哦，因為活塞好實好傳奇啊！之前先話連輸幾廿場咁樣噶嘛，而家翻翻嚟打到季後賽，仲要2-0領先呢個騎士咁樣，我哋期待住咧。今日三點鐘開播。
1: AM 1430，周家俊 Joyce 於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20: 唔使望啦，阿 Chris 系好忙噶，
3: 我揾紧佢。
20: 佢真系好忙嘅，因为其实咧越嚟越多客户咧听到咁平咧，可以30多万就已经可以上到车，就嚟咗依度新飞地产嗰度噶咯噃。
3: 系啦，嗱，因为咧今日阿 Chris 咧基本上都已经呼添上阵啦，佢嘅同事咧10人8人咁样啦，咁但系咧位位咧都系即系全部见紧客啦，同埋咧啲客户咧要有少少耐心咧去等一等嘅 ，OK？ 咁所以听众们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嘅时候咧，都需要咧有少少时间等，或者可以同阿 Chris make 咗 appointment 先啦。416-688-688，讲紧呢个北约克隆麦，咁啊，总之好正嘅地段啦吓，嘅一个 condo 嘅楼花啦，30万至50万不等，佢就话咧大概系10年前左右嘅一个价钱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心水清嘅话咧，都知道咧系非常之值得嘅，系咪先？
20: 系啊，而呢一个盘咧，其实已经动工噶啦，咁所以讲紧咧系下一年咧，大概4月左右咧就已经可以收楼噶啦。
3: 系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 no occupancy， no 啊 ，no no 啊，意思即系话咧买 condo 成日好惊咧要俾好多 occupancy 啦，唔使嘅，直接可以收楼啊，出年咁，所以咧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啦，或者打俾佢416-688-688。
4: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各位观众朋友，唔使太过惆怅嘅，喺 Bell 呢边咧可以迎合到你唔同嘅需要，系嘛？但系你遇到一啲好摸即系拗晒头嘅嘢，系咯？点解今日会有咁平？因为母亲节，你唔记得咗今日母亲节有优惠。
20: 哇！仲有咧，就好多时候大家咧，即系开一啲嘅 package 咧，要睇下究竟咧会有冇一啲嘢送啦，同埋有免费嘅地方啦。
6: 安排费免晒，80蚊，
20: 再加埋有 Visa 嘅礼品卡，再送俾你。
6: 哦，呢、這个系家居三宝吓、啊，有光纤上网啦，有呢个家居电视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呢、這個200蚊嘅 gift 卡嘅話咧，其實唔係成日都有，講真嚇、啊，有時100蚊，有時100蚊，今次係送足200蚊俾你嘅。
20: 係啊 ，Bell Mobility 嘅手機咧，新開台又有呢一個嘅50蚊100G 計劃，加埋係加拿大、美國任用，再加埋咧就係、是、新開嘅呢一個光纖上網 TV Bundle 嘅話咧，咁啊新開台都有半價優惠嘅呢個 5300啊，咁同埋咧每個月咧，你諗下計一計數咧，就即係幫你慳多唔少喎、啊。
6: 軟件方面我哋有我哋嘅 Bell 强劲嘅网络，硬件方面有唔同嘅母亲节优惠，所以今日你过到嚟马飞摩二楼 Bell 旗舰店就是你最好嘅选择啦。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其实 Skyland 呢、這个项目呢，我自己本身呢刚才行完一转呢个嘅 Model Home 呢，有几样嘢都好鍾意嘅。首先就係佢有个露台啦，咁你如果 Barbecue 嘅话呢可以有露台度做啦。咁仲有个 Basement 呢係已经 finish 咗，有埋洗手间啦，再加埋啦而家啲油咁贵啊。 啊，专揸呢个电车，佢嘅车房已经做埋俾你呢个插电位噶啦。
5: 是的，而且这个插电位呢是 standard 的，基本上每一个这个啊 unit 呢是都包含了。所以说呢，证明 Skylands 它的这个用料啊，它的这个配套呢非常的齐全啊，而且呢这个整个的精品镇屋社区，空间宽敞，设计现代，最重要的是地段特别的方便啊，非常适合家庭买家。最主要的是大家呢现在要把握政府的这个 HST 为备啊，价钱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理想啊。
8: 冇錯，咁啊，85萬起啊，已經係購買税㗎啦。單車房啦，又或者係雙車房嘅設計，再加埋咧 driveway 咧，可以泊兩架車啊，即係話邊箱啊，你可以好多朋友嚟探你都 OK 嘅。快啲嚟呢度，呢度邊度啊？
5: 這個位置就是二號 Carlo Lane， 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
9: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週兩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北约克财务机构遇劫案，多名嘅匪徒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喺寻日下昼5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初步冇疑犯特征描述公布。多伦多警队话，佢哋系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沒有透露賊人有沒有得手，只是說他們在警員到場前逃去。傷者被送往醫院，沒有生命危險，探員繼續調查案件。多倫多 DVP 公路本週末封閉，公路南北行方向從昨晚11點開始封閉至下星期一清晨5點鐘已進行維修。市政府說工程包括檢查橋梁、移除鬆脫的石屎，以及重新為行車線油上漆油。兩個星期之前，整條加迪納公路亦都曾經在週末封閉。市府強調封路包括為到多倫多迎接今年世界盃等大型項目作準備。多倫多地鐵2號線列車今日不在 Kipling 與 Chain 之間行駛。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动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二号线正常班次会在听朝8点恢复。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以及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外交部长阿南德表示，本国争取被俄罗斯绑架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的工作，体现渥太华如何与其他国家一起寻求务实和合乎人道主义精神的成果。阿南德将于下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讨论如何动用新款项，找出被绑架儿童的身份与下落。他接受加新社访问时强调，本国一直致力与紧密盟友以及其他国家例如卡塔尔合作，让2000名在俄罗斯4年前入侵乌克兰之后被带走的儿童重返家园。不过乌克兰政府估计实际有20000名儿童被绑架，有组织更加说人数多达35000。至于被问到俄罗斯是否进行种族灭绝，阿南德就拒绝使用这个词语，只是说加拿大致力帮助乌克兰人。而俄罗斯举行规模缩减的二战击败纳粹德国纪念阅兵，总统普京表示有信心可以在乌克兰取得胜利。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尽管美国促成了一份俄乌停火3日的协议，减低了阅兵受乌克兰影响的机会，不过坦克车以及重型武器等仍然没有列阵，是接近20年来的第一次。俄方官员说，原因与现时的局势有关。普京发表演说，为他对乌克兰出兵争取支持，并且强调俄罗斯的道德力量与团结。除了普京，白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总统，以及马来西亚的国王等国家领袖都有出席活动，莫斯科保安严密。 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上涨至106.9仙嘅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0: AM1430, 李婷、何志宏预麦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哎呀，冇错啦 ,Bell, 哎唔好意思何伯伯。
4: 冇，我諗你慢少少講俾你聽，個家居三寶啫。但係你啲年輕人咧就搶住咗嚟，就講啲冇新嘅優惠係咪？
3: 我好想快啲轉一轉咧呢個新嘅 plan， 尤其是咧呢個嚟緊世界盃啦。因為好多朋友咧中意係睇呢個電視套餐嘅話咧，而家係最好嘅時期，再加埋有冇新節嘅優惠啊！
4: 年輕人家居三寶咧就已經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你冇家居三寶套餐嘅話係做唔到呢樣嘢，因為你要光纖上網啦，有呢個嘅光纖電視啦，先至可以做得到睇呢個嘅叫 TSN 呢個 Sport Package 咧，成個 package 先可以做到99蚊咋。
3: 係啊，再加埋咧，如果你话弟弟咧嚟紧呢个夏天咧，又会好多嘅旅游啊计划嘅话咧，你真系嗰个手机嘅 plan 咧要开得好，先可以更加方便你喺美国啊同埋加拿大周围去啊嘛。
4: 诶、欸，呢、這个好简单啫。如果你系佢参加到佢哋嗰个员工计划咧，45蚊又100G包晒呢个加拿大同埋美国任用咧，又或者唔系员工嘅基本普通朋友即系行入嚟嘅话，50蚊搞掂啦。
3: 所有开台费咧80蚊系全部
4: 全面全面
3: 唔需要俾嘅。咁啊，记住我哋今日嘅位置就喺 Mark Fillmore，
4: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0: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0: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0: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AM1430 张志文李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日咧，我同李兰喺度咧介绍咧，就系呢个 Skyland 嘅呢个嘅项目啊，镇屋嘅项目啊，咁啊位于嘅地方咧就系呢个 Richmond Hill 啦，一个好黄金嘅地段啦。就是呢個 Elgin Mills 咧，夾呢個 Leslie 嘅，咁好多人都好鍾意呢區嘅，因為咧交通方便啦，咁附近有多綠化嘅環境啦，我哋呢度直情望出嚟 Ravine 嚟嘅，好靚啊！
8: 哎，這一點很重要哈、啊，這個綠樹環繞，而且呢，這交通便利啊，頂級學校呢也是近在咫尺，生活娛樂設施是一應俱全。最主要呢是现在大家也知道了 Richmond Hill 的房价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是在一个价位上面的，可是 Skylands 呢现在所有这个新的价格还在配合上优惠政策哈，而且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房价呢已经把 HST 的rebate算进去了，买家有机会呢拿到最高大概是3万左右的这个rebate，整体来说啊这个性价比相当不错了。
7: 我买不用等啊，不是2026就可以入住了，快点过来看看这个示范单位，地啊 Leslie 夹这个 Elgin Mills 二号 Caroline。
1: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9: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0: 识唔识叹？
11: 哇，好识叹，翻翻嚟啦，两点钟嘅时间，
12: 系
11: 你。你好啊！
13: 你哋讲睇波，讲到我咧个心咧好痒啊！即刻想去揿着个电视睇波啊！但系未开始啊，3点钟先有。
11: 系咯，啲球赛梗系第一日食完饭先至开始噶啦。咁啊，大家就准备定啲薯片啊、泡谷啊、汽水啊，咁样齐齐开始嘛。咁啊，出去整个高速上网咁咪几好咯，系嘛？
12: 系啊，其实
13: 系
12: 即系啊，出去上出去睇又好，喺屋企睇又好啦。
11: 系
12: 咁，其实咧，即系每一日咧。我覺得特別是咧，即係呢啲 playoff 嘅時候，
11: 係
12: 即係啲波真係多到你咧，都唔知點，都唔知點揀。係
11: 咯，恨不得有10隻眼啊！咁啊，真係我睇齊曬咁多嘢。但係咧，但係點樣
13: 咧？都難睇喎，都要休息嘅喎，嚇，
11: 係啊，
13: 都要瞓覺嘅喎，都要發夢嘅喎。
11: 我就而家
13: 點解啊？因為
11: 嚇，我就而家發夢令人覺啊，嗯。
13: 唔打咁样，你咁样瞓得唔好噶。咁但系咧，即系讲发梦嘅话咧，我哋同瞓觉嘅姿势好有关系噶。嗱，问咗你哋两个先，马飞、邓恩，你哋系咩姿势瞓觉嘅咧？
11: 躺平嘅姿势瞓觉。
12: 你想有咩姿势？
13: 即系个面向天花板。
12: 在我嚟讲，我觉得咧，即系得三个姿势嘅啫。一系就向上啦，块面；一系就打转左，一系转右咯。唔系仲有第几多个姿势？
11: 系左侧、右侧咁样，或者辗转反侧。
13: 我趴低咯，做个趴低咯。
11: 喂，趴低，
12: 趴低啊，
11: 系嘛？
12: 趴低咪焗死。
13: 嗱，四个垂肢，我就当四个垂肢。OK， 向上、向左、向右，趴低。你哋会系边一种垂肢啊？
12: 向上啦。
11: 向我会。其实我会向左的，因为我惯
13: 向左、okay、
11: 因为我惯咗瞓左边瞓侧边咁样，因为咧其实即系因为我对住部电视瞓觉啦，咁样如果咁样躺平嘅话咧，其实躺躺下就
13: 睇唔到电视，
11: 跟住哎呀紧紧地啦，咁啊又要转身啦，系嘛，转身跟住我习惯咗系向左咯，跟住就侧边就挨住个枕头枕高啲咁样，跟住咁样，跟住就瞓咗咯。咁我如果要咁样谂、
13: 啊，
11: 我习惯系就左侧瞓觉嘅。
13: 唔好，真系唔好。
11: 我都知唔好。
13: 原来咧，左侧瞓觉系唔好嘅，因为咧，你发嘅梦啊，都会系太紧张刺激噶。佢话咧，即系嗰啲研究话咧，数据嚟噶，通常左侧瞓嘅人咧，系比较容易发噩梦嘅。有40% 左侧瞓人系成日发噩梦添。嗰啲噩梦包括咩啊？你被追杀啦。荡失路啊，好焦虑啊，咁样嗱，所以你成日个猛症就系咁解啦。
12: 哎呀，又俾你督中添，真系。
11: 哎呀，
12: 你唔好督得咁大力啦。
11: 唔系好嘅，系好事嚟嘅，早啲知道个症结所在嘛。咁我而家要瞓翻右边，右边系咪又着数啲咧？
12: 右边会好啲啊？
11: 系咯。
13: 系啦，嗱，点解咁讲咧？左侧瞓咧，就因为你压住个心脏啊嘛，咁、心脏咧受到呢啲微小压力咧，大脑咧就会有一种生理焦虑啊，就会演变做一啲咧好紧张嘅剧情。咁、相反咧，右侧就会减轻咗吓，唔会压住个心脏啊嘛，咁、所以瞓觉个感觉咧系愉快好多噶，而且咧，
12: 真系
13: 哦，咁啊肺你点瞓都压住噶啦，咁样，咁但系你唔系压住个心脏嘅时候咧，你个人咧系开心啲嘅，同埋充满安全感，亦都系咧有根据咧就系睡眠与呢个催眠嘅期刊研究咧，佢话咧种减轻心脏受压咧系有助稳定自律神经。咁当身体感到完全放松嘅时候咧，大脑咧就容易产生一啲温馨嘅素材，即系可能会发啲开心嘅梦，例如见到靓仔啦、拍拖啦、有幸福嘅一幕啦，或者系即系总之是开心嘢啦。如果你个人系比较想搵多啲钱嘅，咁你可能就会中彩票啊，发大达啦、咁样。如果你想拍拖嘅，就可能见到你嘅如意郎君咁样咯。
11: 系啊，现实未必做到，暂时未做到住，但你发住梦先。咁就而家
13: 喂，咁你改一改啦，瞓右边咯，瞓右边咯，
11: 向右边瞓。OK， 明白。
13: 系啦，
11: 下次试下。
13: 系啦，好咁啊，跟住又解释下阿马飞咧，就系平躺嘅，即系向天瞓咁样。咁其实咧，你呢一种瞓觉嘅方式发嘅梦咧，就会咩咧？平淡。同个人一样平淡，
12: 唔系啊！但系我一晚好多嘢噶，即系咧我向上瞓啦，去到半夜向转左啦，跟住林天光系转右啦，咁咪好精彩咧！成晚你发嗰啲梦，
11: 系啊！
13: 哇，咁你好忙啊！但系我都系觉得
12: 身都咁攰啦，
11: 原来系咁样。
13: 喂，平瞓系真系最好嘅，点解咧？因为个脊椎咧就一个中立嘅姿势啊嘛吓，咁啊全身嘅受力咧都好平均，咁啊所以咧系较容易咧有深度睡眠。咁亦都促进咗咧，即系你个修复嘅效果，身体嘅修复嘅效果，所以瞓醒之后咧，就精神应该系最好嘅。咁亦都系咧有美容免皱纹嘅效果嘅。咁啊，你谂下，块面向上啊嘛吓，你啲皮唔会巢住压住咁样，咪美容效果咯，系咪？
12: 不过向下又点咧？我谂我向下系最衰嘅，
11: 趴住瞓觉咁样系嘛？
13: 唔系啊，一定要讲埋呢个先啦。躺平瞓咧个危险系咩啊？如果你有呼吸道嘅问题啊，咁你要小心啲，就最好侧睡就好啲，因为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睡眠窒息嘅。你小心啲吓。
11: 哦，
13: 咁啊趴睡啊，趴睡即系我谂听完之后，你哋个个都改做趴睡噶啦。
11: 系
13: 啊， 因为咧趴睡嘅话咧，你个发梦咧好容易咧就系面红心跳嘅梦境。点解咧？佢话研究发现咧，就系胸部受压嘅时候，呼吸受压嘅话咧，大脑咧就轻微缺氧。咁呢种缺氧咧，咁加上你嘅身体咧局部受压嘅情况底下咧，大脑容易咧就诱发出冒险。或者啲性幻想嘅相關情節，
12: 哦，因為你趴睡咧，譬如男性同女性受壓嘅地方都唔同噶嘛，
11: 係
13: 係啊係啊係啊，
11: 即係大家感受嘅感覺都唔同，
12: 係啦，即係令到你發啲咁嘅耳夢。
11: 哦，咁閒時咁樣趴下瞓覺都好嘅，係咯，即係現實得唔到嘅嘢，我唔知啊，我可以翻屋企試
12: 下咯，今晚
13: 試下咯，
11: 咩位都試下咯，係啊 ，OK， 係啊，即係我哋嘆即係瞓覺係。瞓覺係應該享受嚟噶嘛，要嘆下噶嘛。咁啊嗱，講咗唔同嘅左邊、上邊、右邊趴住瞓覺啦。嗱，仲有一啲咧，就千祈唔好成日都咁做，尤其嗰啲嘅打工仔或者學生咧，就喺伏住個台度瞓覺嗰啲咧。我試過一次咧，醒咗之後係咁噏氣嘅，我發現。我
12: 食咗啲咩啊？
11: 唔知點，唔係啊，係因為咁樣嘅瞓覺，即係因為你係好似攣弓蝦米咁樣趴咗喺度咁樣啦，咁跟住應該係個氣管有啲嘢即係束住咁樣啦，都 feel 到咧一路瞓嘅時候，其實一路瞓，但係瞓得好辛苦，因為一路鋸鋸，跟住一坐翻直嘅人就曬出嚟。我自己嘅經歷係，
12: 我以前讀書嘅時候成日都咁瞓
11: 嘅
12: 喎，
11: 但係你又冇嘢嘅
12: 嚇。冇留意，可能有都唔奇。
11: 人嘅問題，個別人嘅問題。
13: 我都有咁瞓嘅以前，跟住發生嘅事咧就好尷尬，就流口水。
11: 咦，我都係最近嘅事添。Hey， 瞓覺咧都係享受嘅，咁啊介紹咗唔同嘅方面俾你啦嚇，咁你揀個最好最靚嘅睡眠姿勢，發翻個靚夢咯噃。Hey， 呢個時候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14: AM 1430李婷何志宏预麦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讲紧呢个睇体育节目咧，嚟紧我哋要迎接住世界杯咁样噶嘛，系咪？咁啊嗱，嗰个嘅套餐咧就系99蚊，竟然可以咧就睇晒咁多场嘅体育节目啦，世界杯啦咁样。如果你除咗即系唔系睇运动节目嘅话咧，中意睇电影嘅话咧，阿李小姐推介俾你 Crave TV 啦、Netflix 啦、Disney Plus 咧，呢个 basic 组合咧即系22蚊一炮三响、哦。
15: 即刻要开啊！虽然而家系工作紧，咁但系呢个咧头先你所讲嘅 sports 嘅 package 嘅 TSN 嘅体育台咧，真系好多家庭好中意。2年嘅優惠再加埋價格保證，仲有免費安裝，再送你200蚊嘅 Visa 卡嘅禮品卡。今日出埋手機俾媽咪嘅話，最多優惠啦。
7: 嗰個基本咧，最緊要你有呢個嘅聯繫先，有呢個光纖網絡啦，亦都有呢個 5G 嘅聯繫嘅話咧 ，Bell 呢邊咧肯定係你最佳嘅選擇噶啦。今日有冇出席嘅優惠？我哋位置喺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15: 係啊，無論你自己帶手機啦，或者係其他咧，你有一啲嘅其他嘅手機嘅需求，都可以快啲嚟嘅喎。
14: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这是由 Times Group 精心打造的。这家的发展商呢，已经有40年开发经验了，所以呢，整体啊，我们从设计到施工呢，都是让人放心的。
1: 冇错，三房到四房嘅设计啊，85万起啊，单车房、双车房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户型俾你拣噶。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就系 Leslie 噶 Elgin Mills 以北2号 Caroline。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气温开始暖起嚟，我哋呢、這个即系阿 Chris 嘅 office 新辉地产咧都热啦啦啦，因为好多人人头涌涌，阿 Chris 要除埋件外套添啊。
5: 系啊，兴合合啊，系呢个系冇得输楼盘系列。
4: 嗯
5: 啊，点解冇得输呢？真系好平，浓密嘅地方，北约克大家都知贵价货地点啦，又近地铁站，3分钟行到过去，真系冇得输。同埋咧，你买完之后咧一。年后咧就收楼咯、哦，跟住咧又唔使俾 occupancy fee，、哦、直接收楼啦，又可以退税、哦，啊，因为佢动咗工啊，可以退埋税啦，啊，跟住咧我哋嘅团队咧仲可以咧帮你做埋咧一条龙嘅出租服务嘅计划啦，啊，所以咧你系 no worries 嘅，啊，真系咧呢、這个系冇得输，数货系列，
4: 系，因为学你话斋，你谂系30几万至50几万啦，即系其实首期咧讲俾3万几至5万几啦，跟住之后咧。就唔使諗任何嘢啦。
5: 係啦，記得嚟到啊，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我哋喺個摩出邊 BMO 銀行隔離，嚟唔到唔緊要 ，weekday 過嚟 call 我416-6688-688。
6: 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快樂方程式，
7: 識唔識貨？
8: 识唔识货之余咧，仲要介绍下我哋稍后会玩游戏啦，识唔识玩啦？咁如果
9: 系、打电话嚟系咪？
8: 系啊，我哋今日咧都会听电话嘅，咁但系咧就都系咧我哋自己主持人咧就私火礼物啊，继续都系
9: 咁多私火，
8: 系咯，
10: 自掏荷包系啦，与众同
8: 埋系啦，同你一齐分享。咁有兴趣的朋友咧可以准备定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啦，等间系会又系继续估嘢嘅，咁啊。
9: 哇！今日好难，
8: 好难嘛？准备咗，
9: 俾啲心理准备你
8: 先。好啊，我攞啲笔出嚟先。
10: 系啊 ，OK， 好 OK。喂，咁啊，讲下识唔识货先啦吓？
8: 识唔识货就系话说咧，大家都好多人咧都揸车啦吓，喺多伦多生活咧，好多人嘅朋友都揸车嘅。咁有阵时咧，我喺高速公路咧揸嘅时候，梗系会揸下停下噶啦，咁塞车系咪先？我有阵时间唔中咧，见到有一架车，我咦几得意，佢个外表咧就真系好似某个牌子嘅一啲超跑咁样啦，个款系几似嘅。咁但系咦唔系，点解佢嗰个车嘅后边嗰个 logo 系一个大大只嘅 capital letter 大街 B 咧？但呢只明明就好似嗰个另外一个牌子嗰个车咁样 ，Benz 咁样，到底系乜嘢嘅原因呢？哦，跟住之後咧就一路就埋藏咗喺心底裏咧，直至到琴日，咁我喺度即係上網睇啦，咁睇到啲嘅即係男士雜誌網站咁樣咧，就見到話，哇，原來呢隻牌子咧出咗嘅好似聯乘車款咁樣，咁啊見到牌子原來叫做 Barbus， 咁我就好好奇啦，啊到底？哦，原来就是、当初我就见到呢只，原来就系呢个牌子 Barbus， 咁我就好好奇，就想拎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介绍下呢一个到底叫做大街 B 嘅 Barbus 系乜嘢车嘅厂牌嚟嘅呢？咁
10: 哇，突然间你好入世啊，
8: 系嘛？
10: 即系你揸车都留意侧边啲车啊！我直情咧一讲车咧，我直情系哑口无言，我下车我完全唔识添，真系。
9: 唔系，但系呢一只 Barbus 咧，如果喺你身边即系驶过嘅话咧，点都会吸引你嘅眼球嘅。
8: 系啊，
9: 系啊，
8: 因为好少。出現嘅原來喺加拿大呢一度係好少有，點解咧？因為原來 Barbus 咧，即係如果要去籠統啲嘅介紹嘅話，其實好似一個叫改裝車嘅高級技術公司。

0: 咁樣啦，佢做嘅就將原來將 Benz， 佢尤其係鍾意改 Benz 嘅車款嘅，叫做所謂唔係嗰啲咩非法改裝嗰啲，係其實係 tune up， 其實係將佢 upgrade， 咁將佢個馬力提升啊、引擎啊咩咁樣，又或者裏面啊由呢個性能啦、啊，至到個車身裏面啦、啊，跟住嗰啲車款啊，同埋嗰啲咩皮座椅啊，全部同你叫做 custom make 咁樣。咁呢個咧係即係比起你買一部車裏面自己車行俾你嘅嗰啲嘅更新之餘。是再是一个个人化的改装。
1: 是啊，
2: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咁即是话其实呢一个品牌是将另外一啲品牌嘅车改装然后成为自己品牌，系咪咁讲啊？
0: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即系佢改装过之后呢就贴咗自己嘅墨头，呢个就系我哋嘅改装啦，哈哈咁样。咁佢好得意嘅，因为原本呢这个改装车嘅品牌点样诞生嘅呢，就系嚟自一个德国人啦，咁样。其实两个德国人啦，最主要。咁呢个牌子呢就叫 Barbus 嘛，其实就系两个人嘅姓氏嘅开头三个字夹埋一齐嘅。1973年啦，这个叫做 Bushman 同埋呢个嘅 Brackman 呢，咁两个创立嘅。咁原来以前咧呢一个嘅 Bushman 咧，佢咧嘅爸爸咧就系做一个嘅Benz 嘅经销商。咁佢即係做呢啲賣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好搞笑，就係 Bushman 咧，佢就好中佢爸爸係買 Benz， 但佢自己好中意波子咯。咁所以咧，佢就每一日翻工咧，咁啊太子爷翻到嚟，咁啊揸住个波子，喵停喺度啦，咁样。咁啊，爸爸每日睇到好硬牙仔，我卖紧 Benz 咧，揸摆喺波子喺度，即系算咩咧咁？
2: 倒闭啊！
0: 你算咩意思咧？咁样咁啊，阿仔话：，唉呀，是但啦，咁样好。咁我既然咧，我要好有型咁样泊架车前边咧，咁啊，老豆买 Benz， 好，我就整架 Benz， 我整架 Benz 咧。我又唔滿意佢淨係得咁多，因為即係以前嘅世界都係一個叫做純粹係高級舒適嘅車款，唔同佢鍾意出去片車嘅。咁於是佢就將呢佢自己嗰個 Benz 改裝提升，咁就變成咗一個叫做更高級更好性能嘅好馴馴聲嘅車呢，就停咗喺阿爸嘅公司面前啦。咁老豆 ,O 唔 OK 呀、啊、呢、這個 Benz 嚟㗎喎，咁樣。咁於是佢做咗呢第一架車之後呢，咁佢就咦好似開咗個門路咁樣喎。咁於是呢就做下呢，佢就話啊，不如自己就直頭做一個改裝車啦，既然咁有心得。咁就搵咗個大學同學啦，就係、是、呢個叫Bruxman 啊。系啊，头太多次先啦，系啦，就揾咗个同学，基本上就揾咗个同学，阿 Brackman 咧就一齐搞一间公司，咁于是就变成咗呢个 Brabus 呢一间嘢啦。
1: 咁大家可能咧，即系第一时间谂起，譬如话 Mercedes 嗰啲改装车咧，就会谂起 AMG 啊，系啦。咁其实 AMG 同Brabus 有咩唔同咧 ？AMG 咧其实咧系喺 Mercedes 佢哋本身旗下嘅一个分支部门嚟嘅，专系当然亦都系专做改装啦。咁但系咧，所有佢哋 AMG 入边嘅改装咧，都是 under 翻咧，佢哋 Mercedes 入边有个框架嘅，就唔会咧就超越呢个框架。譬如话喺个引擎啊、马力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即系改嘅嘅模式啊，全部都有晒指引，有个框架系唔可以超越嘅。但系 Brabus 就唔同啦 ，Brabus 咧就系唔理 Mercedes 你个框架系点样，佢系将所有嘢都要做到极致嘅。譬如话呢一部引擎，我点样可以将佢改装，然之后咧将嗰个马力可能譬如话你 AMG。由400匹改到600匹，但系佢可以咧再将你呢个引擎再提升去到800匹嘅，咁变咗咧就更加比 AMG 嘅改装咧更加超越，咁做到样嘢都要做到极致，咁所以咧你见到 Brabus 嗰啲车一改完出嚟嘅话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即系吓呢个车冇得再去噶啦，去到尽噶啦，就系已经咁样。咁同埋咧 ，Brabus 入边好多嘢，譬如话你话改装一啲 seat 位啊，或者其他啲咧，好多大部分咧都系用人手做嘅，就令到咧即系啊整个改装嗰个过程咧，就变咗系即系更加独特啊。
0: 系。因为好多人呢系即系都当然啦，你话你话改装车嘅话梗系有返多少你先至做到呢个改装车。其实个重点就系点吸引啲咩人呢，就系、是、追求啲独一无二嘅人。因为讲真的，你买一架嗰个厂牌嘅车，你系买佢性能，但系出面周街都系。
1: 一种人嘅啫吸引。
0: 吓。
1: 有钱人。
0: 冇错啦。
1: 讲完。
0: Yes, yes, yes.
2: 是啊，所以呢我都拥有啊，我拥有一对眼去睇啊嗰啲网上嗰啲片係好靓，真係好靓，
1: 大家知道你有钱㗎啦。
0: 係啊，係啊，如果你街道见到有个车，真係有个大街 B 做一个车头车尾嘅话呢，你留意到啦，佢真係有钱人嚟嘅，好独特添。好，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啦，我已经准备好啲听众啦，下次返嚟玩游戏啦。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6888。
4: AM1430， 李婷、何志宏预默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我梗系中意佢哋嘅光纤又稳定又快速啦，同埋最紧要咧就好嘅 quality 啦。好多朋友都系咧，因为今日咧听到直播而嚟到现场，快啲把握住咧母亲节嘅优惠啦。
6: 我系现实少少嘅，我系中意佢咧，一到有活动嘅时候咧就可以有啲特别嘅大优惠，譬如好似开台费咁样，今日全面即系你最基本可以悭翻80蚊。另外一个喺个手机硬件方面咧，嗱 Pixel 10劲减810 ，Samsung S 廿六 Ultra 劲减744。即係喺網絡費用方面呢，最基本嗰個叫用戶嘅計劃呢，50蚊100G，美國加拿大任用㗎喇喎。
5: 係呀，鍾意睇電視呢，當然你鍾意 Crave TV 啦，或者係 Netflix 啦， Disney Plus 啦， Basic 嘅組合呢只係22蚊一個月，所以你話幾好呢，點樣睇都得啦。
6: 但點樣睇都得啦，最緊要就係有得睇係咪，佢哋光纖網絡嘅呢個 5G 網絡嘅話就一連係得到你啦。我哋喺 Marfilmore 二樓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fi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7: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8: AM1430 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我刚才偷听到这个浓密的所在地真的很浓密的正中心，但是它30几万就上到盘了。
9: 是啊，其实你想想下你都知道在哪里啦，浓密跟着还要是近401近地铁站，跟着呢还要是呢30万起，诶，但系呢个盘咧，我哋有 townhouse 嘅，
5: 嗯，
9: 我哋有啲2000尺嘅 townhouse， 唔贵噶，100松啲万嘅咋，非常之抵啊，跟住咧，我仲有另外一个楼盘，你觉得100几万 townhouse 贵咧，我仲有喺 Yonge and Finch 以北嗰个楼盘咧，我哋啲 townhouse 咧89.9万添啫，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系、是、咧最主要咧就系、是、卖呢个 Love York 啊，北约克呢个地段啦，有浓密嘅 condo 啦。跟住呢又有89.9万嘅 townhouse 啦，记得呢大家嚟到呢所有资料都唔send出去㗎啦，嚟到1661 Denison， 你过嚟攞晒所有资料 ,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嚟唔到可以 call 我 ,416-668-8688。
0: 我系邓欣，
10: 我系马飞，
11: 我系瑶瑶，
0: 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玩。
0: 喂，我哋嘅听众咧已经系坐定系听紧噶啦，咁啊就同啲听众讲声先吓，咪我哋咧而家咧就听住我哋玩，咁啊之后咧就会问你问题，咁啊问你咧就系、是、要答个答案噶啦，咁啊一嚟就要估噶啦噃 ，OK？ 咁或者如果你真系有想问问题都得，咁啊不过咧就听咗我同瑶瑶问先，咁啊今日系马飞出题嘅，
1: 系首先劝喻下大家落支笔抄低啲提示，
2: 好紧张啊，
1: 即系今日我觉得都难嘅，
0: 好啊，
1: 但我啲提示咧其实系好准确噶。
0: 好嘅，好，
2: 好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1: 第一个提示就系、是、通常咧呢样嘢出现咧，就代表住咧有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嘅。
0: 嗯哼。
1: 第二，但系好多人见到呢样嘢咧，又会好开心噶。
0: 哇，同上次你出题咁方向咁似。
1: 第三呢样嘢咧，每个人都应该有嘅，但系又唔系每个人都有。
2: 哇 ，OK。
1: 我好似古龙啊，而家你明唔明啊？有冇睇古龙小说？
0: 咁样心中
2: 呢个咁矛盾嘅
0: 系咯，
1: 嗱好快好快咁讲多次，你哋亦都谂下嗱。通常呢样嘢出现，代表住有啲唔开心嘅嘢发生。第二就系话，好多人见到呢样嘢都会可能会好开心，即多数都会。咁每个人都应该有呢样嘢嘅，但系又唔系每个人都会有嘅。
0: 每个人应该都有，
1: 应该都会有。
2: 我净系，
1: 但系唔系，
2: 我净系谂起钱啊。
1: 啊，咁你快啲问问题，快啲问问题。
2: 系啦 ，OK， 系咪一个实物可以拎上手嘅？
0: 系佢话应该会有，啊、有好多人应该会有，但系唔系个个人都有。
2: 好，有几重？有佢重量有几重咧？好似个手提电话咁重？
1: 冇手提电话咁重。
2: 轻过手提电话。
1: 嗯。
2: O K， 食唔食得？
1: 食唔食得就唔系好食得嘅，唔食得嘅，唔食得嘅。
2: 唔食得
1: 呢样嘢本身唔食得嘅。
0: 呢、這个有咩颜色噶？
1: 有咩颜色嗱就冇乜冇乜规定嘅，
0: 冇乜规定的、
1: 啊，即系视乎咧嗰个人嘅喜好啦。
0: 嗯哼，系啊，同体育嘅项目有冇关系嘅咧？
1: 即系问埋呢啲嘢咧就
2: 冇问题，
1: 冇问题啦。即系揾样嘢，但系冇关系嘅，同体育运动
0: 哦，同体育冇关系嘅，系
2: 咁啊。Okay, 嗯、跟住呢样嘢咧，我哋容唔容易买嘅？
1: 容唔容易买啊？
2: 买唔买到
1: 嘅？买唔到嘅，
2: 买唔到噶，
1: 买唔到嘅。
2: 我净系谂起尊严啫，买唔到嘅，
1: 唔系买嘅呢样嘢，
0: 唔系买
1: 错喎，尊严系买得到嘅，
2: 系咩？
1: 你试下用$10,000买，我俾个尊严你可以。
0: 系咪
2: 尊严嘅有？
0: 咁系咪一张纸嚟嘅？系咪纸质嘅咧？呢一样嘢？
1: 诶，嗱，呢一个就真系问得好啦。以前可能系，而家就未必系、
0: 哦，
1: 但系而家都应该会大多数都会系，
0: 大多数都应该系纸质咁样。
1: 大多数都应该系纸质，但系而家因为科技进步咗啦嘛，
0: 就可以数码化嘅，
1: 就系啦。
0: 嗯，
2: 系咁啊，咁好似同啲冇价值嘅嘢有关咁嘅，
0: 唔系因为
1: 但系又好有价值嘅呢样嘢。
0: 因为佢第一个 tips 系话，通常呢样嘢一出现就系唔开心嘅事情会发生啊，唔系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先会有啊嘛，系嘛？
1: 系，冇错。
2: 系、咯，有啲乜嘢唔开心会发生？
1: 但好多人见到又会好开心嘅，系啊。
2: 咁衰嘅，咁多人唔开心，是但系有咁多人又咁开心，
0: 嗰啲人有冇关系嘅咧？即系一个唔开心，另外嗰啲人开心，呢两批人有冇关
1: 系
0: 嘅咧？
1: 都会有关系嘅。
0: 嗯，
2: 我知。我估到啦，
1: 你知道你唔好出声喎。
0: 我唔
1: 咁啊，邓欣
2: 知道就唔好出声，静啲。
0: 我唔知咁样答案老唔老礼，我唔知我估唔估得啱。
1: O K， 咁你如果你都心有个答案，不如我哋问下听众啦，
0: 好
1: 嘛、
0: 啊？好啊，
1: 好啦、啊，咁我哋接啲听众嚟听下啦，边位先啊？
0: 第一位陈小姐
1: ，Hello，
0: 陈小姐，
1: 陈小姐
2: ，
0: 喂 ，Hello，
10: 唔知啊，
1: 哦，
0: 咁你求其估一个啊，唔知都
2: 即
10: 系求其估
0: 下，系啊，
1: 汉堡包啊，薯条啊。
0: 鸡髀啊，咁样咯，求其估样嘢咯。
10: 鸡髀唔食得噶嘛，你话
1: 系喎，你又几心水清喎、啊，讲
2: 好嘢喎，
1: 好嘢啊，陈小姐果然犀利啊。
0: 咁你求其答一样啦。可以系纸质啊？
10: 啊，纸嚟噶？
0: 唔知啊，系啩？我估咋？
1: 可以系又可以唔系咯？
0: 可以系可以唔系啦？求其噏样嘢啦，好嘛？
1: 系啊，但系肯定唔系个元宝蜡烛，元宝嗰啲。
10: 纸巾啊
0: ，
1: 好纸巾，好
0: 好啊，
2: 纸巾，系好，
1: 多谢你，陈小姐，
0: okay, 好，下一位 Kitty，Hello，Kitty，Hello，Kitty，Hello，Kitty，Hello，Kitty，Hello，Kitty，Hello，Kitty，有咩心水？
2: 你估咩啊？
10: 我都系谂住估纸巾啊，
1: 估纸巾
0: 系
1: 咪？好，
0: 系，喂，唔系、啊，又啱、啊，纸巾同眼泪有关啊嘛，系、
1: 哎，
0: 好，
1: 即系所以我哋啲听众心水好清楚。好啦，咁啊，下一个系边个？
0: 多谢吓，Kitty 打咗纸巾 ，Joey 下一位
1: ，Joey， 诶、
11: hey, ，你好啊，马飞啊，瑶瑶啊，
1: 喂，你好啊 ，Joey，
2: 你好，
11: 就开头我谂住头发，咁点解佢话佢谂住话纸质嘅就肯定唔系啦，咁啊，嗰啲结婚嗰啲粉红色炸弹啦、啊，
1: 哦，嗰啲叫咩？
2: 即系喜帖
0: ，OK 喎，
1: 好嘢喎，你想象力都好丰富啊！但系通常呢啲嘢出现，代表着有唔开
0: 心
1: 嘅事发生喎。
0: 我因为新郎不是我，
2: 不是我，
11: 都唔开心噶。我哋都唔知要做几多人情噶嘛，
1: 做人情噶，所以唔开心啊。
0: 哇，又嚟啊！
1: 都 OK 喎，
0: 都
1: fit 得到啊！呢样嘢都
2: 咪系咯，都 fit 喎。OK，
0: 好。
2: 系咪三个听众听晒啦？
0: 听齐啦，好，我哋听咗三个听众。唔好意思，时间所限，我哋只系有三位听众啊。好，
1: 咁
2: 我哋自己估啦。
0: 系我开先啦，我唔知估唔估得啱，唔知有冇老礼。我估遗嘱。
1: 系阿瑶瑶咧，
2: 我都系估遗嘱。
1: 中。啊，好嘢喎，真系。
0: 好嘢。
2: OK， 冇听众估中啊，系啦，
1: 系啊，但我哋三个听众都估唔中。但系不如咁，嗱，不如咁啦，即系嗱，因为我哋今次系礼物第一份啊嘛，
0: 系
1: 嘛，但我觉得三个答案当中咧，最接近系 Joey 啦。 系因为
2: 我都觉得系，佢都透到落去嘅，
1: 系啊，都 fit 到嘅，系啦。但系只不过一个系喜事，一个系白事咁解
0: 嘅
1: 啫。
0: 唉，好啊，
1: 系嘛、
0: okay ？
1: 咁所以不如我哋今日嘅奖品就俾阿 Joey 啦。
0: 好啊，好啊，嗱 ，Joey， 我哋而家即系有你嘅电话啦。星期一咧打去90541-1430登记啦。咁我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13: AM1430 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Zig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好多人咧會揀究竟喺多倫多住邊區好咧？咁當然好多人都會揀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啦。Markham 可能比較啲嘢咧就會集中啲，但係 Richmond Hill 我喜歡佢咧，因為咧係比較空間感會多啲啊。咁如果你住喺 Elgin Mills Gap Leslie， 我哋講緊今日介紹呢個 Skyland 嘅呢個嘅鎮屋嘅項目咧，就夠曬空間感同埋綠化地方咧非常之多啊。
15: 是的，它屬於 Richmond Hill 呢，哈，這邊呢是有着比較穩定、生活機能都是很完整的一個區域，交通也是很便利了，而且校區也是非常的不錯。那麼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这个价钱方面了哈，价钱呢现在正好可以把握政府的这个 HSTV 备，三房大概是80多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是90万起，而且呢这个 occupancy 的时间呢也是相当之灵活啊，来到现场呢还可以参观我们的示范屋哦。
14: 系啦，咁啊，同埋咧唔使等啊，7月到咧就已经系可以咧系入伙噶啦，咁啊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咧睇下呢个 model home 啊示范单位啦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嘅2号 Caroline Skyland 项目。
1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Gap 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7: 系咪困惑？近好朋友其实都知道咗嗰个嘅习惯，就系平日 Bell 嗰个服务系好嘅，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一到搞活动啊，搞呢个销售促销嘅时间咧，嗰、那个优惠就更加加倍。即系最基本，而家嗰个叫做开台费咧，全面唔系回赠咁简单，系全面啊。
15: 咁啊，如果你系翻紧工嘅朋友咧，都可以向佢哋嘅团队咧系查询一下大型企业嘅一啲嘅员工手机计划。都有快閃優惠，同埋咧，如果其他公司咧帶埋個號碼同埋新開台咧，又或者你自備自己嘅手機咧，都可以有40蚊100G啊！
17: 喂，我想呼籲一下，我哋好多朋友咧都係嚟自呢個地產從業人，地產界嘅朋友噶嘛。地產從業員原來經驗係可以符合到資格咧，就參加呢個嘅自己有計劃，我會覺得嚇咁啊，你就可以享咗45蚊100G呢一個嘅數據啦。
15: 好抵好抵，咁同埋
17: 玩啊！
15: 加拿大、美國咧都係任港，同時咧亦都可以，如果你開多一條線咧，即係加多5蚊嘅就係40蚊100G。所以咧今日把住呢個母親節優惠期間，快啲嚟到 Mark Fillmore， 我哋嘅位置係
17: 喺 Harry Seven 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1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9: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Chris 的眼光会游走成个 GTA 啦，咁今轮佢嘅专注力咧摆咗喺 North York 嗰度，其实都有 make sense 嘅，因为咧呢轮咧的而且确咧，好似头先上一次咁介绍啦，系好多笋嘅，尤其是黐住条龙脉嗰度嘛，系咪先？
20: 系啊，冇错啊，仲要系好近401啦，咁3分钟行到去地铁站 ，con 岛30万起。呢、這個價錢咧，我諗大家好耐都冇聽過啦，30万起喎，買個龍脈嘅condo， 仲要係下年落成，跟住我哋30几万仲可以有 HSTV Bay， 因為佢已經動咗工噶啦，咁咧直接 final closing 啊，冇得輸嘅呢個係10% 首期，跟住我哋嘅團隊咧仲幫你咧做埋所有嘅包租唔係包租即係嗰個。租務嘅服務啊，包唔到租啊 ，sorry 啊，租務嘅服務啊，咁啊冇得輸嘅 ，cover 到所有嘅 cost， 咁啊大家啊除咗 condo 之外咧，我哋 lock 咗咧仲有 townhouse 嘅啊，所以 condo townhouse 都可以過嚟我哋公司揾我哋啦，
9: 係
20: 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喺個 mall 出邊 ，B 無銀行隔離，嚟唔到嘅話唔緊要，可以 call 我預約416-668-8688。
21: 喜劇。
3: 闹剧、
21: 悲剧、
22: 恐怖片、
23: 快乐方程式，
24: 识唔识嘢？
0: 讲之前我哋阿马飞系咪？
1: 系啊，因为头先走得太急啦，
0: 系嘛？
1: 其实我都想讲下点解。嗱，通常呢样嘢出现咧，就系代表住唔开心啦，即系有人走咗先会有个遗嘱会拎出嚟噶嘛，系咪先？咪好多人见到呢样嘢咧，都可能会好开心啦，因为见到遗嘱啦，可能就吓、有得分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有啲人
2: 喂，你系咪俾呢个系俾阿思明姐去世嘅事件咧影响咗，即系卡着你讲呢样嘢咧？
1: 有少少啊，你咁醒嘅，
2: 系咪啊？
1: 睇得呢八卦嘢多咧，就吓咁啊？咦，系喎，其实遗嘱都几特别嘅呢样嘢系，咁同埋咧就嗱，每个人都应该有嘅，我觉得一份遗嘱吓、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会立份遗嘱嘅吓，咁、所以咧就吓、就配合翻咧即系头先咧嗰个谜底啦。咁同埋咧一阵间喺最后一节我就会讲下啊，点解今日咧就系真真正正点解拣遗嘱呢样嘢咧？咁我哋而家就讲下啦吓，识唔识咩啊？
0: 识唔识睇啊？系咪？
1: 睇啦，
0: 系咪啊？寒战啊？我
2: 哎呀，识唔识嘢啊？你哋？系啊，识唔识嘢啊？
0: 做到而家做咁多集，
2: 系啊，咪系咯。睇系体育个睇系前边嘅，而家后边咧就识唔识嘢，
1: 唉，系我哋嘅
0: 先。O K，
1: 识
0: 乜嘢啊？
1: 想讲咩话？寒战啊！
2: 寒战啊！寒战嚟咗北美啦，五月八号嚟咗，即系琴日嚟咗啦。所以即系都要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一讲啦。咁样寒战一咧就喺2016年，寒战二就2016，即系话。同而家相差咗十年啦，即系而家先至有呢个寒战。不过呢个寒战就唔系三，反而系前传。
1: 嗯，
2: 咁你话即系当初咧呢个寒战出嚟嗰个效应咧，即系全香港市民都觉得好好睇，好精彩。咁所以而家等咗十年啦，咁啊敏颈以待。我而家要去睇啦，我要睇翻前传啦。咁样
1: 忍颈系咪敏颈？
2: 系对唔住，太紧张啊，讲嘢真系
1: 严重程度多好多。
0: 系真系。我啲手指甲刮到出晒血嗰只啦，真系。
1: 敏颈有咖喱鸡噶，唔好乱嚟。
0: 哦，我以为我又揾把刀寒住嗰啲添。
1: 嗰个敏系都系敏人，系。系我跟住，
2: 系冇谂咁多，冇谂咁多。
0: 你起码咧，你真系。但系寒战啊，我你申报先啦。寒战我真系一集都未睇过。
1: 系啊，我就睇咗睇晒两集，但系因为学你话斋，第二集都2016。十年前我真系冇
0: 记得，有啲有啲嘢唔记得咗，系
1: 咪？我净系记得。
2: 唔系，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唔紧要，真系唔紧要，因为咧，即系我都上网睇过一啲访问啊，睇过呢套新呢一套嘅《寒战1994》嘅啲介绍，佢哋话咧，如果你系从未睇过《寒战》，都可以睇呢个1994，因为系独立嘅故事嚟嘅。咁、但系如果你以前有睇过嘅话咧。你又不妨重温翻，咁因为咧喺1994呢一集里边咧，其实系讲翻喺寒战一里边，其实有一段对白，嗰段对白系关于一个完美嘅卧底计划。咁而家咧1994咧就系讲翻呢一个计划发生咩事噶啦。咁所以咧即系耐人寻味咯，即系原来系有回应嘅。咁你睇翻会好过瘾咯。咁但系唔紧要，未睇都可以入场睇嘅。
0: 哦，嗱、這個、呢个咧就系讲紧寒战1994咧，就有超级多嘅影帝级，全部即系如果你话呢个 Avengers 最后尾 Doomsday 嗰个就系全员大集合咧，我觉得寒战有呢个香港版嘅规模，即系嗰啲影帝级啊，咩演员啊，而家当扎嗰啲啊，咁啊仲有好耐冇见嗰啲，仲有外国人加入呢一套真系好劲，嗰个卡士方
1: 面又有啱啱攞完影帝啦，梁家辉啦，
0: 系咯，哇，真系即系升级加盟、啊，咁我其实特别留意到就系因为之前咧未有呢套《寒戰1994》嘅即系拍攝完成之前咧，就話講緊啊，當時就邀請咗有英國嘅演員係加入嘅喎，嚇咁得意嘅，即系點解咧？哦，原來呢兩個其實大家都識嘅喎，即係如果你有睇《權力的遊戲》啊，或者你有睇呢個《Downton Abbey》嘅話，你認得呢兩個角色，一個咧就叫做 Aidan Gillen 啦，咁呢個就係飾演嗰個 Little Finger 啦，另外咧 Hugh Bonneville 咧就係嗰個唐頓莊園嘅大莊主，咁啊佢兩個咧。就原來喺裏面咁當然飾演咧英國政府啦，咁再加埋今次呢個軍情六處啊，MI6 啊咁樣，仲有詹士邦遠處添。唔入镜嘅，
2: 喂，好嘢喎、啊！邓欣虽然冇睇到，你有留意喎、
0: 啊。系啊，
2: 咁啊，当然啦。头先你讲过咧，就系我哋有啲香港嘅本地嘅影帝级啦，有梁家辉啦、郭富城啦、有周润发啦，仲有咧就有古天乐啦、有谢君豪啦、吴康仁啦，咁啊廖子瑜啦、黄丹妮啦，咁啊除咗呢一班即系
1: 又
2: 系啊，真系 show 轻。咁而今次担大旗咧就系刘俊谦同埋吴彦祖、啊，哇，两个靓仔啊！睇完之后即系又系。 开心噶。
0: 猜睇靓仔，猜睇型男，我觉得真系目不暇给，咁多个型男喺度。咁但系我见到咧，其实韩战嗰个嘅即系 poster 个 logo 咧，你以为有错睇啊？其实唔系，即系佢1994个四字下边咧，仲有半只五喺度噶，原来。
1: 系啊，
0: 有啲
1: 细心啲睇啊，
0: 有啲
2: 系啊，因为咧，其实佢呢一次咧就系有两套嘅，1994同埋1995。咁啊，1994系一个事件，而1995咧就系喺1994嗰件事之后，佢后续牵连咗嘅一啲。另外一啲事件嚟嘅，咁啊，但系而家就系上1994先啦。咁我觉得咧，如果你会睇1995咧，就必须要睇1994啦。呢个系我个人觉得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一套戏咧，即系除咗话睇靓仔啊、睇剧情之外咧，其实嗰啲景啊、嗰啲美术咧，好值得睇啊。我又系睇咗啲网上嘅一啲报道啦，咁原来咧，佢有好多好多怀旧嘅场景，系好值得我哋去欣赏同埋留意嘅。嗱，例如啲咩咧？窦启德机场大家有冇去过？
0: 哦，好似有细细个真系去过一两次，
1: 系咯，我细细个都去过一
0: 次，系咯，大家都
2: 系，大家都咁细个，诶，我啊未去过啦。喂，咁嗱，其实呢一套戏里边咧，佢哋好犀利啊，佢哋系还原翻喺1990几年代嘅时候嘅启德机场。咁当然啦，佢唔系去到而家个新机场度可以做到呢样嘢啦。佢哋系喺沙田啊、伟华中心嘅住宅大堂啊，揾咗个大堂。改建咗做呢个机场嘅一个场景啊，咁啊贪佢咧又有啲黄色嘅色彩啦，然后装置晒之后咧，嗰、那个出入嗰个环境咧，真系好似当其时嘅离境大堂，咁所以咧就即系好有心思啦做呢样嘢。咁啊，除咗系机场之外，
1: 即系你话启德机场咧、哦，其实咧你话嗱入境咧，其实好容易整，
0: 系
1: 因为咧你入境咧嗰度咧通常都系即系一啲闸口啊，或者系有几排嘢喺度噶，即系遮住咁样样啊，有几排船嗰啲遮住。但系咧你话，我觉得启德机场最特色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你接机嗰个位啊，即系啲人行出嚟咧，咪有条斜路咁行落嚟嘅，
2: 系啦，就
1: 系
2: 嗰个位啦，
1: 即系启德机场最有特色嘅地方，即系反而系
2: 睇嚟你都唔系好细个，即系冇扮。
1: 哎呀，唔系啊，我都系睇得以前啲戏多咧，所以就知道啦，
0: 系季节啊，
1: 所以咧就系我觉得系即系你还原翻嗰个场景啦，你一睇翻嗰个位就哇，俾你觉得咦。即係喺啲機場，
0: 同埋佢哋做嗰啲嘅場景去 scouting 嗰啲人咧，我覺得佢哋好叻，即係佢幻想到嗰個位做到嘛，去揾到嗰個位。
2: 咁、哦、其實唔係就係幻想噶，佢哋直情係攞啲資料去對住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佢哋去揀嘅真係好犀利啊
0: okay, 所以就係真係要即係特別留意啦。另外短短地就要介紹就話，除咗人呢、這個即係佢除咗場景化妝之外咧，人都有特別化妝，就係、是、謝君豪，即係有啲個咁嘅講法。佢每次出現咧都係要早3个钟头，因为佢要特技化妆3个钟头，先至出到嚟。
2: 系啊，即系，即系嗱，其实咧呢套系好实、好实在嘅一套戏。点解佢做特技化妆咧？因为佢做一个富豪家族嘅其中一个老谋深算、好有气质嘅人，咁所以咧用3个钟头去化一个男装，即系我觉得啊，即系好认真咯呢件事。
1: 系啊，
2: 咁啊，所以即系
1: 要再补充
2: 嘅，要睇啊。
1: 我头先数咁多演员咧，就唔可以唔数埋啊呢一位吓，就系、是、我哋台嘅阿嘉华哥咧，都有份咧。就係參與今次呢一套電影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係嘉華哥嘅擁趸嘅話，一定要睇啊，唔可以唔睇啊，知唔知？
0: 上咗院線啊，可以快啲去
2: 哦，買飛，
1: 好支持。
3: AM 1430周家俊 Joyce 於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20: 冇得輸啊嘛，咪先咩叫冇得輸呢？即係其實嗱，你諗下，如果喺北約克度，你而家30几万至到50几万咁啊，買咗個盤啦 ，condo 啦，無論係 studio 定係兩房都好啦，咁其實保值，你諗下，3、5、7年后，其實呢個價錢咧已經係屬於好抵啦，係咪先？跟住之後，你而家只需要落俾10% 嘅首期，即係3万几至5万几，好啦，跟住之後你話使唔使 kili kala 咧？少少梗係有啦，但係譬如 occupancy 嗰啲，完全唔使俾。到明年上半年收樓嘅時候，完全直接係 closing 嘅 ，no occupancy。咁你諗下，所有嘅嗰啲 cash flow 咧，係完全好易控制得到啊！
4: 所以有時咧，筍盤咧都有分係好嘅筍盤啦、超級好嘅筍盤啦，定係極度超級好嘅筍盤嘅。
20: 咁呢個
4: 咩啊？呢一個咧嘅超級極度好嘅筍盤啦，因為咁啱天時地利人和啊嘛，地點梗係好啦。咁啱呢個天時嘅話咧，亦都可以咁啱 hit 到呢一個13% 呢一個rebate 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用咁好嘅價錢入得到市嘅話咧，其實真係講緊十幾年啦。 都未見過呢個價嘅噃。
20: 係啦，就算你話 condo 唔啱嘅話咧，呢、這個本本身都有 townhouse 或者 North York 咧，阿 Chris 有另外嘅介紹俾到你嘅，所以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咧，就係新輝地產，或者可以打俾阿 Chris 先啦，416-668-8688。
6: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咁啊，呢个 Skylands 嘅镇屋嘅项目咧，咁啊有好多种唔同嘅户型啦，咁啊有唔同大细啦，咁啊有咧系三房或者四房啦，咁啊 size 方面咧由1500尺咧系到2000几尺都有嘅，咁啊各有一种咧，总有一种咧系啱你嘅噃。
15: 是的，我们说到这个 Skylands 呢，是由 Times Group 精心打造的哈。除了有地段的优势之外呢，这个价钱的优势呢，很多朋友今天啊都是来了之后第一就是问这个价钱的。我们价钱表上呢，除了有原本的价钱以及后面有栏呢新加的哈、啊、就是加上政府的这个 HSD 位备之后的价钱，那么我们这边呢有三房的单位大概是80多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是90万起，而且呢现在很多的这个优惠陆续还有一些优惠正在提供啊。
14: 哎呀，那么今天你来到看这个四房单位呢，全部都是 standard 的，就是说呢是一律咧，你嚟到住喺里边咧，就已经系有噶啦，包好多嘅电器啦，咁啊，而且咧有好多嘅布置啊，装饰咧都系。
15: 还有充电
14: 桩咧。冇错啊，咁啊，快啲过嚟睇咗你嘅示范单位先吓，就系呢个 Leslie 及 Elgin Mills 啊，以北嘅二号 Caroline。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2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4: 快乐方程式，
25: 我是邓欣邓佩欣，
26: 我是马飞梅志辉，
27: 我是瑶瑶黄凯瑶。
0: 最后的时间马飞要补充翻，就点解头先诶拣呢个题目嘅游题目系？
1: 系啊，点解讲遗嘱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咧喺好耐以前啦，就有一位发明家啦，咁咧佢就发明炸药嘅、嗯。你知边个发明炸药嘅？其实？
0: 是咪嗰个诺贝尔嗰个？
1: 冇错啦，就系、是、诺贝尔啦。咁、嗯、其实咧就话诺贝尔咧发明咗炸药之后咧，咁佢就透过咧即系啊炸药。其实诺贝尔有好多个发明嘅，佢本身系一个发明家嚟嘅。
0: 嗯。
1: 咁佢就即系发明咗炸药之后咧，佢就透过发明炸药或者系呢样嘢咧系赚咗好多个钱翻嚟。咁变咗咧，但系由于我哋知道炸药有好多个用途噶嘛，咁包括咗咧就系可能系伤害到人啊咁样啦。咁变咗有好多人其实系唔系好中意佢嘅。咁甚至乎有一次咧就系佢哥哥咧。死咗之後咧，咁有法國咧有一張報紙咧就係寫，其實咧，哦佢話哦呢、這個啊，即係害人嘅商人就已經死咗啦，喺一份報紙上面出咗一個咁嘅附文啊。咁、
0: 哦、
1: 但係當阿諾貝爾，因為佢當時未死噶嘛，只係佢哥哥死咗啫嘛。咁佢當佢睇到原來哇啲人咁憎我到咧，就用喺個附文度咧。是用一句咁樣嘅説話去形容我，咁佢喺度覺得即係佢反而冇嬲，佢係喺度反思緊點解啲人咁憎我咧咁樣。咁佢最後咧就諗咗啦，就係話哦，原來真係大家有一個誤解。其實咧佢自己雖然係發明炸藥啫，但係佢係一個好熱愛和平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後咧佢就將佢自己本身係有錢啦，咁佢就將自己即係所有嘅遺產寫一份遺囑度咧，就係成立咗咧，即係而家嘅諾貝爾嘅基金啊，咁就形成即係而家咧個諾貝爾獎啦。咁而家即係喺諾貝爾，我哋知道咧，其中一個就係和平獎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咧，即係諾貝爾本身個初衷。雖然佢係發明炸藥啫，咁但係咧佢本身係熱愛和平嘅。咁佢就係啦，用喺呢份遺囑上面咧，就將佢自己嗰份精神咧發揚光大啊。
0: 哦，都其實非常有
2: 咁有意思㗎，
0: 係啦，
1: 所以遺囑係唔簡單嘅，其實啦。
0: 真係啊，即係講寫到明你想點樣分配嘅話咧，大家清清楚楚咁，亦都有啲人咧，亦都係將呢一份嘅遺囑啦，甚至可能未必好似諾貝爾咁樣，有啲人甚至係捐到去某啲嘅慈善機構嗰度啦，某啲嘅醫院機構嗰度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錢財呢啲嘢都係身外物嘅，係啦。咁睇下你點樣運用嘅啫，係咪？
1: 咁啊，唔需要所將所有遺產咧就擺遺囑嘅。咁我哋每隔一段時間咧，本台就會籌款嘅。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有善心嘅話咧，喺我哋嘅籌款都可以捐啲钱出嚟帮下人噶，
2: 哇，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咧，真系钱唔系万能啊，但系咧，如果喺有一啲人，佢哋真系缺乏一啲经济能力嘅时候咧，可能佢哋会缺乏医疗啦，可能缺乏咗一啲学习嘅机会啦，甚至乎咧连住啊食啊都会有问题。咁如果我哋能够咧，即系将一啲钱，即系除咗话啊俾你下一代之外，攞出嚟做一啲慈善咧，就真系非常之好。我哋嚟紧都好似都有啲筹款咯，系咪啊？
0: 好似准备嚟紧噶啦，咁啊就要留意住我哋嘅宣传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要讲一讲呢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咧，最后召集啦。咁你而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到去 ams430.com 啦，可以网上报名。咁又或者星期一去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索取报名表表格兼报埋名，咁就最好啦。
1: 好，等紧你啊！
0: 等紧你啊！我哋又下个星期再见你啦噃，快乐方程式。
2: 咁啊，等下个礼拜啦，拜拜。
0: OK， 拜拜。
2: Yes。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涉嫌在多伦多西区用利器袭击另一名未成年男性致到重伤的男性青年仍然不知所踪。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之前于圣克莱夹德弗林范围，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警方最初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说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处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0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点以进行维修。市政府说工程包括检查及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和清除碎片、野草、垃圾及涂鸦。两个星期前整条加迪纳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国际消息，美国继续等待伊朗对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方案内容包括削减伊朗核计划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宣布派出一艘战舰前往中东，为敌对结束之后在海峡护送商船作准备。美伊的临时停火生效了1个月，尽管摇摇欲坠，但是截至今日似乎仍然能够持续下去。与此同时，中东岛国巴林今日宣布拉了41个人，指他们属于一个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巴林是区内美国海军总部的所在地。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2连胜。蓝鸟主场对洛杉矶天使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3点07分开波。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有出色的表现，他10次3振对手，兼且没有保送和没有失分，协助球队赢2比0。目前在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第三的蓝鸟，今日派出金童 Trey Yesevage 担当这个岗位。在今日之后，系列赛第三场将于听日下午1点半举行。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 106.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喂，我哋转一转个速度，转下波先，去边度好啊 ？Chris 去翻 Union Glen， 因为咧我手头上有货，暗盘啊又系。Union Glen 之前等咗好耐嗰啲咧，搵 Union Glen， 唔该快啲过嚟，我手头上有货，即刻过嚟啦。Union Glen 系喺 Major Mackenzie Kennedy。手头上有货，有货出货。
4: 因为以我哋所知咧，即系城中咧，譬如好多 builder 或者好多唔同嘅渠道咧，都未必可以揾到有盘嘅。咁因为咧，而家暂时咧，之前系热卖啦，咁而家仲想买嘅话咧，阿 Chris 可以俾到你。
3: 因为我知道好多人等紧，同埋佢卖到闩晒门。跟住我手头上咧有啲咧系平嘅发展商咧，又平靓正嗰几个发展商嘅货喺手啊。咁所以咧，大家咧记得除咗睇呢个30万嘅龙物。嘅 condo 之外咧，係啦，跟住我其他盤咧，你都可以，因為我一路賣好多廣告噶嘛，其他盤都可以過嚟揾我 Chris Wu 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喺個 mall 出邊啊，聽唔明咧可以再 call 我嘅，我仔細講俾你聽，416-688-6888。
1: AM 1430李婷何志宏於 Mark Field Mall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5: 李小姐，你喺呢度Mark Field Mall Bell 麒麟店留咗第三个钟头啦，感觉如何？
6: 感觉非常之好啦，因为 Bell 嘅 Internet 咧系加拿大最快嘅光纤网上网，同埋咧今日嚟讲咧，好多消费者都想话咧，如果出部手机或者屋企嘅电视咧，点样可以俾到妈咪一个最好嘅礼物啊嘛？
5: 就系帮佢悭钱咯，或者你话俾妈咪听，你知道点样悭钱，就系睇住我哋呢啲活动嘅时候就过到嚟啦。譬如好似呢个嘅手机计划咁啊吓，咁$50就100G吓，美国加拿大任用啊，又或者如果你是翻緊工嘅，係有大公司同我哋已經有嗰個聯成嘅計劃，$45咋？
6: 係啊，咁同埋仲有咧，就如果你係翻緊工咧，大企業嘅員工手機計劃都可以嚟呢度咧諮詢一下，你都可以用呢個$45100G，同埋加拿大、美國係任港嘅電視嘅 package 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就可以睇埋咧喺呢一個世界盃呢段時間推出嘅一個 special 嘅優惠。
5: 我哋位置喺 Marfield Mall。
7: 食咗飯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8: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9: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7: 好舒服啊！多谢你。
9: 而家买满$30加$1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1: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Zig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咁啊 ，Skyland 呢個嘅喺 Richmond Hill 嘅鎮屋嘅精品鎮屋嘅社區啦，咁啊三房至四房嘅設計啦，講緊咧唔係好耐咧就可以係收樓噶啦，2026年啦，都係跌到就可以啦，冇錯。
11: Skyland 呢，這一個項目哈，精品鎮屋社區哈，很多我們看到今天來的呢，都是一家大小這樣子來的，因為呢，這一個我們說這個項目呢，它最大的特點就它的這個户型呢，比一般的鎮屋更加的寬敞哈，而且很多户型呢，它一樓的卧室哈。一家完整的卫生间的，所以不管说老人同住啊，孩子长大需要空间啊，还是想留一个作为 home office 呢，都特别的实用啊。
10: 冇错，咁啊三层嘅设计啦，咁啊而家 basement 咧仲系已经系 finish 咗，有埋洗手间，仲有啲咧户型系有埋露台啦，咁啊可以咧系 barbecue 添嘛，咁啊最紧要就系喺嗰个车房里边咧仲可以有插电嘅设计。
11: 是的，双车房设计户外呢，还有两个额外的可以再停车的位置哈，赶紧来看看我们的示范单位吧，就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2号 Carlo。
12: I love you, mommy.
13: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4: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3: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4: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1: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Ken 陈启泰。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16: 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星期六这个时间又是机不可失节目时段，我是 Dicky 黄德基。讲到环球金融市场，过去一个星期呢都仍然缠绕不休，都系嗰几件事。咪就系美伊嘅战争，究竟打到而家已经即将进入第十个星期，停火系唔系真嘅呢？停战又系唔系在望啊？嗱，仲有呢就系企业嘅盈利，尤其是系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嘅公司表现又真系几好噃。嗱，好似呢个AMD 啊，主席兼行政总裁 Lisa Su， 香港朋友好昵称佢做 Suma， 佢亦都系发表一个非常之乐观嘅业绩展望。嗱，以至到香港股票市场咧，好多啲半导体相关嘅股份都做好，但系讲到个恒指咯，星期五咧就叫做回翻多些少。嗱，不过咁整个礼拜表现嚟讲都尚算系唔错，逐样分析俾大家听啦。首先不能不提都是地缘政治风险呢几个字。是啊，话晒美伊战争又未结束，停火明明是生效啦，不过停火期间呢又擦枪走火喎。嗱，简单讲，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伊朗对三艘美国嘅军舰就发动袭击，咁所以美军就要作出回应啦。咁回应系做啲乜？咁当然就打返佢哋转头啦，就打击咗一啲伊朗嘅军事设施啦。不过咁，特朗普喺而家呢一刻咧，就亦都将呢一个所谓嘅擦枪走火嘅事件咧，就尽量就讲到好似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就话只系轻轻一碰咁解嘅啫。嗱，不过对于伊朗嚟讲咧，就话喂，唔系，佢哋唔止啊，针对我哋啲军事设施，有啲仲系民用嘅添。嗱，都系嗰句啦，就各自各咧就讲佢哋自己嘅版本。嗱，总之擦枪走火就系真噶啦。油价咧由极高位，即系布兰特期油去到$120咧，之后亦都有个明显嘅回吐，但系咧回吐过后又再反弹翻，咁系啊嘛，始终呢场战役又未打完。霍尔木兹海峡咧仍然未能够通航，咁啊美伊双方咧就各自咧用佢哋嘅方法咧就钳制住对方嗰啲，无论系运油船定系商船，总之所有船都系唔能够通过呢个好狭小嘅海峡。嗱，话就话可以通过亚曼嗰边啊，又或者陆路去到跟住通过红海啊出口呢啲原油，但系始终呢个都真系全球能源嘅咽喉，就系都系嗰句啦。一人未开通返呢，国际油价都只能够居高不下。嗱，仲有而家地缘政治风险呢，即究竟会唔会有一个即係话喘息嘅空间呢？早前呢，伊朗嘅外长呢就同中国外长嘅王毅就会面，可能市场都担心，咦，会唔会伊朗想搵中国撑腰啊？当然啦，中国嘅立场就好清晰㗎啦，就係、是、四个字嘅啫，以和为贵，更加呢就劝伊朗喂快啲达成停火协议，甚至乎长期停战啦，有啲乜嘢协议啊，咪三口六面倾清楚签好佢囉。都系嗰句，中国呢就向来呢都系呢唔希望呢就引发太多事端咧，同埋戰爭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亦都有一件好微妙嘅事情就即將會發生。嗱，話曬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即將咧就會進行呢一個咧國事訪問，去邊度啊？咪就係嚟中國咯。嗱，講到尾啦嚇，中美嘅博弈關係，正所謂永遠都存在，但係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咧，亦都係全球重點嘅大事，因為無論政治、经济甚至乎地缘政治而家咁复杂多变啊，国际油价又持续高企，或正所谓全球最大嘅两个国家嘅领导人可以见面，都系一件好事。不过喺我眼中咧，中美两国嘅关系咧就好微妙噶，既不是朋友啊，咁啊系嘅，都好难同美国做朋友噶，但系亦都唔算系敌人。喺呢个好微妙嘅关系之下，究竟会点样演进呢？而呢一场美伊战争咧又未打完，对于金融市场有咩冲击？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17: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Chris 咧又忙緊啦，佢亦都咧其實成個團隊咧都已經出動曬啦。其實佢個團隊咧亦都係識得講廣東話啦、國語啦、英文啦，係包保咧係可以滿足到你嘅要求嘅。
3: 快啲過嚟掃貨！因為咧，我哋真係好好賣啊！呢一個，30万嘅 condo， 啱啱有個叔叔咧，就係咧，買咗個 studio 啦，佢咧就諗住咧係啊，半年喺呢度住，半年喺香港住，啱曬啦，又唔使車位啊，非常好啦，又可以行過去濕尾，所以咧呢啲樓盤咧又適合自己住，又適合咧投資嘅，投資咧我哋咧又可以幫你出租賣，非常之好，濃密嘅地段。啊，仲有我哋呢個盤咧，仲有攤後喎，唔好覺得 con 到細，我哋有啲2000尺嘅攤後喎，喺呢個濃密嘅地段嘅樓盤啊，下年就收樓啦。跟住咧，仲有 Love York 不約克嘅 Jan and Finch 嗰個樓盤咧，嗰、那個 town house 咧都係89万九起啫，所以我好多樓盤啊，大家過嚟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揾我 Chris Wu， 我電話係416-668-8688。
18: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想问一下你啦，签新手机有啲咩优惠呢？
5: 新手机如果你话两年之后还机嘅话咧 ，Pixel 10劲减810元 ，Samsung S26 Ultra 呢个顶版型号咧劲减740元，只需要咧嗱，你两年之后用完晒啦，感受过之后咧就还机就 OK 啦。
6: 记住咧，大家今日了解一下咧，佢哋个电视嗰个嘅母亲节优惠咧非常之抵，同埋咧亦都系两年嘅优惠咧，再加埋送你 Visa 卡嘅消费卡添啊。
5: 好，咁如果你话讲紧呢个嘅手机通话计划咧，如果系5G 或者5G Plus 嘅网络咧。50蚊經已有交易，咁啊呢個咧就係100GB一個月啦，咁樣包曬加拿大同埋美國任用噶啦。
6: 咁啊成家人咧，你諗下每個人都有個手機嘅話咧，如果計一計數咧，基本上個個都可以慳到錢，分分鐘即係一個月慳成即係100-200蚊
5: 嘅
6: 喎。
5: 好，咁啊或者家居方面啊，你要個光纖上網啦、光纖電視啦，今日都有一個特別嘅套餐嘅，99蚊起經已可以睇埋世界盃，嚟緊嘅足球賽事梗係唔可以錯過啦。
6: 好，我哋今日咧就係喺呢個 Mark Fillmore 二樓嘅，就喺呢個 food court 上面，我哋喺 Bell 等緊你。
19: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0: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9: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0: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8: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自从推出咗咧就是、HST 嘅退税之后啦，咁好多朋友都即刻哇快啲去睇下啦，咁边啲系啱自己啦，咁啊讲紧呢个 Skyline 嘅真屋项目啊，最低咧可以咧由85万起啊退埋税噶啦，已经吓咁可以开始嚟睇睇咧呢个示范单位啊。
21: 是的，说到这个示范单位哈，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亲身来到我们现场看一看这个 Model Home， 因为空间感这种东西啊，你真的要现场体验呢才是最直接的，以及同时哈、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他说免费送的电器到底是什么品牌啊，以及呢他现场的用料又是怎么样的呀，你都可以就是一目了然，对吧？
10: 嗯，没错，那么在睡房设计啦，那么也都是有很多套置的设计啦，那么也都是啱很多不同的家庭啦，我觉得是小至到中型的家庭都很适合，那么由1500尺啦到2000几尺啦，那么都有的，那么有单车房也都有双车房，哇，我们这里。
21: 现在我们的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12号 Caroline。
2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2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公司的業務咧就好多元化嘅，有啲咧就可能同我哋生活都息息相關嘅，譬如一啲即係物業同埋設施嘅管理啦。因為咧就係服務緊100万香港市民啊嘛。咁譬如話我好中意去某一個嘅私人會所度食嘢啊，咁好多原來咧即係開名啊，馬會原來其實好多設施都係你哋管嘅。咁去到啊，即係啱啱呢段時間 Art Basel 咁啊，去到會議展覽中心又係你哋嘅，跟住可能去到國際機場又關你哋事嘅。去到而家啟德啊，睇大型演唱會50万多人，又係你哋。咁其實咧，我想問，其實即係要好多人去管嘅話，譬如我想話，我而家個大型嘅城市，啱啱有個大型演唱會，喂，即係點樣調兵遣將咧？即係好想聽你講娓娓道來，同埋喺而家呢一刻咧，譬如話係咪已經請夠足夠人手？請夠人手又點樣去培訓佢哋？培訓佢哋又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向心力，繼續留喺你哋公司嘅服務啊？一系列嘅問題一次過講俾我聽啊！
1: 呢樣嘢啊 ，Dicky 要拿捏得好準嘅。咁我哋曾經都試過一日裏邊咧，我哋係服務緊咧，差唔多10万个香港市民。
0: 點樣10万个？
1: 即係例如朝頭早喺會展裏邊有一個展覽啦，咁啊晏晝又即係又跑馬啦
0: ，OK 啦，係啊，好多人咯。
1: 咁夜晚就啟德體育園啦，咁樣即係
0: 大演唱會50万，
1: 因為你好多噶嘛，有時我哋又係
0: 仲幾個場館咧，啟德
1: 係啊，三個場館，咁樣又有體藝館啊，可能有演唱會啊，啟德體育園又有其他啲，
0: 好誇張。
1: 咁樣我哋即係一日裏邊，我哋係能夠有調兵遣將啊，咁樣有招呼10万个香港市民。
0: 咁同
1: 咁啊，當然唔係同時間同一班人，
0: 唔係同一班人咧，點做？
1: 今日你就由朝做到晚，咁樣因為有好多要求嘅，即係有時我哋例如清潔咁樣做完演唱會噴完嗰啲酒紙咧，我哋可能第二日對方即係場館個管理公司咧，要求我哋朝頭早又要交翻個場，又要乾乾淨淨。
0: 哇，其實咧，咁其實好多嘢做㗎，
1: 我哋去睇就好簡單。
0: 係啊，睇啊，冇嘢噴到 bling bling 咁樣，係咪先？
1: 你都知道啲酒紙一粒粒跌落地啊，黐住啦，所以我哋啲清潔嗰啲員工
0: 好專業嘅，
1: 佢哋好專業，好勤力，呢樣嘢係真嘅，
0: 同埋好快啊，好有效率啊。
1: 係啊，咁樣所以就最緊要有一個好嘅團隊啦。咁我哋亦都有個優勢嘅，即係我哋喺請人嗰方面，我成日都同人哋講，我哋最緊要個餅夠大。
0: 嗯，
1: 咁樣即係話，其實啲前線人員最中意啲咩嘢咧？就係話一做完嘢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可以即係可以可能教下小朋友啊，做翻餐。
0: 即係仍然有佢嘅生活嘅。
1: 係啦，仍然有佢哋嘅生活。咁即係話嗰個
0: 太多時間
1: 合約嘅地方就要好近佢哋屋企。
0: 哦，
1: 咁我哋三個鐘。即係喺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好多盤，咁你鍾意喺邊度做，我哋都有，咁未好易保留到啲員工嘅。
0: 係，即係呢個就係規模效應帶俾你哋，可以喺招聘員工嘅時間，令到啲員工翻工都翻得開心，搭車時間短啲，咁佢自然咧個家庭生活啊，佢個平時即係可以休閒啊、休息嘅時間就多啲啦。
1: 絕對係，絕對係。
0: 咁就即係轉工機會咪少啲咯。
1: 呢樣嘢都係㗎，我哋其實嗰個流失率好低。
0: 係，
1: 即係
0: 有幾低咧？
1: 即係差唔多
0: 20000多人咁計咁
1: 單位數字，
0: 哦咁好
1: 單位數字啊嗰個 percentage，
0: 因為唔好忘記，譬如話你哋有啲前線嘅同事其實都好年輕噶嘛，年輕人就梗係想周圍試一下，可能做咗呢份工唔係冇噶，不過想試一下新嘢咯，咁即係會有呢啲噶嘛。
1: 佢哋啲精力好充沛嘅，即係我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哋
0: 有幾個會噶嘛，你公司
1: 我哋有幾個會嘅，咁樣佢哋通常咧翻完工之後咧，亦都好投入嘅，即係咁樣呢個都係睇到佢哋個向心力同埋歸屬感啊，即係。唔係話，就總之放咗工之後同朋友去打波好過啦。但係佢都會幫公司咧走去同不同嘅會啊、不同嘅其他公司啊，或者我哋啲客户啊，好投入啊，打保齡啊、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林林種種啦、啊。咁我哋都頭先講緊一個有一個叫 wellness 嘅 club， 咁我哋都提供一啲 pilates 啊，亦都會提供一啲瑜伽啊，
0: 好開心啦，
1: 或者一啲重撥啊嗰啲，我哋哇好犀利嘅，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即係直情好似一間 fitness centre 咁樣，
0: 即係私人會所
1: 咁樣。咁其實呢啲嘢咧，我哋副主席啊林偉航先生咧，點解間公司做到啲成績？咁其實過去嗰幾年咧，佢都做咗一個文化嘅改變。即係好多時啲文化講緊一啲 VMV 嗰啲嘢，我哋讀書嗰陣時覺得，哇！呢啲嘢全部係書本嘢嚟嘅啫，
0: 空中樓閣嚟。
1: 空中樓閣咁你擺翻落去真係實戰嗰度，其實哇！呢啲嘢有冇用咧？咁我近呢幾年咧，即係睇到佢嘅，即係大家一齊大家傾，咁佢擺好多時間落去，咁公司嘅文化改變咗。咁我哋成日講緊一個，其實早兩三年喺嗰個年報嗰度都有寫嘅，我哋叫做三引擎互動策略。 咁樣就三加三。

0: 咁三加三係咩咧？第一個三就係我哋固本培元嘅，我哋要第一個就係 training 啦。
1: 嗯，
0: 咁啊 training 我哋一年有成27万嘅小時，俾前線員工同埋
1: 好誇張
0: 嘅，同埋坐喺 office 裏邊啲員工，我哋唔會忽略前線員工。咁第二個就係 safety 啦 ，safety 好緊要啦，即係一單意外我哋都嚴多嘅。咁第三個咧就係佢哋嘅engagement。engagement 點解咁緊要呢？我哋做得好一定要俾客户知道。咁另一方面，我哋唔止 engage 客户，我哋其實都要第二梯隊、第三梯隊，佢哋要自己去 engage。因為我哋行緊一個咧，另外個三咧，其中一個就係叫 marketing。marketing 我哋有一個叫豐盛生活生態圈，我哋三大板塊七大業務裏面有互相嘅叫做協同效益，有非常之大家
1: 緊密嘅關聯嘅關係。
0: 緊密嘅關聯。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個 branding 啦。branding 就係我哋利用到頭先同你分享嘅，就係我哋善用科技啦。我哋同埋會用ESG 裏面好緊要啦。我哋雖然對環境影響係微啲，但係我哋都會喺個 branding 去做多啲。咁第三個就係收購啦、並購啦。咁你見到過去我哋今年係10周年啦，咁過去都用咗20多亿，由當初嘅一間機電公司成為而家嘅一站式嘅
1: 綜合生活服務嘅公司。
0: 咁呢個就係三加三啦。咁當然中間林生咧都有用過一個叫做我哋六大核心價值，成為一個嘅管理哲學。個管理哲學就係咩呢？我哋嘅管理團隊一定要有 teamwork。我哋要落實一啲有效嘅管理，嚴謹而有效嘅管理。我哋第三樣嘢就係頭先講緊一個點樣提升啲員工嘅向心力，包埋管理層嘅向心力。咁呢樣嘢好緊要。第四樣嘢，我覺得係重中之重，就係你始終有26000人，你嗰個正直同埋誠信，呢樣嘢唔止啊！即係如果令到佢哋有呢一個嘅核心價值咧。唔止幫到公司，
1: 就無往而不利啦。做咩？
0: 佢哋翻到屋企咧，有一個正直同埋誠信咧，我諗啲家庭都好需要。
1: 係啊，其實做咩嘢都事半功倍㗎。
0: 所以啲後生仔入到嚟咧，其實我哋唔止希望佢留低，希望佢哋喺我哋公司。我哋阿林生成日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希望做到一啲培訓啊，各方面公司嘅文化可以令到成個人改變啊。即係唔止留喺公司又好，唔留喺公司又好，起碼可以令到要做到一個完人。係咁最後一個我哋嘅管理哲學咁樣，梗係要對一啲應用科技嘅部署。係呢樣嘢我哋唔可以落後啦。係就係咁樣。
1: 係當然啦，即係頭先聽 Samuel 講，我都好有感而發嘅，因為其實香港正所謂即係一啲監管不力啊，又或者一啲意外啊，其實真係。我唔係想用頻生，咁但真係偶然都會出現，而真係出現呢啲事件嘅時間咧，係可能嗰、那個危害好大，所以正就係頭先 Samuel 都講喺即係個管理哲學上高咧，其實要培訓個員工係有個使命感之餘咧，正直啦，同埋真係有一個好高嘅道德標準咧，咁先至會係唔會話挺而走險啊、造假啊，而延伸一啲意外，尤其是你哋講話做物業管理啊、做設施管理啊，其實就係好緊要，因為意外真係一單都嚴多，
0: 一單都嚴多
1: 嘅。係啊，咁但係好啦，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陳祖偉先生傾偈。
2: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就咁样嘅，嗱咁样，总之咧北约克嗰边咧，咁有好多盘可以拣啦。但系咧呢个30万至50万，同埋喺 condo 嘅话，再加埋如果你想拣 townhouse 同一个盘又有啦，再唔系 Young and Finch 嘅话，阿 Chris 有另外一个介绍啦。所以 North York 嘅话咧，如果你心仪呢个社区嘅话咧，大把选择俾你拣。
4: 冇错啦 ，condo townhouse 都有，但系咧我而家咧最新消息。Union Glen
3: 系
4: 有暗盘出啊，嗰啲好平嗰啲 builder 咧，嗰几个咧，嗱我手楼上有货，
3: 可唔可以讲个水位俾我哋听啊？大概咩？
4: 唔讲啦，大家知噶啦，佢熟嗰啲佢知噶啦，佢好多人仲未揾到货啊！嗱，我手头上有货 Union Glen， 咁啊可以过嚟啦，我话俾你听系咩嘢。有啲两层啊、三层啊、15尺啊、20尺啊、21、22尺嗰啲咧，我而家手头上有货，所以大家咧可以过到嚟。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嗰個新輝地產呢就搵我 Chris Wu， 我哋喺個摩出面嘅再加埋呢一個30萬嘅 condo 仲有 townhouse 無敵今次記得嚟到搵嚟唔到就 call 我啦，聽唔明就166寫一路好亂啊，寫166688688啦。
5: AM AM 一四三零，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有啲嘢好难啊，唔难嘅，因为你帮你揀已经揀好晒啦。譬如你基本上你行到入嚟话想成为 Bell 嘅收听电话，我用户50蚊100G加包晒加拿大系美国，最紧要嗰样嘢嗱，价钱系一件事，最紧要就系嗰个网络嗰个嘅稳定性啦、强度啦、覆盖嘅范围啦。Bell 是你的选择。
6: 母亲节都有快闪优惠，所以都把握住这个机会，如果你要换 plan 或者换手机换新手机，又或者带回自己自带手机，其实他们的计划每一项都有得减一些优惠，可以令到每个月的即那个比 package 不需要那么大压力，再加上送有些 package 是1000分钟的中国香港英国直拨电话长途，如果你是 CAA 的会员要把握住这一次的优惠。
3: 好，又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 Version Plus 这个品牌，如果你喜欢吃喝玩乐，成为他的客户 即时可以加入成为这个会员的话，有很多这个消费的资讯给你的。如果 Version Plus 的月费计划都是40元一个月，有20 G。
6: 好，今天母亲节的优惠期我们就在这个 Bell， 在 Mark Gilmore 二楼在 Food Court 上面的 Bell， 快点来啦。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咁啊，无论咧你系换楼啦，谂住系上车啦，咁啊都可以咧就考虑咧喺呢个 Skyline 嘅镇屋项目啊。咁啊讲紧咧而家就有一个 HSD 嘅回赠啦，咁啊最高咧可以去到130000咁多噶。咁而且 Richmond Hill 咧嗰个潜力非常之高啦，再加埋啊附近环境非常之好，空间感十足啊。
8: 是的 ，Skylands 呢这个项目呢真的是颇受欢迎啊，它的优点也非常的多。那今天来看我们这个示范屋的朋友呢也是特别的多。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受到大家这样子的欢迎呢？它特别适合这个首次置业买家，因为现在呢配合政府的这个 HST 的 rebate 啊，以及很多人呢是想换更大空间的一些家庭，以及呢有几代人可以同住的哈，还有呢就是希望说有空间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里的设计的格局非常的实用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观一下示范屋啊，地址非常好找。Elgin Mills 沿着 Leslie 往北，在路边呢您会看到很大的 Times Group 的一个招牌了 Skylands。
9: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1: 好啦，继续同丰盛生活嘅執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陈祖慧先生 Samuel 倾偈。咁啊，头先咧都讲啦，即系喺过去一年丰盛生活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功夫。咁首先咧就系继续咧培训好佢哋嘅员工，唔系净系嗰个工作嘅效能同效益咁简单，系要训练佢成为简单一句，系成为一个好嘅人，系令到咧我哋嘅香港社会咧更加进步、更加和谐、更加开心、更加健康。咁好啦，咁啊嗱几个业务咧我都想讲，因为头先你都讲咗收购，亦都可以咧系令到公司嘅发展系即系话茁壮成长嘅。由过往可能集中做机电啊，而家系一站式嘅生活服务啦。咁生活服务其中，金融啊、保險嘅服務都必不可少嘅。咁而家咧，即係公司都大概香港業務啦，因為始終你哋香港為根啦嚇，提供好多唔同量嘅服務俾100万香港市民。咁啊，即係海外或者香港以外嘅業務咧，其實好少，譬如內地可能得3%。其實呢度有冇個增長嘅空間咧？譬如話以你哋近期做嘅一啲嘅，譬如話當係收購啦，譬如生命保險，咁亦都有內地嘅業務嘅喎，亦都有內地嘅全牌照嘅喎，可唔可以呢方面都講下咧嚇？
0: 絕對好啊 ，Dicky， 因為我哋始終咧，大家頭先你所講中期我哋國內佔3%啦，加埋澳門都係1-2%，咁即係少於10%啦。咁其實我哋都唔會忽略呢個國內嗰個市場嘅空間，因為其實個 market space 好大。咁但係我哋都要係一個負責嘅公司啦，對我哋嘅股東負責啦，我哋都會睇緊個經濟個環境個發展。 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國內1980多年已經機電工程已經為一啲香港嘅大型發展商喺國內投資嘅一啲機電項目噶啦。
1: 係，你有啲同事我認識嘅，就喺公司度做咗30多年咁樣噶啦，真係係啊。
0: 咁其實我哋啊未停過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都幫恆隆啊，或者幫嘉里啊嗰、那個地產集團咧，我哋都喺國內幫我哋做緊啲項目嘅。咁另外亦都最主要個原因就係我哋摸住石頭過河啦。我哋以往咧都個喺國內個發展好好嘅，因為基本上所有嗰啲香港大型發展商都係我哋嘅專業客户。咁而家個經濟我哋睇下個發展點啦。咁其實每年我哋都有一啲重點策略嘅。呢、這個重點策略係一個好 dynamic 嘅。唔會話頭先我講緊嗰個三加三或者講緊嗰個管理哲學呢個長期嘅，
1: 呢、
0: 這
1: 個就每一次業績
0: 每一次業績都可能有改變。例如好似頭先阿 Dicky 你講緊我哋個保險服務啦、我哋呢個今年都係重點嚟嘅、因為收購咗翻嚟，我哋都希望將佢發揚光大。因為頭先你講緊三地，我哋都有一個保險嘅經紀牌照啦。咁所以我哋就今年首先即係比較近就係大灣區啦，即係始終大灣區同香港接壤啦。咁就北京生命保險咧，佢係講。州啊，佢喺蘇州、上海、北京都全部都有啊總部或者分部啦。咁呢樣嘢最近香港嘅，可以利用到個協同效益，可以同我哋香港生命保險咧，可以大家將一啲技術啊，可以大家交換，加強佢哋個管理團隊。呢個我哋今年希望做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大灣區都包埋澳門嘅。咁我又睇到六大博企啊，而家其中金沙集團同埋永利集團咧，咁嚟緊2026年應該有啲 new build，又或者有啲即係有啲叫做防口嘅一啲 upgrade。咁呢啲其實我哋過去都幫 Melco 啊嗰啲都做好多 guest room 嘅 renovation MGM 啊嗰啲我哋都有做嘅。咁樣如 new builds 嘅話呢金沙集團同埋永利都有。咁樣今年應該佢哋應該都會啟動。我哋都睇準嗰個投標啊，咁呢樣嘢就係整體嚟講國內同埋澳門啦。咁當然啦，你喺物業及設施管理嗰方面，我哋而家喺國內都有一個唔係好大嘅，但係我哋都幫廣州一啲別墅啊、一啲小區啊做一啲管理，所以你會見到唔可以話。2-3% 就比較少咁樣，即係而家我哋 expect 都大概一年都5億到啦。咁樣5億，但係都我哋都會將國內啊同埋澳門把脈，即係如果一有適當時候可以
1: 都會出擊嘅，
0: 都會出擊嘅，絕對冇問題嘅一樣嘢。
1: 係咁，其實即係除咗呢一個即係都係一個服務嘅一個嘅業務啦。喂，我知道你哋其實而家連物業設施及管理就不嬲就做開㗎啦，即係喺香港就首屈一指㗎啦。但係而家甚至乎物業代理呢啲都成為咗你哋嗰個業務，會唔會即係呢啲所謂輕資產啊，甚至乎服務為主嘅一啲嘅業務，都係未來即係發展嘅一個方向同空間？
0: 絕對係啊！頭先我講緊咧，每年個重點策略咧，其中一個就係喺保險服務嗰方面，希望喺大灣區嗰邊做得更加好啦。因為我哋都有同中華煤氣嗰邊大家合作，有間公司佢佔73%，我哋佔27%，佢有成4000多萬嘅客户喺國內同埋香港。
1: 係，我哋講話燃氣啦，係，其實都大潛力嘅。
0: 我哋又有專業嘅服務，咁大家希望做到邊邊啦。頭先阿 Dicky 講緊，我哋另外一個重點嘅策略就係、是、我哋已經。希望超越咗一個傳統嘅物業管理，我哋已經有一間公司叫做豐盛物業資產管理。咁呢樣嘢資產物業資產管理做啲咩嘢呢？就係、是、我哋一條龍服務，我哋可以幫到成棟大廈嘅業主，我哋做到物管啦，我哋做到買賣租任啦，
1: 園藝管理啦，
0: 做到住户嘅管理啦，我哋亦都有一對 team 咧係一啲 charter surveyor 嚟嘅。咁可以做到估價，
1: 真專業嘅測量、估價、評估。
0: 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建築能源嘅管理啦。因為我哋有個
1: 真係真真正正一站式講真，
0: 我哋有嗰、那個叫做環保啊嘛。環保我哋有一個最近亦都
1: 充電裝啦，仲有
0: 充電裝啦。我哋同一個叫做 data center， 叫做 NTT Commercial， 大家一齊合作。咁呢個係一個叫做數據中心，佢有好大嘅儲存能力。 同埋有好大嘅演算能力。
1: 喂，
0: 加埋我哋嘅
1: 人工智能嘅，
0: 加埋我哋嘅物聯網，跟住同埋我哋嘅人工智能，好似頭先 Dicky 所講，咁為我哋啲客户咧可以提供一個建築嘅一個管理，咁樣再加埋一啲環境嘅監測監控，咁即係話直情我哋唔係一個物管，我哋成個一個叫做物業。物業設施的管理、資產管理，所以這件事現在都做到少少成績出來，希望又是在這方面呢更加擴大我們的收入源泉。你會見到我們這間公司就是這麼多的標題，這些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斷在一些每年的重點策略，我們覺得其實清潔做得好，咁我哋咪保持咯，少少增長咯。咁我哋會睇下邊度可以拓展我哋個收入。咁即係話咁樣，你會見到我哋除咗並購之外，我哋嗰個自然增長都有嘅。並購你都知道啊，可遇不可求。
1: 係，都係要揀嘅，有時
0: 要揀嘅。我哋唔會為買而買啦，因為我哋有咁嘅能力。咁好多時有啲公司我哋睇過就係話，其實我哋點解要俾個 PE 去買呢，咁我哋有能力去中嗰個啲標喎。咁就咩啦，咁樣林林種種啦，我哋並購即係始終有我哋自己睇返業務發展嘅需要啦，最重要就係可以同我哋現有嘅業務有一個
1: 協同效應啦，
0: 有一個協同效應啦，做得更加好啦，咁樣咁呢樣嘢都非常重要，我哋都但係未停過嘅，我哋知道啲投資者你嘅聽眾都好希望我哋有啲並購嘅出現。
1: 喂，呢、這個就係正正我都想問嘅問題啦，因為呢即係喺多倫多好多朋友聽我節目都係啲投資者嚟嘅，咁亦都真係不乏可能佢哋通過唔同嘅渠道，包括可能係我啲社交媒體啊，我啲channel 啊，或者 patron 啊 send message 嚟，咁我都知道有部分啲聽眾都會揸咗你哋嘅股份。嗱，咁其實即係先恭喜啦，因為即係豐盛生活都已經上市十周年啦，
0: 係
1: 係啦。咁而喺呢十年裏面咧，股價就唔止翻啦，派息咧回報都好好。唯一一個問題就係、是，咦，其實你哋一間淨現金嘅公司，同埋仲揸住好多現金。咁其實如果你話要提速、要加快發展，大把子彈啦，你未使用更加多嘅貸款。咁但係問題係又要係即係穩健啦，又要即係拼購，又要可能睇估值啦。點樣去睇未來通過拼購嘅發展嘅機遇，以至到喂即係咁多現金嚇，而家呢個派息？滿唔滿意呢，你作為 CFO 執行董事
0: 是因為每次呢派息這個議題在我們董事局都有一個很詳細的討論，是樣其實我們都希望呢利用即係個 remaining 個 60% 的 profit 這樣去強化自己，咁一有機會嚟到，因為一有機會嚟到，我哋可以
1: 繼續四成派息俾。
0: 咁你見到我哋好唔會慢嘅，我哋每次收購六個月搞掂。即係呢樣嘢亦都由當初嘅3.9毫至每股盈利，去到今日差唔多1蚊。咁你會見到除咗自然增長咁樣並購，我哋都鍾意啊。咁就當初上市嗰陣時話 30% 嘅所有盈利同股東分享，而家其實上市到而家每年都不少於40%嘅。咁樣我哋亦都希望 full 並購啊，或者頭先提升我哋嗰、那個嗰個 revenue 嘅 revenue stream 啦。咁樣就自然我哋都成日希望就係我哋董事局都希望曲線咁樣呢可以增加
1: 回饋股東。
0: 係啦，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如果將唔止四成，我哋派多啲俾股東，呢、這個我哋覺得係比較消極嘅做法嚟嘅。
1: 應該留翻啲子彈出擊用嘅
0: 嚇。係啊，即係我第一，我哋唔係話唔需要用啲真係即係將啲錢派出去頂住個股價。即係呢樣嘢投資者個眼睛係雪亮嘅，佢哋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好穩定嘅一個財務表現啊。咁佢哋亦都有咁嘅財務表現，我哋管理層亦都同佢哋分享，咁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即係我哋變咗個朋友啊！我哋同啲股民，
1: 好多都真係上市揸到而家，我
0: 揸到而家咁樣派息派咗3.3，咁樣嗰陣時上市係2.75，
1: 即係免費㗎啦。
0: 係咁樣同埋佢哋既見到我哋係好穩陣啊，即係隻股票擺喺床下底瞓覺瞓得著嘅，咁樣唔係追求一啲即係一日升一日跌咁樣，即係咁提心吊膽。咁所以我哋變咗同呢十年同啲股票嘅朋友啊，或者同基金啊，或者同一啲俗稱散户啊，其實都唔係散户嚟㗎啦，散户 即係都跟住我哋，我見到好多都跟住我哋五年以上。咁即係大家變咗一個朋友關係，佢又了解我哋間公司嘅啊管理哲學、
1: 管理文化哲學、
0: 管理文化哲學，或者即係未來嘅業務發展，佢哋又知未來嘅前景又知，因為成日我都喺不同嘅媒體都有同佢哋分享。
1: 作為執董同 CFO 啊 Samuel 兄，你就好稱職嘅，因為經常都會好清晰咁話俾股民大眾知咧，即係公司嗰個業務發展啊，唔係淨係講盤數啊，即係其實嗰個理念都好緊要。
0: 因為已經我同佢哋即係所有即係大家支持深深一嘅，我已經同佢哋好似係朋友關係咯，即係再講深啲可以即係屋企人嘅關係咯。所以即係除咗唔犯上市條例或者證監條例講得嘅嘢，我都會
1: 講噶啦，
0: 我會同佢哋分享啦，因為。其實有時啲人問我話下半年嗰個業績表現係點啊？咁我會講就係話頭先你知道未完成合約152億，仲有42億，咁啊即係起碼都穩定咯。咁樣又見到
1: 價齊區嘅兩條數，
0: 呢半年個含金量即係無利率又保持到嘅。咁即係呢啲林林種種，即係其實我唔需要講出嚟，自己可以計算下啦。而家嗰啲全部係英明投資者嚟嘅。
1: 係咁啊，應該咁講，真係持有你哋公司十年，真係收嘅派息都真係高過當年嘅股價，都唔好講話而家個股價，以至到而家嘅每股盈利，甚至乎即使以現在嘅所謂嘅實質嘅收益率同個市盈率，都仲係喺我眼中都係一個股值非常之吸引嘅水平。咁當然啦，即係你哋都係好努力，繼續都係要營運住一間公司，因為養活緊超過2萬多嘅員工，甚至乎計埋可能佢哋嘅家庭嘅人係成可能100,000，即係佔咗香港700,000人裏面，其實可能係分分鐘70%，其實同豐盛生活有關，服務嘅對象就超過100,000人，所以係啊，你份工都辛苦㗎啦。
0: 所以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喺所有管理層或者啲董事咧係重中之重。
1: 係，
0: 我哋會，所以
1: 堅守呢樣嘢。
0: 我哋一年都做好多即係 CSR 啦，我哋都有20,000+嘅小時，咁樣參與嘅員工都有幾千人。咁所以。佢哋都開心啦，即係佢哋喺間公司做得開心，係做義工咁樣，都係大家由心出發，因為義工冇得逼嘅，
1: 同埋養成佢一種回饋社會嘅心咧，潛移默化，可能一代豐盛人，可能有教育佢哋嘅小朋友，又一代都會係關顧嘅社會啊，即係熱愛我哋嘅香港嘅。
0: 呢個我哋為香港社會即係出一分力㗎啦。
1: 係啊，好啊，咁啊 ，Samuel， 再一次多謝你，咁啊，下一次業績再請你傾偈，
0: 絕對好啊，多謝曬
1: ，Thank you。
11: 李婷、何志宏预麦 feel 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2: 好，咁啊，今日母亲节优惠啦，咁啊，所以咧有好多好多朋友咧都过嚟睇睇咧，到底系手机啦，或者喺网络上面咧点可以悭到钱之余，亦都可以帮妈妈咧精心策划一下咁样嘅。嗱，咁啊，首先讲下呢个手机计划啦，最基本咧我哋50蚊啦，就已经可以有100G 嘅数据流量啦，亦都可以咧就喺加拿大同埋美国咧就系任讲任用咁样。但如果你话你系呢个嘅叫做 CAA 嘅会员嘅话咧，可以参加呢个 EPP 嘅计划，即系话咧大企业嘅员工计划咧就可以再平啲啦。咁啊自带手机嘅话咧45蚊咧有100G，呢个系第一条线。如果系第二条线嘅话咧40蚊就经济搞掂。好啦，又讲下屋企先。如果系家居三宝嘅话咧，即系光纤上网啦，又或者系光纤电视嘅话，而家有一个特别嘅套餐，99蚊起，经济可以包埋个 Spot Package， 即系话嚟紧 TSN 体育台上面所播嘅世界杯嘅赛事嘅话咧，你就可以搞掂晒，兼且呢个价钱咧系有呢个两年嘅价格保证啦，再加埋会送俾你咧有呢个免费安装之余，仲有200蚊嘅 Visa 礼物卡咁样，真系悭翻唔少噶。嗱，头先提及嘅所有嘅优惠都会喺今日啦，同埋听日呢个母亲节嘅周末上面咧都可以享受得到。咁希望大家可以咧好好计划下你家庭上面点样可以消费，点样令到妈妈更加开心啦。今日到此为止，我哋下次再见 ，see you。
13: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4: 阿仔，帮我搵隻鲍鱼摊下。
13: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 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是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咁啊 ，Skylands 呢个整个项目咧，咁啊有好多吸引之处噶，三层嘅设计啦，咁啊有单车房，亦都有双车房啊，最重要啊，佢哋单车房出边都可以泊到两架车噶。
8: 是的，说到 Times Group 来新建的这一个非常时尚的现代化的镇屋 Skylands 呢。它的优点非常的多，交通便利了，社区成熟了，以及临近名校了。那你说它跟别的 townhouse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这边的地下室是完成的，而且户型呢多样哈，而且呢这个房型是有单车库的、双车库的，以及这个升级配置，再加上铝合金窗户这些细节哦。
4: 冇错，好多种嘅户型咧，总有一个啱你噶吓，咁啊1500到2000几尺都有啊。咁啊，如果你系话啊唔知啱唔啱我，咁就唔使谂啦，你过咗嚟呢度睇睇啦。咁啊，虽然今日咧我哋嚟到咧最后一节我们的直播啦，
8: 播
4: 但是这里开到6点钟，李兰。
8: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里开到6点钟啊，大家还可以把握时间来到我们现场参观示范单位，我们的地址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2号 Carlo Lane。
17: 机不可失，王德基。
18: 好啦，继续返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段啦。头先就讲到话呢，中美两国元首呢好大机会嚟緊呢就有一个面对面嘅会谈机会，就因为特朗普呢喺嚟緊呢个星期呢就係访华嘅行程呢理论上都係继续推进。当然啦，事态发展都要留意呢就究竟有冇任何变化。不过咁喺目前呢一刻呢，两国呢对于呢一次嘅元首峰会呢都唔係太多相关的报道，都是有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的。当然暂时呢亦都没有讲话要推迟。不过对于这一场中美呢即将有机会举行的最高领导人的峰会有什么焦点呢？大家都知道在现在这一刻呢，人工智能这四个字呢都可以说是呢环球金融市场的焦点所在。如果我们用 token 的使用量去看下呢，个别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LLM 啊，究竟啊边个最好，生意仲越多人用呢？好肯定十大里面过半都是美国的企业啦，但是其他那些呢基本上全部清一色都是中国相关的企业啦。所以呢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上高呢，中国呢就已经是紧随美国其后，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一种威胁啦。是所以就是呢一直都不容许一些高端的 GPU 图形处理器，包括好像 NVIDIA 的 Blackwell 啦、 Rubin 啦，这些最高档的产品出口去到中国咯。当然中国都不甘示弱，你唔俾我买呢我就直情就唔帮衬你。係呀，一啲低端啲嘅产品美国政府开晒绿灯㗎啦， H200 嘅晶片可以卖去中国市场，只不过要黄仁勋先生嘅公司就俾少少出口嘅，唔係保护费，係税项咁解咯。不过咁中国亦都好有风骨，直情话诶，我就唔同你买啦，我自己咧就加大力度自己研发咁话啦。咁当然真系讲个技术咧就未去到同一个层次。呢个会唔会系讨论嘅焦点咧？肯定噶啦。除咗咧人工智能啦、晶片啦、生物科技之外，你话讲到政治啦噃，当然啦，台湾问题啊不可触碰啦，对于中国嚟讲。咁但系咧，对于美伊战争呢场咧影响全球能源布局嘅呢一场战役咧，又真系唔可以唔提㗎。所以呢即係最终啊嗰个会面会系一个乜嘢嘅成果呢真係不得而知。会面嘅过程我相信呢气氛就会非常之良好嘅。不过讲到呢样嘢啊，正所谓特朗普呢向来呢都好识得呢利用呢啲关税嘅政策呢去成为呢除咗呢改善佢哋国家嘅贸易逆差，同埋呢就係威逼呢其他国家就范嘅一啲政策同措施之外呢，喺呢一场啊所谓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前呢， 特朗普就惨遭滑铁卢啦。诶，做乜嘢呢？或者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就裁定咗啊，特朗普政府啊，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就对全球征收 10% 嘅关税系不合法噶。嗱，即系点？咦，即将举行呢个中美峰会嘅时间，正所谓美国好多时候都攞关税嘅政策嚟啊，即系威逼同利诱咧其他啲国家就范噶嘛。咦，咁即系点啊？呢一招都冇埋咯。嗱，不过咁向来都系对于美国呢啲所谓嘅关税政策咧，中国都系予以一个比较强硬嘅回应态度，即系都系嗰句啊，最多就唔做你生意。而呢特朗普亦都心知肚明，对应中国嘅政策嚟讲呢，过于强硬肯定是行唔通，所以佢成日都讲嘅 Presidency is my good friend， 係我嘅好朋友嚟㗎嘛，习主席。咁但係好朋友係讲嘅啫，真係到到国家嘅层面㗎喎，国家嘅利益都系大前提嚟㗎啦。好啦，休息一阵，会有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
2: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最后一次嘅直播，讲一次我哋嘅地址，揾 Chris Wu 嘅话1661 Denison Street 啊。咁啊 ，Chris 咧最后一次都陪唔到我哋做直播，点解咧？因为真今日咧系真系好忙噶。
6: 我发觉呢一度咧，原来系一个大笪地嚟嘅。其实咧，你要揾啲咩货咧，你只要过到嚟呢度揾阿 Chris Wu 嘅话咧，佢都可以帮到你噶噃。
3: 系啦，咁啊，重点推介当然系北约克嘅呢个 condo 楼花啦，30万至50万不等啦，先俾一成首期嘅话咧，冇 occupancy fee， 即系明年咧亦可以直接收楼嘅。咁兼且咧喺呢个浓密嘅地方嗰度咧就好近收费站啦，咁啊3至5分钟嘅步行已经可以去到噶啦。咁所以呢个就肯定系首选啦。但系如果你话想要呢个 townhouse 嘅话咧，包括呢个盘啦，同埋另外一个 Young and Finch 嘅盘咧，都系有一个 freehold townhouse 可以俾你拣嘅吓。
6: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话无论系咩价钱啦，或者你想揾咩 location 嘅话咧，其实咧都系可以揾 Chris Wu 嘅。虽然今日咧个重点推介系呢一个 North York 嘅 condo 啦，但系其实咧佢仍然有好多唔同嘅暗盘嘅。咁所以过到嚟揾阿 Chris Wu 咧就一定冇错啦。佢电话系416-668-8688。
3: 系啦，佢话佢唔瞓觉嘅，24/7。总之咧，你要嚟1661 Denison Street 咧可以嘅，或者先打俾佢416-668-8688。
1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7: 机不可失，黄德基。
18: 好啦，来到机不可失最后一个部分，讲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嗱，复活节我就去咗澳洲旅行，去咗墨尔本。咁而五一黄金周，因为内地就放五日啫，我哋香港得3日假期，我就冇出游啦。嗱，不过讲到香港咧，无论系讲紧太古广场、金钟啦，或者去到咧呢一个广东道咧，都真系见到人潮咧就熙来攘往。咁甚至乎啲名店门口都系大排长龙。咁甚至乎入到去里边咧，都见到咧等住俾錢嘅人都幾多啦。 以我自己第一身呢去到最前線去作分析嘅話呢，就去到頭先講啦，太古廣場某一個 H 廚字頭、哎、其實都講得啦，法國著名品牌 MS 愛馬仕入到去呢，嘩真係呢人山人海，唔講呢都唔知係名店，以為呢係特賣場，因為實在太多人，雖然已經有人流管制，咁但係真係好多人喺裏面排住隊等俾錢嘅呢都落翼不絕嗰隻。咁證明啲咩呢？奢侈品嘅銷情好似就翻曬嚟嗰隻。嗱，不過咧，對於咧呢一個咧，無論係 Louis Vuitton 又好 ，Hermes 又好 ，Kering Group 啊，或者香港上市嘅普拉達 Prada 啊，呢啲奢侈品嘅股份係咪終於真係疲極太耐？當然，我嘅睇法咧都係正面樂觀嘅。嗱，不過詳盡嘅分析咧，下個星期機不可失節目時段再同大家講啦。拜拜。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1: 取悦你的耳朵，
22: 取悦你的耳朵，
23: 触动你的心窝，
24: 触动你的心窝。
25: 音乐爱不停，
26: 音乐爱不停，不停。
2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2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2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3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北约克有一个人被汽车撞倒送院，事发在接近下午2:30于 Shepherd 及 Ellen Road 范围，男性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未明，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另外，宾顿市有两架车碰撞，一名司机送院。事发在下午1:30左右于 Main Street 与 Steeles Avenue 交界西北范围的 Elgin Drive 及 McMurtry Avenue，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另一名司机亦都有留在现场。受事件影响，介乎 Main Street 与 McMurtry Avenue 的 Elgin Drive 封闭。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封闭至下星期一清晨5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重新为行车线油上漆油、检查及修理街灯，以及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以及清除碎片、野草、垃圾及涂鸦。两个星期之前，整条加迪纳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Keep 0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动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地铁二号线正常班次将于听朝8点恢复。国际消息，匈牙利新任总理马格雅宣誓就职，结束欧尔班16年的专制管治。马格雅与他带领的中间偏右帝萨党在上月的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马格雅与另外140名党友今日一同正式进入匈牙利国会执政，他们占据了199个议席入面的超过70%。至于前总理欧尔班所属的民粹民族主义政党清民盟，加上盟友就只得52席。虽然马格雅曾任欧尔班团队的成员，不过有别立场而欧的欧尔班，他承诺修补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解锁欧盟冻结的资金，振兴国家经济，以及重拾匈牙利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地位和打击贪污。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维持争标机会。第二位的曼城今日主场3球正胜宾福特，追至落后阿仙奴2分，两队比赛场数相同，各自还有3场未踢。而在得失球方面，阿仙奴就领先1球。兵工厂将于东岸时间听朝11:30首先出战下场比赛，会作客韦斯咸。 其他赛果，近况低迷的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取得过去七场联赛以来的第一分。另外，新特兰0-0赛和曼联，白里顿3-0赢了狼队，富咸0-1不敌班尼茅夫。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会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4度，预测今晚70%机会落骤雨，最低四度，听日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4度，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2: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0: 咁劲！
2: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0: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1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3: I love you, mommy.
4: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5: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4: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5: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2: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胡以欣。
7: 加法时候胡以欣，
6: 今日是5月9日星期六，时间是4:08开始今日的加法时候，我是胡以欣。不如首先同大家咧 update 一下你家的天气状况如何啦，同埋咧油价先。不如咧，因为听日咧会升三先啦，听日咧会变成106.9，而今日咧由于咧就系103.9嘅，系啱103.9，咁所以咧今日有机会咧又可以入下油。不过琴晚我都见到咧系最低见到16几嘅时候咧。是啊，十点之后是啦，我嘉宾咧突然间下行，冇错，所以我见到好多人排队啊。咁但系始终都系嘅，夜晚十点后咧，可能未必系咁多人会唉咁夜出街。但系如果十点后你见到油站平咧，真系可以入下油嘅。咁至于天气方面咧，今日都系好温暖嘅。而家出面系16度嘅，咁但系今晚咧就降至单位数字系4度。不过今晚咧有70%机会有骤雨，甚至有地方咧系会出现雷雨嘅。咁而咧个阵风方面咧，有啲嘅地区咧会去到阵风咧最高每小时40公里嘅，都少少大风噶。咁希望大家咧，如果即系去买嘢嗰啲嘅 shopping cart 咧就摆好啦，唔好乱咁摆。咁另外咧开车嘅时候咧，如果真系大风嘅时候，都要拉紧个车门啦。咁另外咧喺听日咧。都会是非常好天的，听日后日都不会落雨的，听日和后日都差不多的，最高是13-14度，而最低是2-3度的。好了，讲一下今日我们的嘉宾，今日请来到就是曾启荣律师的。你好啊，曾兄。
8: 胡依 伊恩好。
6: 你好，唔该晒你啊。因为今日咧，你就话不如我哋咧讲下，有好多嘅老人家咧，佢哋可能始终可能有啲嘅老人金啊，有啲嘅储蓄啊，咁佢哋咧就可能会系俾一啲嘅即系唔坏心肠嘅人啦，我又唔可以话佢系一啲咩人啦。然之后咧，佢有少少系行骗嘅时候咧，有机会令佢哋嗰啲嘅积蓄咧都可能去呃咗啊。又或者咧，佢哋喺投资嘅方面咧唔小心，亦都系信咗某啲人嘅时候咧，可能有机会咧亦都会导致好大嘅损失，或者系意想不到嘅一啲嘅影响。咁所以咧，阿曾兄，你话今日不如我哋讲下呢方面啦。我咧，譬如可能上网咧见到有一个 case 咧。就係、是、其實都唔止一個，不過其中一個就係、是、有個老人家咧，佢就一路都話：，我唔會信啲咩股票啊、投資啊，咩都唔信噶啦。咁但係佢咧就好喜歡讀書，咁所以咧，咁佢就啊，不如就有一個朋友就介紹咗咧一位嘅，而佢唔識嘅。介紹咗個朋友俾佢，咁點知咧嗰個朋友咧就知道佢中意讀書，咁佢就同佢講啊，有一間公司咧，佢咧出好多書噶，咁不如咧，其實你咧就可以即係類似都係投資咁啦。咁跟住佢就一聽到同書有關咧，就好開懷啦。跟住起初嘅時候咧，就係只係可能幾千蚊嘅，後屘越嚟越多。跟住咧就再跟住最後係四萬幾蚊咧就冇曬，咁但係佢亦都唔敢同啲仔女講嘅。咁後來就當然發現到，咁其實喺呢啲過程裏面咧，都會睇得出有啲嘅人係利用咗某一啲人嘅可能一嚟信任啦，或者佢哋嘅喜好啦，好多方面咧，跟住咧就進行咗一啲嘅即係誘騙又好啦，或者係呃咗佢咁。係
8: 啊，其實係比較上。大家要小心嘅，因为譬如我哋讲话投资啦，咁我哋可以买股票啦，可以喺银行买债券啦，可以银行做定期啦，咁有乜嘢分别咧？譬如银行做存款咧，有十几万保证噶嘛，咁如果银行倒闭嘅时候，有十几万保证咁啊，咁银行做存款咧，存款嘅特点咧就系定期有息派。定期有息派咧，就即系一派息，你就要俾税，所以咧就因为有税咧，就所以咧虽然话四厘，咁到后来你得两厘，咁就唔系储钱，即系储钱嘅唔系太容易啦。
6: 嗯。
8: 咁跟住第二咧就系买股票啦，譬如买股票咧有好多种嘅，你可以买上市公司嘅股票啦。
6: 嗯。
8: 咁譬如我哋喺多伦多 exchange 啊，或者纽约 exchange 啊，或者 nasdaq 啊咁样。越大嘅股票 exchange 咧，佢個俾你上市嘅研究啊，那個背景嘅調查咧就越嚴格啦。咁所以你話唔信股票，咁當然有啲股票值得信，有啲股票唔值得信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大嘅 exchange 上市嘅股票咧，基本上佢都俾人好嚴格咁審核過。Right?
6: 嗯，
8: 咁當然股票咧，其實我哋做人就係時時都一樣，風險同回報永遠係相對。咁我哋要大回報就大風險啦。風險點解即係可以冇咗？係咪？咁譬如嗰啲所謂最大嗰五十隻啊，即係乜嘢乜嘢 top five top 50啊咁，咁嗰啲咧就係咁多大資金大基金都揸咗嗰啲咧，嗰啲個風險係細啲咯。咁好似大早回应下你讲嗰样嘢啦。如果有个人话有一间公司系做你喜好嘅嘢，但系又未上市，乜嘢都未做嘅，咁其实个风险系大。
6: 嗯，
8: 嗰啲咧喺投资界里边咧讲，要 buy into a story， 即系你中意个股仔，但系你冇睇过佢啲数据。
6: 嗯，
8: 如果冇睇过数据而投资咧，基本上唔系应该做嘅事。
6: 嗯，
8: 咁譬如你睇投资睇数据，你都要睇好多年啊嘛。我大早話喺大嘅 exchange 上市啦，大嘅聯交所上市啦，嗰啲審核嚴啦。咁但係咧，聯交所都有啲細啲㗎，例如溫哥華嗰、那個venture exchange 好似就係俾啲細股份上市嘅。咁再退一步咧，有啲就叫做 offering memorandum 啦，就即係幾個唔係上市，但係咧係有啲有錢嘅人先準買嗰啲 offering memorandum。又是另外一層啦，咁嗰啲一般嚟講風險高少少啦，
6: 嗯，
8: 係咪？
6: 因為咧，如果好似你咁講咧，即係當然啦，即係要自己識得去 check 下，誒嗰啲嘅背景啊 ，check 下嗰間公司嘅穩唔穩陣啊呢啲，咁可能 咁就梗係即係避免咗去俾人呃啦。但係如果係通常喺一啲嘅長者啊、老人家嗰方面咧，可能佢未必識得啊用咁多而家嘅即係電腦啊，或者佢識得去揾咁多嘅資料嘅時候咧，可能就有機會咧個風險大啲。咁同埋咧，好多人都會點樣去呃佢哋咧？就頭先講啦，哦。高回報喎，但係低風險嘅喎，真係咧嗱，即係平時就講啦，好多時都有機會高風險。唔係啦，今次我呢個咧就係高回報低風險嘅，好多時咧都用呢啲咧嘅字眼咧去呃一啲老人家。同埋咧，而家我哋咪好興咧有啲群組咧，你啲電話裏好多群組，但因為群組裏邊咧，其實有機會你係有啲人唔識嘅。咁變咗，我覺得係咪都可以提醒下大家？群組裏面如果有啲人話：哎呀，有啲嘢產品咧好咩㗎，或者有啲嘢咧好值得投資㗎咁，其實而家真係好多方面咧都有機會咧接觸得到喎。
8: 係啊，所以更加要自己check 咯。其實唔係咁難嘅啫，因為咧，如果一間公司話到天花龍鳳，但係上唔到市，或者係太過 early stage 所謂。一般就係一間公司有個好 idea 揾到錢，咁佢就想集資。佢想集資咧，首先就問親戚朋友借錢啦，或者問親戚朋友攞股份啦，跟住就去啲小群組嗰度做攞股份啦，跟住就開始做我講嘅第一步嘅 offering memorandum 啦，跟住然後先搞上市噶嘛，永遠都係呢條路嘅。OK， 咁你係 early stage。咁就回報大啦，因為嗰間公司上到市，你就賺好多錢啦。
6: 通常第一批啊嘛，
8: 就第一批。但係咧，風險同回報咧係一個數學嘅定律嚟噶，係變唔到嘅，好似地心吸力咁變唔到嘅。冇嘢係低風險高回報。因為咧好簡單，如果有樣嘢高回報，就自然多人買。多人買嘅時候，個價錢咪高咗咯。如果價錢高咗嘅時候，個回報咪低翻咯。其實係。一個 equilibrium 嚟嘅，係唔會發生嘅。你講嗰樣嘢。
6: OK， 咁所以希望大家就記住啦，即係咧，如果有啲人同你講咧，呢、這個就好即係好高成數係一個騙局，就係、是、可以有高回報但係低風險嘅嘢咧，就真係好
8: 多數都係假
6: 的。係啦，多數都係假嘅啦，係啦。咁啊，好多好多嘅即係關係啊，或者係一啲嘅 issue 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不如而家我哋休息一陣先啊。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1: 呢铺仲唔翻身？
12: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1: 今次肯定要翻本。
1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4: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

0: 小心嘅時候咧，好多嘢都有機會預防得到。譬如如果真係有人啊有心去可能叫你投資啊，叫你買啲乜嘢啊，而啊你就聽完之後咧，好容易信任咗啦，有機會再叫你，不如你而家過錢俾我啦，或者你可唔可以即係尤其是俾現金啊，即刻轉數啊呢啲咧，其實係咪即係要提醒大家？
1: 現金唔好啦，因為現金冇證冇據啊嘛。
0: 嗯，
1: 佢寫張欠單俾你，基本上係廢紙啦。因为你连佢真名都未睇到，你借钱俾人有冇睇过人 ID， 有冇睇过人哋 background 啊？就算你话投资公司，你有冇 search 过佢公司究竟系咪真嘅咧？喺边度登记咧？喺系咪安省登记？查到噶嘛？边个系董事？边个系职员？究竟见你嗰人系咪嗰间公司啲人咧？全部查得到噶，所以咧，俾现钱俾人唔好，因为冇证据。俾現錢俾人攞收條，究竟發收條俾你嗰個人係咪真嘅咧？咁你就自己上去查咯。咁有啲有限公司登記咗，有董事名、有職員名噶嘛，係咪？咁你查到，但係登記間公司1000多元嘅事嚟嘅啫嘛。
0: 即係可能都會係假嘅喎。
1: 唔係個公司係真嘅，不過件事唔係真得曬。係
0: 啦，件事假嘅。
1: 即係灰暗啦，因為公司話俾你運作咗幾耐咧，咁點咧？你睇佢税單，睇佢 HST 記錄。睇佢咁多年嘅税单，税单理论上系真嘅。HST 记录系真嘅。譬如佢话俾你听，佢做几多生意。你做咁多生意就纳咁多税，然后亦都有税单有咁多钱噶啦。或者佢譬如有个货仓有咁多货喺度，佢应该买咗保险噶。咁保险公司肯保佢几多钱？大概就系保险公司审核过呢间公司值几多钱啦。咁你睇过晒嗰啲嘢，睇佢税单，睇佢记录。或者約佢會計師見一下，咁嗰啲咁嘅嘢咧，可以幫到你少少做衡量。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唔好俾自己户口俾人做轉帳，因為你俾人呃一次好啦，你俾咗户口人，人哋唔知道做咗啲乜嘢出嚟，咪仲衰。因為你俾太多資料人，譬如你俾咗你身份人啦，俾你個名人啦，俾咗出生人日期人哋啦，俾工作證 number 人哋啦，俾咗個户口人。咁都比較上失敗喎。
0: 哇！呢啲全部都係好私人嘅一啲好重要嘅資料嚟㗎，冇錯。
1: 咁嗰個人見到即係唔見咗頭一嚿都唔，咁你都冇即係冇法子㗎啦。因為你唔見頭一嚿，你都係afford得起㗎。但你俾埋嗰啲資料別人哋嘅時候，你唔知道人哋攞你啲資料去做乜咁啊？
0: 咁譬如如果咧，有啲人去用銀行去轉帳，咁未必需要，即係佢真係未必需要俾自己其他嘅，淨係即係就咁轉帳咗。但係喺呢個情況咧，又我唔知道有冇個 case 係可以係追討得翻噶。
1: 唯一咧就係你可以請律師將啲錢擺喺律師嗰度，律師證明你有錢喺律師嗰度，然後咧 fulfill 咗某些條件先準放。咁嗰啲條件就係我大早講嗰啲審核，即係你譬如擺。咁你都唔係真係律師嘅，有啲譬如我唔知道股票公司得唔得，不過可以當律師或者會計師啦。譬如你話我要 check 到你有登記公司邊幾個係董事，董事有冇登記第啲嘢，你公司做生意有乜嘢租約，每年嘅收入有幾多，咁擺咗一個按金喺個律師行度，然後你就有個所謂有個時間俾你 check 嗰間公司係咪真嘅，咁你 check 完。你滿意啦，然後你先 authorize 律師放錢。咁但係始終咧係避免唔到嘅咧，就係你自己真係要做功夫。
0: 啱嘅，呢個每一樣嘢都應該要自己小心一啲嘅。咁同埋咧，有機會咧，可能係啲人會叫你，哦，你不如揾一個嘅匯款公司匯款俾我啦。咁呢個亦都係聽好多嘅。
1: 唔係幾好嘅。
0: 係啊，呢個因為匯咗就冇嘅啦。
1: 咁如果尤其是離開本地本國國境嘅嘢咧，就冇得即系點追咧？
0: 冇得追噶啦嘛，係咪一定冇得追嘅咧？喺呢 case 度，即係揾
1: 我技術唔夠高啦，我就唔識點追，
0: 都係比較困難。但係好似頭先你講，哦，可能係揾律師啊、會計師啊，可能開個interest 又好啦，
1: 啊、或者 escrow account 咁。
0: 但係嗰啲通常你都係講緊係大額嘅投資。先至會啦。如果係一啲好多人細細嘅，因為通常而家咧嗰啲嘅即係犯案嘅人啦，或者詐騙犯咧，都係見到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就針對住可能老人家長仔嘅時候，可能係由細額開始嘅。咁細額嘅時候，大家都個防備心冇咁大嘅。
1: 我后

0: 后生，我后生，我细个嗰阵时咧，听人哋话种金树、种银树啊嗰啲，梗系唔啱噶啦。
1: 系
0: 都系细细地开始，但系佢连写字楼都冇嘅，佢冇办公室，乜嘢文件都冇嘅，咁。细都无谓啊，细数都好难赚翻嚟咁啊！
1: 啱啊，啱啊，啱啊！同埋头先你咧都提咗大家啦吓，咁因为好多时咧，而家你话啲人已经好小心噶啦，听到唔识嗰啲人唔听电话啦。但有时咧，有时真系听到电话嘅时候咧，通常会咩咧？而家就系、是、哦，自称系可能银行啊，或者税局啊，即系 CRA 啊，或者系我系警察啊，咁然之后咧要你攞一啲个人资料啊，咁呢啲咧其实。都会是要好小心
0: 的。不识的电话不好听。银行不会在电话问你拿资料。税局不会问你在电话拿资料。
1: 警察都不会。
0: 警察都不会。警察如果有事的他就敲门口拉你咯，踏了你先讲都未迟啦。不应该这样。CRA 是绝对不会在电话问你的。因为他们全部书面的。银行不会的，最多都是留个 message 叫你去分行。任何人俾任何嘢你都好咧，都唔好听。去银行分行问，自己出现
1: 系呢、這个呢、這个
0: 唔使惊嘅，因为呢度法律程序咧，就算你真系错咧，佢都要审过你先拉得你，先至真系可以判案噶嘛。所以唔需要惊话，我、有个人打电话俾你话，我觉得你犯咗呢个案啊，要你攞乜攞乜啊咁，见咗律师先，因为。你有私隱噶嘛？唔係人哋懷疑你犯案，你就要俾嘢佢噶嘛？理論上，譬如你懷疑我犯案，你就要去法官嗰度申請張搜查令，你先有資格問我嘢噶。係咪？呢個係我哋保障人身自由嘅最基本嘅憲法裏邊嘅人身自由嘅項目嘛。你打個電話俾我問我攞我個人資料，梗係唔啱啦。
1: 係呢、這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嚇，唔會無端端叫你攞個人資料嘅。咁同我可唔可以繼續問定係要去廣告先？去廣告啦。OK， 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曾兄嘅傾下偈。
2: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4: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3: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3: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最好。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9: 家法事后胡意恩。
1: 时间是4:30啦，继续家法事后，我是胡以恩，今日有曾启荣律师嘅。咁其实咧都提一提大家吓，如果大家有任何咧法律方面嘅问题咧，都欢迎打嚟90588891430嘅。咁啊，虽然今日我哋都系讲紧咧点样可以咧尽量去避免到俾人诈骗啦。咁而譬如我哋咧有呢、这个日常生活里边咧，又系好多方面都有机会咧，就系见到，譬如话收到 email 啦，即系我啲电邮啦，或者系电话啦，头先讲啦，系可能会提到就是哦，你咧有一笔遗产、哦，不过呢个通常咧都系 email 嘅，有遗产、哦，你应该要去接受个噃，咁啊点样点啦，咁又或者可能话你中奖、哦，咁你咧点样点，又可能俾少少几多钱啦，你就可以 claim 到呢个奖啦，咁跟住咧可能你到 claim 咗之后，即系你去。俾咗錢咧少少之後咧，佢就你要俾多幾多少少咧，你先至可以繼續去咁。咁同埋亦都有機會係哦，有啲你個朋友咧遇到困難，你可唔可以咧而家即時俾咗錢，等佢咧解決咗困難先啊？因為好見到咧尤其是收到電郵咧，好多時都出現咗呢啲嘅情況啊，阿曾兄。
0: 全部都唔好答佢。
1: 係。唔好覆 email 先啦。
0: 同埋咧，同埋有啲英文叫做 affinity fraud。Affinity fraud 咧就點？我哋每人譬如有 Facebook 啊，我哋上網有 LinkedIn 有個 profile， 你喺邊度讀過書，或者有朋友講咗出嚟，或者一般譬如去食飯話你邊間大學咁，跟住有人就打電話嚟話乜乜大學同學會啊、救生會啊叫你捐錢啊，嗰啲係假的，因為如果學校叫你捐錢咧，多數都係 email 俾你，然後你自己揾翻你自己學校個 foundation， 係咪？然後先至同佢商量捐錢。如果你喺電話話係你個舊同學會或者你校友會，譬如乜乜大學嘅 foundation 叫你捐錢，唔應該喺嗰度覆佢嘅，因為如果你覆佢咧，佢多數問你攞信用卡號碼，問你攞資料嚟捐錢咁啊。譬如我即係亦都有啲經驗嘅，譬如自己去醫院做過急症室啊咁。咁跟住醫院有信嚟叫你捐錢噶嘛，係咪？咁嗰啲咧，你自己都另外去醫院個網頁嗰度，即係你有心咧，你就去醫院個網頁嗰度，而喺網頁嗰度跟點樣捐翻錢俾佢。因為咧，你唔知道醫院啲資料有冇俾人入侵過，而知道你去過。譬如你抄完牌咧，俾咗嗰啲 parking ticket 咧，來來你都收到啲 message 話你未俾 parking ticket， 然後有個 link 俾你。由你去个 link 度俾 parking ticket， 嗰啲系假嘅。
1: 哦，呢个我都有听过有人讲。
0: 我试过啦。
1: 哦，你自己试过。哦，咁所以呢啲都有机会假。哇，但系佢哋连呢啲警察啊、政府啊部门咧都咁样 hack 咗入去。
0: 因为佢哋嗰啲因为佢哋经过好多半，因为佢哋有好多嘢外判噶嘛。系咪？所以唔好即系、就是、你自己要独立咁上网查。如果我抄咗牌。我应该怎样给钱，同埋呢安省政府和 City of Toronto 的网页呢，你自己看到的那些网页如果是假的，多数串错少少嘢的，因为他要串错少少先 direct 到他那里，如果串啱晒咪去返间总公司囉，即係去返咁 City of Toronto 呢有得俾你 check 你自己啲 parking ticket 㗎嘛，係咪？咁你如果俾咗嘅，你仲有个 ticket， 有个 ticket number， 有你个名㗎嘛，咁如果你俾咗嗰啲錢，譬如你上網俾錢，跟住去唔到咧，你去 check 你個 ticket 有冇俾到啊？
1: 所以咧有陣時係啦，如果你收到呢啲嘅情況嘅，即係 email 又好啦，乜嘢都好啦，其實唔好第一時間咧就好驚。哎呀，原來我未俾或者點樣，你應該係好似阿曾兄所講，你要小心啲，即係冷靜啲先，跟住你就喺 check 下自己究竟係咪有做到啊，有冇交到啊咁樣。
0: 有時抄到多到唔記得。
1: 可能有啲人，但系呢个点知一定要小心一啲咯。咁同埋头先讲到咧，譬如有啲人会 send 个 email 啊，你其实有笔遗产，可能你自己真系，咦，我点解会有笔遗产嘅咧？咁
0: 绝对唔会系真，
1: 系因为通常呢啲会由律师系 send 封信，定系点样噶？系会点样通知？
0: 我哋如果要帮一个走咗嘅人客去分钱俾啲即系相隔得远或者冇联络嘅咧。我哋自己都查得好小心、好清楚嘅，
1: 系。
0: 同埋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要送啲錢落美國俾一個失散咗嘅人咧。我哋都係經佢啲親戚嚟 approach 佢嘅。
1: OK。
0: 即係我哋知道佢梗有啲拉楞噶嘛，係咪？ 咁我哋揾到嗰個人，然後再揾佢第二啲親戚嚟同佢再 verify， 然後先聯絡佢。而嗰個親戚知道呢件事，我哋唔會冒冒然咁直接寫信俾人嘅。而且我哋如果寫信俾人咧，你 check 得翻我存在噶嘛？
1: 嗯，
0: 我即係講開呢樣嘢咧，我見過一個咧就係話尤其是你譬如做現錢生意，或者你幾十年做生意掟埋啲現錢喺個夾萬嗰度。然后老咗啦，想嗰啲现钱攞出嚟做投资，咁人哋话你咁大笔钱买唔到定期，咁就介绍你去啲境外嘅银行做定期。
1: 嗯，
0: 咁咧唔好做，因为咧我试过有人攞一张嗰啲定期嘅 certificate 俾我，话佢喺譬如某笪地方做咗定期，而系佢以前做生意冇报税嗰啲钱买咁。咁咧你而家就易啦，你 Google 嗰个地方，你直情系睇到嗰间大厦咁啊，系咪？你 Google 佢个地址，譬如佢话我系乜街几多号，你 Google 乜街几多号，咁嗰度咪喺上网睇到嗰间大厦咯。
1: 系，
0: 咁嗰间大厦有 directory 有第啲住客噶嘛，咁你揾佢嘅 directory 都冇呢间公司嘅，咁一系你就即系嘥少少功夫 call， 譬如佢话系三楼嘅，你 call 三楼另外一个 directory 里边有冇呢间公司存在啊？咁样 ，right？ 同埋咧做假文件咧。啲細字內內會串錯字，如果真嘅文件唔會錯噶嘛。咁如果即係你睇嗰篇，譬如話定期存款單啊，有錯字啊，歪歪地啊，或者印出嚟唔係印得好靚啊，同埋你摸落去啲紙質都唔同啦、
1: 啊。嗯，
0: 係咪？咁好多細節你小心，你係追得到嘅。
1: 嗯，
0: 好多時你第一講話有啲人俾人呃，話想賺多錢。如果你以前儲落啲錢，你又唔係想俾。公開俾人知嘅嗰啲最易俾人呃，同埋咧賊中意揀嗰啲人咧，就係因為你唔會報案啊嘛，因為你啲錢基本上都唔係好應該拎出嚟。
1: 嗯，係。是，不过无论点样，你始终都是辛苦赚翻嚟，都唔好俾人呃咗佢。咁
0: 即系你辛苦赚翻嚟，你咪要用辛苦功夫嚟保障佢咯。
1: 啱啱啱，永远都系啦，自己都要诚实先得噶。如果唔系，好似头先曾兄所讲，咁我可唔可以讲翻头先嗰个遗产嗰样嘢咧？咁除咗头先你话，都喺联络方面都会特别小心啊，会透过一啲
0: 我哋都
1: 惊
0: 嗰
1: 个
0: 人系假噶嘛。
1: 系啦，
0: 所以我哋唔会随便就咁俾个 email 人哋。咁你收到 email 应该绝对唔好答。
1: OK。
0: 咁你都知道有咩親戚㗎，咁如果咁唔熟嘅都唔會無端端俾筆錢你㗎，俾咗你都唔應該要啦。
1: 嗯，
0: 等佢捐咗佢囉。
1: 呢、這個亦都係係啦，好多唔同嘅即係
0: 其實所有嘅行騙呢，
1: 嗯，
0: 咁樣講好似唔係幾好嘅，但係係你有少少貪念佢先呃到你㗎嘛。
1: 嗯，
0: 所謂貪念就唔係話真係好好衰咁貪，而係你希望得到啲唔應該得到嘅嘢。
1: 但是譬如呢讲返如果那个遗产呢哦好啦会唔会有机会就你可能要俾咗某一啲嘅譬如有啲人知嘅係啦某一啲嘅费用係 administration fee 呀嗰啲嘢先至得到遗产。
0: 有啲人打电话俾你讲呢啲嘢呢其实原来你覆佢呢你佢係 reverse charge 一路 charge 緊你个电话由佢去攞用㗎。即係你同佢讲嘢呢后来你发觉你将电话单好劲㗎。
1: 嗯。
0: 因为佢其实同嗰啲細國家嗰啲電話公司咧有掛咗勾嘅，或者你打翻電話俾佢，然後講人哋大聯嘢之後咧，嗰啲長途電話錢係佢分咗嘅，
1: 嗯，
0: 即係嗰啲都有嘅。
1: 所以好多好多嘅細微嘅嘢咧，都有機會咧就係跌落一個陷阱裏邊嘅。
0: 總之唔識嘅嘢咧就唔好答佢。
1: 係。甚至乎如果你真的担心的一来就不要听啦如果你不觉意按了一个电话你都要即刻收线。是很多东西。但是也是的电话线开放的。如果你对任何这些的法律问题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打来的 ,905-889-1430。
10: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嗯、
11: 新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2: 一起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1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12: 分分分
11: 进击
12: 陈皮。
13: 朱古力。
14: 包括有皮紧要预埋你。
1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 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7: I love you, mommy。
18: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9: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8: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9: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9: 加法时候，胡意恩。
1: 4:42，继续加法事后，我是胡依欣。今日咧，我哋有曾启荣律师嘅，亦都欢迎大家打嚟9058891430嘅。我哋第一位听嘅咧就系 Alice， 你好啊，你好 Alice。
21: 系曾律师你好。
0: 系 Hello。
21: Hello， 啊曾律师，我系帮一个朋友问嘅。啊，佢咧就有一个女，咁咧佢就个女咧就同埋个即系男朋友住埋一齐噶啦。咁佢就想问一下咧，佢如果第日嗰啲遗产咧，即系佢又唔想俾第二个啦。咁如果可唔可以立遗嘱写定系一定系交俾个女，就算同居都唔可以分佢咁样咧？
0: 好多种方法嘅。第一咧就系、是、第一咧我哋要明白同居同埋结婚嘅分别。喺 Family Law Act 里边咧。同居只是有权拿赡养费，是没有权分身家的。OK？ 那即结婚和 同居当然有分别，如果不是不需要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在 Family Law Act 里面呢，就是真正结婚的配偶才有权分身家，同居是没有权分身家的。那所以如果个女同人同居呢，你给了钱个女呢、可能是安全过给了钱个结了婚的女，这个第一。但是不表示是安全，因为譬如自己给了钱的女，她买了层楼，然后层楼呢个她的 partner 都有份供，那个 partner 供了钱下去呢，那个东西叫做 constructive trust， 那个 constructive trust 呢就变了那个人有得供了。那跟住一个方法呢，就是当借钱给个女，那呢借钱个女，个女签返欠单给你，但是呢如果一出事的时候呢，那个 partner 呢梗係话未见过张欠单啊，而且呢嗰张欠单係假嘅，因为个妈咪俾钱个女嘅时候呢，隔咗好多年张欠单都未还过钱，即係唔出事就唔还。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做张欠单俾个女呢，一定要个女 periodically， 即係譬如每年一两次啊，每次供返个数俾我哋。咁供个数要合理，即係譬如100万欠单就不应该一年给2元啦，是不是？如果100万欠单，那每年都最低限度没有2-3万人都10000多啦，是不是？那即是你要整件事都有证据，即是给了整件事有证据，什么意思呢？我们给钱人呢，一是就是送给人，一是借给人，一是就给人代管。那这三样东西究竟是哪样呢？都要做好嗰个所谓背景嘅证供啦。譬如我送钱俾人，咁咧你就可以做一个叫做 gift deed。做 gift deed 都有用，因为你唔想佢啲兄弟姊妹话：喂，呢笔钱系阿妈借俾你嘅，而家阿妈走咗啦，要攞翻出嚟还翻俾个 estate。咁我听人讲咧，就系、是、gift deed 咧，你可以里边有一个条款咧，就话我系俾你，唔俾你配偶。那个 gift deed 嘅本身同埋佢嘅增值都唔俾你配偶嘅。 不过呢如果你做得出这个这样的事呢都是比较大数目，就应该找个专业的律师来 check 下怎样做个 gift deed。咁跟住呢欠单当然是我大早讲咗啦，是咪跟住就是你帮我揸住啲钱 hold in trust， 咁就即係所谓 resulting trust 啦。三样嘢呢都应该用即係适当嘅文件嚟支持。咁好啦，我话如果打官司呢佢个隔离个盘多数都唔认呢件事存在㗎嘛。你自己两母女鍾意做咩文件天花龙凤我点知呀咁。咁呢最好呢最好咧就
21: 是
0: 叫嗰个人签个名，同埋有证据嗰个人知道。
1: 嗯，系，请讲。
21: 佢想知道咧吓，即系佢咧就譬如佢已经自己本身买咗间屋嘅，就唔系用父母钱嘅。咁咧佢又同嗰个男朋友同居。咁如果即系佢第时即系有乜意外或者咩咧，咁嗰间屋咧系咪可以即系就枕俾咗嗰个男朋友就算噶啦，冇得攞翻噶啦。
0: 如果个女仔买咗间屋，但系佢同个男朋友住，
21: 系
0: 咁咧。如果间屋系佢自己一个人名嘅，咁咧佢可以做遗嘱话间屋俾父母啊嘛。
21: 但系佢又唔肯做遗嘱、哦。
0: 喂，咁你生个女出嚟乜都唔肯做，我都冇乜法子、啊。
1: 系啦，即系呢个咧就要佢系啦，要佢自己啦。
21: OK，
1: 嗯，
21: 好。
0: 但系咧， okay. 我补充一下啦，如果佢唔做遗嘱咧，就系、是、under Succession Law Act 啊嘛。是先俾父母，即系先俾配偶，再俾父母。
1: 但如果同居，
0: 同居唔算配偶噶嘛？
1: 嗯，咁即系都会系俾父母啦，系嘛？
0: 但系咧，如果佢同居好耐咧，有个所谓 dependence right 噶嘛，即系佢可以攞 support 噶嘛。咁如果一个人同居咗三十年，然后死咗，嗰三十年证明到嗰、那个即系再生嗰个系佢嘅 dependent 嘅话咧，佢咪将以后几十年嘅赡养费做一个 present value 嚟 claim against 个 estate 咯。
1: 嗯，
21: 哦 ，OK，OK，、okay, okay, 多谢晒你，真系
0: ，OK，OK，
1: 好，
21: 多
1: 谢
21: 晒你，
1: 冇问题吓 ，OK， 多谢
0: 你
1: 啊，好，跟住系陈太啊，听下陈太，你好，
2: 你哋嘅节目好点讲，好 interesting 啊，吓，
1: 多谢你支持，
2: 应该好吸引吓、啊，所以咧我哋听得好津津乐道，多谢曾律师，
0: 因为 Amy 带得好嘛，
1: 冇讲冇
2: 讲，两家都好好啊，其实咧曾律师所成日讲咧，佢同居系咪即系 common law partner？
0: 同居咧喺 family law act 里边咧就系话两个人一齐三年以上。或者已經有了細路仔，同居的難處就是你不知道 start day 和 end day 是幾時，因為兩個人的關係初就是 weekend 過來住下，後來就過來即住多一點，又後來就跟住那個退了間屋啊，在父母度搬出來，那我們的 start day 不是真的時時都那麼清楚，那多數就是看你稅單是報同居還是報分開住咯，是不
2: 是、即是其实 我想知道你的 definition 同居是不是即是 common law partner？
0: 你看 Family Law Act 呢好像 Part 1, Part 2, Part 2 Family Law Act 呢有 definition of spouse， 就是加了话 Part 1 Family Law Act 是讲分身家的嘛，那一段呢你 Google Family Law Act 都找到 Part 1 Family Law Act 呢就是说 spouse 是 gone through a form of marriage， 即是有做过结婚的 Part 2呢讲同居讲 support 咧，就系 spouse 咧加咗话同居三年以上，嗰、那个叫 conjugal relationship， 就即系话有关系啦。咁然后咧就或者生咗细路 ，OK？
2: 哦 ，OK。
0: 即系佢个 definition 系一个 relationship of permanent conjugal relationship of permanence， 同埋有细路仔。咁所以你 go back to 个法律个定义嗰度。
1: 嗯。
2: 咁、okay. 你正话呢因为我好蠢嘅，你正系曾经讲过呢，你如果系咩嘅细个国家佢打电话嚟，咁同你倾一大轮，问咗你个人资料，跟住之后呢你会收咗一张即系好 costly 嘅电话费。咁
0: 唔知而家仲
2: 有
0: 冇呢啲古老嘢。
2: 即系佢系。
0: 佢同电话得佢可能有 split 㗎，即系你唔知佢做咗啲乜㗎。
2: 哦、oh, ,ok,
1: 嗯
0: ,ok。
2: OK， 咁另外咧就係話，你先係講咧，如果一個 investment 咧係個 risk 高咧，個 return 就會高啦。咁就永遠唔會係話個 risk 低 ，return 會 会是高的。
0: 你找到你告诉我听。
2: 不是啊，我想请问呢。
0: 不会的，因为很简单。好简单。等我讲一讲给你听。如果一个 investment 很好的，那就自然多人买啦。一多人买个价钱就高了。因为你个个都 bid for 那样东西嘛。那个价钱高了的时候，那个 return 就慢慢褪回低了，就变成 normalize 了。其实是一个定义来的。是一个定律来的。
2: 好，多谢
0: 晒。
1: 多谢你吓、啊，不如我哋再休息一阵。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嘅疑问咧，都欢迎打嚟90589-1430。
4: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5: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4: 好舒服啊！多谢你。
5: 而家卖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2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3: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Doo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家法事后胡意恩。
1: 4:53啊，继续家法事后，我是胡依恩，亦都有咧曾启荣律师嘅，咁啊曾兄咧都可以继续解答大家嘅疑问嘅。我哋继续听一下先，就系、是、谢太你好啊。
2: 系，我想问一下咧，我自己有一个 principal resident 啦，同埋有一个 cottage， 咁我想话将个 cottage 俾咗个仔，我可唔可以？我听朋友话咧，佢话可以，譬如用$1就当交咗俾个仔当 gift 咁样。咁唔知咁样系咪最好嘅做法咧？
1: 哇！呢、這个成日都听到人讲噶，啊，我用$1咁就成间屋俾咗啲下一代咁样。
3: 我哋咧有几种税噶，
1: 嗯
3: ，OK， 有 land transfer tax 啦，即系英中文土地转让税啦，
1: 嗯，
2: 系
3: 有 capital gain tax 啦，就系增值税，
1: 嗯
3: ，right，
2: 系、
3: 如果妈咪俾个仔咧，就典型嘅叫做 non arms length transfer，
2: 嗯
3: ，right，
2: 系
3: non arms length transfer 咧 for land transfer tax purpose 咧，用嚟计土地转让税咧，可以用$1、就唔使俾土地转让税，嗰啲叫 gift。但系 for capital gain tax purpose 咧，你系当市价卖咗俾个仔，咁咧就要做咗个估价嚟俾个增值税。但系咧嗰个系有两个 restriction 嘅，第一咧就系、譬如你买咗嚿嘢好贵嘅买翻嚟。然后而家跌咗价，你送俾个仔嚟 claim 个 capital loss 咧，系唔得嘅。
2: 嗯
3: ，OK。第二咧就系、你俾咗个仔，但个事实佢系冇俾钱你噶嘛。
1: 嗯，
2: 系。
3: 政府系 deem 你 dispose 个 property at market value， 就抽你嘅增值税。但如果你个仔唔系用嚟做 principal residence 咧，将来佢卖嘅时候咧，可能佢系变咗个投资，来价系零嚟卖。咁变咗你投嗰笔咪 double taxation 咯？
1: 哦，譬如多
3: 所以咧，其实系有得解救嘅。个解救法子咧就系、你 dispose 嗰阵时咧，你喺呢橛我唔识啊，呢橛就系会计问题啦。就系、你 file 嘅时候咧，你报增值税咧系有个 election 话个仔 deem to receive at 你个 disposition 个 cost。
2: 嗯
3: ，OK， 咁咧就要即系搵啲即系。会计都有好多，有啲净系报税，有啲就你要揾个比较上资历深啲嘅嚟帮你跟咗个 rollover， 即系将嗰个 cost base preserve 到佢，即系将你个来价咧，将你个嗱你个来价今日嘅价钱减你个来价，你就俾咗增值税啦。
2: 咁但系我买嘅时候系$50,000，而家就$500,000咁啦。
3: 咁你就要谂计就系个仔系当50万买翻嚟咯。
2: 是啊、
3: 即系你要将你个 cost 俾到个仔。
2: 如果
3: 你$1俾佢，嗰张契写$1嘅时候，到你个仔卖$49,000，都赚489,990税嗰阵时，咁就头痛到唔得了啦。
2: 咁、就好多噶。
3: 咁系啊，所以咧，你呢件事系做得到，但系即系每一个细节咧都要做得好小心，同埋咧，即系唔系净系律师可以做得到啦，系你有个律师同埋个会计师一齐合作。有个大家标咗个 consensus，好似 teamwork 咁样做。
2: 哦，咁你哋公司有冇噶？
3: 我呢个唔
1: 方便同你讲啦。O K，
2: 哦哦，好，
1: 系啦，你自己去谂下啦噃。
2: 哦，好好好，唔该晒。咁仲有咧，譬如我而家 principal resident， 我未死啊，但系死咗我都系想俾个仔，咁又点样咧？即系
3: 嗱，如果我哋太早俾佢咧，咁
2: 佢又未结婚。
3: 出之有你都希望佢出之有系结婚噶，
2: 系啊，系啊。
3: 咁佢唔结婚，亦都可能有个盘啦。然后如果而家俾咗佢，佢又冇咗嗰啲 first time home buyer 嗰啲，即系第一次买楼嗰啲着数啦。同埋咧，譬如佢自己买多层楼，又唔可以有两个 principal residence。
2: 哦，
3: 系咪？
2: 咁
3: 你而家俾佢咧，冇嘢好定唔好嘅。你俾佢，如果你死嘅时候咧，就免咗嗰、那个1.5% 嗰个 probate fee 嘛。咁你听声都好后生啦。咁呢个题目咧，呢个题目咧，可能到你80多岁，或者你真系唔好彩去验身验到啲嘢唔系几妥，嗰阵时先商量咯。即系而家一般咧，我谂平均都有80多岁咁啊，系咪？咁到80多岁，其实应该做嘅嘢咧就系做好遗嘱，做好授权书。万一真系，唔觉意中咗风啊，中咗风啊，或者有大病嘅时候咧，可以处理到啲嘢，唔使啲嘢 即系冻结晒，乜、哦、都做唔到，咁咪头痛啦。
1: 到时可能如果意识模糊啊，咁就麻烦啲咯。
2: 哦，即系趁而家仲做得就而家做，
3: 早啲做好晒嗰啲嘢佢。
2: 就系话，
3: 然后做遗嘱嗰阵时咧，就系、是、摆多啲心机，细切啲商量下每一件嘢应该点搞。譬如我哋个、嗯、有间屋啦，有个投资啦，多数有RSP 啦，退休储蓄啦。免税户口啦，同埋普通户口、嗯、或者有些少股票户口噶嘛，每一样嘢个处理方法咧可以细节啲，有啲嘢可以做联名，有啲嘢唔适宜做联名嘛。
2: 哦，有啲嘢唔适合，有咩嘢唔适合啊
3: ？RSP 咧系比配偶个税率低过比仔噶嘛。
2: 哦，即系俾配偶
3: 人寿保险吓，嗰啲咧，你真系要详细自己三万面倾噶，唔、嗯、应该喺公众地方讲、
2: 哦。哦，就揾个律师嚟倾，
1: 系律师啊、会计师啊咁样咯，都可以帮到你。
2: 我就系想揾一啲有律师有会计师，但系唔知点揾咧。
1: 你要自己去揾下啦。
2: 哦，即系冇人可以 recommend 嘅。
3: 你问朋友咯，
1: 方便 recommend 俾你啦。
3: 你问朋友咯，系咪？
1: OK，
2: 好，唔该晒曾律师，
1: 好，冇问题啊，
3: 拜拜。
1: 系啊，其实都好多人咧都会考虑嘅，因为始终我哋唔知点解华人咧，实在嗰啲嘅即系爹哋妈咪咧系好锡啲仔女咧，永远都系，我而家有咩我一定要俾晒佢，最好咧就系我咧，走之前咧仲要搞好晒啦，直情系而家咧即系俾埋佢啦。咁但系所有嘢咧，你都要坐低谂清楚。
3: 所以要庆祝母亲节咯。
1: 梗系啦，系啊，多谢晒你啊，我都想讲啊，所以咧喺度咧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听日就系母亲节噶啦，同妈妈咧开开心心去度过吓，咁啊，其实咧每日都应该有母亲节嘅。多谢晒曾兄今日，
3: 多谢晒，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北约克被汽车撞倒送院嘅男子有生命危险。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半钟于 Sherpet 及 Ellen Road 范围。多伦多警队说事主60多岁，事发的时候他踩紧滑板车，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另外，北约克财务机构遇劫案，多名的匪徒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初步没有疑犯特征描述公布，多伦多警队说他们是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没有透露贼人有没有得手，只是说他们在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足球美职联，多伦多 FC 2-4输了给球王美斯在阵的国际迈阿密。迈阿密在上半场尾段先开纪录，再在下半场前中段连入三球，包括美斯攻入第四球。主队之后在比赛尾段收复了部分失地。今次美斯来访多伦多，吸引了破纪录的大约45000名观众去到边无球场，务求一睹他的风采。比赛亦都可以话系今年世界杯嘅预演，有17000个球迷坐喺为世界杯增设嘅新看台。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揭幕，而喺本国举行嘅首场赛事6月12日上演，戏码系东道主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比赛嘅球场正正就系边无球场。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万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住在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点以进行维修。市政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以及维修和更换围栏。两个星期之前，整条加迪纳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 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国际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有一个人被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撞死。事发在昨晚深夜，那架边疆航空的 A321 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及7名机组人员，原定由丹佛前往洛杉矶。事故发生之后，机长紧急放弃起飞，将这架空中巴士飞机停在跑道，向控制塔表示撞到一个人，引擎起火，乘客经逃生滑梯疏散之后再被接往客运大楼，没有人严重受伤。机场说那名不速之客是爬过围栏进入禁区，两分钟之后就被撞倒，相信他不是机场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获知会事件，而那条跑道事后封闭以配合调查。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8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 106.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6度，预测今晚7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4度，最低3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青春广播温度。
1: 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2: 呢只冬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1: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2: 趁住母亲节八五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1: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卓韵芝。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你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系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咧好劲噶，我觉得啦，因为咧一个节目可以横跨我哋全国嘅数据咧，都参与喺我哋嘅计算当中。代表住我哋全加拿大成个电台，横跨晒温哥华啦、多伦多、卡加里三个地区四个频道上面播放过嘅广东派台歌咧，喺上个礼拜我哋一路播一路计，一路播一路计，咁然之后统计咗出嚟，就排出总共20个位置嘅上榜并名单啦。咁啊，每个礼拜六咧同你去分享嘅。嚟到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都有得听，都会听到我哋今期嘅排行榜嘅十大位置。介绍下啦，如果你唔知道我边个嘅话咧，我叫做李嘉轩，你好。咁啊，呢一个节目咧，今期倒数紧系2026年第19期嘅排行榜。咁准备会有我哋十大位置啦，咁但系都讲过嘅排行榜系有20个位置噶嘛。完咗节目之后，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咧，可以睇到成个嘅上榜名单。咁就知道你喜欢嘅作品啊，头先喺温哥华呢边播放过，咁但系多伦多你未听到嘅话，未可以感受到你个喜爱歌手嘅喜悦，咁啊睇个榜嘅名单咧，可能都会分享到啲嘅。嗱，今个礼拜我哋嘅十大位置当中咧，都系冇新上榜歌，全部都喺上个小时嘅时候，即系上半场咁样咧就已经公布咗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小时出现嘅作品咧，大家可能会熟悉啲啦。咁啊上榜时间咧。轻则三个礼拜，长嘅话咧，近乎两个月嚟紧头嘅都仲有嘅，咁所以咧，一啲歌如果你有留意开我哋电台嘅话咧，都应该会听过啲嘅。咁好啦，准备好开始咧，我哋第19期嘅十大位置。咁开始之前咧，都循例添啦。明天系母亲节，喺呢个时候，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先。好，开始十大。佢公司巧妙嘅安排。大家在四月份都感受到冬天的感觉，来自云浩影今期第10位《雪爱》。
7: 第十位。
8: 出口

0: 第九位，
1: 佢希望用自身经历去勉励大家，令大家知道咧，要改变嘅话唔怕迟嘅，只要有心行出第一步，嗰一步哪怕系一小步，都系迈向成功嘅一步。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第八位，
4: 上榜四星期自歇榜第八位是保留位置的作品，有 Dear John 的 Harry 为他作曲，和陈少琪填词，郑融下不为例。

0: 第七位。
1: 人生上遇上啲难题嘅女孩子们咧，将呢两首嘅上网歌好似咁样一齐孖住嚟听嘅话咧，对你自信心可能都有啲帮助嘅。嚟自陈磊嘅完整的我。

0: 今期嘅上榜歌当中第三首上榜七星期嘅作品。
1: 第六位，
0: 止榜第六位，上榜五个礼拜，上期嘅冠军作品，方力申《慢刀格》。

0: 第五位。
1: 继续倒数第五位的上榜歌，有来自电影《金多宝》的《慢行》。除了唱歌有来自《金多宝》的吕障安之外，填词都有来自《金多宝》的李尚正和钟兆。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獅子榜第四位咧，系保留上榜位置嘅作品嚟嘅，四条四添啊！因为上个礼拜第四位，最高系第四位，上榜星期都系四个礼拜，今期嘅第四位，我很小朋友。
3: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c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1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李佳谦，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4: 19期致 hit 榜嘅三甲倒数，先嚟一个大骗局啊！
5: 第三位。

0: 个世纪大骗局，他说叫人适可而止就是那种的骗局，所以他不会收咯，见好继续撑下去。啲人喜欢听他唱歌咩？他咪继续唱咯。嚟自古天乐。上榜三礼拜，神奇第七位上升去到第三位，世纪大骗局。
1: 第二位，第二位，
0: 等佢自己讲歌名啦。Picky，Picky，张天荣。

除了古山那首歌之外，我们三甲另外两首作品都在上期的这三个位置见过，包括这一首上升一级《我永远记得 Rubber Band》。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致歇榜第十九期全部报道完毕。以下呢个时间咧，拣咗三首嘅新派台歌同你分享。呢位歌手头先喺榜上听过佢嘅歌嘅。

咁啊，余强终于举行佢第一次嘅红馆演唱会，所以喺我哋榜上面咧听到佢嘅主题曲《万刀甲》啦。咁除咗嗰首歌之外咧，亦都自知制作呢一首最代表佢自己生活、自己嘅爱嘅作品《生活无小事》当铃声。

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一首好personal 嘅歌嚟嘅，都系讲佢自己。咁佢话系以自己失败者嘅身份咧出发嘅一啲真实赠言，亦都话咧酝酿咗好多年先出呢首歌。其实睇翻又冇大家想象中咁耐嘅，应该。

听过来自许志安的顺天庸，他自己说都酝酿了几年出歌，几年啦、无三不成几，又未去到19年之后没歌出过的，都出过三首歌，这么多的。好，而最后介绍有梁超峰的作品。

0: Charisma。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8: 以下是社區團體付費廣播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0: 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今日有啲特别，因为喺我身边咧已经系坐咗几位嘉宾喺度。首先咧就要欢迎我哋嘅创办人阿波。
1: Hello， 阿波，生日咧食红鸡蛋就听得多啦、嗯，但系原来复活节都有红鸡蛋嘅。
2: 嗯，
1: 有冇听过呢样嘢？
2: 啊，有啦。
1: 咁点解红鸡蛋会同见证耶稣基督嘅复活有关嘅呢？
2: 点解你要有一个新嘅问题出
1: 我要不断俾你反思一下，系因为作为一个第一个啦，去见证基督复活嘅人啦，玛利亚马达纳纳，当其时系点样以呢一个坚定嘅信德去肩负起宣讲福音嘅使命咧？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有一啲咁嘅问题去问啦，可能会问一下自己，会问一下人哋。有时就好似你咁讲，点解你会咁问嘅？永远就系停喺呢一个部分啦。但系真系去实行嘅时候咧，唔多人去做嘅。咁而我哋咧就做咗一套动画微电影《红鸡蛋的见证》，咁就将我哋带翻去公元33年嘅罗马，见证到咧玛利亚去踏上旅程，去同凯撒申冤啊！耶稣基督真系复活啦！咁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大胆啦，同埋一个好创新嘅 project。点解当初你会去揀呢做呢件事嘅？
2: 其实生命恩泉不嬲，我哋做一个 media 啦嘅制作啦、嗯，去做福传。其实我哋都喺度揾紧一个更加有效嘅方法去传递信息。而家啊，大家有好多嘅选择啊嘛，咁、
1: 嗯、
2: 变咗其实啊，佢哋个要求会越嚟越高。咁我哋就唔可以话固步自封啦，全部都系以前做乜，而家做乜，即系我哋要有个进步。
1: 好安全啊嘛，前人咁样做落嚟，我哋跟住做一定唔会错啊嘛。
2: 可以系啱，但系都可以系慢慢就会被淘汰啦。咁、嗯、我哋要真系与时并进啦。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嘅方法做制作嘅。咁我哋啱啱嘅 Christmas 里面啦，做咗四集短嘅动画故事，咁四个圣人啦，同我哋嘅圣诞有关啦。咁嗰阵时咧，嗰、那个观众嘅反应都好好啊。咁我哋就系问啊，究竟我哋日后会点样咧？咁我哋都要有个进程。究竟动画系咪我哋可以再去进发嘅一样嘢？咁、
1: 嗯、
2: 我哋谂一谂啊，究竟动画有咩好处？埋比起我哋以前嗰啲，咁动画嘅好处就系、是、啊，因为如果我哋好似拍圣人啦，咁啊好大嘅制作，
1: 同埋。资源需要好多
2: 啦，亦都冇乜能力啦，系嘛？即系
1: 未来嘅日子有嘅，我有信心嘅。
2: 系、okay， 多谢你嘅信心。咁但系即系喺而家一刻里边咧，我哋就会睇翻啊，其实做呢个嘅动画个好处就系、是、一来一啲我哋以前做唔到嘅嘢，我哋可以做到啦、嗯。另外就系嗰个创作嘅空间啦，大咗好多。就是、以前我哋可能做唔到嘅嘢，或者个景做唔到嘅，我哋而家可以画出嚟去配合。咁所以我哋啱啱做完 Christmas， 咁不如我哋。试下做一个比较高层次少少嘅，咁就喺 Easter 里面去播，咁又有几个月嘅空间俾我哋去试下做一条长少少嘅片咯。
1: 可以话真系一个你所讲嘅进程啦，因为《圣人传》嘅动画咧，其实画面同埋对白咧系分开噶嘛，咁、嗯、但系嚟到今次我哋《红鸡蛋的见证》咧，就完全系一个更深一层嘅进程啦。我哋真系有唔同嘅人去配音啦，然后亦都将所有嘅画面再去细致化啦，去真系。透过每一个的动作，甚至乎是入面的人物的一些表情、嗯、去将整个故事更加立体化的。
2: 绝对是，你刚刚说得很好，我们 Christmas 和这个 Easter 的就是正正你刚刚所说的，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
1: 嗯、
2: 我们看回、啊、有很多好处，但有什么不好处呢？其实做动画一来人手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长很多，比起我们的平时的制作，我们要投放的资源会多很多。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因为其实我哋要做配音啦、画面啦、音效啦、音乐啦，其实系唔少嘅工程。咁好好彩，我都睇到天主教计划喺当中啊，喺过去呢几年里边咧，带咗唔同嘅人去做到，即系无论写故仔啦、storyboard 啦，或者我哋去配音啊、音效啊，我哋都做到。咁变咗我哋就可以用一个 teamwork 嘅方法，唔系一个人去做，而系一个 team 去做。咁我觉得今次俾我最大嘅恩惠系，我见到我哋系真系。 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去做，而做出来大家又很开心，好像天主给我们一个光荣，就是成组人的光荣这样。
1: 我看到整件事里面很有信德，因为开始去想很多的人手资源的问题要考虑，但是天主就好像砌积木这样你要这个人我就摆下来，你需要这样东西我又摆多个人手下去，变相在不知不觉间就一步一步地带到我们去到完成这个 project。 那我也都了解了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也很开心邀请到红鸡蛋的见证的核心制作团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到底这一套动画微电影背后的创作和他们一些的信仰经历。首先就是由水啦，你负责的会是导演啦、分镜啦、剪接啦、剧本啦，严格来说你是一栋大厦的建筑师来的。其次我们有 Cyan 在这里，我们的 Sound Engineer， 大部分的录音啦和一些声音的处理都会是 Cyan 负责的。
3: 没错。
1: 那最后就是有 Fonte 啦，是我们画面的处理啦，也都是我们编曲啦，基本上是属于后期制作的部分啦。那当然啦，我们还有很多人是其他帮手的，会有配音的部分啦，或者可能真是前前后后处理啦，我们还有监制 Rosa 在后面啦。那主要呢今天都想是你们的付出的部分呢想了解一下多一点。首先要问一下导演阿水啦，为什么当初会有红鸡蛋的见证这个 idea 的？
4: 因为我哋阿婆啦，佢一直都话想试一试动画究竟可以点样做一个复传嘅角色咁样样。有一次佢就揾我啦，同阿方提啦，咁去倾。其实除咗可能之前我哋做过一啲纯粹旁述啊，一个旁述
1: 圣人传
4: 啦咁样样嘅动画之外，其实仲有冇一啲可以更加发挥嘅空间？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动画嘅，加上自己一个又喺教会大嘅角色啦，咁所以细个已经去谂，可唔可以将我哋平时好中意睇嘅一啲动画啊，同埋可能真系教我哋细个觉得好沉闷、好硬邦邦嘅知识，可以捞埋一齐，令到可能无论细路仔睇或者系大人睇，亦都会觉得哦几好睇、啊，又可以融会贯通多啲啦，
1: 加入到我哋信仰嘅嘢喺入面啦，
4: 系
1: 唔系好似以前细个上宗教堂咁样背圣经啦，尝试一个词。潜水的角度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给人听。
4: 是的。
1: 那你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最想观众感受到的是什么？
4: 我其实最想观众睇到玛利亚嗰种，即使遇到好多嘅困难，甚至乎可能系面对住死，都要去讲为耶稣复活啦，呢个咁样样嘅 message。
1: 咁你自己本身一个人咧，负责咗咁多嘅部分啦，你觉得最困难嘅地方系边一个部分？因为你一定要搭好咗个框，咁其他嘅同事先至可以慢慢加入去帮你去敏灰啊、油油啊、室内设计等等噶嘛。
4: 系，其实最难就系一开始构思成个故事嘅时候，要知道呢个圣人啦，玛利亚马特勒纳，其实佢喺圣经入边嘅记载好少好少，甚至乎喺历史入边系曾经有一两个教宗系将佢同其他人系捞埋一齐嘅，咁所以。从一个构思故事的角度来到去看的时候，就是他没什么记载，自自然我就要从无中怎样去生有，怎样去令到他这个角色是比较立体呢讲出来，而不是我只是得圣经那几句这样讲，这个传说就是说他怎样去罗马红皇帝去讲喂耶稣复活啦这样，但是没有讲清楚究竟、哦、他是怎样去罗马的，为什么他突然间可以直接和皇帝见面呢，即是在以前的世界是应该不可能的嘛。就是这些位置怎样去令到整件事是 make sense， 同时间观众看得吸引，这件事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1: 即除了你要去建构这个故事的世界之外，你还要帮每一个人写一个人物小传，去令到他们更加立体。
4: 是。
1: 有没有一刻觉得啊其实搞不定啊，
4: 我記得是寫到去他遇到兩個被附魔的人的、嗯、其實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我都有少少卡住，即係究竟可不可以咁樣寫呢，因為如果呢個故事可能唔係有一個宗教背景去 support 住個故事，咁其實我寫到天花龍鳳都得啦，係咪先？但係當我要 present 呢個故事係俾本身係有信教，甚至乎可能係
1: 未認識
4: 信仰，會唔會撈亂咧？係啊，會唔會撈亂人哋嘅認知咧？即係呢個位置我係好擔心嘅，我好擔心究竟我咁樣寫會唔會到時出嘅時候有啲人指住我嚟話唔啱喎，同聖經講嘅嘢唔同喎、啊，你。即係雖然話新復傳啦，但係同時間又要兼顧好多傳統嘅思想嘅時候，即係點樣喺呢個咁對立嘅情況之下去求同存異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喂好睇啊，但係同時間又唔失去嗰種宗教背景咧，係最難，亦都係我覺得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咯。即係我曾經想放棄嘅呢樣嘢就係
1: 咁，但係唔緊要啊！我哋靠住天主啦，亦都靠住團體嘅合作咧，就終於達成咗一個框架啦。咁就可以係去到下一個部分啦，就係開始係一啲聲音同埋畫面嘅處理啦。咁我就想問曬啊，嗱，畫面可以影響到觀眾咩？其實聲音都可以好影響到觀眾嘅情緒。咁你自己覺得今次呢一個動畫微電影最難嘅聲音處理係邊一個部分？
3: 今次整個電影的設計呢，我是想希望它即是雖然是卡通片，但我希望有一個電影感在裡面的。那如果你說最難處理的聲音，我會覺得是越凸顯出耶穌他那個神性在這裡的時候呢，用的聲音就我會覺得比較困難。為什麼呢？因為飛機大炮這些很容易整 bling bling 那些那，但是你要有一種神秘感覺之餘，還是有一種很柔和很 peaceful 的聲音設計，我會認為這個是會比較有挑戰，亦都好慶幸最後都可以做到一個係令到我覺得滿意嘅聲音出嚟嘅。
1: 即係你點樣去喺後期製作之餘，仲要前期你點樣去引導嗰位配音員去講到你想要講嘅嘢，都係一個挑戰啊。
3: 係。
1: 咁你有冇一段聲你係覺得特別滿意，或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啲位你都係覺得哇好難做啊，做唔到啊咁樣？
3: 我會覺得如果你話我最滿意嘅聲音咧，我就會係最後嘅嗰一幕，即係當呢個凱撒嘅質疑瑪利亞嘅時候，那個聲我都揾咗一段時間，唉揾嚟揾去都好似揾唔到咁樣，跟住去到最後尾終於揾到一個 bell 嘅聲音，我係覺得係可以突顯出天主嘅嗰個柔和同埋嗰個畫面。嘅嗰個神秘感喺度，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喺感性上面嘅聲音嘅時候，就真係比較困難，同埋好難拿捏到，有一種電影感喺度，亦都唔會太 low 嘅感覺咯。
1: 嗯，因為始終我哋嗰個定位都係希望做到電影嘅方向，變咗成件事嘅質感咧都要盡量細緻啲啦。問咗咁多專業嘅嘢，我想問少少輕鬆啲嘅位置。錄音嘅過程有冇啲 NG 位或者好笑位可以分享一下？
3: 睇過條片都知道有呢個大瑪利亞，亦都有小瑪利亞噶嘛。因為配音嘅時間同埋嗰個期咧都比較短啲啦，咁啊亦都好難揾到一個真正嘅小朋友去配到啦。我哋瑪利亞嘅配音員啦 ，Kara 就好努力咁樣去捏住自己把聲啦，嚟到去可以做到小朋友嘅嗰個效果。即係我覺得個過程係好笑嘅。我記得好似淨係得三句對白，但係都差唔多錄咗半個鐘頭咁樣咯。
1: 即係可想而知，其實唔係話我哋揾到專業嘅配音員啦，其實所有嘅配音都係我哋嘅員工啦，同埋我哋嘅義工咧係去傾力嘅演出啦。因為冇經驗啊，變咗係要靠你嘅專業，你過往嘅經驗，又要引導到佢哋去講呢一番説話啦。咁我哋首先有建築師啦，亦都有聲音工程師啦，咁硬係爭緊啲嘢，爭緊畫面。咁即係接下來就係方提嘅部分啦。
5: 我知道我係問水泥
1: 我知道你過往咧，其實都有試過做一啲真係一筆一畫做出嚟嘅 animation 啦，但係放緊可能一個月只係做到幾秒鐘嘅畫面。咁今次咧，我哋就嘗試用 AI 去幫助做呢件事啦。咁亦都會有好多聲音反映翻啊，其實而家 AI 咁方便啦，我撳個掣就應該有啦。但係我見你哋都唔係喎，你哋都綿乾水濕咁幾個月咁樣做出嚟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到底攞 AI 嚟做動畫嗰個最大嘅挑戰係乜嘢？
5: 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跟 AI 去溝通。 AI 就好像一個 assistant 咁樣，你要跟它溝通，令它明白你想要做什麼，而它才可以 produce 到有些是可用的素材出來。同埋我會覺得最挑戰性嘅就係要令 AI 明白我講咩咯，同埋喺每一個 scene 同埋每一個分段啦 ，consistent 去出到同一個 background， 又或者同一個人，又或者佢哋著同一件衫咁樣。
1: 即係你要保持風格一致啦，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會俾張相佢啦，我哋去整一個宮崎駿風格嘅圖啦，咁都係 one off 嘅嘢。咁但係因為我哋呢一套嘅動畫微電影咧係16分幾17分鐘咁樣，我哋點樣喺成套嘅電影入面去保持風格一致咧？甚至乎角色個樣係每一幕都係一樣咧，咁都會係一個困難啦。甚至乎有冇你試過一啲畫面出到嚟係同你心入面想表達嘅嗰種情感或？你想呈現的畫面是完全不一樣，
5: 這個就都很多的。我講幾個先為例啦，就好像瑪麗亞跌了落水去找她老爸一樣，她會看她的船的嘛，但是很難令到隻船去 consistent。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prom 就是軍艦出來，然後第二幕呢就是一隻船仔這樣，就是有很多東西 AI 你跟她講的東西是一模一樣，但是她出來的東西都會有不同。
1: 因為始終 AI 是一個工具，它不是人，不是
5: 說
1: 你建立了一個 connection 之後，我們彼此都有一個認知的畫面，你每次跟它聊天它都是新的一樣。哦，你要啊，那我就選一個給你
5: 了。對啊，就是等於好像跟兩位合作一樣，他們會知道 kind of 我想到什麼，或者我知道他們會想到什麼想做的嘛，但 AI 就是欠缺了這個功能。
1: 咁除咗畫面之外咧，你都係負責音樂編曲嘅部分啦。咁喺呢一方面，你點樣去幫呢個故仔加深嗰個情感，或者係做到嗰個情感遞進嘅效果咧？
5: 動畫入面都作咗好似3首定4首嘅啲插曲俾呢個動畫啦。咁我自己個人係比較中意啲激進啲同埋動字啲嘅音樂嘅、，which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即係呢個瑪麗亞呢個咁嘅 story 啊，令我聯想起，如果大家有打打機的話可能都知道什麼是 Final Fantasy、即是最終幻想。它裡面的歌雖然是很澎湃，但是呢它就會 keep 住那種很 raw 和很古典的味道在這裡。所以我其實是用了很多它們的歌來去做 reference， 就來到去混入去這個這樣的 animation 裡面，
1: 即嘗試都是用一些相對古典方向的音樂去加深每一個情感。其實都啱嘅，配合我們的年代，因為是公元1933年的羅馬，你給電音下去的而且確是有少少突兀的。
5: 沒錯，
1: 那我可以說

0: 会有一阵愤怒喺度。喂，大佬啊，time is clicking 啊，你仲要改？大佬，我得翻一个礼拜，我仲有半条嘢都未 send 完，系咪先？喺嗰刹那会猛嘅，咁但系都感谢天主，因为佢系我嘅朋友。即系如果喺出边公司嘅话，我反咗面好耐噶。但系
1: 我话反面啦，一定会嗌
0: 嘅。系啦系啦，真系会有意见啦。咁但系真系因为系朋友啦，跟住再加上系天主嘅帮忙，喺呢啲咁燥底嘅情况下咧，即系我会选择去整一整，去企个肚先。咁天主好多时咧都会自己啲巧合啊嘅东西嚟到去，将我呢种咁样嘅燥底嚟到化解咗，咁样就从而可以同佢哋继续去做一个超级好嘅朋友啦。
1: 咁阿水咧，你作为导演咧，你点样同佢哋沟通到可以有你想要嘅效果呢？
2: 因为实在即系依家大家都知道，即系好多位其实我哋都用 AI 啦，同埋用 AI 其实唔系话真系揿个掣帮我 generate 出嚟，咁啊之后就可以用嘅，其实就唔系咁嘅。即系因为我嘅背景啦，同埋我嘅专业啦，我觉得有啲位画面上可能真系争咁啲就系争咁啲噶啦。例如可能件衫咁样样，上一个位，喂，佢件衫可能系红色嘅，突然间你变咗浅红色，其实呢啲位对于我嚟讲系硬眼嘅吓。好多时就系呢啲位就系嗰个分别。同埋你代唔代入到个故事，即系对于我而言啦。咁所以当我见到呢啲位嘅时候，就要改啦，要改啦，要改，要改咁样样。之后我就会揾咗入去，喂，呢个位唔得，呢个位应该系咁样样，咁样咁样样。好多时就系临出街之前啦，我哋可能仲改紧咁样样嘅。
1: 我知啊，因为其实出街前嗰一日嘅凌晨1:38咧，都仲见到你系改紧。点解咁 precise？ 因为当其时我收到你嘅 message。调翻转嚟问阿晒。对于导演一啲嘅要求，我唔可以话无理嘅，因为每个人嘅美学要求系咪？咁你有冇觉得哇，好难顶啊，我唔想做咁样？
3: 因为其实佢两个就做画面啦，我就主要系接触声嗰边嘅，同埋我亦都系去到后半段嘅时间，我先至叫加入去呢一个制作入边啦。咁我因为我见到佢两个哇，整到
1: 如火如荼，
3: 系如火如荼咁样样，但系仲有唔知几十张图未 gen 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又听到佢话又要做声效设计嗰啲咁。因为当时我系见到呢一套动画，如果可能因为时间关系而令到啲声上面可能有失真或者系其他嘅问题而好简单咁赖过嘅话，我会觉得好可惜。咁所以我嗰时我听到佢哋做到如火如荼，我就话，不如我啊帮手做下生 design 啦，咁样样。前期嘅时候咧，嗰阵时一开始点解会帮手咧，就系佢俾咗份对白我睇，咁样咧我睇嗰份对白，哇，好似同呢个周星驰嗰啲戏咧讲嘅嘢其实差唔多，咁啊咁我就将佢改到符合翻现代电影会比较出现啲嘅 pacing 啦，咁样嚟到去帮佢咯。
1: 咁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彼此工作模式嘅风格，你哋会点样形容？形容阿水，你会唔会形容佢吹毛求疵，定系要用其他词语？
3: 我唔会话佢吹毛求疵，我话佢系一个十分之谨慎咯，谨慎到可以用如履薄冰嚟形容佢咯。系啊，
0: 我会觉得大 N 系快捷咯，
1: 快捷
0: 系啦，
1: 因为始终都系佢嘅专业系咪？
0: 冇错，
1: 手到拿来系咪？
0: 啱啊！
1: 如果阿水你要形容方琪啦，你会点样形容佢呢？
2: 我当系闹钟嘅角色啦，就好似佢哋咁讲，我好严谨嘅好多位咯，尤其是画面嗰方面。但系个 project 就系得嗰3个月，我唔可以变啲时间出嚟噶嘛。
1: 你可以压榨自己的时间，
2: 系啦，我可以压榨嘅，
1: 压榨唔到佢哋噶嘛。
2: 系啦，咁所以方琪某程度，喂，呢啲位置就之后先处理啦，咁样样。
1: 可以睇得出咧，其实呢一套作品唔单单净系一个古仔咁简单啦，其实都系你哋个人一啲嘅信仰见证嚟嘅，特别是阿水你啦，即系你喺呢个作品入面你系一个导演啫，天主都系你人生嘅导演嚟噶嘛？有冇谂过佢点样去写你人生嘅剧本，写到你今日去写到呢一套电影出嚟咧？
2: 你咁讲咧，其实我好多嘅思绪翻翻去，可能细个啦，因为细个我喺一间即系叫做都几出名嘅学校嗰度读书，咁所以对于成绩咧好多。老师啊，屋企人啊，扯嘅，但系我就偏偏就系成绩唔得嗰啲嚟嘅。但系我 B 方面得咧，就系画画得，即系屋企之后觉得唉算啦咁样，可能都救唔到噶啦，咁就逼咗我去画室咁样去学画画嘅。咁我啲画工就喺嗰度学翻嚟啦。其实去睇翻人生路上面啦，今次叫做系真系第一次自己写嗰个故事，就系因为今次咁样样咧，我去谂翻，其实天主可能都系我生命入边嘅导演，因为可能好多时大家都觉得喂我唔得噶咯。

0: 是不是真的抛弃我呢？可能天主就是藉住某一两个，可能老师啦，可能是朋友啦，以前再加上家人之后，哎，其实不如专攻画画啦，咁样样俾我感受到支持，行可能艺术嘅呢条路。即系睇翻成件事，可能就系如果冇屋企人嘅支持，冇天主藉住屋企人支持我啦，或者咁讲、可能我都唔会行呢一条路，我都唔会话做媒体或者系做设计，唔会话做动画呢啲嘢。可能我已经去咗上课，可能逼包住去咗医学院，可能啦，唔知。所以我觉得天主喺呢个 project 入边都系我导演嘅角色咯。
1: 你有冇觉得天主透过呢一部动画，好似啊有少少治愈咗细个嘅我咁样，或者回应咗细个嘅你？
0: 我觉得回应多啲嘅，始终吓，因为以前喺香港啦，讲可能都冇动画呢啲嘢，好少人做啦，只可以讲，所以某程度系俾咗一个机会我啦，天主吓，俾我去做我真系细个想做嘅事咯。
1: 咁呢個情況呢其實同曬恩都好似，首先我哋要歡迎曬恩啦，因為你除咗係生命恩泉新嘅員工之外呢，亦都係我哋新嘅教友啦，喺過往啱啱嘅復活期就新領洗，可以話係新鮮滾熱啦。咁呢個身份係新嘅啫，但係你做開嘅部分，即係 Sound Engineer 呢一個部分呢，係你過往好多年嘅工作嚟㗎。你有冇諗過，我喺未認識天主之前，原來佢已经咁样安排咗我，有冇谂过有朝一日自己嘅专业系可以为天主工作噶？
2: 好快咁讲讲我以前系点入咗，因为其实我从来冇谂过我会入电影呢个行业嚟。普遍华人家庭都会觉得咁啊，你要读书啊，要入大学咁样样噶嘛。如果唔系，你会黑米噶嘛会。咁样嗰阵时我就系抱住一种啊，咁既然要读书，咁我拣生物读啦咁样。啊，发觉自己读唔掂，咁跟住之后转展之下咧，就去咗读 media。啱啱读完出嚟嘅时候咧，又有一个老师就同我讲话：，有间电影公司请人啊，咁样你要去做咁样。唔打唔撞之下，就累积咗咁多年嘅经验啦。咁嚟到嚟，当去到今时今日，再望翻转头一睇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天主系将我成个人生嘅 schedule 系排晒出嚟。我之前嘅所有经历，可以话系为咗今日而去 train 我咯，咁样。即系好似阿水咁样，佢喺个故事流程嗰方面都系有少少嘅瑕疵，咁我就可以提供到我自己的意见，而令到这个微电影呢去到去更加好，更加有一种电影感和现代感在这里。即是我会觉得是可能天主叫我来加拿大这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到去传播他的福音这样。
1: 咁喺过程当中，你有冇觉得有一句对白或者系某一段嘅声音系好似天主同你讲紧嘢咁样？
2: 就梗系呢个耶稣同我哋讲，我会与你天天在一起啦。
1: 即系你嗰一刻其实好感动啊，
2: 系冇错，因为嚟咗呢度加拿大嘅经历，就令我可以体会到耶稣每日都同我一齐。我而家望翻转头，我所遇到嘅每一件事，我呢两年嘅经历，正正就系耶稣想同我讲，我与你天天在一起。所以我每一次我听到呢句对白时，其实我都好感动。
1: 咁方琪呢，你今次就係攞 AI 去做一个協助啦。咁但係其实好多时我哋讲开信仰嘅时候呢，我哋係要讲建立关系㗎嘛，係人与人之间嘅嘢嚟㗎嘛。咁你点样睇科技同埋信仰之间嘅关系？你觉得科技係唔好啊，定係其实佢只係一个工具，好视乎我哋点样去用呢个工具去做到復傳，去做到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3: 其实一开始即系 AI 啱啱出嚟嘅时候，我都有个却步喺度抗拒，因为即系会觉得哇，咁我用 AI 帮我做动画，咁我出到嚟嗰啲系咪真系我做嘅咧？系咪先？即系呢一个系我同天主系倾咗好耐偈，但系天主开咗我只眼，这个世界上工具系冇啱与错，冇好同坏，睇下你点样去用佢。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叮醒咗我嘅，咁 AI 一定会喺度出现噶啦。咁如果你唔用佢嘅话，可能第二啲嘅人，甚至乎系敌人，亦都会用佢嚟到去传播唔好嘅嘢啦。咁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呢一个工具嚟到去光明天主咧？系咯，即系带更加多嘅人去认识天主。
1: 咁另一方面就係你以往啦，喺唔同嘅訪問入面或者見證入面都成日提及音樂係天主對你嘅 calling 啦。但係你啱啱亦都有講到喺今次嘅編曲部分呢，其實同你個人嘅風格係十分之大不同啦。咁你喺做呢件事情上面嘅時候，你點樣去同天主傾偈？有冇同天主講都唔係我鍾意做嘅嘢嚟嘅，呢個係咪你對我嘅 calling 嚟呀？
3: 即係我都係第一次去做呢類型嘅音樂，咁一定會有怯嘅時候嘅，係啦。咁啊，其實我自己個人我係識彈琴同埋吉他嘅啫嘛，係咪先？咁但係又要作現先啦，又有鼓啊，跟住之後有好多好唔同嘅喺 orchestra 入面有嘅音樂，有嘅 instrument， 即係呢啲都係對我嚟講好新嘅。咁天主就係藉著呢個 tools， 就係令到冇乜可能做得到嘅嘢，而令到有可能。
1: 好好啊，因為我會覺得當你覺得呢個風格啱自己嘅時候呢，你可能會好容易喺自己嘅舒適圈入面。但天主就透過今次呢一個嘅動畫啦，去俾你去開咗你嘅眼界，去睇啊，其實仲有其他唔同嘅音樂，可能喺未來嘅日子入面都會去繼續為佢去作歌啦，去寫歌。
3: 同埋我好體會到就係我哋全部所擁有嘅 talent 啦，全部都係天主俾嘅。我哋要點樣去做，唔係我哋去選擇咯，而係天主去選擇我哋要為佢點樣去復傳。所以其實有啲嘢可能我哋係覺得，我唔想做喎。咁但係其實對成件事係好嘅咧。咁我會覺得最緊要係聽天主嘅話去做。
1: 好啦，咁啊，去到最後嘅部分啦。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去介紹呢一套電影嘅話，你希望同觀眾講？
0: 呢个系一个希望大家学到点样去真系相信天主嘅故事啦。
3: 就好似玛利亚、马大拿一样，无论系几难，甚至乎可能会死嘅情况下，都系咁信天主。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嚟到去谂下，我哋个人同天主嘅关系系啲乜嘢。
2: 亦都希望各位好似玛利亚一样咁有呢个信德，就算你跌倒咗嘅话，天主都依然会保护你，所以唔需要觉得害怕。
1: 如果你睇咗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嘅话呢，不妨再睇一次，因为听完佢哋三位嘅分享之后可能有不一样嘅体会。如果你未睇嘅话呢，就记得去到生命恩泉嘅网站快啲去睇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啦。而今日嘅访问呢亦都嚟到呢一度。多谢三位。
4: 各位亲爱嘅听众，我是三星十二嘅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嘅节目将会喺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唔同时段嘅新朋友。不过星期日嘅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喺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噶。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乜，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1430 FM 88.9，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9: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00在 AM 1430，《爱生命》。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中途大事录的第五章一开始呢，有一对夫妇，他们的行为呢和第四章的巴尔纳伯的行为呢是完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巴尔纳伯呢，他很慷慨，将卖了田地得到的钱摆在中途面前全部捐出来， 但这对夫妇呢，他们将一部分的钱收起了，但呢就在这里装作人家以为他呢是将所有的钱都捐晒出来。这样呢，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的罪行呢就是一种虚伪和呢是谎言的罪行。那个的判断，那个的惩罚呢都很严厉，他们呢在拔多禄面前呢死去。这个的严重的惩罚呢，看到就是呢罪需要被铲除。因为当时在团体当中，这些这样的罪呢就好像一个腐烂了的身体一部分一样呢，是需要铲除呢，好令到这个团体可以净化，同埋呢是更加的警醒。圣法达圣必呢，简单看到就是说这个的事情呢预示了将来在教会之内有这个的野草来到去将教会的崇朴来到去破坏。咁所以呢，呢件嘅不高兴嘅事之后呢，啲人更加嘅警惕同埋警醒，我哋都去提醒自己，唔好淨係得有外表嘅热诚，我哋嘅外表热诚要同我哋内心係成正比嘅。我哋唔好虚伪，唔好呢外表好热诚好似好好咁样，但内心呢係好骄傲同埋係好虚伪。之后呢有一个嘅可以话总括当时的团体生活，这个是中国大使率的第三次有这个的总括团体生活的描述了。所以第五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呢，特别去讲到星神去做了很多的标记，行了很多的奇迹，是通过中途门的手来到去行的。那也都是中国大使率的第二章的四十二、四十七节那里呢，第一次概括了那些的初来教会的生活，讲到那些的圣徒们呢来到去听取中途的教导，他们去团聚祈祷和擘饼。还有呢第二次概括了就是说第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讲到呢他们一心一德这样呢很团结很慷慨，同埋呢都係好有力咁样去见证主耶稣基督嘅复活。金口圣日望呢睇到呢一个咁美丽嘅气氛，諗到世界真係成为咗天堂，佢哋嘅生活方式，佢哋勇敢嘅宣讲，佢哋行嘅奇迹啊等等，好多好多嘅事情呢令到世界真係好似变咗天堂咁样啊。令到嗰啲嘅天使呢，我哋諗到呢佢哋好似天使咁样啊，令到人呢睇到佢哋都觉得啊好惊讶。亦都諗到当其时佢哋中途门真係要靠奇迹，好能够呢去说服当时嘅人呢係要接受呢个新嘅信仰，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佢哋旧嘅做嘢方法太过呢个嘅根深蒂固啦。所以需要有奇迹嘅标记去鼓励佢哋可以行前行多一步，来到去呢拥抱对耶稣基督的这份的信仰。当时巴多禄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影子都可以帮到病人得到痊愈啊。所以圣伯特都想到呢，巴多禄是代表了教会，他在这里呢来到去帮助别人啊，他的影子都可以这么有力量。所以呢巴多禄到现在都是呢用他的祈祷来到去呢支持教会。中央大使录那里发觉到都是呢这个的喜乐和有这个的痛苦都是交织在这里的。我们看到呢他的生活啊，今后有没有告诉你呢都是有这种的交织。起初呢因为基督离开了他们，他们伤心，跟着有喜乐因为圣神降临，但又不开心因为有人嘲笑他们，但又有喜乐因为呢有这个的信徒同埋呢有呢个嘅标记。跟住呢有忧愁因为呢被人监禁。但跟住呢有喜乐因为佢哋可以呢勇敢去保卫信仰，为信仰作证。呢一种嘅苦难同埋喜乐嘅交织呢，正正係耶稣基督呢个逾越奥迹嘅写照啊。当时呢嗰啲嘅司祭长啦、撒杜赛人呢怀住妒忌嘅心将中途呢困咗。天主好似真係同佢哋开玩笑咁样啊，因为嗰啲嘅司祭长佢哋嘅撒杜赛人佢哋太过可以话紧张自己啦，对自己嘅名誉对自己嘅地位好放唔低。 天主呢有少少一物感咁样，用天使去释放咗嗰啲嘅中堂们，但吩咐佢哋呢要喺圣殿当中呢向人讲道。咁所以呢佢哋睇得到天主嗰份嘅一物感，亦都諗得到呢，就係话佢哋见到呢个空嘅监仓，仍然諗到就係空嘅坟墓。当其时呢佢哋被天使释放嘅时候佢哋睇唔到，但见到嘅一个空嘅监仓，正如呢啲人见唔到耶稣复活嘅境况，係见到嘅一个空嘅坟墓，睇到主耶稣嘅复活。当我哋去公议会审问嘅时候呢，巴多禄讲呢个说话呢成为咗一个经典说话。听从天主服从天主呢，听天主嘅命要优先过听人嘅命。呢、这个呢成为咗我哋基督徒良心嘅一句说话。当喺世间上有压力要我哋去违背良心嘅时候呢，呢句说话呢提醒我哋听天主嘅命应该胜过听人嘅命。巴多禄亦都话俾佢哋知啦，佢哋下毒手害嘅耶稣天主让佢复活起嚟啦。今后又问话到呢，每一次巴多禄呢去讲出呢个嘅罪行佢哋杀害耶稣，当讲呢个罪行嘅时候呢，佢都会加咗就係话讲关于宽恕。令到諗到呢就係呢一个嘅唔係话要去话判断佢哋，但要佢哋係邀请佢哋要归依要悔改。当其时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好受人尊敬叫做加马里尔，亦都系呢后来归依咗嘅保禄嘅佢嗰陣时犹太时代嘅一个老师。佢呢用一啲嘅近代嘅发生嘅事去提醒公议会嘅人，如果呢个嘅事系嚟自天主嘅话呢，佢哋唔可以破坏到，唔可以攻击到嘅。但如果是来自人的话呢，他自然会不可以存在下去，自然会有这个的消逝的时候。所以想到这个呢，加马利尔他虽然未信教的人，但呢他怀着一份的客观的心，都可以呢很有情理这样来到去呢体会到基督徒那种的感受，来到去令到人呢佢可以话系冇偏见地嚟到对呢个基督徒嘅信仰呢有一份开放嘅心。亦都有传统话到呢，后来呢位嘅加马里尔呢都成为咗一个基督徒。当其时公议会将中堂门鞭打之后呢，命令佢哋唔可以再讲耶稣嘅名，但佢哋离开公议会呢喜乐系堪当为耶稣嘅名呢嚟到去受苦。咁所以呢亦都諗到当我哋去为耶稣嘅名受啲苦嘅时候呢，让我哋去光明主耶稣基督。諗到中徒们喺呢个嘅中大士录嘅第五章嗰度呢，都睇到呢个团体嘅精神有苦亦都有乐，但係呢佢哋一心一意咁样呢为耶稣基督作证。天主保佑。
11: 爱常传电视预告。
12: 因为一位相识六十年的神父的邀请，刘松仁为一套天主教音乐剧担任导演。
13: 真是一个洗礼的，我觉得是由头到尾将你成个人改变晒。
14: 呢大半年嘅时间里面是做了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15: 尼玛窦呢个戏其实是基本上解答晒所有问题。
12: 冇经验冇资源，佢哋点样将耶稣会传教士尼玛窦嘅故事搬上舞台呢？请唔好错过呢一个星期嘅爱常传。乐器爱生命随想。
16: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这是上主制定的一天，我们应该喜乐吧。这句圣咏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讲都会特别喜欢，因为就好像提醒我们无论那一天是什么的日子，只要是上主制定喜乐的日子，你欢欣踊跃呢 这个日子就是美好的日子，所以一年365日里面日日都抱有这样的心态，甚至用这句圣咏来去提醒自己呢，就算你说这一日你明知道有很多困苦的事情，仰赖上主的祝福，继续寻求天主的帮助，应该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甚至不会将你击倒。而当然今日呢，我想为多伦多总教区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开心的日子，因为有几位年轻人将会晋铎成为神父。虽然你说每一年在我们教区入面所能够成为神父的人数年年都有不同，有时可能会多一些，有时可能只得三四个，但是看到每一年都仍然有一些年轻的男士，甚至可能有些是年长一些的，愿意加入成为司铎的行列，代表耶稣基督在教会入面服务，甚至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去举行弥撒圣祭，在修和圣事入面去宽恕我们。我们明白在天主教会入面的宣认圣事的效果，就是让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藉着圣事入面得到彰显，让我们真正可以在弥撒圣祭入面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实际的临在，在修和圣事入面是真的藉着神父的手得到耶稣基督亲自的宽恕。由教会成立到现在成2000多年，就是因着有神父这个这样的品位，再加上主教，所以变成我们作为教友就可以透过圣事实实际际感受天主真正的临在。咁如果你话呢个世界上面唔够圣召嘅，又真係好难达到呢一个咁样嘅景象。所以我哋不时真係要为圣召祈祷，祈求好多年轻人喺呢个物质充裕嘅世代入面，仍然愿意放弃一切，为咗将耶稣基督嘅爱藉住佢哋嘅服务带俾我哋所有嘅教友。呢个系好高尚嘅情操，亦都有时如果你话家庭嘅培育呢，系可以俾到一个好大嘅帮助。每一次一讲到有神父嘅晋铎典礼呢，我都特别觉得有个小环节是非常之美丽的，就是当新神父的双手被附油之后，跟住他们会静静鸡走到去祭台的旁边，用一块白布抹干净手上面的圣油，跟住那块白布呢，就说在嚟紧的日子通常都是他们守祭，当他们的妈妈会出席那个守祭的时候呢，他们会隆重地将这块白布送给他们的妈妈。咁当然如果当呢一位妈妈百年归老嘅时候呢，你会见到佢嘅棺木入面佢嘅遗体係会攞住呢一块布。意思就係当佢能够去到天主嘅台前话俾天主听，嗱，你睇下呢一个证据啊，我曾几何时係将我嘅仔仔奉献咗俾你，佢成为一个你嘅代表，佢做咗一个神父啊。所以或者对于好多已经奉献咗自己仔仔俾教会嘅妈妈，母亲节最好的礼物或者就是这一块布。而今日在多伦多就有几位的母亲可以享受这一份咁美丽的礼物了。听日是母亲节，我们为我们的母亲又会做些什么呢？会不会只是母亲节那天你就记得她是你的母亲，其他日子你同她都是母亲，不过个母字是有母的母呢？如果不是有我们的妈妈，不会有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灵性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圣母玛利亚的帮助，亦都不会有我们。而今天5月9日，通常在母亲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呢，又巧妙地圣教会会庆祝中华圣母的纪念日。其实或者为我自己来讲，中华圣母这个头衔是特别亲切的，不单止因为我自己都是作为一个华人，而我自己信仰路途的开始正正就在香港的大角咀中华圣母堂。因为自己就读的学校在那里附近，我在中学到学到你好自然领洗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堂区。而更加作为华人，我们特别需要中华圣母的代祷，祈求在华人社区，无论在加拿大啊，甚至在海外地方越来越多华人居住。当你作为一个游子在这个漂泊身份入面，我们怎样能够令到我们心灵平安呢？怎样能够在我们信仰入面得到力量呢？要走近耶稣基督最好的途径，最直接了当的途径，一定就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帮助。所以今天中华圣母的纪念日，我们应该祈求圣母玛利亚特别眷顾神州大地。虽然你说有10多亿的中国人，但实际上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又有多少呢？不要说多定少，就算说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信仰耶稣基督的团体，可能今时今日都未必能够很自由地去公开宣认他们的信仰。宗教迫害都不只是说在神州大地，甚至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地方，好像早前才看到新闻说在印度有间圣堂，明明大家参与了弥撒的，当有人入去搞事的时候，有些教友制服了那些搞事的人士，最终还要被当地的警局拉了他们。原因就是在印度仍然有某些地方，他们是不容许其他宗教的存在的。 其实或者可能为嗰一班因为呢件事而受到迫害嘅人士，佢哋所担当嘅就系殉道者嘅角色。虽然佢哋未知道话要丧失自己嘅性命，但系你谂下，喺佢哋敬拜天主嘅时候，为咗保护其他弟兄姊妹嘅安全，竟然会犯上官非。在今时今日这个文明的社会，你会觉得这些很不文明的事情，但是的而且确在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地方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好像我们在加拿大那么方便，方便到可能在家附近揸车都不用五分钟就有一间圣堂。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又有几大的热忱呢？甚至好像一开头所讲圣召的问题，当假设你的子女真的觉得原来做修道人，无论是做神父、修士、修女，或者甚至做执事，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而如果你作为他们的父母，你又会怎样引导他们呢？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命，能够完完全全将自己委身给天主，去为天主的国度而服务，还是说喂不是吧，为什么你做这些这样的事，你这么有才能，其实可能你用你的才能可以赚到更加多的钱。或者有时我哋取决好多我哋自己生命嘅路向都系以钱作为出发点，但系其实作为修道人，佢哋都系讲紧财富啊，不过唔系讲现世嘅金钱，系讲紧来世嘅财富。佢愿意为耶稣基督牺牲，将来喺天上面得嗰个财富，将会系不能数算到。咁或者为你自己嘅人生路径，你自己嘅时间安排，又会唔会谂到呢一点呢？而或者为我哋嘅妈妈，佢为咗培育我哋，都真系牺牲咗好多好多嘅时间。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怎样去报答这个恩情呢？我想作为很多妈妈，她们都不是特别期望自己的子女会怎样报答她们。但是我们又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祈祷去特别祈求天主去祝福我们的妈妈呢？又或者如果你的妈妈都未是一个基督徒，而你自己本身已经在信仰上面有某个成熟的程度，你又会不会尝试去将你自己的信仰推介给你的妈妈呢？如果你真的锡你的妈妈的，你更加希望永永远远有机会见到她，去爱她。咁试想想，如果她自己本身都未有基督宗教的信仰，她未信耶稣的，她未必有一个永生的保证，你又怎么可以确定未来可以再见到她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多些为自己的母亲奉献的，奉献弥撒圣祭，祈求天主对她的祝福。尤其是在五月，当我们特别恭敬圣母，可能会默想多少少的玫瑰经，会不会尝试将你某些玫瑰经的意向就特别为你的妈妈而奉献呢？恭敬圣母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一定是玫瑰经。而当下个礼拜在五月十三号，我们会庆祝花地玛圣母的瞻礼，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已经做了这个九日敬礼。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好多时叫嗰一个显现嗰位嘅圣母嘅头衔叫佢做花地玛圣母，但係如果你话睇返喺花地玛显现嘅时候，圣母妈妈係点样称呼佢自己呢？佢会话自己係至圣玫瑰之后。当然所讲嘅玫瑰就係讲緊玫瑰经。你唔常默想玫瑰经呢，你成日都以为个中向就係圣母玛利亚，但係唔好忘记每一端嘅奥迹其实都係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对我哋嘅爱，同埋佢喺在世嘅时候透过不同嘅奥迹嚟去等我哋感受到佢真係天主与我哋同在。每一件嘅奥迹都可以指向天主伟大嘅爱。而当好多人都会觉得玫瑰经好似係天主教徒一个特别嘅祈祷方法，其他人唔会做嘅，呢个绝对係错嘅。因为连我自己都竟然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可能嚟自新教嘅 YouTuber， 佢哋竟然公然去赞扬玫瑰经嘅好处。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好错愕的，因为佢哋睇清楚都会明白到玫瑰经系透过圣母玛利亚走向耶稣基督，而圣母经入面每一句嘅经文都系嚟自圣经嘅。所以如果嗰啲宣称话恭敬圣母系有问题嘅人，唔该佢翻翻去睇翻圣经啊！我讲圣经都有错咩？所以既然玫瑰经对我哋有咁大嘅神益，在圣母月我们要恭敬圣母，祈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可以等我们更加走近耶稣基督，我们就更加要善用玫瑰经这个这么美丽的祈祷宝藏。就是当年新教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玫瑰经有神益，而作为天主教，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天主教和玫瑰经好像画上一个等号，而你竟然告诉人听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好日都不念玫瑰经，那就真的四个字了，情何以堪，你怎么说得啊？不过过去的日子过去了，今天可以重新开始的。希望就由这个这样的情况开始，以一串玫瑰经 作为奉献俾你自己妈妈嘅礼物。你唔需要话俾佢听㗎，静静鸡做咗就得㗎啦。由呢一个开始，等你可以建立一个良好默想玫瑰经嘅習慣。咁样我相信，无论你地上嘅母亲同埋你天上嘅母亲，我哋嘅童贞荣福玛利亚一定会因为你呢一个改变而感到分外喜乐。让我哋彼此共勉。
17: 哇，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听日除咗系复活期嘅第六主日，亦都系一个母亲节。其实细个母亲节嘅时候，我自己未有太大嘅感受嘅，净系知道要买下花啊，或者写下心意卡，甚至乎可能整啲小礼物俾妈咪多谢佢啦。但系当我自己成为妈妈之后咧，哇，个心态完全唔一样啊！因为我知道原来做妈妈嗰种辛苦，同埋亦都明白嗰种不求回报嘅爱。咁啊，适逢母亲节嘅前几日咧，我亦都发咗一个梦，令到我自己反思咗一啲嘢。我就发梦去咗个公展会嘅物体，或者你当系 flea market 咁样啦，好多嘢食又有好多嘢买。咁啊，你当睇下，嗰当睇下，突然之间咧就问屋企人：咦 ，B B 咧咁样？好慌张啦，因为当其时个场地好大嘅。咁喺个梦入面呢，我就不停跑。咁最后呢，我就系喺一个 first aid 嘅救护站咁样嘅物体呢，就见到我架 BB 车。咁好感恩救护站入面嘅人，亦都好妥善处理 BB 啦，因为 BB 就瞓咗喺个篮入面。个救护站嘅人员呢都同我即刻闹我啦。你点可以咁样㗎、啊、你唔可以留低个 BB 呀、啊、咁紧要嘅点解可以留得低，冇点解呀，个人行创咗个心系咪。咁我嗰下系惊到呢，我即刻成个人砸醒呀，系心慌嘅感觉。但与此同时呢，我就諗返起耶稣喺12岁嘅时候都曾经同圣母走失过㗎喎。当其时圣母是乜嘢嘅心情呢？都几贴近人性嘅，因为我自己諗返，如果係一个 BB 佢唔懂得表达自己，咁当然就係好自责好慌张啦。但係当佢係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可能好多时我哋嘅一啲关心呢，冲口而出都会成为一种责备啦，会闹对方，你点可以唔同我讲你就走咗去㗎。咁但係喺嗰一刻呢，我又好似明白多咗圣母少少囉。再諗深一层，就係一个咁样咁有人性嘅妈妈，佢要望住自己个仔上十架去喺佢面前断气。其实一般嘅妈妈系咪可以承受到呢样嘢嘅呢？哇，喺嗰一刻我真係觉得圣母好伟大。咁每一个未做爸爸妈妈而做緊仔女嘅你呢，希望你趁住母亲节呢，都唔好吝啬自己去表达对妈妈嘅爱意。如果你已经系一个妈妈嘅话呢，我哋亦都不妨去諗多啲圣母，諗下佢对耶稣嘅爱，再諗下我哋对仔女嘅爱系咪都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地步呢。嚟到节目嘅尾声，容让阿 Mel 送上我最真挚嘅祝福，愿天主嘅平安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拜拜。
18: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战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恭逢农历4月初一，即是阳历5月17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4月16号至11月15号，加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10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3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恭逢农历4月初四，即是阳历5月20号，湛山将举行文殊师利菩萨圣诞祈福法会。农历4月初八，即是阳历5月23号，早上9点半开始，湛山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佛诵经，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8点半到9点15分，上达下义大和尚将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1-0386，905-886-6481。

0: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是第四单元第五讲，上一讲讲到天台小止观的第四章调和五事。智大师在这一章说啊，说刚刚修止观禅修方法的人，要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圣法，同时呢，应当相发菩提大愿。什么叫菩提大愿？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大愿心啊，要如同金刚一样的坚固，甚至呢，不惜生命，勇猛精进，为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始终不退转。然后在坐禅的时候啊，以正念来视为一切诸法的实相，明白一切法的上法、不上法、无记法、内六根、外六尘，以及六个希望分别时的有漏烦恼法，三界造作变化的生命因果法，都是因心时的希望分别我有啊。在打坐时呢，风、喘、气三种不调和的状态下，会干扰心识，使得心念难以安定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调这个呼吸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到好的这个呼吸状态的话呢，会影响到你这个禅修的，你的心是没办法安定下来的。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讲这个调和气息的方法。刚才不是调这个呼吸，那么怎么样去调这个呼吸？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呼吸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那么有什么方法呢？智者大师就告诉我们说，调好呼吸啊，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将心念的注意力往下放。比个例子，你专注在丹田之处啊，知道丹田在哪里吗？就在肚脐的下面，大概三个指距离。第二种呢，是将身体放松，不要紧张拘束。第三种呢，观想自己的气息周遍全身，从全身的毛孔中出入，通畅无阻。这样子啊，这个心念就能够细密，气息也就能够变得维系，气息调和则一切病患不生啊。这个是智者道师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呢，不出色不滑流是调和气息的要点。那我们讲第三点，在刚禅修的时候调心的方法。刚才我们讲到，在刚刚进入禅修的时候怎么样调身，怎么样调呼吸？那么现在呢，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刚刚禅修的时候怎么样来调我们的心。好多人就说啊，师父啊，我打坐的时候好像妄想纷飞。有的人说，师父啊，我一打坐以后就要睡觉，昏沉提不起劲来，那么怎么办？那么智者大师呢，他说有三个方法可以来教我们。第一呢，就日常时调心。第二呢，就是说你在住禅的时候调心。第三呢，就是出禅时调心。也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刚刚进去禅修的状态，到你呢已经进入禅修的这个状态，还有你禅修完以后的状态，三种状态怎么样来调我们的心。其实呢，智者道师在这一章里面说调五事，其实呢这五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调心。上面的调饮食啊、睡眠啊，包括呢调身啊、调呼吸啊，都是为调心而服务的。因为这个禅修过程当中，调心是很重要。那我们讲第一点，就是刚刚你坐禅的时候怎么样调心。那么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来调伏你的散乱、妄想、杂念，让心念不要乱跑。第二，让你的心不要落日成浮宽 极的状态中。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的解释，第一，什么叫沉的状态？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好像感觉到心很沉，如果在坐禅时你的头部低垂，心中昏暗，不能明察和记心的状态，这就是叫昏沉。这时候呢，就应当将心念专注在鼻尖，安住在正念，不要分散意念，就可以对治昏沉的状态啊。啊，那么这个方法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第二呢，什么叫佛的状态？就是我们有心有时候很沉，啊，有时候呢这个心很浮躁，就是在坐禅时心是容易飘动，甚至身子也不能安定，总是想着其他的事情，一直在浮动中。这时呢，就要将这个心念呢安放在下方，注意力放在你的肚脐的地方，用这种方法来对治散乱，心才能够安定静穆。由此可见呢，心念既不昏沉也不浮动，就是调和心念的要点呐。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调我们这个心呢，就是不要散乱，也不要昏沉，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另外在修禅的时候呢，心还会出现宽和急的各种禅修的这个毛病。那么什么是心急的毛病呢？就是在坐禅的时候啊，收摄身心，用功适度，所以呢气血会上涌，胸臆急痛，这时要放宽你的心态，观想气息都往下方流动。如果这样修，这个急痛之病呢就能够治好。打坐打得好的话呢，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会通过禅定的功夫来把它治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讲说，哦，打坐的话呢不单单是可以修行，可以对身体好，同时呢也能够对治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那么第四点呢，什么是心宽的病象？就是心智散漫，身体萎靡不振，或口中液涎外流，或心情晦暗，这时候应该收摄身心，端正身体，抖擞精神，让心安置在正念中，用这种方法来对治心理宽泛的常病。心还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就不在这里解释太多。在禅修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按照智者大师在小组观里面他都讲得很详细。这就是我们在开始静止禅修时怎么样调心的方法。修禅定呢，就要遵循的从这个粗犷逐渐的进入细密的促细，在调身、调息、调心这三件事之中，身体相对而言比较粗重，其次就是你的气息，而心念是最为细静的。所以说先调粗再入细，逐渐的让你心安静，是刚刚修学禅修的方法。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内容，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刚刚静着这个禅定的时候，怎么样来调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这个心念。那么现在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调整我们的身、我们的息，还有我们的心。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你要开始在修法了。在修法过程当中，也就是在禅坐之中，这个叫住禅。那么在住禅里面也很有讲究的，在住禅里面怎么样来调身，怎么样来调息，怎么样调心，这里面也很有学问。所以呢，调身、调息、调心在不同阶段你都要去调它。修禅的人在一次禅坐中时间不定，有的比较长，哇，一坐就12个小时， 有的比较短，短到就是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呢，有的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久。在禅坐中，要摄念用心，就应该知道你身体、你的气息、你的心念的调和之相和不调和之相。尽管在禅坐之初就已经调节了这个身体的姿势，但是如果在禅坐中发觉自己的身体会宽泛，或者是急促，或者是偏斜，或者是歪曲，或者是低垂，或昂头，只要身体不端直，就要随时将它调整好，并保持正念。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在修法了，在禅修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看你的身体坐得正不正。像有的人在那打坐，他自己就是打得很好，其实他就是整个人都歪斜了，他自己不知道，就是他没有这种觉照来觉照他自己的身体。智者大师呢，就是即使你已经静止禅修过程当中，但是你还是要时时刻刻要来关照你这个身体。再者呢，在禅坐之中啊，身体虽然调和，但是呢，气息可能不调和。虽然你身体坐得很端正、很直、很好，但是你的呼吸可能没有调好。就像上面我们所讲，或者是风，或者是喘，或者是气急，那这种都不是修禅最好的呼吸法。那你的身中就会胀满，就会用前面所说的方法随时来调整，让这个气息绵绵密密，热有热无，调到最好。我在这个禅坐中，身体和气息虽然调和了，但是心念可能浮沉宽急不定。这时候如果觉察到心念的不调状态，也用前面的调心方法来调节，使得心念中正平和。我们即使进到修法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还有我们的心念，要不要调整一下，要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觉醒的心。所以以上所讲的是调身、调息、调心，在坐禅中并没有固定的前后次序，只要觉察到有不安稳的状态，就要随时纠正和调试。在禅坐中，身体、气息、心念三者不要相互错乱，要融合统一，这样就可以消除我们多生多世以前所造的种种业障之病啊。我们以前不是讲吗，这个病有好多种，有四大不调病，有魔病，还有业障病。那么通过禅修入定，把你的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了，那你对你消除多生多世的业障病是有帮助的，可以消除你很多的障碍。还有呢，如果你这样修的话呢，那么有一天你就能够开悟、明心见性。第三，我们坐禅之后怎么样来调身、调息、调心？刚才不是讲第一个，刚刚坐的时候怎么调，那么坐的过程当中怎么调？那么像第三点是坐禅之后，我们刚才说日常坐禅、初禅，坐禅之后就初禅，准备初定了，要下坐了，在初禅的时候怎么样来调我们的身、调息、调心？那么第一点，将心念从禅修的境界中放开，并轻轻地张开你的口、你的牙齿来呼气，观想气息从身体的经脉中随意流通，然后呢，轻轻地运动自己的上身。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轻轻地转动一下你的肩膀啊、上身啊、双手啊、头部啊、颈部啊，这个稍微轻轻的，不能太快，不然一下子你就很粗就不可以了，就会伤到你的身体，那么对你的禅修也不好。第三，就轻轻的放开双脚，就是我们打坐完以后，这个时候你的脚要轻轻的放下，不能太快，太快这也不对的。第四呢， 用手来按摩我们身上这个毛孔。第五呢，就是说让双手的手掌啊，那个然后把它吹热它，吹热它以后，然后呢，那你可以按在两个眼睛，这样去揉动它。我以前在湛山金色啊，都常常有几班紫光禅修班带大家打坐，打坐完以后，我都会教他们 exercise， 从这个腰部啊、后背啊，包括手啊，包括眼睛啊、头部啊，还有腿部啊，还有脚啊，都做运动。那每一次呢，你在打坐之前跑先，从慢跑、快跑，再到慢跑，然后坐下来，打坐完以后再来一个 exercise 来运动，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呢，就是打坐的时候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所以第六点呢，等到你这个身体啊热量慢慢的退掉之后，才可以随意出定。你慢慢放松身心灵以后，再慢慢出定啊，不然的话呢，禅坐中心念安住，会因为这个细微的法还没有散开，留在你身体里面。在出定时触抱急促的话，会让自己头痛、关节僵硬，好像患上了风痨病一样。以后再坐禅的话，就会烦躁不安了。所以每次将要出定下坐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方面的常识。你懂了以后，那你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的人讲说，师傅啊，那打坐要不要师傅教啊？当然你有师傅教的话呢，你就不会走弯路啊，你就不会出问题啊。智者大师在天台消智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教我们的方法技巧还有好的经验，准备来对治在禅修过程当中一种毛病。这个时候呢，你出定下坐的时候啊，你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也就是要从细法中慢慢走到粗法。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便可以在这个日常自常出常中上加用心啊。就正像偈里面所讲的，是修禅者在静修或者是休息之间都能够按照这个规则有次第的进行，防止粗法与细法之间的混乱。就好像善于驯马的马夫想要前进还是后退都能随意自在，又如《法华经》中所说，此大众诸菩萨等以一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善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得大神通，久修放恨，善能次第习之善法。就是在《法华经》里面讲啊，很多的大菩萨啦，已经在无量劫以前

其禅定贵在调心，心安则道容啊。佛在《金刚经》里面开导我们要善用其心啊，唯有找到真心，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幸福之家。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就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双手合十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恭逢农历四月初一，即是阳历五月十七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四月十六号至十一月十五号，嘉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十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三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恭逢农历四月初四，即是阳历五月二十号，湛山将举行文殊师利菩萨圣诞祈福法会。农历四月初八，即是阳历五月二十三号，早上九点半开始，湛山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佛诵经，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十五分，上达下义大和尚将传授三皈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1-0386 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1, 2, 3, go！星期一下午2-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啊！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0: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1: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2: 亲爱嘅听众啊，又系我 Annie。跟你聊天啦，今天呢是5月9日啦，最重要讲的就是明天母亲节啦。首先预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准备做母亲的都是母亲节快乐，那我都要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她们走了很多年呢，依然挂念。其实母亲节呢，好多日子都唔一样嘅，即係我哋就梗係第一个星期日啦，咁但有啲人未必係五月份嘅，咁有啲就喺第二个星期日喎，咁其实唉，我唔理佢喺边一个星期日都好啦，始终都係一个纪念妈妈嘅日子。其实如果你讲啊，点解会有呢个日呢，咁咁啊，简单单单讲翻少少啦，就系、是、有位女士啦，咁佢为咗咧，完成妈妈嘅心愿，咁佢四处奔走，就希望咧成立一个咧全国性嘅母亲节。但系好多起初嘅时候咧，冇乜人去支持佢嘅，但系最后佢嘅诚心啦，咁终于都俾佢成真啦，真系可以定为五月份咧有一个日子系母亲节。咁所以咧年年都有母亲节，但系我觉得。佢呢个举动咧，除咗系为咗佢妈妈都好啦，我觉得系为咗全世界嘅妈妈，因为妈妈即得一个，咁佢嘅伟大唔使人讲，系人都知啦。你有妈妈，我有妈妈，即系你话少数人系出咗世之后冇咗妈妈，或者好细个当佢认知嘅时候就冇咗妈妈，即系好少咯。但系大部分人都系有妈妈噶嘛，咁亦都大部分人嘅妈妈咧，亦都系一个好妈妈嚟噶嘛。咁所以咧，为咗系送一日俾佢，等佢开心心嘅话，我觉得系非常非常之应该嘅。咁好多地方嘅母亲节日子真系唔一样嘅，有啲系3月，有啲 六月、八月、十二月都有，咁唔使讲佢哋住啦。咁就讲翻，你点样去 celebrate 准备啊 ？celebrate 妈妈嘅节日啊？听只歌先好唔好啊？好好听嘅，叫做《给妈妈》。

其实在听日呢，我觉得没什么特别，最特别就是见到妈妈，如果是女仔见到妈妈的，给她一个 big hug， 一个大的拥抱，跟住呢喺个 cheekbone 度射一啖。其实呢，所有妈妈呢一 feel 到仔女俾佢个拥抱呢，係哇好似软晒咁样，同埋呢甜到入心啊。所以俾佢一个 kiss 啦，揽下佢啦。女嘅咪揽得紧啲囉，好肉紧咁啦。但如果係仔仔都得㗎，好简单嘅啫嘛 ，give 妈妈 hug 好简单嘅一件事，咁所以大家一定做得到嘅。我觉得一个好轻轻嘅拥抱又好，点都好啦，一个微笑嘅拥抱，或者喺额头食一啖，这个系好好嘅。但如果妈妈系一个职业嘅话咧，佢冇啲休息嘅 ，seven days a week， 日日都咁做，而且咧，冇酬金噶噃，我哋冇 cash 收噶喎，系咪？有冇退休金？乜嘢都冇，只有系辛劳，只有系记挂，只有系好攰咁样，好，所以总之系辛苦啦，系咪？咁你话系咪无限嘅爱要送俾妈妈咧？咁而家你话要送礼物，其实都仲赶得切噶，因为出去买嘢好方便啊嘛。如果你说、哦、我要送一些美容产品啊、保养产品啊、健康产品都得，譬如你说、按摩椅啦，贵了一些、可能是几千元，那你说、哦、我不想太贵，其实有一些呢就是只是落在一张梳化上高的，那很便宜都可以做到少少这个按摩效果。咁我记得呢，我女儿都未做工，佢好细个嗰阵时佢就买咗一个咁样嘅东西，其实係坐垫咁啦，但嗰个坐垫呢好似即係好似有两个嘴咁样去转圈转圈咁样啦，上上下咁走，咁嗰啲真係唔贵嘅，喺嗰阵时嚟讲呢，我应该觉得佢好似 under 100蚊就可以买得到，咁贵啲咪按摩椅啦，几千蚊係咪先。咁或者嗰啲筋膜枪呢，而家唔好轻嘅，不过呢个真係好小心用，唔係人人都啱嘅，同埋用嘅时候即係要，我记得下最初我仔买返嚟嘅时候就 warning 过，同一笪地方唔可以超过唔知几耐，如果唔係呢会伤到个身体㗎，咁呢个真係小心用。咁另外有啲肩颈嘅按摩器啦，係咪以前冇咁多㗎，而家越嚟越多，又或者一个 pad 係有熱度嘅，你校制之后呢，咁佢一个熱 pad， 咁舒缓下颈呀、背呀、膊呀呢啲地方全部都得，仲好得意。我最近我睇到呢，其实都唔係最近㗎啦，因为有时呢就手好攰，咁即係左手啊捻右手，其实捻下手其实好舒服，即係我讲手掌啊手指。而家呢有啲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我见到有一个 unit 呢，你係伸隻手入去呢，佢应该就好似按摩嗰种感觉。不过我未用过，我唔知好唔好，但我觉得呢、这个如果送俾一隻好攰嘅对手好攰嘅妈妈呢，其实都好适合，咁我觉得呢个都 not bad。咁又或者呢啲保养产品咯，保养嘅维他命啊，营养产品啊，又或者你知唔知佢中意咩香水啊？嗱，呢啲 example 啫，简简单单咁啊，或者送个 spa 俾佢系咪？美发、美容、收指甲、收脚甲，全部都 OK 嘅。想贵啲咪买个名牌手袋咯，想平啲嘅买个细嘅 wallet 都可以噶，好实用啊，系咪先？最好咧就买真皮。啊，我想重手啲啊，得啊，钻石颈链啦、啊、耳环啦、啊，平啲都有嘅，真系因人而异啦。手表哇，送只钻石表都唔错、啊。今日其他嘢，譬如。哎，丝巾啊、颈巾啊、鞋啊咁啦，但有人咧就话：哎呀，唔好松鞋啊，鞋鞋声。咁睇你点谂啦，系咪？母亲节又唔惊嘅，因为始终又唔系中国新年，咁成日惊咩啫？咁至于家庭电器都好噶，
妈妈做到咁攰，可能咧佢需要一个轻便啲嘅扫地机啊、洗地机啊咁啦。而家有一个咧 auto 嘅，即系好似机械咁样。教咗个掣之后咧，佢就自动帮你咧几点钟，你就全屋帮你又扫地又拖地。听讲个效果都唔错。咁我用嗰个好细型嘅啫。咁你可以买个大型啲嘅，咁等妈妈唔使咁麻烦啊嘛。其实都帮到少少手嘅。最得闲到佢每日都清洁一次，咁你就算妈妈久唔久先大洗一次，咁都轻好多啊，系咪？总之咧，嘿，你唔买嘢得。咁啊，妈妈，我今日咧完全帮晒你手，我帮你做晒所有嘅家务，咁都得噶，系咪？总之，你 offer 乜嘢嘢，老实讲，做妈妈嘅真系冇乜所谓嘅，或者买个旅游俾佢啊，系咪啊？妈咪，我送个旅游俾你，你咧就不如点点点，几时咧就去玩啦、啊，咁又或者陪埋妈妈，我准备同你几时出埠啊，咁都系一件好好嘅心意啊。吃大餐呢，老实讲都成日吃㗎啦，你只係嗰度同佢吃一日大餐好似咁，平时都吃㗎啦，有咩分别啫。好啦，上个星期同大家傾过呢， DIY 咪做咗一束嘅一个波，然之后有个花喺里面嘅。其实呢，你可以用你嘅创意嘅。呢、这个呢係可以送乜嘢节日都入，唔係淨係送俾妈妈，朋友啊咁都可以送嘅，睇你里面放乜嘢嘢啫。其实你唔放花嘅话，你买个毛公仔啊，毛公仔又捻得细咁，你塞入个波度容易啊，系咪？咁又或者，如果你同妈妈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呢个几特别，即系咧，你将你同妈妈嘅照片啊，即系裁剪咗佢啦吓，咁然之后咧又塞埋落个 balloon 嗰度啦，或者放一啲妈妈中意嘅物体都得噶。总之我就觉得呢个系创意无限 ，you do it your way 系点样都得。想起这样东西，想起这歌叫 My Way 啦。其实 My Way 这个歌呢，就本身呢作曲就 Paul Anker， 那他做了歌之后呢，那有一天他唱就给 Frank Sinatra 听到，他咦，我喜欢这个歌，你给了我啦，等我灌录啦，那跟着 Paul 就OK 就给你啦，那他说我 never say no to a Frank，好朋友啊嘛，永远都唔托手争啊嘛，咁跟住咧就双手奉送，将只歌就送咗俾人。但系咧，只歌系真系长春啊，到今时今日都系一只经典，非常好听嘅歌曲。咁不如咁啦，咁啊，话 Poinker 作啫，但系好奇怪哦，佢系改编自法国歌噶。咁如果改编，佢买咗版权。然之后再即系重整咁啦，咁呢啲又点样叫作啫？即系叫做改编啫嘛，我唔觉得叫做作咯，嗬，系咪啊？点都好啦，不如一齐收听原作者 Paul Anker 所唱嘅。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10: 再同大家讲一声，预祝你母亲节快乐。要送礼物俾妈妈谂唔到啊，唔紧要，买个 package 俾佢啦。女士好中意减肥噶嘛，咁除非你妈妈好瘦，千祈唔好俾啦吓，太瘦唔好睇嘅。咁如果佢哎呀我想减肥啊 ,ok, 我买个 package 俾你，咁你去减肥啦，咁你话哦如果太贵啊 ,ok, 不如咁啦，我搵啲方法同你一起减啊，咁都几好喎。日本流行呢用青瓜，即係小黄瓜呢去减肥。咁就佢就话啦，不如咁啦，嗱你哋食饭之前呢就食一条青瓜。因为呢佢好好㗎，佢可以呢酵素分解脂肪喎，同埋呢高纤维低卡路里，食咗呢又会有少少饱肚嘅感觉。佢就话三个星期就可以减15磅。哇，咁几好，三星期减15磅。我諗呢，我今次呢去完呢个中国，去完香港，去完澳门，去完韩国，去完或者日本等等，返嚟一定肥㗎嘛，係咪？咁试下都係得唔得先。不过我都係斋噏㗎咋，我淨係讲㗎咋，我做唔到减肥呢、这个呢个举动嘅，我觉得好辛苦。人哋话168呀，对我嚟讲 ,no, 我成日都食嘢嘅，所以唔得唔得唔得。好，讲返呢个减15磅。咁啊，医生咧就建议咧，保留啲酵素啦，每日咧就唔能够超过太多嘅。如果你食到100克都够噶啦，如果咩可能会令到会吐泻嘅，咁啊冇嘢噶，好简单嘅，系咪先？最重要咪就系佢讲佢最点佢嘅关键系乜东西先，咁啊就可以分解体内嘅脂肪咯。同埋加速呢个新陈代谢咯，系咪？咁之后就哦，三餐每一餐之前食一条青瓜，其实咧小黄瓜细细嗰啲咧嗬都得噶，系咪？咁跟住咧，佢因为佢可以系取代晚餐嘅碳水化合物啊嘛，系咪？咁然之后咧，100克青瓜都唔系好多嘅啫，但系个水分好多，水分去到咧95%。咁而且咧会饱肚仔，咁亦都系咧磨成青瓜泥咧，又可以咧就酵素更加活化，配搭鸡肉啊，蛋白啊，即系脂肪蛋白啊，咁都几好啊。青瓜泥点食啊？一撇撇，唔知咧咁样样我就唔制，我整两啖咬咗佢就算数，系咯，咁样食我唔制。好啦，跟住咧就话啦。虽然是健康，但是系咯，再讲咯，唔可以食咁多嘛，惊吐泻嘛，而且咧，不宜熟食，生食就最好嘅。OK， 咁啊，亦都避免维他命 C 同佢一齐食，因为咧会分解咗。真正有冇效就唔敢讲，不过呢就是实质有一个呢电子工程师啦，佢因为呢係囉脂肪肝咁肥呀咁啦，咁跟住呢佢就睇医生喎， 咁曾经呢位医生引导之下咧，佢就教佢嗱，你咁样食啦，咁样就会瘦噶啦。咁喂，佢真系好成功喎、哦，可以喺短短两个月就减咗10公斤，并将咧呢个脂肪肝唔系脂肪肝，系将呢个肝功能指数咧系恢复到正常、哦。咦，咁其实咁都几好嗬、哦，恢复正常系、哦、咪？咁变咗。即是两样的好处啦，咁所以或者大家都值得一试嘅，咁都系3个星期啫，就算俾你试，唔好，我觉得唔好太耐，觉得3个星期已经好足够，食3个星期之后，咁你咪上下榜。你知唔知通常呢肥胖又好，你减肥都好啦，系2个星期咧就会见效嘅。譬如我今日开始减肥啦，我减到2个礼拜到，譬如我今日。我磅一磅自己，我100磅，咁我想减10磅咁先算啦吓。咁你咧，你今日开始减，跟住你2个礼拜后，你先至上磅去磅一磅嘅话咧，你会咦？2个礼拜后真系瘦咗，譬如1-2磅啊咁样。但如果你即时你今日减，你后日大后日就去磅，呢、这个就唔 work 嘅，因为要时间噶嘛，系咪？咁所以你2个星期后你就磅到，觉得诶 work 喎，咁你咪减3个星期，又甚至乎减1个月咯。因为咧，你谂下嗰个男士减2个月都系安全嘅，咁你咪尝试下减3个星期、4个星期咯，啱唔啱啊？好，听只歌先好唔好啊？今日环绕住都系听妈妈嘅歌嘅，有多。歌颂妈妈的歌其实好多只也都好好听。我现在揀来这一只是千百惠所唱的，叫做母亲你在何方，请大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大家依然听紧我同你倾偈啊！正话就讲紧，如果要减肥，医生就有个好提议，就系用青瓜嚟到帮助下减肥啦。咁其实咧，亦都提及到咧，青瓜咧其实对嗰个脂肪肝好好噶。嗱，脂肪肝听见咧都惊嘅。有噶，屋企人都曾经试过啊，脂肪肝高咗啲啲，要减下啦。咁啊，通常就叫你减啲，譬如奶油啊，或者即系肥腻啊咁嗰啲啦。但系如果你话十大护肝嘅食物去消除呢个脂肪肝嘅话咧，咁就有以下几则嘅。其实点为之脂肪肝过高咧？佢话咧，如果你个脂肪量咧超过 5% 就已经叫做脂肪肝多咗啲啲噶啦。咁有多人当然啦，喺飲食啊、減肥啊、運動啊咁樣，然之後咧等到健康啲咁樣，咁當然係最好噶啦。咁大家有幾則咧，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話維持骨絡健康咧，好多人都忽略咗，原來青瓜維他命 K 咧。